0: 企业嘅受保护系统。喺 Google 首次确认 AI 系统自主作出呢类行为。《华尔街日报》报道，事件由网络安全公司 Irregular 测试 Gemini 网络安全能力期间发现，其中一次 Gemini 不断猜测密码，直至登入受保护系统；另外两次就从公开存放库取得凭证，再进入真实系统。Google 话喺三次事件中 ，Gemini 判定目标属于真实企业之后就自行停止，未对相关企业造成损害。Google 七月底获悉事件，但在传媒查询前未有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宣布，将会成立 AI 部队协助监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并会在近期新任命一位掌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他说美国政府不会阻碍 AI 产业发展，但会留意当中的不良分子，并以现有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处理相关不法行为。特朗普说 AI 是下一场的工业革命，可能类似互联网的变革，但规模更加大，影响更深远。未来的产值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大约两成半。而美国在 AI 领域的发展超越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他打算保持这样的领先地位。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卡什卡利表示，现时美国的通胀仍然过高，强调价格压力不单止限于近期能源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他指出，即使剔除了波动性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通胀水平仍然偏高，显示核心价格压力对政策制定者仍然是一大隐忧。联储局将要持续推进控制物价的工作，以将通胀率降至 2% 的目标水平。联储局上个星期加息四分一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市场现时普遍估计今年内局方仍然会加息一次。卡什卡利又说，美国的劳动市场和经济增长一直相当强劲，生产力出现了一些改善迹象，即使经历了战争，经济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谈，形容今次会谈可能为持续超过四年的俄乌战争带来重大改变。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首要任务，乌方正考虑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并会解决一些根本性的安全问题，例如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民众安全，并正同美国团队合作，准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过，俄罗斯国防部星期日就通报，过去一日俄军打击了146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和军事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存储场地、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罗斯国防部称，为了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作为回应，俄军将会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的军事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乌方当日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罗斯石油企业和物流设施都遭到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星期日通报说，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展开的反攻行动中已经控制了部分区域。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除了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 荔枝角连翔道回旋处近美清路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路到沙田排队创智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去马窝，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告士打道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今日喺个昆顿身边有 Cola 喺度，由第一个 MV 开始出现，一路串连晒落去。点解系番茄啊？
8: 我哋就觉得番茄就好代表到我哋，因为无论佢喺乜嘢菜式入面，你都可以 taste 到，哇！呢杯嘢应该有番茄咁样咯。
7: 但我不断见到话啊，佢好似个踩扁咗嘅番茄。对于 Cola 嚟讲就系、是、啊，好似不断有啲受打压啊，可以有个咁嘅感觉咧。
8: 都一定有呢啲感觉嘅，即系我觉得现实社会嘅每一个人都系被打压紧嘅人，被某一个人打压紧嘅人，可能被屋企人打压紧咧，总有呢啲嘅。咁但系嗰个重点就系、是，就算你打压咗，你都可以做番茄酱或者番茄汁。就算被打压咗，都要揾自己嘅方法，同埋要见到自己嘅价值咯。
7: 九月二十一号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困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s， 他们是
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0: Cola，
7: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2: 啊，咁啊 ，A 姐啊，报业工会主席系嘛？
13: 以前做过，系
12: 上任主席、上任会长定主席？
13: 主席
12: 啊，主席啊，咁啊，对新闻传媒嘅行业啊，梗系要捍卫一下啊，恰当嘅权益啦。咁啊 ，A 姐做香港啫吓，如果俾你做呢个华盛顿报业主席咧，你好头痛啦，肯定啊，因为要对住呢个特朗普呢一届嘅总统咧，就啄住啲新闻机构啊，咁啊，成日咧西方嘅新闻学啊，讲话要啊公正监督咧，就要啊资讯开。放自由嘛，咁啊，但系特朗普啊，做咗个人版出嚟咧，就真系亲疏有别都不得了啊！吓咁有时，新闻嘅吓，即系所谓消息来源，有时候都好难唔亲疏有别嘅。咁呢啲都系一种实际操作嘅考虑嚟嘅啫。
13: 吓，佢哋好有立场，呢个系好鲜明噶嘛。唔同嘅报纸或者电视台或者电台咧，佢哋有佢嘅政治企位噶嘛。
12: 系啦，香港啊，咁话唔系咁完全理解嘅，即系譬如话美国政治系政党政治就两大党啦，民主党、共和党。咁佢啲新闻机构咧就亲民主党或者亲共和党就亲到不得了嘅，即系立场鲜明啊，即系话斋。由呢个镇长选举到呢个总统选举，佢系亲边个党，佢就真系倾向啲报道啊、内容啊，都系咁样嘅。咁啊，但系公永远其实就系个观众啊、受众嗰个独立嘅思考能力同埋批判能力嘅啫吓。咁你媒体机构扮冇立场都系有立场噶啦，不如你又讲清讲楚你嘅立场咁啊，仲更加清晰。不过而家咧就特朗普就，我唔理你啦，有啲我唔中意嘅。你几大个招牌都好，我就唔俾你入白宫啊。咁白宫系新闻嘅即系唔好话净系美国本土啊，全球新闻嘅漩涡嚟噶嘛。
13: 佢试过好多次赶记者走，亦都话以后唔准呢个人再出现啊咁啦。
12: 有时就嗰个嘴啄啄咧就激嬲佢啦吓，咁啊对人对事啊真系。
9: 但系你呢啲都可以话个别事件，但系而家佢唔俾咧三间嘅传媒入去，咁你直情入都入唔到，你想采访都采访唔到，咁就变咗就有。
13: 佢之前都试过咧，即系取消人 你一句記者證啦，唔俾人哋入啦。但係佢能唔能夠同一個機構派遞過嚟咧？咁可能佢係針對嗰個人誒，唔知係對佢問咗啲乜嘢啦。咁佢就咕咕聲咁樣。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是、你剛才介紹就係話美國係呢個民主嘅燈塔嚟噶嘛，所謂亦都係大家覺得佢比較開放自由，佢嘅言論應該係即係各方各面咧都可以有呢個發表嘅空間。咁但係去。

0: 到特朗普嘅即係再尤其是今次佢再入翻去做總統，佢嗰種獨裁法同埋嗰種一唔拉就即係犀利出去嗰個種咧，就真係好明顯，明顯到係唔需要同你講理由啦。咁所以咧，嗰啲傳媒界啊，有時見到佢呢副咁嘅款，呢鋪咁嘅脾氣咧，都有時都費事同佢衝撞啦。咁但係內心就梗係極度唔舒服或者唔高興。咁唔高興唔舒服，係咪會更加佢嘅言論會針對佢咧？因為佢成日就覺得嗰啲人咧就係 fake news 啊，抹黑佢啊。用假新聞咧嚟砌佢咁，但系又咁講啊，即系有啲嘢我哋睇翻轉頭，事後都證明係有其事嘅，又唔係話 fake news 得曬嘅。總之佢唔聽唔啱聽嘅嘢咧，佢就話人哋假新聞咧，呢樣嘢亦都令到好多傳媒嘅人咧就擰曬頭噶啦。咁而政府嘅施政好明顯啦，即係任何國家地區都係啦，政府嘅施政都好靠媒體咧支唔支持啦，又或者係咪一啲 fair 嘅 comment？ 即係香港一樣啫嘛，就李家超特首成日都话：，香港啲报纸乜嘢都可以讲嘅，冇限制嘅。咁有啲就有界线啦。当然，如果你冲击到或者系佢认为你冲击到呢个国安或者系政府嘅威信，但系咧似乎咧都冇阿特朗普咧咁明显。今次咧嗱，呢、這个即系长期世仇嘅 CNN 咧就遭殃啦。
1: 咁啊 ，CNN 都系个大招牌嚟噶啦，唔好话美国啊，全世界啊，都可以话你去到边度国家啊住酒店，咁你开个新闻频道出嚟，都就会睇到啊 CNN 啲国际版嗰个报道嘅。咁你环球啊，要掌握世界资讯都系经过呢个媒体。咁当然啊，呢一届啊特朗普咧就对 CNN 就都好多次发声噶啦，就系话佢系假新闻啊，虚假内容啊，吓话系谎言啊，
0: 又话佢诋毁呢个共和党啊。
1: 咁啊，即系话即系喺呢个即系机构性嘅结构性嘅问题啊，咁样咁啊，但系美国嘅宪法有第一修正案啦，就讲到明咧，就点解第一修，即系咩叫第一修正咧？即系佢立国嘅时候就定咗宪法啦，咁宪法要改其实流程好艰巨噶嘛，即系唔想喐噶嘛啲字，咁啊第一次修改咧就系讲紧言论自由啦，咁啊就要话保障言论自由。新聞自由咁令到美國嘅人民眾咧就美國大啊嘛，同埋用聯邦制，其實對個聯邦政府咧地方政府都有啲忌諱嘅，唔好信佢嘅。咁你唔喺嗰個時代即係印報紙嘅啫嘛所謂資訊。咁你嗰張份報紙印得嚟派得嚟都一段時間啦。咁所以嗰、那個即係監督作用或者叫做地方監察中央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工具嚟嘅。即係將個新聞自由就擺咗喺一個好重要嘅即係美國佢立國嘅開始啦。呢、這個亦都成為咗佢後來一路發展我哋香港講金融中心金融中心一個特點咧，都係佢嘅新聞嘅活躍程度係特別高嘅，因為你諗下啲資訊一旦係唔能夠流暢，有啲人會獲得早啲知某啲嘢，其實咧就對於個金融活動咧帶來咗好大嘅不確定。
0: 呢個資訊差異咧，非常之可以賺錢啊！
1: 咁你嗰啲上市公司話個情婦都唔可以講俾情婦聽㗎，你啲公司機密，如果唔係嗰啲都係叫做相關人士嚟㗎嚇。個情婦走去攞自己户口買內幕吉啊，買佢只股票咁啊，都可以告得入你㗎。咁其實背後就係講緊資訊嘅透明公開係令到大家個投資市場大家公道嘛，咁當然啦，白宮未必所有嘢同直接同股票市場有關，但係喂佢有時講下加息啊，講下打仗啊，係嘛？
2: 其實
1: 關税啊呢啲點會唔關咧？
2: 政治經濟都撈埋一齊㗎啦。
1: 係啦，咁而家你三個機構就暫時話唔俾入白宮咁啊，琴日已經白宮個記者克萊恩咧就喺個白宮門口度做直播啦，真係就
2: 而家唔係萬人一步啊，直情入唔到個核心啊，唔知道個情況
1: 喺度講解話點解自己入唔到啊，同啲記者點講啊咁。咁但系个就白宫个名叫就系应该要人民嘅房啊嘛咁啊冇理由话你一拣一个入就喺呢个机构入得，个机构唔入得，咁嗰啲系本土嘅机构嚟噶嘛？你话外国嗰啲嘅，你话敌对国家同你嘈紧交嘅，伊朗咁搵个记者嚟，咁你惊佢放炸弹啫？咁你又即系呢一个系美国本土嘅，咁同你立场唔系好妥嘅。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呢两间都俾阿特朗普点名咧，就话哇，可能嚟紧都会禁佢噶咁样。哇！咁你即系寒蟬效应嗰、叫做即系你即系同我个在任者嗰个睇法比较

0: 就尖锐嘅吓，哪管有一篇半篇嗰啲专栏，咁都唔关得晒嗰份报纸事啊！个专栏作家自己有嗰啲想法，咁啊批评得尖锐啲，咁你又成份报纸就啄佢，就话系啊假新闻机构。咁系咪真系啊？呢啲传统嘅媒体又系假新闻？
1: 传媒嘅作用就系监察政府，政府有啲咩嘢做得唔好咧，就是、为人民发声啊嘛，起码可以咧反映翻当中嘅一啲不满嘅地方嘛。咁但系你如果而家咧，有呢个寒蝉效应嘅话，真系可能咧，即系样样嘢都就住嘅。
0: 喂，咁调翻转啦，特朗普嗰啲 mega pie 啊，吓，即系乜样系有啲 KOL 啊喺个网度喺度吓大肆宣扬吓，佢即系围炉取暖，咁佢啲内容有啲都真系同。就差点共地嘅，咁又唔见佢。当然啦，嗰啲人冇话要入白宫，咁但系啊，又冇话嗰啲人系讲紧假新闻。不过佢讲啲嘢，对于特朗普嗰、那个啊，即系政治嘅位置有一个保护啊嘛吓。咁、啊、譬如你一讲啊格陵兰咁嗰啲 mega 派就好兴奋噶啦，即刻话哇好啊，即地图都改咗咪格陵兰啦吓。咁、啊、人哋同丹麦啲渊源系点啊，同欧洲啲渊源系点啊，冇人去探讨嘅吓。咁、啊、有时候一个话题点解要传统机构咧，就系、是、你负责任地、深度地、全面去分析啊嘛。
1: 事实嘅全面啊，我哋系咁样
2: 啦。咁好老实讲，咁特朗普咧就零舍个人主义嘅，咁佢嘅一言一行咧就一定要即系信我者昌啦吓，逆我者就俾人赶啦咁。咁但系咧，佢呢一套款咧，即系以前嘅总统咧，即使内心里边有个取态都好啦，都不至于咧咁做到出面。咁但系美国有个好处就系四年一选，咁四年一选，咁你共和党同民主党有时都会交替执政嘅话咧，咁人哋如果嗰啲譬如 CNN 或者嗰啲敌对或者唔系好啱你嘴型嗰啲媒体，咪忍你四年咯。咁四年后如果你真系落咗庄，又另一个党又执翻政嘅时候，咁总有呢个轮回嘅。咁有一啲国家就未必会有咁明显，但喺美国嚟讲，就系、是、正正因为你有选举，咁你又叻极都系揸旗呢四年咧，就即系最巴闭啦。咁样你就赶到人哋埋墙角。咁我觉得作为民意嚟讲，或者一般嘅美国人嚟讲咧，佢哋都不至于咁唔分辨是非嘅，就系、是、知道原来你系打压紧某几个媒体，然后咧就不停咧就即系挫折人哋嘅 credibility， 话人哋假嘅咁呢个你讲咯，咁公道自在人心。所以相对嚟讲咧，嗱你话即系媒体有冇界线咧？有嘅，客观同埋呢个系冇话即系绝对嘅标准嘅，绝对嘅自由嘅。但系就即系有好多人就会觉得以大局为重咧，你就要为自己嗰个政府咧，就真系唔可以太过唱得太淡，而且咧就算系批评咧，都要有根有据咁。咁呢个喺香港嚟讲咧，都即系啲官员咧不断咧都系鼓励话你可以批评，但系咧就唔可以啊，即系谩骂式或者系咧完全冇根据嘅情况下咧去指控政府咁。咁老实讲啊，即系啱啱完。咗嘅呢个施政报告同埋第一份五年规划咧之后咧，啲官员咧都陆出嚟啊解话，亦都系即系为香港嘅未来咧就描画一幅好宏伟嘅蓝图啊吓。咁但系大家都会估到，就或者系都去猜测啦吓，嚟紧就要香港又换届啦，呢个特区政府咁。咁到底即系李家超特首会唔会破天荒地即系做到两任咧？因为以往嘅特首咧都未能够完成。普遍嚟讲咧，都系做一届，即系做五年。咁净系得阿董建华先生咧，就做咗八年。咁啊，接手嘅曾荫权咧，就做咗七年。咁就大家冚埋咧，先至叫做做多半届。咁会唔会话啊？喺今次嚟讲，啊过去几年有咁多嘢咧，大局底定啊 ，set 好咗个框架啊，大家有 follow 啊，又有五年规划咧，就朝住呢个方向行嘅时候。咁就有機會咧，咁大家都唔知嘅，真係冇人喺呢個 moment 咧講得準，甚至乎琴日我見電視台直接問特首呢條問題都好啦，佢都唔會答到你嘅，因為一來咧就有少少早啦，而家都係九月啫嚇，咁如果你要估領袖，佢要跑馬仔都講緊係 Q4 嘅事啦，即係年尾嘅事啦。第二就係喺而家日日咁忙做緊嘢，佢自己都話啦，即係每日都心無雜念啊，做好眼前嘅嘢，做好应急务嘅嘢咧，就即系尽量处理好佢。咁至于其他嘅嘢咧，真系唔谂，亦都唔到大家去谂啦。咁到时就即系会唔会话有个？

0: 新嘅组合咧，定系话啊现时嘅组合整执整下又可以重新组军咧？咁我觉得作为香港人咧，各人有自己嘅睇法啦，咁样。咁反而咧有另一件事咧，我觉得咧都几趣致，又都几即系几傻嘅咧，就系有一单咧即系自己炮制嘅公关灾难啊，就系呢个德望呢间学校。因为我喺 Over the Weekend 咧睇完之后咧，我觉得都匪夷所思嘅咧，就系话喂佢竟然呢个校长咧掉咗一个即系唔知叫通告啊，定系一个指引出嚟咧，就话严禁啲学生咧喺farewell 啊，定系喺
1: 讲嘢毕业典礼上
0: 啦，即系嗰个典礼啊，即系或许都系一啲即系语句表达自己嘅心声嗰啲咧，就严禁使用广东话。
1: 拍摄短片都
0: 唔得，咧就系啦，无论拍片又好，即系语音嘅又好咁。咁但系咧呢样嘢掉出嚟之后咧，就引起轩然大波啦。咁尤其是如果你对住个中文老师咧，你都唔可以讲广东话噶。咁收到呢一个咁嘅指引之后咧，大家就黑人问号啦，咩事干咧？吓，点解要赶住呢个广东话咧？点解只系可以英文同埋普通话咧？咁个校长咧都好快咧就出嚟跳出嚟，又即系解释啦、致歉啦，又话嗰个其实唔系 final 嘅，嗰个系即系初步嘅一个初步嚟嘅啫，咁样。咁然后咧就唔知点解提早我掉出街，咁往往就系即系赖啲唔会抗辩嘅嘢，譬如赖个电脑啊，赖个揿掣啊，咁样咁就将自己道力咧就想卸咁啲。但系呢位校长咧，嗱我唔知啦，因为有人同我讲话呢位 Gary 咧就已经喺德望好多年噶啦，由老师变咗主任，又变咗校长咁。咁佢都應該係好有德望自己本身嗰套嘅思維同埋文化同埋呢個學校嘅校風，咁唔知道傻咗定乜嘢啦，咁啊突然間掉咗呢一攤嘢出嚟之後咧，都唔知啦，真係一地都係啦，唔知點收科啦。咁跟住就星期六嘅凌晨咧，就合合聲就向呢個學生同埋家長咧就發呢個電郵咧就致歉，咁就話咧嗰份咧係尚未修改好嘅一件夾雜唔恰當字眼。眼嘅东西咁样啦，咁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就咁样咧就平息咗呢一单嘢啦。咁但系教育局咧都紧张嘅，教育局都跟进。
1: 当然教育局一定要联络翻学校了解啦。连日嚟咧，其实咧嘅社交媒体啊，一啲即系家长群组里面咧都好大肆讨论呢一件事噶啦。特别系咧，即系以往呢啲学生话咧，就喺唔同嘅一啲嘅演讲啊、短片里面咧，佢哋都可以咧用广东话去做一啲嘅旁白啊。咁去到自己毕业典礼呢个咁重要嘅时刻，反而系唔可以咧？呢个就引起咗大家好多唔同嘅讨论啦吓。
2: 中港矛盾其实从来冇止息过㗎、即係只係大家呢就你睇我唔到我睇你唔到周星驰稿对白咁㗎啫。
1: 小心啊吓、
2: 你话要中港融合呢亦都系一个数百年嘅问题嚟㗎。断不能够呢你喺三两年间呢就可以彻底即係完全个心态改变。咁所以你一有事件去挑动到呢一啲咁嘅即係矛盾即係亦好容易爆发出嚟。咁你即係去咁即系咁简单，你话啊，即系普通话同粤语咁已经喺度两种语系啦，吓嘅一个对垒啦，咁其实已经呢件德望事件啊提升到政治层次咁。
1: 因为你见到好多学校咧，其实而家中文咧用普通话去教学咧，都鼓励学生咧其实用普通话去交谈嘅，从中文老师。但系正正就系你要白纸黑字写明咧，即系喺一啲咁重要嘅场合，而唔能够用普通，唔能够用广东话，亦都唔能够咧系唔用书面语嘅话咧，其实呢个咧就反而系令到大家好关注咯。
2: 啊，佢冇话即系唔能够用粤语啫，咁其实好多国际校都唔用粤语噶啦，即系用普通话同英语噶啦。咁你点解你又就系家乡家长又唔觉得惊讶，话点解啲香港人又放啲仔女去国际学校咧？咁系咪好有问题咧？个教育制度，国际学校嘅教育制度，咁啊冇问题嘅，其实即系佢如果家庭生活系用粤语，翻学用国语同普通用英语。啊，即系咁又更加两文三语啦，仲叻啦，其实吓，咁、有乜咁大不了咧？只不过话德望佢又唔系一个完全嘅国际学校，佢即系间即系私校啦，简称系嘛，咁收学费嘅， 咁佢亦當然係多元啲啦，啲學生雖然爭住入，咁嚇、啊、即係有唔同啊國籍啊或者內地嚟嘅學生人數比較多咗啊，咁但係你一挑動起好似哇港人嗰種啊即係玻璃心啊，哇、啊、我用開嘅粵語係咪唔俾我用啊咁樣，咁就啊即係變咗一爆發出嚟，大家覺得就好唔舒服，咁你會唔會各校門口抗議啊？啊你做乜唔俾啲學生用粵語啊？咁你人哋上課啊？中文課都用普通話教㗎啦，咁呢個就即係家長嘅選擇嚟嘅啫。不過今次似乎校方嘅處理同埋解話都唔係咁妥善啦，係咪？當初點解揀呢個時間去做？咁啊，呢個諗法係乜嘢？咁背後都冇乜能夠講解清楚嘅嚇。咁其實啊，你如果話鼓勵用英語，哇！我哋係啊英語教學嘅，咁啊冇問題喎。大家又崇洋，覺得好叻嘅喎。啊，咁你有個普通話喺度咧，又即刻好似又出咗好多事咁嚇。咁、啊、所以真正係要拆解啲咁嘅矛盾嘅朋友啊，真係要諗計啊！
1: 好啊，咁啊，嗱，有活动介绍俾大家，好快咧，就系 WeCare Run 慈善跑啊，11月29号上昼8点半到下午4点喺红磡海滨长廊同埋黄埔船景街嘅呢、这个活动咧，就结合咗运动啦、共融啦、环保同埋嘉年华嘅元素，仲有咧就系摊位游戏，又可以同咧歌手打卡添嘅。歌手方面有林忆康啦、梁超峰咧，亦都会同步系起跑，仲会有多位歌手咧同运动员参与，同大家一齐跑步嘅。仲有前香港女子单车代表啊，两届奥运奖牌得主嘅李慧芝咧，亦都会担任咧起步礼嘅嘉宾添嘅，咁大家咧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咧报名啊，我哋会有咧亲子赛啦、个人赛、企业团体赛等等嘅，亦都可以为慈善团体嘅筹款嘅。9月27号咧就截止报名噶啦。
3: 每日一股朱家明。今个星期会同大家讲几只 AI 硬件原材料逆冷嘅工业股，第一只系189东岳集团。东岳2026年中期盈利10亿2698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1.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33303万人民币，按年升 42.1%， 预期每股盈利1.35人民币，折算港币1.485，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港币4.6，按年上升 53.33%。 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高见23.74，创超过4年新高，7月尾跌到11.38，跌幅超过52%。而在2024年第四季至到现时，股价深度调整多数都是跌到牛熊线水平就差不多。例如2024年10月、11月、2025年4月、2025年11、12月、2026年3月、5月同埋近月啊咁样。而今年三月低位水平10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6.73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1倍多啲。预期2026年股息率4.6%。喺疫情嘅2020年。至到2022年，市盈率最低2022年3.49倍，最高2021年23.81倍，市账率最低2020年嘅0.577倍，最高2021年超过4倍，股息率最低系2021年1.19厘，最高2022年8.88厘。复上嘅2023年市盈率14.54倍至到28.03倍，市账率0.713倍至到1.375倍，股息率1厘多啲至到1.94厘。2024年市盈率9.97倍至到20.5倍，市账率0.662倍至到1.362倍，股息率0.988厘至到2.03厘。2025年市盈率6.97倍至到12.47倍，市账率0.823倍至到1.473倍，股息率2.21厘至到3.95厘。过去股值波动性较大，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14.85，预期2026年市盈率10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1.46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接近3.1厘。以买入价跌10%，9元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早晨，早上8点半。
6: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 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近民众安全服务队总部嘅部分行车线；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马窝嘅部分行车线，同埋连翔道回旋处近美清路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睇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半春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香港海洋公园，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6: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7: 先睇下出边咧最新嘅天气状况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啊，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日间咧系炎热。最高的气温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咧，听日系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是有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1%。
1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意想前黄埔天地。

0: 事小专家。
1: 欢迎来到国事小专家，我是玲玲，今天和大家认识一下中国的国徽。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后，国家各项的制度建设逐步展开，其中包含国旗、国徽等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国家形象工程。对当时的决策者来讲，国徽不只是装饰品，而是要在最短时间之内形成可以被全国的人民理解，亦都能够被世界辨识的共同语言。因此国徽的设计需要兼具政治的象征、历史文化、民族精神和现代国家的形象，既要能够承载革命胜利后的庄严，亦都要能够显示新中国正在走向建设和发展的方向。设计的首要问题就是图案要讲些什么呢？在建国初期的语境之中，国家象征必须能够清楚表达人民共和的合法性来源和奋斗的目标，于是方案之中自然就会出现和革命相连的元素，例如反映工农群众力量的符号，象征胜利或者光明的形象，以及能够表达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构图结构。国徽的主体亦都必须符合行政和司法等领域的实际使用，在邮票、证件、建筑物、印章和各种标志上都能够辨识，因此构图要清晰，层次要分明，轮廓要易于复制，避免过于细碎或者色彩依赖性过强。图案的核心构思集中体现在国徽最具辨识度的元素组合之上，国徽中央通常以天安门的正面作为重要的视觉核心，寓意国家象征的政治中心和人民的主权地位。天安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叙事体系之中具有强烈的代表性，它既是建国叙事和国家象征的建筑，亦都是对人民群众站立、宣誓、凝聚意志的空间意象。天安门所能够承载的意义不是抽象的，而是能够被民众在现实生活之中联想到的国家舞台，因此特别利于形成共同记忆。围绕中心的元素

0: 一部强化国徽的象征逻辑，其中最醒目的是五星红旗，是五星红旗和墨水的结构关系。五星在国家标志体系之中具有特定的政治含义，象征团结和力量，而墨水就通常用来表达人民生活来源的物质基础、农业和劳动的创造。墨水环抱的造型让视觉呈现形成稳定的环形荣耀效果，亦都暗示新政权所强调的社会基础和生产力量。这种构图不仅是具有美学的秩序，亦都能够让观众迅速理解国徽想表达的核心理念，由人民的劳动和团结支持国家的繁荣和未来。另一个常常被视作为重要意义来源的就是齿轮和其他工农象征元素的搭配。齿轮作为工业和生产机制的象征，和墨水形成工与农的互补关系，两者相结合，使国徽的象征涵盖范围不只停留在一个单一领域，而是以整体方式表达新中国建设所依赖的多元生产力量。这种设计思路亦都符合当时国家的发展目标，一方面强调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另一方面又强调农业基础和人民生活保障的长期支撑。总括来讲，中国国徽的诞生过程是一段在建国初期高度政治性和高度实用性同时要求下的设计史。它既要将新中国的价值主张转化为可以被理解的符号，又要确保作品能够在各种场合可用、可印、可传。它的结果就是一枚在制度和日常之间反复出现，并且能够长期凝聚民族认同的国家标志。国徽所呈现的不只是某种图案，而是一个国家在诞生阶段对我们是谁、我们依靠什么、我们走去哪一道的集中回答。而这种回答透过象征性的视觉结构被流传下来，成为公共记忆的一部分。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玲玲。
1: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一日之计在于晨，今日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3: 早晨。
2: 做乜嘢啊？
3: Blue Monday， 梗系咁噶啦。
2: 唔一定可以咁、啊。Hello， 早晨。
4: 系、啊。
2: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7: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4: 早上时间去到8:39，听紧你 Hello 早晨。平时咧，可能大家一听 Hello 早晨嘅时候，冇错系我嘅拍档阿梁继章嘅。不过咧，今朝咧，我都不约而同收到几位朋友嘅 message， 话俾我听，咦，今朝咧星期一有少少嘅变动。诶，话说系发生咩事呢？咁啊，琴日尽诉心中情啊嘛，梁继章。于是佢唔小心收工嘅时候跌亲啊！咁啊，喺凌晨点零嘅时候咧，我都收到佢嘅 message， 就话俾我听咧，佢喺医院。咁啊，当时咧佢就系等紧嘅。咁啊，到今朝6:00嘅时候，咁佢都仲系 send message 俾我，佢仲等紧。阴公啦，阴公啦！究竟佢而家等完未呢？究竟佢系咪听紧我做节目呢？即系如果佢听紧我做节目嘅话咧，我好想点呢一首嘅歌曲俾佢听。一听下前奏就知道，佢都系我送俾梁继章嘅祝福。最紧要身体健康，快啲好翻，快啲归队。

听过来自张伟健的身体健康，我希望我的拍档早日康复，最重要是回家睡个觉先。因为呢昨天他做完节目应该是都讲近成12点零的时候，都真的很累的。身体健康的嘛，同事之间又分享一下我在过去呢，即是这个周末做了些什么先。话说我昨天早上就当然啦就回了去做节目啦，但是星期六的时候呢，唉，我都很累啊，因为我去了一个游船河。我想我可能都有20多年没有游船河了。一大清晨呢去到西贡码头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人，因为天气是非常之好。咁耐冇游船河咧，的确系有啲嘅兴奋啊嘛，同埋系一家人啦，以及咧就系同船咧好多嘅大人细路仔。当日天气非常之好嘅关系咧，咁啊，我哋都系同大家讲，喂，做足防晒嘅措施。亦都系见到咁多嘅朋友仔游船河咧，咁所以咧都真系提醒大家，呢啲日子咧真系游船河嘅季节。出发之前记住留意香港天文台的预报，会不会有雷雨、强风暴雨，有什么意欲呢，记住跟船家确认一下，要改期啊、取消还是如常进行。咁都系啦，喺船河上面呢，我当时呢好多小朋友啦，所以呢都提醒佢哋，喂，千祈唔好追逐跑嚟跑去。同埋都真係着返呢一个

0: 里面饮咗好多大量嘅海水啊，系都真系几唔舒服啊吓。咁而翻到屋企嘅时候，都发现咧，其实都系双脚都瘀咗好多。咁啊，过程咧，咁我都系有着救生衣嘅。咁啊，喺船家嘅协助之下咧，当然啦，我系上唔到水嘅。咁但系咧，都系好好地平平安安。系有阵时咧，唔好急住话要上水，因为去到某个时间咧，我已经觉得咦，自己唔系好顶得顺。直头系小腿有抽筋嘅迹象，咁我就同即系同行嘅朋友讲：，喂，唔得啦，唔得啦，我要上水啦，以免落极生悲。所以好多时候都真系唔好夹硬嚟噶吓。另外咧，都真系要提一提，啱啱所讲身体嘅状况喺呢个高温天气之下咧，都真系要饮多啲水，预防中暑。同时之间咧，如果系容易晕船浪嘅朋友咧，即系我以前咧，即系第一次游船河嘅时候，我都系食定呢一个晕浪丸嘅，因为我第一次游船河嘅时候系由上船晕到落船，跟住系觉得非常之扫兴。啊，仲有一样嘢，我记得喺上网揾咧，即系游船河啲咩安全措施嘅时候咧，系有一个好好嘅提醒。咁游船河，当然你可能会食好多嘢啦，同埋你可能会饮酒。但记住记住，真系小心啊吓，唔好饮到醉晒。同埋游船河好好享受个天气啦，好唔好啊？食少少嘢，落水嘅时候千祈唔好食到咁饱。我相信咧，好多朋友仔咧喺呢啲时间咧游船河咧，都真系要留意多咗咧自己身体状况同埋天气状况，以免落极生悲。希望大家咧都系玩得开心嘅。嗱，讲到玩咧，转头翻嚟咧，就真系我发现，因为星期五嘅时候系啊中秋节嚟啦，而星期六咧就系中秋节翌日嘅假期，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有啲咩好玩呢？
1: Hello， 早晨，
0: 早晨，早上8:49。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4: 永别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2: 教育家、
5: 生活家、
2: 体育家、
5: 艺术家、
2: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新城劲爆，落爆，
8: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9: 来自英国伦敦2年20岁的 Sienna Spiral 唱这首 Great Expectations。

0: 为什么我香油的代表
1: Ella Langley 这一首歌叫 Choosing Texas。
2: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3: Hello， 早晨，黎莉。
4: 都提过啦，喺过去嘅周末咧，我都去咗游船河噶嘛。其实咧系周末嘅时候，我觉得最紧要系俾自己一个 me time 啦，放松嘅时间嘅。

咁可能咧有啲嘅朋友仔系会出去玩啦，又或者咧系会陪下屋企人嘅。嗱，讲到陪屋企人咧，喺今个星期五嘅时间就系中秋节啦。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已经系准备以一家人食餐饭？究竟 book 咗台未呢？系我一次试过系未 book 台，所以都真系唯有叫外卖啦。每一年我都会谂嘅，点解中秋节嘅正日咧唔系红日，翌日先系放假，即系星期六啊，真系今年嘅中秋节翌日嘅公众假期。嗱，翻查一啲嘅资料咧，有网站提到咧就系香港历史社会研究社咁啊，曾经接受一啲嘅传媒访问嘅时候，提过咧喺1962年啊，原因咧系因为咧即系港英政府系根据国际劳工公约制定工厂假期，而当时咧即系订立工厂工人或者月薪700元以下嘅非劳动工人咧享有每年六日嘅法定有薪假期，咁当中包括咗咧就系农历年初一啦。农历嘅除夕啦、年初二啦、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冬至或者系元旦，咁即系话咧，中秋节正日本来咧就系假期嚟嘅。咁但系后来因为咧就系六七暴动嘅关系啊，港英政府咧因为担心再次发生同类嘅事件，亦都系知道咧当时有好多朋友仔咧就系夜晚咧庆祝中秋节，咁因而咧喺1968年咧就系为雇佣条例咧作出修订，喺中秋节咧就系放正一嘅假期咧就改为翌日先放。嗱，等华人咧就系可以喺中秋节当晚咧就系同屋企人咧朋友一齐赏月，第二日咧梗系可以好好休息下啦。至于有另一个坊间嘅流传咧，就系庆祝中秋节嘅仪式咧系比较复杂嘅。系啊，又要拜神啦，又要将月饼啦、点心啦、水果等等嘅物品咧，就系供奉月亮。咁之后咧，就仲要等到半夜供奉完啦，小朋友咧先可以食嘢。咁所以咧，通常咧中秋节嗰晚咧，大家都会搞到好夜噶啦。啊，小朋友又夜瞓啦。咁如果第二日唔放假，小朋友翻学会好辛苦噶。咁所以咧就好体谅噶嘛，大家第二日先放假啦。嗱，不论咧系一定系二嘅原因都好，其实都系想系正一嗰日，大家尽量都陪下屋企人。而除了话讲到食饭之外咧，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嗱，先讲一个先啦。咁大家咧都最留意就系大坑舞火龙啦。今年啊系2026年9月24日至到去9月26日，即系呢三日里边就会有巡游噶啦，迎月、中秋正日同埋追月三晚。系根据翻咧大坑方众福利会公布咧，就系、是、官方活动啊！呢三晚里边，每晚约系8:15至到夜晚嘅10:30，会喺港岛嘅铜锣湾大坑碗沙街至铜锣湾道就会进行呢个巡游噶啦。乜到时都系免费观赏，大家都会见到新闻报道。不断系报道住噶啦，咁但系咧都真系以往见到新闻报道系几多人下，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系有兴趣去嘅话咧，记住都真系拖住自己小朋友啦，同埋小心啲人流方面啦吓。到时一连三晚会登场系67米巨型火龙啊，听到系吸引噶。是等的，等緊咩啊？我等緊今日星期一啊嘛 ，Blue Monday。但我都是等緊中秋節嘅，中秋節一家人吃飯，那感覺又不同啲，一起賞月都是挺開心的。

0: 系都系一个星期嘅开始，好好享受一下，总系有一种嘅 holiday mood 嘅。嚟自容祖儿，等等等等。
1: Hello， 早晨。
0: 早晨，早上九点。
2: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今日由丁依文报道新闻。一个女人在元朗踩单车的时候被狗咬死，渔护处和警方星期日晚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在星期一凌晨结束。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其后见记者说，行动中处方出动10多人，成功捉了3只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有没有晶片，如果有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找狗的束养人。至于捕获的是否涉事狗只，需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与狗有关的袭击事件，政府非常关注，亦高度重视，渔护处正积极调查事件。警方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王家强就说，行动中警方在博维南路一带搜索，巡查附近郊野地区、乡村小径等可能有流浪狗或者野猪出没的地点，曾经采用无人机在南生围一带的偏僻小路、灌木丛和渠务设施周边空中巡逻，并将航拍画面实时传回去地面的指挥人员，减低人员进入高风险区域。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会晤，贝森特其后说，与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接触，两国亦都同意再次就 AI 问题进行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美中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预计中方会将消费品和低科技产品纳入委员会的讨论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将成立 AI 部队协助监察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并会在近期新任命一位掌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他说，美国政府不会阻碍 AI 产业发展，但会留意当中的不良分子，并以现有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处理相关不法行为。他又将近期针对 AI 发展的批评列为激进左翼民主党人炮制的骗局之一，还说有人正试图削弱或者摧毁 AI。 特朗普指出， AI 是下一场工业革命，可能类似互联网的变革，但是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未来产值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2.5%。而美国在 AI 领域的发展超越中国和其他国家，他打算保持这样的领先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计划兴建的一座大型海船门升级为顶级军事综合设施，作为无人机和狙击手的基地。计划中的海船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阿灵顿国家公墓附近，是特朗普为美国建国250周年提出的计划之一。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军方强烈要求，并基于国家安全考量，他已经同意将海船门改建为一座最高规格的军事综合设施，用于安置、储存并能够快速部署大量无人机，以及在屋顶和广场区域部署狙击手。此外，仓库中还会额外配置和存放大量狙击弹药。不过，兴建海船门的计划面临法律和安全争议，多个民间团体、退伍军人和历史学家认为，建筑会破坏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的历史景观，因而提出诉讼，要求阻止兴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早前裁定，政府在工地采取任何行动之前要提前48小时通知法院。航空业界就忧虑，建筑系邻近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会影响飞行安全。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说，德克兰已经透过调解方向华府传达结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是卡利巴夫亦都向传媒表示，只要条件未满足同埋美国未兑现承诺，就不可能回到谈判前的局面，海峡亦都不可能开放。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伊朗的条件是结束各战线的战争，解冻遭到冻结的资金，并终止海上封锁。雷泽伊警告美国将面临比战争爆发初期准备更充分的伊朗。他点名华府在区域内的军事基地和商业利益，将会是德克兰针对任何美国打击进行军事和经济回应的攻击目标。他又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迎接决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谈，形容今次会谈可能为持续超过四年的俄乌战争带来重大改变。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首要任务，乌克兰正考虑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并会解决一些根本性的安全问题，例如是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民众安全，并正在同美国团队合作，准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一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日间炎热啦，最高气温咧约系32度，吹微风。展望咧，听日系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系大致天晴啊，但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6%。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

0: 喜似画面炎亦噶。
1: 不顾心伤在做梦，不怕迷路往前走。
0: 生来精彩 ，Rihanna 李。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一就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青衣交汇处近青衣桥西变电站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荔枝角公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系隔田村，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就喺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4: Hello， 早晨。麗麗，
5: 时间来到早上九点零九分，听的朋友就是没错，平时呢我拍档你一开节目，你一定是会考我，哎，我考你 IQ 题，我考你不同的问题，这样。今天呢我的拍档呢在昨晚收工的时候就不小心跌亲了，系佢而家系休息当中嘅，所以我期望啦，期望佢唔知听日佢会唔会翻嚟陪我呢？不过咧跌亲都真系可大可小，咁啊，所以我希望啦，希望佢尽快好翻康复就可以噶啦。咁啊，尤其是咧系嚟紧啊中秋节，系先都提过啦。咁啊，我哋成日都系话喂唔好假期先嚟病啊，好扫兴啊。是，但我哋平时拼搏就是咁样噶啦，搏咗一轮之后 ，OK 放假啦，跟住就唔小心病咗。我记得咧，琴日同屋企人分享嘅时候咧，佢哋啊，原来已经去到维园嗰度上灯啦。因为维多利亚公园咧一个好大型嘅灯饰啊，咁所以咧都真系大家有兴趣嘅话，都真系可以过去睇一睇。因为他们说是很吸引，不过人流真的非常之多，所以大家要记住到时就是警察哥哥姐姐他们的安排。其实我看回今年在中秋节的时段都真的有不少的地方大家可以去玩一下，和家人一起去迎月追月的。除了头先提过的大坑舞火龙之外，也是看到有很多的花灯可以给大家看，还有有很多不同的市集，市集是多到不得之了的。每一年我都想去这个地方，不过都真的未夹啱时间，讲的就是湾仔利东街。今年我看到他们是打造了一个超过800个灯笼的大街，是超级有气氛，因为看回相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些西式建筑之下，怎样去融入到中秋节那种传统的特色灯笼呢？还有我看到一些灯笼上面是写了一些字，很漂亮啊。

希望大家有兴趣可以睇下，同埋就系有湾仔南屋建筑群咧就活化10周年。所以今年咧喺中秋特别推出咧就系南屋中秋2026花灯展。我看到其实由8月尾去到10月14号每晚的6点至到9点半就会准时亮灯，是由50位本地的策划家、湾仔街坊和就是社区大众以及就是宠物的主人一同创作的，是由南屋的建筑群伸延到去石水渠街、金安街、庆云街、景星街以及就是皇后大道东，还有就在炮台山的东岸公园就有一个主题啦。因为我是不是港岛人来的，所以我都是看回一些的相，我看到真的很多很漂亮的灯笼，同埋有不少的布置咧，系可能是一个超级大的月亮，再加咧就是一只好巨型的兔仔。嗱，如果到以往中秋节咧，我曾经去过咧就是观塘海滨长廊，都是其中一个咧有巨型月亮啦，同埋月兔的地方。我记得咧，上次去嘅时候系因为有朋友喺嗰度摆一啲嘅摊档，咁啊去支持一下佢哋。你都提到啦，因为有市集啦，有嘉年华啦，即系吸引咗好多一家大细。同埋，如果你平时有行开海滨长廊、观塘海滨长廊嘅话咧，你都系见到，哇，都真系个风景系非常之靓。只要就是上网打翻中秋好去处，你会见到好多好去处，打卡啦、食啦、玩啦，乜都有咁啊！所以希望大家都最紧要，我哋成日都话中秋节系人月两团圆，不妨喺呢啲时间里边陪下屋企人。我自己都系觉得，屋企人都系陪得嘅时候就。最紧要珍惜啲时间去陪佢哋多啲。不过咧都有一句啊，尤其是喺一啲海滨长廊嘅时候，都真系非常之多人。我记得我做节目都提过，多人个点咧，好似市集或者系啊嗰个年宵一样，咁多人啊！好去处暂时介绍咁多先，睇下到时 Michael 翻嚟嘅时候，佢又会唔会有一啲嘅建议好去处俾我哋啦？带嚟呢一首嘅歌曲，泳儿嘅存活，存活嘅意义，大家可能都有唔同。

0: 得你泳儿的存活，究竟存活的意义对大家会不会有不同？我记得我小时候都会想，究竟做人是为什么的呢？小个要读书，大个要上班，又要赚钱，然后我发现其实存活意义可能很简单，只是令身边的人开心已经非常足够。
1: Hello， 早晨。
0: 早上九点二十分，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

0: 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Hello， 早晨，黎莉。
2: 时间去到早上的9:22。欢迎你收听紧系 Hello 早晨，咁啊 Hello 早晨咧，由小头早嘅8:30已经开始噶啦，一路系会陪住大家去到11:00。咁转头咧，除咗我访问嘉宾，其实有唔同嘅嘉宾嚟到啦。9:30咧就系有梦林夕讲下一啲玄学方面嘅嘢，跟住去到10:00。就请嚟香港流浪犬之家嘅创办人 Angela 上嚟倾下偈。其实咧，每日都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发生。喺别人嘅故事里边咧，我成日都系觉得，咦，可以令到我觉得好多唔同精彩嘅嘢，甚至听到之后都系自己有所得着。而在刚刚啦，都系星期日的时间，咁我朝头早就做完节目啦。去到晏昼翻屋企嘅时候，除了好好休息之外咧，就系瘫喺张床上面，就系睇亚运唔同嘅比赛。喂，好精彩啊！尤其是我睇咗几场波啦，可能自己因为中意足球，同小朋友一齐睇。是看到他们呢，其实是真的非常之努力，尤其是真的在香港，我们今早亚运2026、就是夺得到这个亚运第一金，就是女子长拳，沈晓瑜是得到这个女子长拳的金牌，都是成为香港今届第一金。其实咧都真系，虽然大家好似咦隔住个 mon，但系咧大家嘅支持咧，我相信港队嘅朋友系绝对绝对咧系会感受得到。有好多唔同嘅赛事咧，根本都会进行嘅，好似都系应该进行紧啦。就系混合接力决赛，就系三项铁人。跟住唔少朋友都提到喺4:00咧，就系会有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啊！亦都好多唔同嘅焦点所在，即系仲有系男子啦、女子唔同嘅游泳比赛，亦都系有羽毛球嘅赛事。嗱，好似就系下昼嘅2:00就有男团首圈，就系羽毛球队的赛事，香港会对韩国。还有早上的11:00就是泰国对香港，就是香港棒球队的分组赛程。我记得咧，较早之前看了一篇嘅新闻，娱乐新闻，见到胡梓彤佢代表亚运出赛。在这里都为他加油，但都是那句，不是只是为他加油的，是为所有的运动员加油，尤其是看着他们那种的体育精神。我希望大家都是看着电视支持着他们每一位。我经常都说，在赛场上面那几分钟，尤其是我看着我小朋友踢球，可能是20分钟的足球赛事，作为妈妈咧喺场边真系好紧张嘅，更何况一班运动员，佢哋训练咗咁耐，我相信佢哋都好希望可以做到佢哋最好嘅表现，高空突破。

0: 续为咧就系讲到喺亚运嘅朋友仔打打气，带嚟蔡俊彦加上林奕匡高空突破。
1: Hello， 早晨。
0: 早上九点半
2: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喺屯门赤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慢线现已封闭，因为有交通意外，青衣交汇处近青衣桥西变电站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喺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荔枝角公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九龙面粉厂。睇睇新界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运动场，出中环龙尾就喺华润。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是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是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是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6%。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永桥 Sapphire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情绪起伏。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3: 找一个好朋友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Hello， 早晨，黎莉。
0: 继续 ，Hello， 早晨呢、這个时间，哇！阿前呢位嘉宾咧，其实一段时间冇见噶啦，咁但我见到佢时候，哇，认得你啦，咁不过我名唔同咗啫嘛，因为我而家咧就系嗌佢就系梦林夕呢位嘅玄学师傅，你好啊，梦林夕
4: ，Hello 啊 ，Chris 你好，
0: 哇！但系一段时间冇见啦，我都觉得系你系有啲唔同咗嘅、那个感觉上，会唔会即系因为玄学关系，帮自己气场都可以叫做再高啲咁样噶？
4: 会有关系嘅，咁同埋因为我自己可以喺呢一个命盘上面睇到自己嗰个情绪啊，或者系嗰个走向咧会系点样？咁我会预早做好准备，咁所以咧就会令到自己会喺适当嘅时间咧，可以将最好嘅气场发挥出嚟咁样。
0: 系，因为成日咧我都好希望自己可以发挥一个好嘅气场，同埋我成日都同自己讲 keep 住咧一个好嘅气场。咁但系我觉得我嗱，正系我觉得今日啫，我觉得硬系咧个样啊怪怪地，即系成个人都系怪怪地嘅咁样啦。纯粹系个感，我觉得因为我都系个高敏一族嚟嘅，总之我就系觉得怪怪地啦咁样。咁我就会谂。同埋因为最近喺情绪方面呢我都系受到困扰啦，因为有啲嘅事情发生，咁令到我觉得系唔系好諗得到啦咁。因为呢我就系有一次同阿梦林夕倾偈嘅时候呢，你都提到咦原来喺个命盘同个情绪都有关系。我就好成日通常都系同啲师傅讲啦，点样系即系个八字点样啊，或者呢一生点样啊，你帮喺听众解决问题。但我好少听到就系咁集中就系、是、个命盘原来同情绪有关系。嗰、那个关系系啲乜嘢啊？
4: 系嗱，其实我哋命盘咧，简单啲讲，喺紫微斗数咧会有十二个宫位啦。咁其中一个咧，我谂好多人都会听过嘅，就系、是、叫做福德宫。
0: 福德宫系冇错。
4: 福德宫咧，其实咧有一部分人咧系就话系讲你前世啦、嗯。其实我哋放翻喺而家我哋用紧点样去利用呢一个福德宫咧？福德宫咧就系代表我哋嘅情绪，我哋嘅精神状态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可以
0: 系呢一个当下嘅情绪，定系我原生天生嘅一个情绪
4: 嗱？有分几个层面嘅，本身你一个根据你嘅出生资料去开个命盘、出嚟嗰个命盘咧，就系、是、你原生嘅一个情绪嗰个状态。咁但我哋每个人咧就会有十年就为之一个大运嘅。咁系啦，咁所以咧就会根据呢个十年咧，会有产生一啲能量咧，再同你原本嘅命盘去做一个碰撞。咁就会发生咗一啲唔同嘅化学效果出嚟，系啦，咁再加上你个周遭环境啦，你遇到唔同嘅人啦，咁亦都会将你个本身你嗰个情绪系更加激化佢啊，美化佢啊，令到佢更加有气场啊，定系会令佢更加恶化去刺激佢。
0: 呢一个系有呢、這个好帮，即系帮个情绪喂更加好嘅推高咗，或者系唔系推，即系令到我自己我可能谂唔通呢一、這个。嗰两条分叉路呢，我係想知係我已经係喺个十年嘅大运入面，我已经係大概知道，定係都真係睇我自己当时点样走向啦。
4: 嗱，其实呢成个故事呢就係咁嘅，即係你去到十年嘅时候呢，我点样譬如作为我啦，点样去睇你嘅福德宫，你嘅情绪好唔好呢，要夹埋，因为你一个人一生中会有工作啦、感情啦、健康啦，呢啲会全部会影响到嘅。所以我当我望到你嘅命盘喺大运同埋你本命嘅时候，你嘅福德宫差喎，有啲冲击喺度喎。咁我就一定要检查你嘅究竟系咪你身体状况出事，你嘅工作定系人际关系去影响到呢一样嘢。咁而去慢慢逐步去拆解，就唔系话哦，我打开个盘就望到啊，你呢个福德宫好丑样喎，咁样
0: 系
4: 咁。你就係一定係情緒有事啦，唔一定嘅，係啦，因為福德宮頭先我都講過啦，係代表情緒啦、同時佢亦都係會代表你嘅學習，係啦，亦都仲有一樣係冇乜人知嘅，就係、是、代表感情嘅氣數。
0: 哦，咩就叫感情氣數啊？
4: 即係話好多人話我好唔好彩，
0: 係
4: 係啦，好唔好彩咧就係我哋個俗語叫做氣數，咁即係話。你嘅感情顺唔顺利？喺嗰十年顺唔顺利，亦都系睇福德宫。系啦，个福德宫靓嘅话，顺嘅话，咁你嘅感情咧，相对当然一定要参考埋夫妻宫啦、就会顺。因为有好多时福德宫你见到好似好丑样咁样，未必关感情事。你一定要多个宫位去检查、究竟系乜嘢令到呢个福德宫差？边、一个同佢有一个连系喺度？咁就会知道究竟你系。 情緒出問題啊？
0: 係
4: 係，只不過因為某一啲小事而令到嗰刻唔開心啊？定、係你真係哦，可能有機會有情緒病，就要慢慢逐步逐步拆解嘅。
0: 係因為咧，就恐防大家咧唔知乜嘢係福德宮啦。因為我其實都係聽好多玄學師傅講，福德宮呢樣嘅啫咁。咁我就諗啦，佢一個計出嚟嘅數啊，係已經係一個八字命盤入邊已經係有嘅，本身係嗰條定數定係點樣？同埋係咪真係根據翻嗰個八字就可以推到先推到你個福德宮係啲乜嘢？同埋福德宮係啲乜嘢嚟？
4: 嗱，其實咧，紫微斗數咧係點樣去形成嘅咧？佢有一個一張圖係十二個格嘅。當輸入咗出生年月日同埋時間之後咧，佢就會走咗呢一個十二個唔同嘅，譬如有命宮啦、父母宮啦、兄弟宮啦、福德宮啦。
0: 夫妻宮啦，
4: 夫妻宮係啦，呢啲會走咗出嚟。咁佢每一個宮位咧，都會有一啲星耀，我哋叫星星啦。咁係譬如大家有聽過紫微斗數嘅紫微星耀啦、紫微啦、太陽啊、天梁呢啲星咧，就會分布喺唔同嘅宮位嗰度。係啦，咁呢啲宮位咧就會係福德宮再 match 嗰啲星耀，會有啲乜嘢化學作用？如果佢本身個盤會有一啲特別強嘅 energy 嘅能量去。在那個宮位顯現出來的話，那他那個宮位一有事發生的時候，即是有一些外面外在的狀況去碰擊的時候，那他那個反應的能力就會更加大。是啦，那這個呢就是去整個我們開了個盤出來，我們就會看到這個人的福德宮是什麼
0: 狀態，
4: 什麼狀態，他本身是怎樣的、
0: okay、
4: 這個就是一個本命本身是這樣的狀態。
0: 跟著你再會根據究竟他是不是在走這個十年的大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那個碰撞是什麼、
4: 是啦，
0: 而他們看到他的福德宮是有所改變，
4: 是啦，
0: 他是一個改變，因為我經常都覺得個命盤就是這樣的，他不會有得改變的、
4: 是啦，当我哋开咗个命盘之后咧，我哋望到嗰一层嘅，嗰、那个系本命盘、但系咧，而家咧其实好先进，好多 app 咧都会帮你自己砌出嚟。咁、譬如可能有啲人四岁起运嘅，四至到
0: 十四啊，系啊，
4: 四系啦，四至到十三，四至到十三岁咧，佢会有

0: 有多一陣喺嗰行字嗰條巴上面咧，會有多一行嘅，就代表你呢個大運嘅狀態係點樣。
1: 嗯，
0: 佢會走嘅，即係你嘅福德宮而家係呢一個 A 宮位咧。嗯，你下一個你到咗你一個新嘅大運咧，你會再搭上去另外一啲宮位，你大運嘅福德宮會走去其他格嗰度。
1: 嗯，
0: 咁所以會有唔同嘅 energy。唔同嘅能量去碰撞出嚟啦。
1: 哦，即系啱啱所讲嘅十年大运，其实佢有机会真系会走向唔同嘅宫位嘅。
0: 佢系一定会走向。
1: 哦，佢一定
0: 唔系
1: 即哦，
0: 系一定系走向唔同嘅宫位嘅。咁，
1: 哦，
0: 然之后你就将佢走去，譬如 B 宫，同佢本身 A 宫会有啲乜嘢去碰撞？
1: 嗯，
0: 系啦。咁有时好多时好明显就见到佢嗰个福德宫咧，大运嘅福德宫咧会撞落去个命宫嗰度。
1: 嗯，
0: 咁当你嘅情绪撞击个人嗰个命嗰阵时，即系话佢会受好大嘅困扰。
1: 嗯，
0: 咁究竟呢个困扰会唔会影响到变成情绪病咧？咁，
1: 嗯，
0: 我哋又会再睇啊，佢会唔会同佢嘅侄阿公即系身体会有一个碰撞？嗯，如果命宫啦、侄阿公啦、福德宫咧，佢咁样互相有一个碰撞咧，就要非常注意啦。佢有机会系情绪有问题，都有机会咧系个身体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咁所以我哋就要一定要多重去检验翻。
2: Hello， 早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诗一寒风，
6: 主持
7: Jackie 文子琪
6: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3: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Hello， 早晨，黎莉。
11: 即如果照翻咧，就系梦林直你所讲咧，嗰、那个福德宫咧同个情绪嘅关系嘅时候咧，啱啱你所讲嘛，其实你唔单止系净系睇呢个福德宫啦，你都要再睇埋其他嘢撞埋去系啲乜嘢啦咁样。咁我就谂啊，如果我啲朋友仔嗱，首先拆解一下，佢本身个福德宫，佢都有机会，其实你由福德宫度已经见到，或者命盘里边睇到哦，原来佢嘅情绪可能有机会比其他人敏感啲，又或者有啲人系真系好负面，或者少少事就已经系觉得搞唔掂啊。是不是这些本身在福德宫里都可以观察得到的？
12: 可以的，譬如可能一个命盘里面基本上应该是会有每一粒主要的星耀企在那里，那它就会代

0: 工咧，再加上譬如佢嘅命宮啊各樣咧，嗰、那個能量互相喺度撞嚟撞去咧，咁就好容易會發生問題啦。
1: 嗯，咁如果有啲朋友使佢可能有啲人真係個訪問啲人佢真係好開心啦，跟住佢好似天生樂觀啊，或者好容易過到啲唔同嘅關口，其實係佢嗰個福德宮有可能係因為佢天生本身可能又啱啱你想講有啲可能我唔知勁嘅星耀或者唔同嘅星耀而令到佢可以把持住佢嗰個嘅情緒噶咯。
0: 係啊，你講得啱啊，譬如以我為例啦。我嗰個福德宮咧係好強，我個福德宮咧其實佢，因為嗱，我首先講翻就係每個命盤咧都會有一啲天生嘅能量喺度嘅，可以俾你睇嗱，譬如六權科技咁樣咧，四個唔同嘅能量喺度。如果喺福德宮度有一啲能量喺度嘅，仲有一啲主要嘅星耀喺度嘅，好似我咁，我有一個科喺嗰度嘅，咁我本身嘅星耀係天機嘅。
1: 哦，天机或者呢啲系一个就系星耀嘅名嚟嘅。
0: 系啦，天骄系即系天机咧就系个星耀嗰个名啦。天机系代表灵活，同埋会个变化会大，系啦。咁变化会大，咁即系话，如果我冇嗰个科，头先我讲个靓个能量喺度咧，咁就好容易哦变嚟变去咯，我个人浮嚟浮去咁样，会有好多唔同变化，其实一样都会犯嘅。
1: 系，
0: 但系我有一个科嘅能量喺度，系啦，咁变咗科就系代表。平穩，系啦，我可以將一啲唔好嘅嘢，我自己會轉化，系啦，轉化變成一個好嘅諗法，咁呢個咧就變咗，就算我有時會面對幾大嘅打擊都好，我自己都識得轉化，將佢變成一個正能量嘅諗法，或者啊，我可以諗，我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去克服到呢件事咧？咁，但係如果有啲人咧，佢冇呢一個能量嘅話咧，一撞落去。佢就企咗喺度啦，然后之后就会越嚟越负面，越嚟越负面咁样啦。
1: 系，但啱啱朦胧值你所讲嘅时候，我都会谂咧，如果有啲朋友仔，佢本身系冇一个星耀喺佢哋当中，但系即系假如我系谂嘅，哦，假如原来十年嘅大运里边，佢有一啲星耀咁啱飞，我唔知系咪叫咁啱飞咗系福德宫啦，
0: 本就企咗喺大运，
1: 企咗个大运系啦，咁样，咁反而可能喺佢嘅情绪方面咧有帮助，咁但系反之就系、是、佢本身可能好好，咁佢会唔会系因为某啲原因？佢本身嗰个福德宫已经有嗱，我咁样形象化，本身福德宫已经有一只星星企咗喺度噶啦嘛，咁佢已经企咗喺度，佢唔会走噶嘛，大运唔会带走佢噶，佢本身天生已经喺度噶啦。咁有啲咩令到佢可能个情绪有阵时都系话，有阵时我都系俾一啲嘅玄学师傅讲啊，你今年睇住情绪啊，成日要波动啊，脾气暴躁啊咁样。咁如果我本身个星耀都喺度，咁佢点会令到我有影响咧？
0: 嗱，佢本身星耀喺度咧，只不过你系有一个能力。去抵挡到个冲击，抵挡到大运或者流年嘅福德宫嘅冲击，但系唔代表你唔烦噶嘛，即系你一样都系俾佢咁样打住噶嘛，但系个好处就系你未必咁容易出现情绪病呢个问题，系啦，即系烦就一定烦嘅啦，我哋个个人都会有烦啦，
1: 系冇嘢唔烦嘅，
0: 你烦完之后你点样去解决啊，或者你点样去睇呢一件事啊，咁呢个就系要睇你嘅星耀。系点样？即系譬如好似我再讲翻我天机嘅话，我就会即刻会个脑会转好自动嘅，转好多唔同嘅方法嚟解决方法嚟，系属于比较走理性嘅路线嘅。咁有啲咧就会系譬如紫微嗰啲星耀咧，咁佢就我要面，系啦，我要面子嘅。总之我谂嘅方法咧都系以一个面子体面嘅 angle 去出发嘅。咁所以就唔同嘅星星咧，佢就会有唔同嘅体现出嚟噶啦。
1: 系，咁但系因为其实咧接近年尾咧，大家都开始咧去即系睇下将即系嚟紧一年嘅情况系点样啦。咁我就想知系咪其实当睇到时候都可以大概知道哦，原来嚟紧一年可能你会受到冲击，又或者其实讲真啦，人生成日好受好多冲击噶啦。咁个问题你点样去面对嘅啫？咁系咪有机会睇到啊、哦？究竟我嚟紧系处理情绪方面啊，处理压力啊？会唔会可以叫做控制得到？系咪会咁样去睇得到嘅？因为你啱啱想讲，我哋提住都系十年，但系十年其实真系好耐嘅一件时间嚟噶嘛。咁，但系都有个每年嘅流年，我哋都我唔记得咗下年咩年啦。今年马年嘅时候，咁系咪每一年都可以去由呢度去准备一下咁样？
0: 系啊。如果每一年你睇翻啊，如果譬如今年你睇翻下年可能有呢个问题嘅话，咁当然首先要请师傅去拆解你嗰、那个你嗰个问题系由边度嚟嘅，系啦，或者哦唔系，我真系突然间唔知点解会觉得好唔开心嘅，喺个本会见到，系啦，咁咧你就要预先会谂，我哋首先要去翻个基本先，福德宫系讲情绪啦，兴趣啦。你中意嘅嘢啦，同埋你嘅感情系啦。咁

0: 我哋就要從呢啲方面去根本去着手啦。
1: 嗯，
0: 咁我哋知道嚟緊我會唔開心，咁我自己譬如喺感情方面，嗯，我要處理好啲啦，嗯，會留意多啲啦，係啦，要令到佢嘅狀態穩定，呢，
1: 嗯，
0: 個狀態穩定，咁你咪可以減低咗你本身嘅情緒個福德宮嗰個變化咯。咁，咁當然啦，好多時都係有啲係好難控制噶嘛，
1: 係
0: 咪？咁但係你要，當你其實有一個比較。有一个说法就是你知道了你起码有心理准备。
1: 是的，我都是这样讲的。
0: 你减返低那个情绪的冲击。
1: 嗯，
0: 是啦。那好啦，假设我知道你真的情绪很差，我怎样去减低这件事呢？嗯，如果作为我去提议，你去学习。
1: 嗯，
0: 因为你学习呢，学习你喜欢的东西，不是你乱地学其他东西，
1: 嗯，
0: 你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将那个能量分散了去。
1: 嗯，
0: 因为其实同一个宫位呢是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1: 嗯，
0: 当你知道怎样去运用这个工位去做一些东西令到你顺的时候，嗯，你就去做这样东西。譬如，嗯，我曾经有试过有个客人他是有情绪病的，
1: 嗯，
0: 那我呢就鼓励他呢就去学一样他喜欢的东西，
1: 嗯，
0: 咁佢係好鍾意中国文化㗎嘛，咁，佢就去上一啲关于嘅 course，
1: 嗯，
0: 咁啱呢去上嗰个 course 呢，嗰个老师呢係好嚴，俾好多功课佢，
1: 嗯，
0: 其实呢佢越学越开心，
1: 嗯，
0: 仲要係忙到唔得闲去烦。咁当然呢佢个情绪病佢，哦，一定都有嘅，但佢减轻做多，佢稳定咗好多，嗯，因为佢将嗰个能量呢搬咗去学习嗰度。
1: 係，其实呢个能量你点样去搬嚟搬去嘅啫，我会觉得。
0: 因为呢一个宫位有好多唔同解释，
1: 嗯，
0: 所以当你知道整个命盘，你的命盘的走向是怎样呢，你就可以将那个能量去转移。当譬如好像我刚才所说，福德宫是代表你的情绪，
1: 嗯，
0: 那你当他知道差的了，你一定要想个办法 去令到它稳定回来的
1: 嘛。
0: 那原来福德宫又跟这个学习有关的，嗯，那你就将你的时间你的精力摆了过去，那其实就无形中会将你的能力转移了。
1: 我最后想问一个问题很快，嗯，你觉得怎样去提升一个人的能量？
0: 提升一个人的能量，啊，
1: 有没有办法的气场？
0: 这个呢，是可以的，但是呢就要看回很多种不同方面，
1: 嗯，
0: 譬如我们要根据你本命那个盘，
1: 嗯，
0: 你本身和你现在的状态怎样去做一个结合，做一个调整，嗯，另外也都会是透过五行，
1: 嗯，
0: 是啦，你本身先天的五行是会不会缺了些什么，
1: 嗯，
0: 而你要怎样去加强一些五行的能量，
1: 还
0: 有重点就是你要对自己，你要认识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
1: 嗯，
0: 有时命盘是真的可以帮到你去走一下路，嗯，但是其实最重要都是回归你自己。
1: 是，同埋呢我觉得即係好多时候唔同嘅朋友仔呢，好多朋友都系了解自己命盘或者睇过一啲嘅即係八字啦。咁当然啦，即係我哋都系补一句唔系鼓吹迷信。不过呢喺玄学方面呢，有时都真系让大家了解一下啊，究竟自己系点样嘅呢。咁但系即係蒙林直提到一样嘢，就喂你唔系冇得改嘅。其实每十年之下呢，其实你都有唔同嘅改变。咁你都系点样去就系去运用你嗰个情况，运用你嘅能量嘅啫，咁样。咁所以呢大家有兴趣又可以了解到多啲嘢。今日都系晒蒙林直，下次继续再倾，拜拜，
0: 拜拜。

0: Hello， 早晨。
1: 早上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本港同东盟寻日签订修订香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投资协定嘅第一议定书。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新议定书可以保护双方企业喺对方市场投资经营时，享有不低于当地或外国企业所享有嘅待遇，提升双方企业经商嘅信心。邱应华喺本台节目话：东盟系本港第二大贸易伙伴，多个成员国经济增长强劲，推动双方合作能够吸引东盟企业来港设立公司，利用本港嘅资本市场融资，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并推动金融行业发展。而东盟企业落户本港后，可以通过 SIPA 进入内地市场，并适用于港资港发港仲裁，符合条件的香港制造产品输入内地可享免税待遇。就本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的进展，邱应华话：新经济体申请加入 RCEP， 需要原有成员国在各自国会通过，再翻到 RCEP 商讨，过程往往耗时几年。RCEP 将会成立工作组去审视申请，政府会积极向成员国表达加入意愿，解释怎样运用自身优势，为各成员国带来好处。美国财长贝森特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会晤。贝森特其后话，同中国就贸易同人工智能 AI 议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接触，两国再次同意就 AI 问题进行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话，美中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预计中方将会将消费品和低科技产品纳入贸易委员会的讨论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和华府达成协议，否则将会面临经济持续恶化或者被消灭的后果。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电话访问时说，在伊朗问题上目前正处于决策阶段，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发生重大的事情。他披露下一步针对伊朗的行动会在三个选项中作出选择。一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或者任由伊朗经济腐烂，或者彻底消灭伊朗政权。不过特朗普亦都表达愿意同伊朗外长、伊朗外交接触的信号。他说对于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或者是抱持开放态度，预计佩泽希齐扬会出席今个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伊朗统计中心的资料显示，由3月下旬到6月下旬，伊朗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缩减 10.1%。伊朗话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提出重启谈判的7项条件，正等待华府回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话，其中3项诉求包括结束各战线的战争、解冻遭到冻结的伊朗资产，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传媒和外电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计划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预计他届时将会展述伊朗对国际事态的立场，特别是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立场，而一个高级别代表团将会陪同他出行。佩泽希齐扬还会在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和多国领导人举行高层会晤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星期二在联大发表演讲，之前他说过对在联大和伊朗总统会面持开放态度。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会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将会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个星期在欧洲议会上发表盟情之文时说，愿意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一起努力。德国星期日举行两场地方选举，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执政党基民盟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得票率可能跌破能够进入州议会的 5% 门槛。 同时德国极右政党另类选择党的得票率飙升到 38%， 而长期在这个州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就获得 35.5% 的支持率。同一日，基盟民在柏林州选举同样惨败，德国社会主义左翼党在柏林州的选情取得领先。德国总理默茨说，今次地方选举是一场灾难，他将会承担责任，但是声言会坚持推动改革。呢节新闻报道嘅，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是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是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是有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3%。
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两仔爷
5: 有得倾，开麦不离父子兵，
2: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5: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2: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5: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2: 记得留意
5: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6: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屯门赤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慢线仍然封闭。提提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红十字会总部。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在运动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每日的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9: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和角度，
10: 每朝从11点和你一起来个话题盛宴，
8: 星期一至五朝早11点，
9: 谭玉英、
10: 何基友、
8: 林柏希，
11: 放饭 ICU，
12: 放饭 ICU。
13: 新城资讯台送给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的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至11点，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时间去到早上的10:09，系啊，今日咧梁继章佢有啲身体不适，期望咧我拍档快啲好翻，同我一齐归队咧访问唔同嘅嘉宾啦，同埋一齐做节目啦咁。咁但系今日呢位嘅嘉宾咧，我哋就话不约而同啦，都真系因为琴日又有啲嘅事相关事件发生，咁但系我哋真系唔系就事件去评论或者作任何嘅一个表态嘅咁。不过都真系好想了解到多啲咧，就系香港嘅流浪狗啦，尤其是所以咧就系请嚟香港流浪狗之家嘅创办人就系陈嘉怡 Angela，Angela 早晨，
1: 早晨你好，
0: 早晨啊 Angela，
1: hello，
0: 系因为咧就系我见到其实 Angela 咧。嚟到嘅时候咧，我话喺你应该真系有好多狗仔喺身嘅，点解咧？跟住因为我就话有一唔系贬义，但系有一阵狗嘅味道咧喺个身。
1: 唔紧要，我明白，我明白噶，
0: 系啊，我相信你已经习惯咗噶啦，应该都
1: 系啊，我习惯咗，同埋我哋亦都知道噶，冇问题嘅，因为你日日接触几百只狗，咁当然系会有嗰啲味啦。
0: 嗯，系，咁但系咁样嘅。由几时开始真系有香港流浪狗之家嘅 Angela？
1: 我咧喺2010年退咗休，咁咧因为我个女仲读紧大学，咁佢就喺中文大学读嘅，咁我就退咗休之后咧，我就搬咗入嚟新界住，因为想准备即系方便佢翻学啦。
0: 系，我以为谂住去新界住啊，退休啊，顺便。
1: 系其实就佢翻学，因为佢喺中大咁样，同埋我都中意啲静啲嘅环境嘅，咁所以就搬咗入嚟新界住啦。
0: 嗯，系，但系啱啱所讲啦，其实 Angela 退咗休啦，因为退休之前系做空姐嘅咁样。
1: 系，我退休之前咧喺香港一间航空公司嗰度飞嘅，
0: 系，
1: 咁都做咗好长嘅时间噶啦。
0: 嗯，
1: 咁我退咗休之后咧，我就买咗两个物业，就喺新界住嘅。
0: 嗯，吓，系 ，OK， 但系咧，因为啱啱所讲啦，嗱，你之前系做空姐啦，即系可能飞嚟飞去啦咁，咁我就谂下，点解有啲咩契机令到你真系开咗狗场啦？
1: 其实咧 ，sorry， 系好偶然嘅，因为我搬咗入嚟新界住之后咧，我见到一啲好即系令我喺市区，我谂你喺市区住，你都未必会见到嘅情形，就系、是、我初初好奇怪噶，喺到到黄昏五六点嘅时候咧。点解会有好多流浪狗呢？系不同嘅流浪狗啦，佢哋都系跑埋一个同一个方向嘅、哦
0: 嗯。
1: 有啲咧系好瘦啦，瘦到好似一个纸板咁啦。有啲咧就有皮肤病啦、嗯，甚至乎有啲有伤口啊咁样。佢、都跑去同一个方向，就系个垃圾站嗰度，原来去搵嘢食。哇！我见到呢啲咧，我觉得有啲即系有少少心噏。有啲唏噓，我哋呢啲情景咧喺市區我未人見過嘅。咁即係我自己覺得咧，點解我哋喺呢個咁文明嘅社會裏面咧，我哋大家物質咁豐盛，哇！原來喺我哋身邊仲有一班呢啲咁需要人幫助，即係咁可憐嘅動物嘅。咁我就開始咗救佢哋。嘅行動咁樣就由我自己本身嘅六隻狗狗啦，咁一路就
0: 即係你本身自己養咗，定係你有救咗六隻狗啊？
1: 我本身養咗六隻狗
0: 的，你本身都養六隻狗啊？
1: 我本身都好中意狗狗嘅，咁、我由本身六隻，咁我就開始一路救到幾十隻咁樣咯。
0: 係嗰陣時係救嗰啲狗时已经系救去狗场噶啦，
1: 唔系啊！我嗰阵时咧仲喺村屋住嘅，
0: 我就系话咯
1: 吓，
0: 你咪救翻屋企啊？
1: 系啊，我救翻屋企啊！咁救下救下唔够地方啦，同埋唯有就即系再谂办法啦，因为佢哋实在太可怜啦，即系嗰个情况令到我真系好震撼噶。
0: 系，但我想问下一个 Angela 一个位就系你啱啱所讲嘛，你开头已经有六只狗啦，你自己养嘅六只狗，咁后屘就开始觉得哎，我好唔忍心见到啲流浪狗咁样，跟住就救翻屋企先嘅。首先，你唔担心咩？即系嗰种担心就好多人就话喂，流浪狗好恶啊，即系佢哋会唔会即系吠你啊？同埋嗰阵时冇我相信你都系冇个概念啊，咩救狗啊咁啊？咁你行去嘅时候，佢唔识你嘅，佢唔知你捉佢去边。我用人嘅想法去谂啊，唔好意思，即系佢我唔识你嘅，你做咩捉走咗？佢会唔会有呢种想法？或者你嗰阵时系点样开始啊？
1: 我开始嘅时候咧就系、我先就系喂佢哋啦。 咁跟住咧，我就見到漁護處去捉啲狗狗啦，因為始終都係流浪。咁當佢將個媽媽同嗰班小朋友分開嘅時候，個媽媽係可以流眼淚嘅。
0: 哦，
1: 同埋我亦都见过妈妈生 B B 嘅时候，佢哋冇地方啊，喺个垃圾站嗰啲大垃圾桶嘅下底，去生 B B。咁嗰阵时系落大雨嘅，我睇到即系如果我觉得我唔救佢哋咧 ，B B 一定冲走咗，妈妈亦都冇埋。咁佢哋系唔恶嘅，系俾我同我个女一只一只咁抱上车救翻嚟嘅。
0: 哦，你一只一只抱走咗啲狗狗 B B 先，
1: 系啊，然之后妈妈我就抱埋佢翻去噶，咁佢哋系一啲都唔恶嘅，咁系咯，所以就
0: 你系咪已经同嗰、那个即系狗妈妈其实唔系第一次见嘅，应该
1: 系第一次见嘅咋，
0: 第一次
1: 见嘅咋，系
0: 因为我谂紧，如果你咁抱走个 B B， 其实嗰、那个嗰、那个狗妈妈佢系可以好恶咁样
1: 对你，绝对系冇噶，绝对系冇噶吓。
0: 我谂佢又可以了解，感觉得到你真系想救佢哋全家。
1: 其实佢哋都有感觉有感受噶，系
0: OK， Angela， 救狗呢两个字，你点样睇咧？点样为之救狗咧？
1: 啊，其实救狗咧，你捉一只狗咧系好容易噶，但系原来你救佢翻去咧，你系一定要带佢睇医生啦，要照顾佢啦，咁其实是一条好漫长嘅路嚟嘅，咁而且亦都系一个终生嘅承诺嚟嘅。
0: 系，
1: 咁我喺救狗之余咧，咁救下救下啦吓，咁就救得太多啦，咁我间屋都唔够地方住，
0: 我就系话咯，
1: 咁我就去附近就租咗一笪地方，系大约12,000尺嘅地方。嚟到专收留啲流浪狗嘅，咁就因为我自己高估咗我自己嘅实力，我唔知道哇，原来个医药费系咁庞大，照顾佢哋系需要咁多人力物力各样嘢同埋嘅食物方面，咁我就卖咗一间屋，然之后就建立咗我呢个香港流浪狗之家，咁我面对好多困难啦，咁跟住再困难嘅时候，连第二间屋都卖埋啦，因为嗰两间屋，一间我谂住俾我自己啦，一间系我个女女，咁样嘅，但系我个女咧都冇话过我半句，佢叫我仲同我讲，你卖咗佢啦，去救佢哋先啦，妈咪，咁卖咗之后咧，另外跟住我哋一路要生活噶嘛，咁。到有一日真系好困难嘅时候，有一日突然间佢攞咗一袋嘢出嚟俾我，嗰一袋嘢咧系我飞嘅时候我买嚟俾佢嘅礼物嚟嘅，里边有啲表啊，有啲金器啊

0: 嗰啲咁，我係買嚟俾佢諗住將來嘅嫁妝嚟。佢突然間攞咗出嚟俾我，佢話媽咪，我唔需要呢啲嘢㗎。你攞去賣咗佢，救佢哋緊要啲啊。我呢啲我第日都可以賺翻㗎，我再買俾你啊咁樣。所以我就真係攞咗出去賣咗我自己最後嘅家當。咁佢亦都冇後悔到，佢仲安慰我，救咗佢啦，因為佢哋係生命嚟嘅。
1: 我想知當時咧，你嘅女咧攞成袋，原來一路儲起，即係嫁妝嘅時候咧，話俾你聽，媽媽你賣咗佢啦，救啲流浪狗啦，你有咩感受？
0: 我好感動，即係我唔止話淨係賣咗啲嘢，佢仲會同我講一句，我都难忘记唔到嘅就系，妈咪呢啲嘢唔紧要啦，即系佢哋嘅生命系佢仲紧要啲。我第日买翻俾你啦，咁净系呢一句令到我好感动，同埋亦都令到我有更加嘅安慰啦，有更加嘅动力，所以我更加义无反悔咁去帮呢一班流浪狗。
1: 不过咧，头先咧就 Angela 咧提过啦，其实咧呢个条路系好漫长嘅咁。究竟真系有咗只狗翻嚟，嗰个漫长同埋个困难喺边度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
2: Hello， 早晨。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4: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一個連繫社區、結合運動、環保、嘉年華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8: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9: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0: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洒把气艺。
11: 即系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0: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
11: 但系子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天看友情咁样。
10: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2: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2: Hello， 早晨，黎莉。
1: 刚才咧听到 Angela 所讲咧，其实都真系好漫长嘅路，同埋好困难啦。咁啊，先讲下先。其实咧，都真系你哋救咗狗仔翻嚟嘅时候，你唔系就系救佢带佢翻嚟住噶嘛？即系应该仲有好多嘅后续系咪要做嘅 ？Angela
0: 系啊，咁首先我救咗只狗翻嚟咧，我都会或者我讲下个程序系点样做啊。我通常会摆佢喺个笼嗰度，咁我观察咗佢起码 一个星期啊，
1: 嗯、
0: 或者五六天咁样先啦、啊。Depends on 佢系咪真系有病啊咁样咯。咁、嗯、跟住我就
1: 你观察佢啲乜嘢嗰？
0: 观察佢食唔食嘢啦，仲、
1: 嗯、
0: 有我都会观察佢个行为系点样啦，
1: 哦、
0: 有冇精神啦，佢嘅大小便系点样啦，咁、
1: 嗯、
0: 样系睇到嘅。同、
1: 嗯、
0: 埋我亦都带翻嚟之后咧，我就唔系就咁话摆佢喺个笼嗰度嘅，我会用好多时间去陪佢嘅、
1: 嗯，
0: 我就会担张凳喺佢个笼隔篱同佢倾偈嘅。就算佢唔明我讲乜嘢咧。我觉得佢听到我把声咧，佢都会感受到有人关心佢、
1: 嗯，
0: 有人同佢倾偈啊，起码佢都熟悉我把声先。咁、
1: 嗯嗯、
0: 跟住觉得佢熟悉咗啦，定咗啦，咁我就会带佢去医生度做一个详细嘅检查。
1: 哦，你
0: 仲
1: 带佢睇医生添？
0: 但系我每只都带噶，做一个详细嘅检查，验、血啦，验、下佢哋有冇心丝虫啦。咁、当然翻嚟之后，我会即刻同佢导室。首先是盜虱先啦，咁驗下佢哋有冇心絲蟲啦。90%嘅狗咧，係佢喺新界咧，佢哋都有心絲蟲。
1: 心絲蟲係真係喺狗隻上面，
0: 其
1: 實喺
0: 蚊嗰度傳播嘅。咁心絲蟲你知係一個好致命嘅疾病嚟嘅，啲蟲係會入到佢哋嘅心啊，喺個肺度啊塞住啊，咁佢哋就會死噶啦。咁、但係就要治療咯。咁、治療嘅過程都需要半年嘅、即係先打三針，然之後觀察半年再驗咁。咁、就如果佢哋係冇心絲蟲，一切安全，即係個驗血嘅報告係 OK 嘅，咁就我就會同佢哋去打心丝虫预防针啦、打平时嘅我哋所谓嘅疟先啦，五合一嘅疟先啦，跟住就会去渔护处度攞牌啦，咁样嘅，咁跟住仲有后着就系要慢慢教佢哋啦，等佢出嚟，因为我狗场啲狗咧，我系唔运佢哋喺笼噶，我觉得成世运住喺笼好惨噶。
1: 但我特别要讲，佢系冇运佢喺笼，但系佢哋系唔会离开狗场嘅。
0: 哦，佢哋绝对唔会离开狗场嘅，即系我亦都想提一提啦，即系如果万一真系各位系带狗出去啊、散步啊，无论大狗好细狗好，一定都要用绳拖住，跟住渔护处嘅法则去带狗出街嘅。咁、就算我哋带狗去睇医生啊、我哋一定系一系就入个笼啦，一系就用绳绑实佢哋嘅。如果大狗我都会揽个口罩嘅，
1: 一
0: 定需要嘅，保护自己狗狗，亦都保护人哋。咁呢啲我哋系、即系我都想提一提，一定需要做嘅。
1: OK， 所以其实系。即系当你要睇住狗仔嘅身体状况啦，咁同埋我都会谂咯，即系狗仔其实佢系咪会同其他狗仔好和睦地相处咧？
0: 会噶，即系慢慢佢哋系会和睦相处嘅。咁当然，如果佢哋会嗌下交嘅，咁我会喝佢哋嘅，我系唔打嘅，但系我会喝嘅，即系需要教嘅。我会指住佢哋嚟喝嘅。咁我嘅狗，我入过嚟我狗场探望我嘅朋友都会知道，佢哋系好和睦相处嘅。但系 before 佢哋一齐嘅时候咧，我就需要做啲功夫，俾啲时间，俾啲耐性。即系多啲嘅包容，
1: 系冇错。其实都真系你听到救一只狗，好似想啊救佢啫咁。你要记住救嘅过程，你救首先喺边度救啦？佢有机会可能系一个唔知系一个咩嘅状态，好差嘅状态。你救翻嚟，你点样去再帮佢喺个医生度点样去处理成个过程？所以 Angela 点解头先提到一个好漫长，但系由真系由开始食到而家咧，你本身系几只狗嘅啫嘛，喺个狗场。
0: 是啊，我本身是自己养开咧，就是六只狗嘅，但是因为喺新界入咗嚟住啦，我见到咁啊，救下一只，救下一只，由六只变89只，咁我就租咗个地方，卖咗我自己嘅屋嚟到帮助佢哋啦。咁到而家咧，救下变咗500多只。咁你会问我点解会500多只咁多咧？因为一来近期啦，好多人移民啦、或者话想公屋啊，咁、就会放弃佢哋嘅狗狗啦。咁、最多就系啲仓啦，佢哋唔做嘅时候，佢哋就会将啲狗狗 摆咗喺度，冇理佢哋。其实根本佢哋唔系流浪狗嚟嘅，佢哋系一啲仓狗嚟嘅。咁好似喺一年半前，我喺西贡一个仓嗰度，我救咗14只狗翻嚟，
1: 一个

0: 倉十四隻狗，
1: 係啦，因為十四隻狗嗰、那個倉主話唔做啦，結業啦，佢要將啲狗送上山，由得佢哋。咁、我去到見到嘅時候，原來所有狗咧都係十四歲、十五歲，
0: 老狗，
1: 全部老狗啦。我見佢哋咁無情，我就同埋啲狗個環境好差，根本都冇人理。咁我就帶曬佢哋翻嚟，
0: 係。其实咧转个头咧，即系我同 Angela 做完节目之后咧，佢都同我讲啦，佢话我又去救狗噶啦咁样。即系有阵时候我都谂下，其实我哋系咪应该好好地去谂下，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嘅每一只狗嘅生命系如何嘅咧？咁样，我哋休息阵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系有阵时咧，当听到一啲故事嘅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哋做人其实真系好幸福。情

0: 带嚟系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Hello， 早晨。
0: 早上10: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咧系炎热啊，稍后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咧听日系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日间系大致天晴啊，但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3%。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0: 放弃是极其难。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提及佢话系提到一粒一突，其实系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3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5: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8: FM 99.7-102.1。
9: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
1: Hello， 早晨，黎莉。
0: 打半之后咧，就系继续同呢位嘅朋友仔咧，就系嚟自香港流浪狗之家嘅创办人，就系陈嘉怡 Angela 咧，就系倾。我想讲，即系你真系用咗好多钱去救一班嘅即系流浪狗啦。其实唔系流浪狗，唔止嘅系咪啊？猫都有，我见到你。
10: 猫唔系好多，猫佢哋系自己入嚟我嗰度咧，搵嘢食咁样，咁样就嚟下嚟下，佢哋唔走咁样，我就
0: 俾我都唔走啦。
10: 喂佢哋咁，佢哋夜晚喺度住啊，咁样咯。
0: 系，咁啱啱讲到咧，其实 Angela 咧，我哋一阵即系你做完节目之后咧，其实你都会去救狗啦。
10: 系啊，我都
0: 一直喺边度救狗。
10: 我因为喺文锦道咧有个即系嗰啲货仓啦，咁佢哋清咗场啊，咁样又系嗰啲仓主咧就走咗，唔去。带佢哋走啊，咁样，因为都系啲细嘅细只，啲即系得几个月啊，或者岁龄嘅狗啊，咁我都想去帮助佢哋睇下有冇人可以领养佢哋咯。
0: 嗯，其实咧就系啱啱提到啦 ，Angela 提到，其实咧你唔单止救佢哋，有阵时冇办法，一啲我哋所谓嘅老狗咧，其实佢哋好难有人会领养佢哋。但系另一方面咧，其实你都系期待，如果有心嘅朋友仔去领养佢哋，再俾个幸福佢哋噶嘛。
10: 系我救翻嚟嘅狗咧，我都系会出去领养嘅，我都会希望有心人领养嘅。如果一个地方系佢哋有一个家，个环境系好好嘅，我当然希望佢哋有一个家，有一个家。可以俾一个永远嘅家佢，咁我亦都会领养之前，我都会同人哋讲清楚啦，亦都会话俾人听，即系 对于我哋嚟讲咧，我哋有我哋嘅朋友啦，我哋有我哋嘅亲人啦。但系对于动物，无论猫好狗好，对于佢哋嚟讲，我哋就系佢哋嘅一切嚟嘅。咁同埋领养之前，我都希望大家，我成日都讲，狗或者猫，佢哋 B B 仔细个嘅时候，佢哋会好得意、好活泼，但系佢哋。系，亦都好似人一样咧，佢哋会老会生病嘅。咁所以养之前，我哋要知道明白呢一个对佢哋嚟讲，对我哋嚟讲，亦都系一生一世嘅承诺咯。
0: 系我咧小朋友10岁啦，佢好中，佢真系好想养狗，成日都同我讲妈妈，我想养狗咁。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啦，嗱，阿仔，我哋屋企咧住嘅地方咧系真系养唔到狗嘅。
10: 系
0: 咁，佢话唔系，好多人都养狗。嗱，人哋偷偷养咧，我都冇办法。但系咧，你明知呢地方你唔养得，跟住你又养，跟住俾人投诉，咁点算啊？一系你就搬啦，系咪先？咁但系个问题，你又妈妈冇钱俾你搬，系咪先？咁只动物点算啊？咁所以话你养之前喺度谂清楚，同埋你当你见到啲狗仔真系好得意，冇错，你见到佢好得意，但系你要记住，我成日都教个仔，你要记住，你唔系成日觉得佢得意，你咪同佢玩，你仲要帮佢，你仲要去同佢陪佢，你要教佢。其实我谂系真系，尤其是养狗之前，因为啱啱你提咗一样嘢，我啲朋友可能佢哋移民冇办法，另一方面就系有啲原来要上一啲公屋，咁公屋系唔养得狗嘅。我谂大家系领养或者养之前，都真系要谂得好多嘢嘅 Angel 啦。
10: 系啊，即系都要谂清楚咯，咁亦都有好多狗狗咧喺我度领养咗嘅，佢哋都有个好幸福、好幸福嘅家庭。咁但系因为我嗰处咧，我救咗好多咧，都系年纪比较大、好老嘅狗嚟噶。咁佢哋都有病啊，譬如有长期嘅病患心脏病啦，有啲就有肝病啦，甚至乎有啲有肾病啊咁样啊。咁嗰啲就好难领养到噶啦。咁我就会喺我个树，我会帮助佢哋继续食药啦，照顾佢哋啦，直至到佢哋终老。所以你问我点解有几百只咁多，就是、因为我大部分嘅狗狗都系好老嘅狗嚟嘅。
0: 嗯，系。我想问 Angela 咧，其实你而家狗场有500多只狗啦，咁
10: 系
0: 有冇啲嘅即系狗仔嘅故事系你真系觉得好深刻印象？
10: 系啊，嗱，我嗰度咧系有546个小朋友，咁佢哋每一个，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咧嘅背后都有佢哋一个几动人嘅故事噶。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咧，系一个真人真事嘅故仔嚟嘅，系叫做沙皮同大狗饭啊。
0: 沙皮同大狗饭
10: 系啊，佢哋
0: 啲名全部都系 Angela 改嘅，每一只狗都系有名嘅。
10: 系每一只都有名。咁沙皮咧就系一只狗喺我嘅旧狗场嘅附近嘅一只流浪狗嚟嘅，亦都系喺嗰个村嗰度嗰啲人放养嘅，即系都唔系放养，人人俾啲嘢佢食咁样，佢就喺个附近咁样嘅。咁我个女有一日跑步经过咧，见到有个村民攞个垃圾铲，攞个扫把扫只狗出去垃圾站嗰度，咁。原来只狗晕咗嘅，咁我个女你知佢好紧张啲狗，见佢仲未死啊，咁咧就二话不说就抱咗只狗翻嚟，咁拉尾我即刻当然又运佢喺个笼度睇佢啦。原来佢嗰阵时已经发紧高烧，咁我即刻就唔会再等噶啦，我即刻带佢去睇医生。原来医生证实佢系狗瘟啊，
0: 狗瘟哦，
10: 狗瘟咁样狗瘟。而且咧，佢已經唔喐得嘅，佢成身都唔再喐得啊！即系我跟住即刻，當然要俾藥佢食啊，休息啊，要吊水啊咁樣啦。咁住咗2-3日醫院，咁醫生就話：Angela， 你都係帶佢翻去啦，佢唔得噶啦，佢因為嗰個狗瘟影響到佢嗰個脊椎神經冇咗反應啊，佢唔行得啊，半身不遂啊，不如你自己帶佢翻去啦。咁因為有醫藥費好昂貴，我就自己帶佢翻去，俾藥佢食啦，照顧佢啦咁。但系我發覺，當我喂佢食嘢嘅時候，同埋俾藥佢食嘅時候咧，佢好願意食嘅，即係佢好努力咁樣食嘅，佢冇放棄佢自己喎。咁後來都冇乜起色嘅。我同佢睇過3个医生，3个医生都話佢冇可能行得翻嘅。咁跟住後來我去行到個村嗰度，我睇見有個 村民话俾我听，原来阿沙皮咧有一个好朋友叫做大旧犯，系一只拉布拉多犬嚟嘅。咁佢咧就
0: 系
10: 沙皮个好朋友嚟嘅。咁周围去揾阿沙皮，咁大旧犯咧亦都系一个放养嘅狗嚟嘅。佢个主人原来喺市区住嘅，一个礼拜先翻嚟一次嘅。
0: 嗯，
10: 咁平时咧就系佢出出入入咧都系跟住沙

0: 俾行，大嚿饭曾经俾啲其他啲狗虾啊咁，沙皮咧个背脊嗰度有一个烙印，就系、是。帮大狗饭挡住被人咬的一个人在树、
1: 帮其他狗挡住帮其他狗咬的一个人来的。
0: 是这样、大狗饭一入来的时候呢，沙皮第一时间我真的很深刻很深刻的印象，夹高个头发出很哀鸣的声，呜一路望住大狗饭、大狗饭自从见回沙皮之后呢，他除了自己大小便走出去之外，他一路都是坐在沙皮旁边陪伴着他的。这样东西我好，即是觉得他们真的有情有义的。
1: 是啊，好有爱啊，他两
0: 个。可能在动物的世界里面，他们的情义比人来得更加真挚。后来呢，我经过辗转，经过有个朋友啊，義工介紹去到一個醫生嗰度，同沙皮做針灸，同埋一啲叫做電佢嗰個神經。咁不斷咁一個禮拜去兩次啊，每個禮拜去三次啊，咁樣如是者繼續三個月到，沙皮就開始有反應啦。隻手仔先喐，慢慢佢就可以坐起身。拉尾佢最后可以行得翻，趌起身，但系个过程好困难。佢初初起身嘅时候又跌低，起身又跌低，佢不断咁样去试，最后佢都可以起得翻身。咁大嚿饭咧一直都系陪伴住喺佢隔篱嘅，陪住佢嘅，
1: 系
0: 咁即系我好感动啊！见到阿沙皮呢种咁唔放弃嘅精神，我。其实除了你说我帮沙皮，其实沙皮亦都是帮了我。因为他教识我任何遇到任何的困难，只要你不放弃就有希望。即是当我面对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一想起沙皮这个事呢，我就会觉得要对自己讲，沙皮这么困难都不放弃了，只要我们勇敢去面对呢，就一定有希望。
1: 系，同埋我觉得嗰种嘅爱咧，即系好有爱啊！即系你嗰种系啱啱所讲，沙皮喺嗰个笼侧边，但系大嚿饭系一路都陪住佢，净系大小二便先离开佢。我觉得呢个都系好紧要。
0: 系啊，咁佢哋而家两个都离开咗噶啦，因为都好大年纪离开咗，但系。当沙皮好翻嘅时候，喺狗场行嚟行去啊嘅时候咧，大嚿饭都系佢一起身行就陪住佢，永远都系两个孖公仔咁样行嘅。
1: 所以咧有阵时咧，我哋做人啊，都系啦，我可以面对好多困难啊，明白嘅，但系咧，其实身边咧都好多好爱你嘅人啊吓。带嚟呢首歌曲，正如佢哋三位。其实咧喺过程里边咧一啲都唔容易，尤其是跟住 Emiko 以前喺独立之路嗰种嘅辛苦、嗰种嘅艰辛，但系一直冇放弃。亦都系加埋霍金同埋 Billy Law 嘅出现，系佢哋组成 FYP， 带嚟天下又一样。

0: 首歌好啱咧，就系跑步听，所以要推介呢一个活动俾大家。亦都系好人好事，希望大家一齐参加 We Care Run 慈善跑，讲紧喺11月29日就会喺红磡海滨长廊同埋黄埔船景街。有个人赛、亲子赛同埋企业团体赛都是为慈善团体筹款，希望大家一起参与。截止报名是9月27日，详情可以上到新城广播的网站。
1: Hello， 早晨。
0: 早上10:50。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20周啊，
5: 第三位。
6: GG 梁咏琪啊，恭喜晒！有佢咧，就系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5: 第二位，
4: 嚟到亚军作品啊，容祖儿嘅作品啊，咁啊，同一个字重复4次，等等等等啊。
5: 第一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郭富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3: 大湾区音乐榜。
7: 湾区声势力。成日唔记得啲嘢放边，搭车落错站，系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及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8: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9: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归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Hello， 早晨，黎莉。
0: 时间唔系好多，但我话 Angela 可唔可以讲埋下望海嘅故事咧？系有一只狗仔叫望海。
11: 系啊系啊，即系我知道你好赶噶啦时间。咁我讲望海啊，因为望海系好近期发生，令我好难忘嘅。佢系一只出海打鱼嘅主人。打魚即係漁船嘅狗嚟嘅，咁佢哋咧就喺嗰個油塘嗰個漁護市場嗰度交魚嘅時候咧，就擁咗佢上去漁市場。

0: 唔爱佢，咁佢咧就喺鱼市场嗰度徘徊，咁样咧，但系咧一路就望住个海，坐住喺渔船掉佢嘅地方嗰度，一路咁样坐住喺度等佢个渔船翻嚟。咁跟住呢渔船返咗嚟啦，佢好开心咁跳咗落去。点知渔船呢又再拱返佢上嚟。咁佢就喺嗰、那个油塘嗰个码头嗰树。后来因为有人需要捉佢，咁有好心嘅义工通知我，我就救咗佢返嚟。咁所以我就俾咗个名佢叫做望海。咁佢初初返嚟佢好唔开心㗎。佢有啲情绪系好唔开心。但係后来又系我不断咁样同佢傾偈啦，錫佢啦，咁佢而家变返一个好开心嘅望海。咁我喺呢度都系呼吁啦，真系希望唔好即系遗弃你哋养开嘅动物，一生一世嘅承诺。
1: 我正正咧，啱我真系同你心灵相通呢一位，即系我有阵时都系觉得咧，不论流浪狗，你觉得佢系流浪狗，但系佢本身可能真系有个仓啦，一个地方佢有人去，可能系照顾开佢，或者喂佢，或者佢 stay 喺嗰度，但系可能因为种种唔同原因收地，或者系唔同嘅其他地方啦，原因啦咁样，其实你望住佢哋系，佢哋系真系好想渴望，好似阿望海咁，其实佢真系要个家噶啫。
0: 系，其实。佢哋本身根本唔系流浪狗嚟，佢哋系有人养开嘅。其实有边个想做流浪？有边个唔想有一个家？有边个唔想有人去爱锡佢哋？其实啲狗狗或者猫，佢哋都系有感情、有感受嘅。
1: 但系咧，即系仲有两分钟嘅时间，我想问一下就系、是、Angela 由想当时去做就系香港流浪狗之家到而家，话喺楼又卖埋啦，跟住成日都要谂下搵钱啊，点样去？其实佢嗰个搵钱就系有啲 donate 啦，啲叫捐款啦，去帮手啦咁样，又要睇住佢哋几时喺屋企咧，几时有人会养佢、领养佢哋咧咁，或者睇住佢哋唔同嘅病。对你嚟讲，你觉得你嘅生命系因为呢五百几只狗有咩唔同啊？
0: 其实咧，你话俾我，我可以讲咧，呢条路好艰难，我面对过好多困难，即系啲眼泪都差唔多流到干，我唔会再流眼泪噶啦。但系当我见到佢哋嘅生命，好似一支就嚟熄灭嘅蜡烛，又重新燃亮起咧，我会觉得好欣慰。同埋，如果你再问我 Angela 会唔会后悔行呢一条路，我可以好。100% 咁讲，如果俾我再揀一次，我都会再揀返呢一条路去帮助呢一班冇人帮助或者俾人遗忘嘅动物嘅。
1: 是。咁我哋都一开头所讲，希望但係让大家了解到其实香港都真係几多流浪狗啊，流浪动物啦，係啊，都真係大家又可以了解下佢哋啦。到最后呢 ,Angela, 我都想点歌，我梗係俾你点啦，係咪先。
0: 多谢你。
1: 点解你会点分分钟需要你呢一首歌啦。
0: 我想同啲狗讲，我分分钟都需要佢哋，佢哋亦都分分钟需要我，所以我好鍾意呢一首歌。
1: 冇错。即而有时候我觉得咧，做宠物狗好幸福嘅，系，即系因为有人爱锡。咁但系同时之间，有时流浪动物，如果我哋可以嘅话，我哋系咪可以？你又可以考虑下，会唔会给予一头家咧？咁啊，即系俾多啲嘅爱心，同埋俾啲宽容。其实个费力，佢未必系真系话想伤害你哋，系点样嘅？睇多啲，睇定啲啊吓。今日多谢晒 Angela， 下次有机会再倾过。
0: 多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贸易经贸磋商。报道说，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并就人工智能 AI 问题对话。会谈历时大约8个钟头，贝森特在会后说，双方针对贸易和 AI 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针对 AI 的共同目标、风险和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和通报管道，双方亦将会继续就贸易和投资议题磋商。格里尔就说，双方正推动能源、农产品、医疗产品和消费品等非敏感商品降低贸易壁垒，强调美中能够携手合作至关重要，双方希望缓解在贸易、科技等战略关切领域上的紧张局势。有份参与谈判的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亦都说，会谈气氛良好，双方工作小组将会继续磋商。元朗昨晚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重伤不治，由于位置较为偏僻，因此没有闭路电视拍摄到完整的事发经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的锐眼计划对疑犯有阻吓性，但是不适用于狗只，会检视是否要加装闭路电视。邓炳强在电台节目说，防罪灭罪的锐眼计划是针对治安高危地区，而元朗博维南路过往罪案并不严重，以治安作考虑，在那里装设闭路电视不符合伤情成。据理解，市民希望追溯事件，但是政府也要谨慎平衡公共安全和资源分配。邓炳强说，警方昨晚已经同渔护署开展联合行动，捕捉涉事狗只和具有攻击性的流浪狗，当局会采用科学方法检查狗只的口腔或者身体，寻找残留的证据。邓炳强预计2028年本港会装有6万支闭路电视，亦都会因应北部都会区发展加装大约8000支镜头，数量和海外的大城市比例相近。打鼓岭宠物酒店女负责人上个月怀疑遭到混种格斗犬袭击致命，以及渔护署带走部分疑似格斗犬检查引发争议，有意见认为可以用基因检查方式去证实犬只是否属于格斗犬。环境局局长谢展环话。

0: 用基因判断犬只是否格斗犬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现在绝少有纯种基因的基因犬出现，不同血统的狗都可能混有格斗犬基因。谢子妈妈最重要是格斗犬基因在狗的身体有没有发展成格斗犬的特征和能力、性格等，所以世界各地去判断格斗狗主力是在身体检查，例如是否有强壮的下颚、肌肉和攻击型的特性，不会纯粹地以基因去做决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在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以及人工智能热潮推动下，本港电子产品进出口贸易逢半，过去半年贸易迅速增长，但是中小企面对世界格局的转变，怎样在推动自身转型、融入五年规划的同时，又帮助自身的生计，成为当前的挑战。政府和贸发局等机构合作，一直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援，包括将BUD 专项基金旗下的申请业每宗申请资助上限提高到150,000元，同时鼓励企业应用 AI 案例，例如数据分析等，如果申请项目包括相关元素，可获优先考虑。邱应华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开发者和使用者都需要深思熟虑，谨慎运用。每项新科技发展初期都会出现问题，需要时间去理解适应，继而建立妥善运用的规范。邱应华话：国家15规划支持并要求本港继续巩固国际贸易中心同一带一路贸易枢纽地位。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正正回应有关目标，并透过施政报告提出的措施去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如果要同华府达成协议，否则将会面临经济持续恶化或者被消灭的后果。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电话访问时话：在伊朗问题上，目前正处于决策阶段，不久的将来会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他披露下一步针对伊朗的行动会在三个选项中作出选择：一是伊朗同美国达成协议；二是任由伊朗经济腐烂；又或者彻底消灭伊朗政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噶。而家系31度，湿度60%。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九月是血癌关注月，目的是提高大众、病友和照顾者对血癌的认识。妙手人生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分享血癌资讯、治疗方案，以及为你介绍血癌关注月。
2: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生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1: 教育家、
6: 生活家、
1: 体育家、
6: 艺术家、
1: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了。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

0: 喂，11:02啦，
1: 早晨啊，
0: 点解 weekend 冇挂住我啊？
2: 你又好意思问
1: ？O K 喎，
0: 我觉得好
1: 牛，有啊，好挂住。
2: 咁唔系，我哋大家都系一个好同事，我梗系有挂住你啦。睇下你有冇做嘢啊？
0: 做啲乜嘢啊？
2: 喂，有阵时有啲嘢要录音啊，有时你要安排啊，拣啲乜嘢啊，咁你要做噶嘛？
0: 你睇下大家啫，其实 weekend 心系工作，
1: 系啊，真系你系工作狂嚟嘅，你真系
0: 我哋嘅好榜样。
1: 点办啊？你喂，讲翻啲
0: 点啊？
1: 正经嘢先。嗱，即系讲真，嗱，我哋翻工
0: 正经咩？我好正经，
1: 系好正经咁样笑佢。嗱，我哋翻工咧，其实都要即系拍卡啦，系咪先？即系嘟个门口咁点样？
0: 我冇拍噶。
1: 啊，你系咩？因为你买通咗个保安啊。
2: 唔系，因为你拍卡咧，然后先至入到嚟噶嘛。你冇拍，
0: 唔系门口会开门俾我。
1: 系都会嘅。
0: 你有拍嘅入边
2: 冇？
0: 唔系佢开门。
2: 咁但系如果门口佢啱啱喺洗手间，你就要自己拍先入。
0: 我想讲系咧，其实之前我哋而家唔算系 full time 啦，我喺呢度都做咗好多年 full time 啦。其实系有讲过，我哋一定要用几张卡牌
1: 嘅，
0: 因为咧我哋嗰啲咩出勤记录啊，离开公司咧
2: 有 record
0: 嘅，
2: 入过嚟
0: 系要拍嘅。
1: 系不过我可能即系full time 嘅同事就非常需要啦，咁样。咁但系呢一个文化其实咧系早喺我哋细个读书嘅时候咧。即系由呢个点名开始，都系最即系 manually 人手嘅机打卡啊嘛，系咪？
2: 嗌你嘅名都
1: 系啦，系啦。咁你点样咧？细个有冇印象系点样报嘅点名噶？
0: 有咯，
2: 唔系老师嗌你个名，
1: 系然后就咁报咁样嘛。
0: 第一二堂，
2: 我仲有埋举手。
0: 第一二堂啫嘛，之后老师就点啊？有冇人冇翻啊？咁就算噶。
2: 系啊系啊，咁啊系啊，因为佢一望匀，咁啊你知嗰啲位全部都冇窿，咁咪得咯。
0: 系咯系咯。
1: 嗱，我就因为读过本地学校啦，亦都有读过呢一个嘅国际学校啦。咁你发觉原来本地学校嘅学生点样同国际学校嘅学生点样好唔同嘅噃？当然细个啦，讲紧细个嘅时候咧，嚟本地学生就系即系到咁啊，好正经啊，冇乜美音啊，就咁即系敷衍了事啦。
0: 国际校点？
1: 但系国际校咧就玩嘢嘅，大家有时会 yes here， 即系会咁样会即系活泼少少嘅，
2: 咁样
1: 几好嘅，我觉得咁样吓。好啦，咁但系当然即系点名嘅功能就系希望知道学生有冇翻，咁就即系减轻少少可能老师即系逐个要去问喂即系点啊行政嘅嘢啦，
0: 安全都紧要嘅。即系实讲，发觉学生如果一两日唔翻嘅话，究竟发生咩事？系咪屋企有事？
2: 打电话屋企噶。
0: 系啦，其实而家都多咗呢一啲 safety issue 嘅。
1: 冇错啦，咁但系去到大学生呢个情况系点咧？咩事关咧？近排就见到有一个嘅即系贴文啦，咁就讲香港中文大学一个嘅课堂咧，日前就向学生就发出通告，就要求佢哋开始咧要通过 WeChat 嚟对扫描 QR code 点名，同埋咧规定学生上堂之前一定要当然安装呢个软件，同埋要开呢个手机定位咁样嘅。好啦，咁问题当然就自然会衍生啦。咁因为要忽然之间要求一个第三方嘅软件嚟到去做一个登录，咁然后亦都要分享呢个定位，咁有学生就会觉得会有冇搞错啊？即系呢个系侵犯紧佢一啲嘅私隐咁样嘅。
0: 嗱，中大就回应咗嘅，咁佢就话系可能系个别嘅 part time lecturer 自己嘅决定啦。嗱，但无论点都好啦，喂，我又觉得咁，嗱，我唔系话赞成定唔赞成呢样嘢，咁老实讲，我都觉得怪怪地，即本身大学有一个可以
1: 有几个添啊，都做到啊。
0: 但系咧，佢要开个定位咧，我觉得真系要。好多人就咁拍个卡，或者揾人拍个卡，自己有冇到其实真系唔知喎。嗱，顾问啊，呢个系咪第三方都好啦？其实如果
2: 你系咪以前翻学试过啊？你即刻就谂到呢啲桥嘅？
0: 唔系，我有我见
1: 个个都试过啦，其实
0: 我真系冇。
1: 系咩？
0: 喂，我大学翻九个钟啫，我仲 skip， 我
1: 九个钟好长喎。
0: 乜嘢？
1: 一个星期哦，咁啊系，一个礼拜九个钟 OK。
0: 我俾学费嘅，我仲唔去上堂？我见其他人有，我觉得其实呢样嘢系，因为其实道哥请魔哥像啫嘛。嗱，唔系话认唔认同呢位 lecturer 做嘅嘢，而系如果学生本身自己系自律啦，咩，我就唔使谂咁多呢啲咁嘅功夫啦。
1: 系，其实去到大学生要点名，我都觉得有少少即系。其实点啊？即系你自己都生性啦，系嘛？即系学你话斋，俾咗钱，你仲要唔上堂？你想点先？
0: 唔系佢俾啊嘛，好多
1: 时系当然啦，
0: 系纳税人俾啊，系阿爸阿妈有份俾，
1: 系啊。嗱，咁其实通告咧都讲明，学生扫描咧仍然会喺呢一个嘅侦测实时嘅位置嘅。咁只要喺指定范围里面咧，呢个出勤即系出席嘅记录咧，先叫有效嘅。如果你喺课室以外完成 check in， 一律作废。咁而通告亦都举出一啲嘅特定嘅范围例子，例如 Faculty of Law 啦、Library Road 啦、仲有 Leisure Key Building 啦，咁即係呢啲佢話未有嗰、那個即係 detect 唔到呢啲咧，咁都係當你即係唔到嘅咁樣啦。
0: 啱咯，係啦，啱咯，我覺得。不過咁，我又覺得其實咧呢啲同管理有關，即係你問我，我做過學生，我梗係覺得喂你唔係唔信我啊嘛，亦都覺得呢啲咁樣即係即係 check in 系統啦，即係點名系統係廢嘅。我細個係咁諗嘅，廢嘅。你唔信我嘅諸如此類，咁但係如果喺管理角度，嗱，即係譬如我曾經做過出面公司一啲管理嘅位置啦，
2: 知道嗰啲咁嘅
0: 係啦，我又調翻轉角度啦，嗱，嗰就唔係學生啦，係同事啦。咁你同事有同我講，喂，其實我係咪一定要幾多點翻到？我可唔可以屋企處理我嘅事務？喺我自己立場係得嘅，因為我覺得做到咪得咯。但係喺公司立場咧，如果你呢個 department 呢個 grade 嘅同事。可以咁樣做，咁即係話其他 department 呢個 grade 同事咧，我好難 say no， 但係佢哋的而且確又唔可以喺屋企做到佢應該做嘅嘢。如果
2: 咁，你如果都感覺佢係唔可以喺屋企做到嘅，咁佢做乜嘢要求都咁？
0: 去到嗰個 level 嗱，我哋咁睇落去嘅 OK 啦。如果佢哋平輩去睇咧，又會有啲啊咩唔公平啊、唔公道啊諸如此類。喺管理角度就咩都要講公平，咩即係我唔係管理三個同事或者管理五個同事，當一間公司有過千同事。咁样管理呢，咁係有少少人情道理咩自律，同埋一个可以 quantitative， 即係
1: 量化
0: 嘅客观因素去做，同学生一样点名係多余嘅，即係你自律啦，你自己唔係求知识嘅咩，但係当我哋要去睇个 attendance 嘅时候呢，
1: 係好凄凉嘅，
0: 就好冷冰冰呀，
1: 冇错啦。嗱，不过先呢件事曝光之后，当然我哋返去嗰、那个回应返个学生嘅嗰个要求或者佢嘅担心呢，其实就都唔係话冇原因嘅，因为其实佢哋讲緊就係喂我要装一个第三方嘅平台开定位呢件事本身合唔合当先，同我哋又唔知道呢一个管理资料嘅公司佢点去处理我哋嘅私隐啦，咁值得留意係啦。但咁即係呢一个 WeChat 嘅官方嘅私隐政策显示呢，如果唔係中国内地注册嘅手机嘅用户呢，咁佢个资料控制方呢就係新加坡嗰边去管理嘅，咁以及呢英国啦、瑞士嘅用户就係由荷兰呢嚟到去管理嘅。咁、所以用
2: 唔係
0: 呀，唔係内地公司嚟嘅咩？
1: 嗱，所以以八即係加86啊，即係內地嘅電話號碼嚟到去註冊嘅咧，就係由深圳嘅嚟到去管理，咁係用另一套嘅嚟到去保護。咁如果佢咁講，佢嘅擔心其實又唔係冇道理喎，因為喂你已經去將我啲嘢送到新加坡喎，送到歐洲喎，可以係，咁我點咧？咁
0: 唔係咁好啦。如果唔係講緊即係咩點名啊成啊，其實平時啊呢啲都係通訊軟件嚟噶，你有冇諗咁多嘢？我係
2: 啊，
0: 我有冇諗？
2: 你攞嚟俾錢就咁啦，
1: 係嗱，但係亦都有咁樣講，即係佢話如果香港同埋澳門嘅用戶資料咧，實際就存設喺香港嘅伺服器，就唔係存喺內地嘅咁樣。咁而兩者嗰個法律責任嗰個主體同埋資料處理咧，其實佢哋有啲分別，但係問題就係一般嘅用戶。佢哋係唔知道，
0: 唔知噶，唔知噶。又、或者你登記任何嘢嘅時候咧，咪有一扎水蛇春咁長嗰啲嘢 ，agree，agree，
1: 你剔咗算啦，碌到最底
0: 嘅啦。因為你睇咗，你 disagree 你都用唔到，你唔可以俾你登記係咪先？咁佢話邊度我都要做噶啦。第一調翻轉就係、是、第唔第三方都算啦，係咪仲應該點名？
1: 係呢、這個真係要諗一諗。大學生要點名？我覺得。是反映緊一啲嘢嘅，即係
2: 你講得啱，反映緊一啲嘢。
1: 係反映緊啲乜嘢咧？
2: 點名嗰

0: 件事，佢反映紧咧就系老师，即系譬如话老师系好想知道学生有冇翻。你谂下，你作为一个老师，你企喺个台度讲嘢，你其实好希望有人听噶嘛？
1: 系啊，
0: 系咪啊？咁你讲完之后咧，冇乜对象嘅，咁你都冇乜反应咯。咁但系咧，你好想知道究竟有几多人喺度咧？你自己个老师都开心啲啊。
2: 其实唔系，我想讲，我作为老师，即系我有教嘛，而家。其实有冇人翻我真系我唔理噶，
0: 咁点解咧？你呢个老师咁嘅？
2: 唔系我嗱，我系教书，
0: 你教完就走得
2: 啦。唔系我知实咁讲我嘅，我好有心嘅，我系觉得我要教出嚟系我用心。你想唔想嚟听系你用心，你唔想嚟听我控制，我逼唔到你嚟噶。即系如果你人啊嚟咗啦，个魂魄唔喺度，嘥气啦。
0: 你梗系冇得逼啦，你以为你逼到咩？系逼唔到。
1: 你以为你逼到咩？
2: 即系每一句都系咁嘅。
0: 但系问题就系，即系有阵时咧，呢件事系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嘛，系一种互动嘅关系嘛。点解你成日话，譬如有个如果你咁讲，你摆个 AI 喺度得啦咁。
2: 且有关系就唔使靠点名啦。
0: 人有一种热度喺度嘅，即系有阵时我听到你某一句。我就识得点样问得啲咩嘢，我谂我冇 plan 到问呢啲噶，咁但系有阵时问咗之后咧，好似谂到好多嘢，我突然间去知识咗好多嘢都得噶。
1: 嗱，我推论呢件事嘅发展就会系咁啊。如果本身系唔想上堂嘅学生，佢最后会点咧？大家一人就去鸭寮街买部啲太空手机，然后就交俾睇下边一个傻仔就上台
2: 一
1: 男子手机带上嚟。呢个星期你做，下星期你做吓，你知个可以系几十人去到百几二百人都得噶嘛，可以系咁噶嘛。搵个人代住佢，咁然后就帮我逐个打卡，开埋定位。
0: 据我所知，唔翻学嗰啲人咧，其实佢唔系刻意话我就唔翻学啦，咁唔系噶，瞓晏咗，诶，由佢啦，唔翻。
2: 系啊，
0: 系咁啫喎，你呢啲系入处心积累咧。嗱，下个礼拜二唔翻啊，交俾你吓，你帮我做。唔系咁，
2: 因为总有一个勤力仔嘅，
1: 系啊，
2: 会有班有勤力仔嘅，
1: 嗰啲叫总有嗰啲啊嘛。
2: 我细个就都系
1: 你啊，嗰啲最憎呢啲人，
2: 咁
1: 无赖嚟噶。
2: 唔系，但我想讲翻，其实咧，其实最紧张一个，我觉得要回应翻阿淡，唔系个老师，系个即系嗰啲咩面嗰边，
1: 系人事部，
2: 人事部先最紧要。其实真系老唔老师，其实冇所谓噶。我又好信，如果你话信任，我本身就信啲学生，我唔需要呢个 system，因为你想见我想学嘢，自然坐晒喺度啦。但
1: 系
2: 边个要去登记啊？边个要知道呢件事系人事部学咩 academic registry 即系咩啊？即系校务部
1: 校处啦，
2: 系啊，系佢哋要知道学生翻唔翻，毕唔毕到业。我作为学生，你喺度唔系我作为老师，你听我讲就开心。
1: 系啊，
2: 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又觉得其实。是行政主导的时候
0: 都想这件事
2: 是的，要管理，
1: 是
2: 我觉得是这件事咯。但是为什么要用第三方，是有一点怪怪的，关不关
0: 系？但现在是说某一个老师而已，
2: 回应这么说而已。

0: 总之系旷课啦，迟到就系错啦，大家自律啦，咁唔系咁多呢啲咁样嘅所谓点名制度都系枉然嘅啫。喂，有一个节目，我谂呢个唔使点名嘅，因为唔使点名你都会去嘅，
1: 嗯、
0: 就系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世代人生再起航呢个活动，10月10日星期六嘅上昼10点到下午4点咧，就喺湾仔会展嘅 S421室举行嘅。
2: 系啦，咁就系以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为主题啦。咁啊，里边咧嘅讲座咧就点样系将资产啊，以至人生经历传俾下一代啊，同埋长者去到湾区养老有啲咩准备呢？
1: 咁啊，参加讲座咧会有丰富嘅礼品包送完即止嘅，仲有机会获得咧系离子超声波洗牙器，仲有迷你 EMS 按摩器等等嘅奖品嘅。想报名去到新城嘅网站登记，费用全面噶。放翻 ICU。
2: 11:25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

0: 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3: 谭玉英，谈生活，
4: 谈生活，谈生活。
5: 开心啦，因为有亚运睇啊，
6: 系啊，名古屋啊，
5: 系啊，咁啊，嗱，你哋冇睇啊，我知咁啊，但系我好中意睇运动噶嘛，
6: 系，
5: 咁
6: 我衰嘅，
5: 早我流流起身，
6: 我哋咪后台咁冇睇啫，可能咪前我哋扮，哎呀，好精彩，
7: 系啊，扮到啊，喂，嗰场真系精彩，真系恭喜晒啊 ，Grace，
5: 我咁样鼓励你哋，真系要去睇啦，起码搭到我嘴啊，
6: 老师点啊，
5: 我寻日睇嘅时候都有谂过啊，咁好似一，但系都系冇啦，我真系专心睇啦，因为咧我系一。打开个电视机睇嘅时候咧，哇，几开心啊！就已经咧，睇第二场咋，就已经有阿刘慕常出现啦。
6: 哦，系啊，
5: 系啊，
6: 恭喜佢啊！佢攞咗香港今届亚运嘅第一面奖牌噶，
5: 系冇错，一早流流添啊，朝早
6: 好早啊，
5: 系啊，朝早嘅事啊。咁啊，虽然佢攞嘅咧就系嗱，唔系讲虽然啊，佢话系一个银牌，但系咧即因为之前咧佢系大热嚟噶嘛，个个都睇中佢咧，但系呢样我都系唔知嘅。
6: 喂，佢系全世界排名第一嘅。世界冠军嚟噶，
7: 真系世一嚟噶，所以系大热系咩嘅？
5: 但系佢系每一次都有输俾嗰个日本嗰个
6: 嘅。呢个系死敌嚟嘅，
5: 系啊，
6: 老敌人嚟噶啦。但系咁样，嗱，我虽然冇睇啦，但系因为我本身我要理身先，我同刘武常好好朋友嘅，咁佢亦都讲到佢即系。報紙講到啦，佢每個動作都係完美嘅，
5: 無論係
6: 眼神啊、動作性，但係竟然都輸，
5: 係
6: 關唔關主場失利？
7: 冇錯啦，即係當然網上嘅輿論都話：，唉，梗係啦，你即係空手道，仲要喺日本咁樣咯，喂，咁啊，即係好難贏嘅噃。
6: 係啊，日本喎，佢國粹嚟嘅，
7: 唔係咯，點可以輸俾你咧？
5: 但係又咁講，
6: 好少人切身。
5: 但係又咁講，你因為個評判，即係我哋係行外人，我哋唔識咁啊。但係當睇嘅時候咧，所有嘅评判咧，香港我讲嘅电视台嗰啲评判，嗰啲旁述啦，系啦，咁佢哋咧都一路喺度咧就讲佢点样点样，我先一路俾佢哋带领底下咧就学懂点样去睇啊，因为唔识睇噶嘛，净系只系香港人梗系要睇啦，咁咁啊睇嘅时候咧就明白咗点样赞佢话佢打得好咧，就系当你一个动作咧，当你譬如要跳跃跳起之后再落翻嚟，原来你当落翻嚟嗰一下咧。唔可以再喐半秒嘅，定喐嗰下就系讲
6: 好实嘅，
7: 好实嘅，
5: 同埋唔可以有声嘅。试过之前喺一开场嗰时候咧，我已经睇到有一个咧，就系佢嘈得滞啊。
7: 哦，落地太嘈，
5: 佢系 DQ 咗佢啊。
6: 即系哇，
7: 唔系落我即咩落地声系乒乒乓乓声
5: 啊
7: 嘛，
5: 唔
7: 系
5: 哇
7: 吓，即系你要个脚掌控制，所以光中带油就
5: 系
7: 咁解，
6: 即系轻功嚟噶，
7: 系啊，轻功
6: 系咯
5: ，Grace 就做得到啦。
6: 佢好勁，啲眼神都好勁。
5: 唔係佢之前咧嘅旁述都係咁嘅，之前係有啲嘈嘅，即係人人都係咁噶啦。你一跳墮嚟梗係啦，但係咧啲全部都係練翻嚟嘅，係練到自己咧係可以嗰一下咧去嗰個位就嗰個位，嗰個動作就係嗰個動作，然後。即係佢
7: 每一個肌肉都控制到嘅，係
5: 係
7: 唔會放鬆嘅，唔
5: 係係啊，每一個肌肉都控制到，
7: 係啊，
5: 講得啱。
6: 運動員嗰刻咧，譬如阿譚都話朝早睇啦，其實佢係練，佢基本上係日日咁練習啦，佢唔喺香港練。

0: 好大，即系对于我嚟讲咧，喂，成败得失。就系啲嘢噶咯，
1: 系啊，
2: 咁但系你呢一个所谓压力咧，对每一个出场嘅人都一样，
0: 系系。
2: 但系我觉得咧，个压力点可以令到佢最细咧？就系你练到不练到滚瓜烂熟，
1: 系，要计算埋咧现场嗰个表现嘅嗰个压力。
2: 同埋你出惯呢啲咧，你就已经懂得应该要点样去收自己啊。
0: 系系真嘅，真嘅，
2: 系啊。所以其实去到任去到嗰阵时，系见到乜嘢咧都冇，都见唔到啊。即系除咗自己要做啱自己要做嘅嘢之外，
0: 不过即系佢虽然佢运动员精神啊，即系佢都话其实当然我本身去到系想剑指金牌嘅，咁冇唔紧要。
2: 佢都系大热啦，
0: 系啊，但系起码即系佢系尽力做到最好。
2: 同埋你睇得出咧，因为完咗之后咧，大家都好即系有啲失望啦，咁啊，咁啊即刻就接受访问啦。咁啊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人哋梗系有问佢啦，哇，佢话咧。呢、这个世界咧有啲嘢咧系自己控制到，我控制到嘅嘢我已经做到最好，我而家好满意啊，系满意自己控制到，有啲控制唔到嘅嘢咧，咁我就 let go 啦。
1: 哇，心态好重要，
2: 系啊，
1: 即系讲得好好、啊。
2: 我哋呢啲就睇电视嘅人咧、都可以有嘢学
0: 噶。咁系咪可以预告定噶？其实诶，
1: 你咪预告啊，
2: 可以啦。
0: 即系阿刘慕常，梗系恭喜佢啦。咁我咪话我同佢都好朋友啦。其实之前同佢讲喂上嚟啦，佢话得。过埋阿云，咁我哋应该约咗下个礼拜二啊，29号嚟做 live 嘅。咁我初初佢话啲纯粹可以分享少少我哋人性之间讲嘅。喂，唔好啦，阿云前真系唔好啦。咁我都系啊，如果有咩事咧，
1: 赖你啊，
0: 做咗个访问有啲咩闪失啦，
2: 关访问咩事？
0: 唔系真系难讲，
1: 可能系为咗你我推咗一个练习，或者前练少一个钟
0: 到牌，我就成为香港罪人。
2: 就俾你阻咗嗰两个钟，你真系睇得自己好大啊！
1: 练少。

0: 我哋下个礼拜要同刘慕辰倾偈嘅。
1: 嗯，放翻 ICU。
2: 11:34。
3: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带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2: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咁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亦都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系31度，湿度60%。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诗一寒风，
6: 主持
7: Jackie 文子琪
6: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诗日韩风。
2: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嘅曲风。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0: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0: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5: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7: 放饭 ICU，
8: 今日考你牌。
9: 好啦，又嚟考牌时间啦，两位同学，咁啊，而家你多唔？诶，其实你多唔？
10: 点啊，主考官？
9: 主考官对住你点咁啊？你就法官咁啊？
11: 其实你乜都识嘅阿淡，你唔好咁谦虚啦。我睇你头嘅，
9: 其实老实讲，佢个本点解冇剧集或者冇点揾你做法官？你个一行出嚟已经，我话你有罪就有罪，
11: 系啊，唔使讲啦，唔使讲，有闻到阵除烟知你有罪，
9: 唔使打咩官司，嘥大家嗰啲浪费。系咁啊，唔好笑啊，你笑佢。
10: 你一
9: 讲
10: 法律，
11: 边个三个边个笑得最大声？
9: 你咯，唔系，我想嗱，而家我哋成日街度咧，好惊俾人影相嘅，即系我先唔系话啊，谭美英姐姐可唔可以同你影张相？唔系呢种。在街道啊，你的行径啊，各方面呢，而家个个有部手机就上网。好简单啦，好简单啦。譬如你而家我成日喺网度见到嘅，有人搭巴士对脚摆咗上对面张凳度啊。啊，最近期嗰个见到系喺东铁上面嗰个 VIP 嗰个咩贵宾啲嗰个。
11: 即系头等车厢。
9: 头等嗰个就话两个就摆埋只脚上去啊，跟住俾人哋起底。

0: 成日啦，饮水又话俾人影啊，都有
1: 啊，影啦，剪指甲啊，呢样嗰样。今日我想讲，
2: 俾人影啱啊，呢啲犯规嘅。
1: 好啦，你话啱，究竟而家冇经过别人同意之下，就咁影咗啲相，甚至系发布埋出嚟。又冇错，又冇罪，又冇得追究。
2: 发布意思系咩啊？
0: 摆上网，
1: 摆上网，唔系现场就咁啊，讲声咁简单。我而家摆上网，呢个第一。嗱，两个问题啊，第一，
2: 呢啲好似已经系日常嚟噶咯，
0: 系咯，
1: 日常唔代表合理噶，法官。OK， 第二咧就系一个被影嘅人，即系譬如我而家撩鼻屎咁样，我即系喺街度俾人影咗，
0: 系
1: 我叫做博有名气人认得，是否有名气公众人物同普通人的权利或者个差别有冇分别？嗱，两个问题，第一，我而家阿何基又冇经过任何人同意，总之我影咗你啦，话打尖你肥仔啊咁样，咁佢就买上
0: 我肥仔，又都中你啊！阿谭啊，觉得你小心啲讲嘢啊！
1: 即系点啊？阿谭咩肥妹咁？
0: 继续，
1: 咁就诽谤咯，你讲系啦。第一得唔得咧？即系又冇又冇得追究，譬如你系被影一个，
0: 嗱就咁嘅，
2: 有冇得追究？
1: 系
0: 嗱，
2: 我觉得冇，
1: 冇，
0: 我都觉得系冇得追究。
1: 点解先？
0: 因为喺一个如果喺一个公众嘅街道上边，你一影
1: 系
2: 有啲唔公众嘅街道嘅，
0: 唔系私人地方啊，或者一啲即系喺街嗰度，例如我喺弥敦道咁样，我揸住个手机影，咁我会影到100个人、200个人
1: 吓。
0: 咁我摆喺上网，其实你应该冇乜嘢可以追究嘅，即系第一样。
2: 系啊，
1: 系影你一个喎，而家呢件事
2: 系啦，佢意思系即系刻意影某一个人，你唔觉意影埋我，咁我唔追究。系而家影你，你追唔追究
1: ？Zoom 埋你度咁样咧吓。
0: 我觉得如果就咁影啊，真系冇乜得追究。
2: 冇得追究，冇得追究。咁你嗰啲新闻咧，咪成日一影咧，又影咗嗰个人。
0: 系啊，
2: 新闻成日都
0: 咪系咯，你东张都成日追噶，边有追？
2: 摆上去电视新闻。
0: 系啊，做东张都系咁追，咁你冇可能有得追噶。
1: 即系佢就算做咩动作，话你打尖啊，成你
2: 冇得追啊。
0: 系啊系啊。
2: 我点解话呢啲好咧？就系啦，攞嚟咧无形中咧，好似有一个隐形警察咁，等啲人唔好做啲犯规嘅嘢。
0: 不过我觉得，如果你喺影嗰个过程，例如你。有啲行为佢你越咗轨嘅，例如可能你好
2: 你
0: 干扰到佢啊，
2: 唔系啊，譬如你影人唔系你群，梗唔得啦。
0: 系啦，
1: 咁系啲嘅，
0: 我就告你即系游荡啦，咁就系咪先？
1: 即
2: 系
1: 正常影，跟住话呢个人打尖啊，即
0: 系
1: 摆埋上网
2: 喺度打尖，系啦，咁咪
0: 嗱，如果佢因为你净系得条片咧，你未足以去讲佢啲乜嘅，但系如果条片再加埋个 caption， 嗰个 caption 令到嗰人有损失，而嗰个唔系一个真实嘅陈述咧，就有机会你系会令到佢有即系你咪诽谤，
2: 佢就可以记告
0: 系啦，就可以啦。
1: 呢个第一 part 解答咗啦，第二 part。有名气嘅人、公众人物同埋一个冇人认得嘅人个权利或者本身嘅问题会唔会有分别呢？
2: 应该冇分别嘅，
1: 应该冇分别，即系谭美英同埋一个素人系冇分别嘅。
0: 我觉得系有分別，我唔识点去陈述呢件事，但我觉得有分别嘅，因为佢嘅价值嘅新闻嘅价值。真系花疗啊，讲紧系同一般人唔同嘅，咁所以当你去不断
1: 更加被影可以，
0: 佢系会佢更唔系佢一被影嘅时候，佢所吸引嘅眼球啦，嗰、那个嘅混乱啦，制造嘅舆论啦，系可以几何级数咁样上，所以佢系应该会有一个分别，即系如果有一件事系真系影响到而因为艺人咁样嘅时候咧。影嗰个人嘅站，我觉得系会大过你就咁一个普通人。
1: 不如咁啊，呢件事我觉得好切身嘅，每日都会面对噶嘛。听一听我哋大壮点讲啊。
2: 好，
3: 今日考你牌，
1: 究竟而家即系影人相放上网公审，对方又唔知嘅。其实呢个人即系本身我铺上去，我影呢个人，我有冇犯法呢？今日就要问下有牌人士啦，刘伟琪大律师 Vicky。
4: Hello Will，
1: 点睇呢单嘢先？
4: 嗱，咁呢一个咧，其实首先最涉及同埋好多人听嘅咧，就系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啦。咁因为你如果拍到一啲人啦，咁你去讲到明。

0: 个即系限制住你唔可以将呢啲嘢发放上网嘅，唔可以将一啲涉及个人资料收集咗嘅嘢咧公开嘅。但系如果公众人士咧，咁就唔同啲。但系如果你讲话
1: 纯粹
0: 一个情况，
1: 拍屎剪指甲
0: 系啦，呢啲譬如打针啊，咁你影低佢摆上网啊，系咪会有犯法咧？咁我谂嘅情况咧，佢就唔系一个刑事嘅，佢就似乎会系涉及到民事咧，我哋去告佢诽谤。
1: OK，
0: 系啦，诽谤，但系个问题，
1: 诽
0: 谤
1: 如果佢真系打尖，我只不过如实咁样，即系影一张相或者条片报道呢件事，其实我又冇屈佢。
0: 啱啊，你讲得好啱啊，因为诽谤嘅元素系要需要讲到明咧，系一个唔系事实嘅一个陈述，你可以系一个 video， 可以系一个文字嘅，然后咧再加上你。post 佢 ，post 咗即系公发布俾多过一个人睇得到嘅嘅一个情况，然后系诋毁咗呢一个人嘅。
1: OK，
0: 咁所以如果你讲到话佢喂佢真系打尖，咁其实就已经好难 prove 到会
1: 系
0: 诽谤噶啦。
1: 喺个巴士凳上边
0: 系啦系啦，咁其实你只系陈述紧嘅话，咁其实就好大机会冇乜话犯法噶。咁就翻翻去个人资料嗰个个人私隐条例啦。因为譬如你摆咗上去，然后就话呢个人啊，佢全名系乜乜乜，住喺呢个村嘅嘅咩咩咩号室啊，咁样
1: 翻工啊，
0: 系啦，咁样咧，咁又翻翻去嗰、那个嗰、那个个人资料嗰、那个私隐条例。
1: 有陷阱要留意啦。我发觉而家啲人 po 上去咧，就喂边个亲戚快出嚟认领，即系我谂。博啲網民咧去叫做起佢底啦，或者講佢係邊個？如果有網民真係留言咯，我知佢係邊個啊，佢新城林柏希啊嘛，咁呢位就可能有機會犯法喎。
0: 可能嘅，但係又翻翻去名人嗰個問題啦。咁假設名人本身你啲資料公開嘅，已經喺個 website 度寫曬出嚟啦，咁咧就冇即係就冇得咁樣講，因為
1: 當唔係名人，當唔係名人，即係
0: 當唔係名人就
1: 有
0: 機會。有
1: 人即刻認頭咗，哦，我認得佢，
0: 係啦係啦，
1: 咁就呢個認頭人有機會犯法咯。
0: 認頭嗰個人，因為你公布啲。资料出去嘛，咁就有可能嘅。
1: 但如果名人即系有名气嘅人啦吓，俾人影咧嘅咁样去做咧，其实就更加冇保障噶咯。
0: 系噶，因为其实名人喺即系一个社会嚟讲啦，其实就有一个合理嘅私隐期望系较低嘅，即系相比起一个普通即系、就是、一个普通嘅市民嚟讲。
1: 所以咧，人怕出名，猪怕肥咧。细个阿妈讲系啱啊，我中晒两样。好啦，咁啊，今日唔该晒咧，阿刘伟杰大律师嘅 ，thank you。放翻 ICU。我惊有你中啲唔中啲喎，今次
2: 系我中一车点咯，系
1: 你中你中诽谤嗰 part， 但系你冇中名人，名人系有分别，即系社会对名人嘅期望系有分别呢样嘢咯。反而阿淡就话咩，你话冇问题啊嘛，系冇问题嘅，
3: 系啊系
1: 咁 po 出嚟冇问题嘅，不过你唔好写任何嗰啲名啊，唔系啱先惨啊。即系你唔好开佢名啊！呢个人住边度啊？每日搭边架巴士啊？撞下佢呢啲就未必得咯。
2: 唔系，但系艺人嘅私隐都系被保障嘅。咁但系一定要讲啲公众唔知道。你讲咗啲公众唔知嘅咧，咁你就
1: 是、大件事啦。所以大家就唔好随便即系影，唔系影咧。根据佢讲就冇乜嘢，但系就唔好乱写嘢。
2: 系啊，唔好乱写嘢。
1: 系啊，你知唔知啊？
2: 我都知，我点会乱写嘢咧？我盲字都唔识多只，
3: 我讲同写都唔会。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即安健巡回学校探访活动，活动花絮。
4: 你好，我是博道书院的 Nicole。我覺得職安健的宣傳活動很有意義，那陣是找了一些 artist 來跟同學玩遊戲，講出一些安全標誌的意思，那些同學玩得很開心，而我也很興奮。但我那陣就會想，這些工業安全知識究竟為什麼要找 artist 來宣傳？我的腦裡面突然浮現出一些關於工業意外的新聞，如果在意外發生前當事人可以見到這些安全指引或者是標誌，那故事會不會可以被改寫呢？其實這些這麼不起眼的安全標誌，在危急關頭真的可以救到自己和救到人家。我希望這些師弟師妹都可以透過這類型的宣傳活動去了解更多關於工業安全的知識，令他們明白有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東西，在關鍵時刻真的可以幫到手。
3: 以上活動花絮由職安局及新城廣播提供。
5: 我是定欣，
6: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5: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二十几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走入来看我的 show。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讲及即读紧书的压力啊，或者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十几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很想快点18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又怎会呢？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7: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8: 首先 K 咧就已经介绍咗我哋嘅嘉宾啦，嚟紧有一套舞台剧啦，叫《办公室剧后》，里边咧就真系有剧后喺

0: 度啦，劉雅麗，
1: 係多謝多謝，
2: 歡迎，好開心啊！
3: 男演員就唔係，其實佢唔新進噶啦，不過大家咧可能即係都覺得好都叫好 fresh 嘅感覺啊！阿張亦東，阿東早晨，
2: 阿東你好，
3: 喂，套劇講乜嘅咧？可唔可以講嚟聽下咧？
1: 咁啊，梗係講辦公室入邊啦，咩實有三個女人啦，咁我其中一個我梗係女 boss 啦嚇，成個劇組應該我年紀最大啦，
3: 係咪好係 nice 定 mean 噶？
1: 我系 mean 嘅
3: ，mean 嘅，
1: 系啊，
3: 好难演喎，对你嚟讲，
1: 系爱嚟恰阿嘉琪嘅，
3: 梁嘉琪吓，咁梁嘉琪做咩咧？梁嘉琪，
1: 一梁嘉琪咧就做一个咧。做一個過氣女明星，
3: 過氣女明星，
1: 又唔係話過氣啊，其實佢嘅選擇，即係佢話我唔再拍電視啦，即係嗰啲電視嘅花旦咧，咁啊跟住咧就話我要轉職場，我要翻 office， 咁咧喺我間公司咧就做咗三個月咁大把嘅啫，咁我
2: 新人嚟嘅，
1: 我仲唔恰佢恰邊個？
3: 即係邊爆女上司就對一個花旦轉型做 office， 咁仲第三個女仔邊個？
1: 第三個係妹頭，
3: 開電視一姐，
1: 係啊。开系咪一姐？我真系
4: 佢开电视一姐就系佢，系啊，系啊，
3: 即系我睇住细仔个速度噶啦，呢啲系。
1: 系啊，我其实我真系成个剧组我唔熟噶，即系阿东我都系第一次认识同埋合作啦。
3: 咁佢做咩啊？佢啊？
1: 佢就做跟咗我好耐，做咗五年嘅，佢就做双面人
3: 咯。哦，双面人
1: 系啊，同埋佢好识好识嗰啲叫以退为进啊。我唔知我今次做呢个戏，我先识呢个 term 叫做 free rider， 我真系唔识。
3: 證明你好勤力啊！好多 free rider 嘅呢個世界，
1: 係嘛？咩叫 free rider？ 即係今個戲我
3: 成個 project，
2: 阿東解釋下。
3: 係啊。
5: 有個新撞新啲，唔知有冇聽過 PUA 啊？
4: 係即係情緒勒索
5: 啊！係啦，即係阿妹頭個角色就成
3: 即係又係 free rider， 又係 PUA，
5: 即係好 passive aggressive。
3: 咁你要解釋俾阿姐知乜嘢叫做嚇，即係free rider 先。
5: free rider， 我個年代就係即係做 project 就啲。group 有做曬，
4: 佢就係啦，
5: 坐享其成嗰啲就 free rider 啦，
4: 但冇理由過到你法眼嘅喎，即係以你個資深嘅，定還是即係妹頭佢嗰種 free rider， 你都要利用佢，你睇通曬，
3: 眼開隻眼閉啦。
1: 同埋我哋一個好一個好另外一個，即係除咗 office 個關係之外咧，我同妹頭有另外一個關係啦，就係我哋係一個 fan 級嘅 member 嚟噶，我哋追星，
4: 好笑呢個咁樣嘅。
1: 咁咧，但係佢係會長喎。
3: 哦，呢個矛盾大喎。
2: 你只係會員，
4: 係啦。
1: 咁啊，變咗亦都有啲嚇，即係個關係上有啲複雜。
3: 你係追星 Auntie 喺出邊咧，佢就係會頭，然之後佢有機會接觸個星嘅嗰啲啦。係
1: 啊，然之後我又要同佢爭做呢個會長。
4: 設定得好好喎，咁樣。
3: 呢套係原創劇啦，阿鄧智堅自己寫啦，導啦咁樣啦。頭先阿劉亞麗就話咧，其實你同個劇組唔熟嘅。咁有咩吸引到你嚇？你作為劇後，你會接呢個劇咧？
1: 因為我想做喜劇咯。
2: 哦，
1: 我好少做喜劇噶，即係我多數係做正劇噶。我成日覺得我唔叻嘅做喜劇。咁我好相信鄧智堅咯。咁啊，鄧智堅係好有誠意。佢舊年十月中已經揾我，
3: 係
1: 即係成年前咁滯，咁已經遞咗個劇本俾我。咁啱變咗，我覺得我因為我好中意智堅嘅戲，我好欣賞佢嘅演出。咁我係識佢，但唔熟咯，
3: 因為佢師弟啊嘛，
1: 師弟。但係只係 high and by 見到，但真係冇乜點。交流過，即係一餐茶一餐飯都未食過，咁啊變咗，我覺得佢咁有誠意，成年前揾我，咁兼我覺得我可以跟佢學下點樣做喜劇。
4: 哇！你口中講呢一句，即係有少少手震我，打俾鄧智堅，打俾佢喂，
1: 咁樣講，咁你唔覺得鄧智堅嗱？大家睇電視見到鄧智堅啲喜劇，喜劇感，佢嗰陣時同你合作做嗰啲即係 variety 啦，佢開頭入 TV。B B 係做 variety，
3: 係啊，其他班老闆啊嘛，
1: 佢已經係百變啦，已經係有啲角色，又然之後佢嘅喜感好噶嘛，咁我咦 OK 喎，咁啊試下合作先。
4: 咁出到嚟係點咧？出到嚟你覺得即係演嘅時候，喂，其實唔係喺喜劇。駕馭到啊，定係點咧？
3: 即係困下嘅
1: 啫。而家仲係排戲階中，咁啊一路摸索緊。咁但係今次就抱住一個心情咧，玩多啲，輕鬆多啲嘅。
3: 咁但係
1: 即係入呢個排練室咧，抱住一個玩嘅感覺多啲。
3: 而家蘇花咁多個新演員，其實唔新嘅啦，佢哋都不過即係對嚟講梗係新啦。你咁鬼殿堂級。咁而家邊個你覺得係最同你最 close 或者最多合作㗎？係阿嘉琪啊、妹頭啊、阿霞啊、阿東啊，定係邊個㗎？
1: 其实个个都差唔多，我又有同阿东有对手去，系佢做我嘅，
5: 我做你前辈添，
1: 系啊，佢做我看，系啊，
5: 即系留下一个看间保安员咁样嘅，
1: 系啊。即系对我有啲影响啦，即系咁啊。然之后，其实个个都有嘅。
3: 嗯，
1: 反而阿霞好似是阿霞都有少，阿霞个角色又好笑。
3: 嗯，
1: 因为阿霞咧就做好多唔同嘅角色。咁啦，但系有一个角色就好笑，叫大姨妈。
3: 大姨妈，
4: 好挂，真系大姨妈，
3: 好挂住啊嘛。
1: 咁啊，然之后就话要同我 say bye bye 啦。
4: 哦，真系大姨妈，
3: 所以我话挂住系啱。
2: 果然系喜剧，
1: 系啊系啊，咁变咗阿坚写嗰时都几得意。
3: 呢个系办公室剧后，
1: 系啊，
3: 几时做啊？
1: 10月23号下个月喺寿神即系艺术中心
3: 13场。OK， 嗱，大家一阵间留低度啦，因为除咗继续倾偈之外，都要了解多啲刘雅丽啦，同埋加埋张亦东啦。除咗剧之外，究竟而家喺做舞台剧其实辛唔辛苦，同埋搵唔搵到食嘅咧？我成日都好想问呢啲问题嘅，一阵翻嚟同两位继续倾偈啊。
1: 好啊。放翻 ICU。
2: 中午12点。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广东佛山市一间纺织公司的厂房发生大火，造成最少8人死亡，1人受伤。涉事的纺织公司厂房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在昨天下午起火，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报道说，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 AI 问题对话。会谈历时大约8个钟头，贝森特在会后说，双方针对贸易和 AI 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针对 AI 的共同目标、风险和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和通报管道，双方亦都将会继续就贸易和投资议题磋商。格里尔就说，双方正推动能源、农产品、医疗产品和消费品等非敏感商品降低贸易壁垒。他强调，美中能够携手合作至关重要，双方都希望缓解在贸易、科技等战略关切领域上的紧张局势。有份参与谈判的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亦都说，会谈气氛良好，双方工作小组星期一会继续磋商。渔护署和警方午夜出动无人机等，在元朗博围南路捕捉三只成年唐狗，进一步检查是否同星期日半夜一名27岁女子怀疑遭到动物咬死有关。有关的犬只将会送到处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有晶片会联络狗主或者畜养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非常重视今次事件，渔护署会继续在元朗一带搜寻、放养或者流浪狗，保障市民安全。谢展环强调，大原则是狗主有责任妥善管束狗只，当局正检讨相关法例是否有需要修例加强罚则，亦都会加强宣传教育。至于流浪狗的问题，谢展环说，局方一直按住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指引处理，近年捕捉流浪狗的数目由最高峰期以万计，去到近年平均大约400只。不过今次事件提醒了局方，需要再检视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减低流浪狗造成的风险。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的锐眼计划对疑犯有阻吓性，不过就不适用于狗只，会谨慎检视是否需要加装闭路电视。邓炳强在电台节目说，防罪灭罪的锐眼计划是针对治安高危地区，而元朗博围南路过往的罪案并不严重，以治安作考虑，在那里装设闭路电视不符合相称性。他理解市民希望追溯到事件，但是政府也要谨慎平衡公共安全和资源分配。邓炳强说，警方昨晚已经同渔护署开展联合行动，捕捉涉事狗只和具有攻击性的流浪狗，当局会采取科学方法检查狗只的口腔或者身体，寻找残留的证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在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下，人工

0: 智能熱潮推動，本港電子產品進出口貿易蓬勃，過去半年貿易迅速增長。但是中小企面對世界格局的轉變，怎樣推動自身轉型，在融入五年規劃的同時又幫助到自身生意成為當前挑戰。政府和貿發局等機構合作，一直為中小企提供支援，包括將 BUD 專項基金旗下的申請義務中申請資助上限提高到150,000元，同時鼓勵企業應用 AI 案例，例如數據分析等，如果申請項目包括相关元素，可以获优先考虑。邱应华话：国家十五规划支持并要求本港继续巩固国际贸易中心同一带一路枢纽嘅地位。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正正回应咗有关目标，并透过施政报告提出嘅措施去执行。名古屋亚运第二日赛事，港队武术代表在开幕礼进场仪式中担任港队持旗手的沈晓月，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金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祝贺沈晓瑜夺金，话佢喺赛事中嘅表现出色，专注投入，技巧超卓，为港队先拔头筹取得第一金，全港市民都引以为傲。佢话港队有咗好开始，祝愿港队运动员喺今届亚运中大展光芒，缔造更多佳绩。罗淑佩今日会前往日本东京同名古屋为港队打气，期间会到比赛场地探访运动员，了解港队的情况，以及观看港队运动员参赛的项目。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讲下天气预测先，咁下午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啊。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咁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节早部晚时间咧就多云嘅，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特别天气提示系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而家系32度，湿度60%。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7: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放饭 ICU。谭玉英、何基友。

0: I meet you。
1: 12:09繼續翻嚟咧，有我哋嘅嘉賓喺度噶。今日兩位嘅就係嚟緊有舞台劇啦，十月尾會上畫上映噶啦，就係、是《辦公室劇後》裏面咧，佢裏邊唔係劇後，佢係面爆嘅女 boss 劉雅麗。
2: 嗯，其實都係劇後嚟。點解話辦公室劇後？即係大家都係個轉咗個。个场地喺办公室入边演戏咁解啫，
1: 其实大家都系 drama queen。
2: 系啊，其实翻 office 嗰啲仲劲过我哋啊！我哋有公开先演戏，佢哋日日翻工嚟，
3: 本啊，佢哋日都系自己自度。
2: 系啊，日日都要有戏啊！
1: 喂，咁剧后阿男仔阿张亦东，你可唔可以讲下里边其实你做乜嘢噶？
4: 哦，有啲似一套电影啊，《玩转老朋友》Inside Out 入边咧，咪有个脑入边好多情绪啊，系啊，好多小剧场。尤其是佢哋三位劇後咧，女性特別多小劇場，我就係負責演佢內心嗰啲。
5: 哦，咁你咪好多角色咯，要做。
4: 啊，都係啊。
3: 佢諗起咩，你就要做咩啦。
4: 係啊，係啦，即係例如佢以前嗰啲愛情回憶啊，係啊。
2: 又要做下前夫啊。
4: 係啊，
2: 啊，嗰啲又做下男朋友啊。
1: 哦，即係你冇一個特定角色，反而你係一個情緒或者回憶好多嘢嚟嘅。
4: 係啦，係啦。
1: 咁你對住而家呢啲大家姐咧，你有咩感覺㗎？惡唔惡㗎？佢排戲嗰陣。
5: 霸气外露，
4: 哇！开头真系有啲惊噶，即系咁犀利喎 ！S 姐姐个气场，
1: 细细个睇噶啦嘛，
5: 系咩气场咯？第一日入到去即系独唯独啦，应该系嘛？嘅时候你系感受到点咧？佢
4: 咪就系香港梅丽斯翠普，
2: 哇！
4: 即系穿 Prada，
3: 我哋即刻有晒画面，
5: 有画面啦！你真系形容得非常好，
4: 系嘛？
2: 哇！呢个 compliment 好大啊
1: ！OK 喎，梅丽斯翠普，
4: 但系原来真系反差萌啊！而家个哇，嗰个亲切度系即系完全系反转咗两面，又请我哋食嘢咧，又话阿飞鸿姐姐整咗啲嘢啊，一齐食啊，咁样系啊，真系好 nice，
5: 有福利嘅，
4: 内心都个少女嚟嘅，丽斯姐，
1: 呢个我识佢咁多年，我都觉得佢内心系少女，
2: 系嘛？我应该系我都成日都形容噶嘛，鳄鱼头老衬底，
1: 你系啦，
2: 即系个样好似好行咁样咧，好恰得人，其实俾人恰。
3: 其实唔系你嘅样，其实一啲都唔恶噶，其实因为你成日做嗰啲戏出嚟咧，真系好入人哋嘅心啊！一见到你咧，就谂起你嗰啲角色曾经做过嘅嘢啊！
5: 系啊，
3: 系啊，咁所以咧就有呢种咁嘅错觉。
5: 你嘅眼神可以即系好鬼，即系你一即系腰果眼嘅好即系仁慈啦，但系你一嚟起上嚟咧都拍得住阿淡噶。
1: 哇！你呢啲真系一啖砂糖一啖咩？
3: 你
1: 一
3: 得成機咁樣，香港咁嘅指桑罵槐，
1: 指桑罵又鬧啦，班長又鬧啦，班長又鬧啦。
5: 咁你嘅少女心通常係乜嘢嘅情況之下會最容易散發出嚟咧？即係食甜品啦，定係啲乜嘢情況咧？
2: 我冇乜少女心
1: 啊！你冇，
2: 我只係入邊係嗰啲咧。其實我成日都話我入邊係梁家琪嚟噶，梁家琪喺戲入邊俾人恰啊嘛。其實我係嗰啲咧好順得人啦，誒唔識 say no 噶啦 ，always say yes 啦嗰啲人嚟。
1: 即真實嘅你
2: 嚇，但我又唔係好少女心嘅，即係唔會見到啲，哎呀好中意啊嗰啲咧，我又唔係嗰只嗰啲少女咯。
1: 喂，睇翻今次嘅劇咧，好多都係演藝出嚟嘅，你啦、大師姐啦、鄧志堅啦，即係即係編劇啊、導演啦、阿東啦、梁家琪啦，呢全部都係演藝出嚟嘅，會唔會合作得更加好咧？大師姐身份帶領住，
2: 又冇咁講。不過我今次咧就有啲跨越咗平時唔應該做嘅嘢，我係多咗出聲。
1: 哦 ，OK，
3: 即系排练嘅时候，
2: 系啊，即系有啲嘢可能我会有啲好冲口而出嘅，因为其实咧，你知啦，近排其实搞紧 King Sir 啲嘢咧，即系 King Sir 咧，就 King Sir 就好叫做好守纪律嘅，
1: 系
2: King Sir 做演员嗰阵时唔会阻碍导演，即系唔会俾任何意见噶，即系对手又好，演剧
1: 即系演员就
3: 系
1: 演员
3: 啦，
2: 系啊，但我今次我自己都多口咗嘅，咁我都有同阿志坚讲，我话唔好意思，我忍唔住。
5: 咁佢哋点样 take 呢一样嘢咧？
2: 咁变咗用到嘅咪用咯，用唔到嘅咪唔用咯。我有时谂到啲嘢，我就即刻讲。
1: 你系会讲系关于自己嗰边咧，定系我见到譬如我当阿东有啲位你会做得好啲，即系你导演去执噶嘛，但系你会出声嘅。
2: 我如果同阿东做紧对手戏嗰阵时会咯，我觉得可以帮到佢嘅话，
5: 就唔同场口就唔出声。
2: 唔同场口我就多数自己背紧剧本，冇唔得闲理佢哋。
3: 咁阿东讲下你嘅心声啊！
4: 但系阿 Alex 姐姐都系非常之有 manner 有礼貌嘅，即系有啲老前辈就阿仔你跟住我咁做得唔得啦？咁但系 Alex 姐每次唔好意思导演我有个意见咁样，系啊，即系。 梗係好啦，塞錢落我袋，我想去講多啲添啦。
1: 啊，但阿東咧，如果大家嗱，因為而家呢刻我哋未有想鋪出嚟啊，之後想鋪啦。如果大家電視咧，其實見過阿東嘅，咁其中一套我都有印象咧，就係喺《非分之想》裏邊，
4: 《非分之罪》
1: 嚇罪裏邊係咪網台長頭髮嗰個睇落去即係少少無賴咁嗰啲咧，就係你。其實拍電視劇同你 A P 出身啦，但係拍電視劇同埋做舞台劇最大嘅分別或者感覺係點樣咧？
4: 啊，開頭入去呢一個都係我主要 tackle 嘅問題，即係我唔知 Alex 姐姐有冇陣間分享一下，即係可能我哋做舞台嘅入電視台咧，成日都俾啲導演啊前輩話：，誒、好似你放得太大啦，要收翻少少係啦，即係個 cam 啊、close up 啊，你喐曬啊，咁就會 out frame 啊嗰啲，即係自己要拿捏嗰啲energy 係啦，咁樣咯，即係呢個要 tune 咯。咁今次再翻嚟呢個辦公室劇後，我其實我都十年冇做舞台，又要 tune 翻啦，係啦。
1: 大佢啦，
4: 系啦，即系有啲嘢啊，细咗嘅时候又要用翻个身体，唔好净用块面，即系咁咯。
2: 你都十几年噶啦，如果你刘俊谦嗰班系嘛？
4: 刘俊谦系啊，
1: 你边个系你同学啊？你嗰你 APA 嗰边
4: ，APA
1: 刘俊谦啦，
4: 我诶刘俊谦一齐毕业，但系我低佢一班，因为我读少一年，唉，好复杂嘅呢、這个。
5: 你之后再补少一年咧，其实系
4: 因为我嗰阵时咧仲有分学位 degree 制同埋呢一个叫做高级文凭制，系啦，咁因为我本身已经有个 degree 先入演艺学院嘅，咁我就觉得诶，不如早
1: 一年
4: 系啦，早一年出嚟。
1: 咁你嗰届毕业有边啲啊？
4: 我嗰届毕业啊，有个唱歌叫李十一嘅咯，
1: 啊，又喺台湾嚟，
4: 系啊，系啊，佢就系我同学咯。
1: Alice 咧，你有咩同学啊？数嚟听。
2: 哇，有排数喎。
1: 你嗰届有咩？
2: 我班认识嘅即系梁咏忠啦、陈锦鸿啦、关宝慧啦、刘玉翠啦、张锦晴啦、麦兆辉啦、詹瑞文啦、詹瑞文嘅前妻殷永培啦。
3: 真系讲得清楚，梗
2: 系要讲啦。啊咁啊，阿辉仔啦，辉仔即系
1: 林影辉，
2: 东张西望啊，林影辉啦，阿古明华啦，咁样即系魏慧文啦，我哋班好有个司徒慧卓啦，做导演嘅，而家就。我哋班啊，仲有钟志荣啦，钟志荣就系写歌嘅，就系、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就去写，
1: 哇，全部多面咯，
5: 系咯，系啊，系 啊,
2: 啊, 啊, 啊, 啊，我哋班系人才仔仔噶，
5: 哇，唔系一路之前一路，其实好多都系，即系再望翻之前嗰啲啊，都一样系好多继续 keep 住活跃啊，咁样，
1: 曾伟权都系啊嘛，系 Gary
2: 哥哥，
1: 系
2: Gary 哥哥都系我班嘅，
1: 谭伟权，系讲错，
2: 系佢大过我啊，我成日都要咁讲啊，
5: 要强调呢一样嘢。
2: 我几个月噶，
1: 咁佢
5: 咁都系大，
3: 好似我女咁啊！我点睇都唔觉得，点睇都唔觉得似，但系你讲我又要信，
2: 唔系一定要信，
1: 我一定系 keep 得几好嘅。
2: 佢不老的传说嚟噶，冇得好
1: 讲。佢有冇分享下佢点样 keep 法噶？同你
2: 佢啊，我冇问佢啊，但系翻学嗰阵时已经见佢画晒眉啦。而家有时喺 Facebook 又见到佢又话做 facial 噶啦。
3: 仲有啊，嗱，我咧都同佢做过一齐儿童节目噶嘛，佢啊都系好扮靓，即系好识得扮靓嘅，好注重自己嗰块面嗰啲粉啊均唔均匀啊，然后跟住我哋就算有时做一啲角色咧系坏人咁咧，佢净系画条疤痕咧都好仔细嘅，
2: 系啊，
1: 但系佢对住啲女拍档或者女同学咧，反而唔，我觉得谭咏麟同埋刘雅丽咧，唔算系啲好。劲贪靓嗰啲咧，相对之下其实相映成趣嘅。你哋觉得系是鬼蛋啦、装啊、你化啦咁样，但系咁
3: 做咩话我哋是鬼蛋？我哋都系一个演员咧，好认真嘅。
1: 而我完全个句子就唔系话谭嗰啲，
5: 唔系阿谭系真系是鬼蛋，所以唔应话佢哋，系主要系阿谭啫。
3: 你两个搞咩啊？
1: 你见我哋有化妆啊？今日
2: 系啊，话大佬见你哋啊嘛，同埋我啲好衰嘅化妆前、化妆后两个样嚟。
5: 又冇咁誇張。咁Alex，我想即係瞭解下，依家即係做舞台劇，同你過去嘅呢段時間，你有冇發覺即係最大嘅轉變？咁多年成日有轉變噶嘛？依一個文化係點樣咧？即係劇場嘅文化。
2: 劇場嘅文化其實

0: 一路一路都转变咁样，近排都有好多人讲，呢两年系多咗好多商业嘅演出。其实我成日都唔会叫佢商业，即系我觉得系叫自负盈亏嘅演出，即系唔系攞紧政府资助自己要。咁就亦都有好多嘅，我哋叫 crossover 啦，即系好多电影人啊，或者歌手啊，跨界别嘅人嚟咗做舞台剧。
1: 你觉得好唔好咧？呢个情景或呢个 phenomenon 呢个现象？
0: 我觉得冇话唔好嘅，但系就系其实系一啲其实唔同嘅观众咯，可以抓到啲唔同嘅观众入嚟，
2: 所以我觉得系好嘅。
1: 但因为前嗰排有篇文章咧写咗出嚟，都关于舞台啦，
0: 大家都有睇到。
1: 系啦，总之就系话我而家多咗好多，呢个系事实。但系质素如何呢？究竟呢啲制作系点样？即系你作为老前，我收翻个老前，即系电台级嘅前辈阿刘亚丽，
0: 啤你先。
1: 你觉得你佢嘅文章部分，你觉得讲得啱唔啱？喺质素上面有部分你有睇啦，又或者调翻转，其实呢啲嘅制作有啲咧，其实系讲紧而家影视制作可能少咗，变咗系一个出路啫。你有咩 comment 咧？
0: 我上一次啱啱睇完《大龙凤》咧，我都入到后台同阿张继聪倾咗一轮。其实佢哋好俾心机做，佢哋都唔系为咗话他们排练两三个月的，还有因为里面有很多新人，他们是真的花很多时间去特别去 train 他们。那我不觉得他们是特别说我求其没事做你做过舞台剧，我一点都不觉得。
2: 对。那
0: 还有我经常觉得质素那样东西是很难讲，即其实我真的很衰，即其实我们就算不是说这班 crossover 的界别的人来，我们舞台剧界啦，就斋其实都有参差嘅啫，都唔系所有嘅舞台剧都系，系啊，即系我唔会话我哋做舞台剧叻过你哋啲啊，
2: 所以系啊，我哋学舞台剧出嚟就系叻啲嘅，
0: 系啊，即系因为其实我哋自己舞台剧界，咁当然我哋舞台剧界有样嘢就系我哋冇咁多，你可以话系商业元素啦，即系冇咁多话我点样要讲求票房，我点样要有啲咩效果要令到观众中意睇，我哋就系。多数就是考量
2: 中意个剧本，
0: 中意个剧本啊，或者一啲唔系咁，我哋可以话冷门啲嘅题材咯，唔系话咁市场主导嘅题材。但系佢哋而家要自负盈亏，佢冇办法，佢一定要接近观众多啲嗰啲题材就系。
1: 即系你觉得而家即系，反而我觉得好中肯嘅 Alex 讲就系咁样啦，即系个市场系咁。你要接受嘅就要係，
0: 唔係因為你講真，因為好唔同啊！一平時嘅舞台咧，有好多嘅我哋點解可以做啲冷門啲嘅戲啊？或者唔係話咁貼近觀眾嘅，
1: 有資助咪得咯？
0: 係啊，因為有資助，
3: 係啊，
0: 係啊，咁啊變咗我哋個票房唔係最重要，因為政府會有呢個資助。咁但係而家佢哋做緊啲政治，即係自負盈虧，搞一個舞台劇一啲都唔平，係，即係你個長租最貴就長租同埋人工。咁如果大家要攞緊一份合理人工啦，唔好又話貴啦，即係咁變咗你講真嗰個，咁你一定要賣到飛啊！咁你一定要考量呢樣。
1: 咁你 enjoy 做邊樣多啲啊？
0: 我两样都中意做噶，
1: 即系就算话自负盈亏嘅，或者一啲，
0: 我间时都做开自负盈亏噶啦，商业噶啦，
2: 春啲都反而做得多啊，
0: 系啊，我咁我剧场嗰边我都有做嘅，但剧场嗰边会拣择啲，因为赚唔到钱，因为其实嗰啲钱真系低到。低得太可憐啦，咁變咗咧，我真係要揀個我好中意嘅導演，好中意嘅劇本，因為咧嗰啲戲多數係九個月前、十個月前揾你，咁佢就你要應承定，
3: 定你要嗰下就決定噶啦。
0: 咁變咗我唔想拖，咁你第一個叫做我哋叫咩話 ？Opportunity cost，你應承咗佢機會成本，你應承咗佢，我如果萬一有第二樣嘢，我接唔到喎。人哋一。我一话应承人哋个 poster 出咗你个名
1: 字，你改到啦。
0: 我冇话我太太唔做。
3: 系咁啊，即系咁啊，东你听完即系阿 Alex 姐咁样讲嘅时候，你会觉得喂佢嗰年代系超幸福嘅，即系你有好多嘅机会得拣啊咁样。你作为呢一个世代演员，你又点样睇咧？
4: 都梗系羡慕啦，我睇住佢哋嚟到。立志做演员噶嘛，星光熠熠啊！
3: 而家冇艰难啊！
4: 而家有佢嘅艰难，但系相对嚟讲，亦都会有多个年代冇嘅嘢啦。即系例如，可能我哋一个素人咁，自己而家拍个片上网，可能一晚就会全球爆红噶咯。你唔知道，即系嗰个又唔使要去有 agent 公司去 sell 你，自己都呢个年代就自己可以 sell 到自己，即系各有各。

0: 唔同特色。
1: 喂，啱翻嚟即系同你两位倾下，都开始多咗其他嘛。东不嬲系有拍嘢啦，又有 online 嘢啦，刘雅丽开埋个 YouTube channel 访问啦，咁样转型法系咪自己想嘅咧，定系随住大势而去咧？啱翻嚟再倾偈啊，好嘛？放翻
2: ICU。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3: 装修想顺利，开工前先做全屋验楼 ，check 清楚问题先开工，了解预算成本，仲可以减少日后争拗。
2: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7: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8: 逢星期四中午一点十八分，
6: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8: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7: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面为你解答噶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9: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11: ，Hello 早晨
12: ，Hello 早晨。
13: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4: Hello 早晨。
1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3: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15: 我系梁继章，
13: 我系黎莉。
14: Hello 早晨。

0: 继续有刘雅丽同埋张亦东啦。之前咧，即系广告之前，我哋就讲咗话一啲即系自媒体啦。咁近排都见到有新闻啦，即系你见到哇，其实你都有新尝试嘅。呢一个开 channel 呢样嘢，即系一定系疫情噶啦，通常啲艺人都系噶啦。你嗰个故事系点嘅咧？
1: 我疫情咧，好多人叫我开，咁但我就唔敢开，因为我觉得好难，因为我 one man band，即系我又冇咩人帮手啊咁样。咁好多技术上嘅嘢咧，我就唔识啦，又要自己揸埋架机嚟拍咁样。咁啊，后屘就婉华叫我开，婉华系咁拱我开，婉华
2: 逼你啦。
1: 咁啊，又佢仲揾埋个 fans
3: 喺加拿大，点逼到你咧？
1: 佢翻咗嚟香港嘛，有咯，疫后啊，疫后啦，佢翻嚟香港，咁咧佢就叫我 fans， 你帮佢，你教佢点。点 set up 啲嘢，你教佢 technical 嘢，咁然之后，我一另外我的起心肝开，我就系因为见到婉华翻嚟，同阿林子博，就佢哋 call 一个 fan gathering， 佢哋几日内嘅啫，几日内搞，佢哋真系心血来潮搞嘅，我哋冇唔系话未翻嚟之前就要筹备，咁话一嚟嚟咗700个。
2: 哇！
1: 因为我有份帮手，阿婉话：喂，你过嚟撑场啦，帮我唱翻几只歌，我冇问题，我啲两胁插刀噶，
2: 一嗌唱歌冇问题，文书就唔好啦。
1: 吓咁啊，变咗佢话叫我：喂，个 party 你嚟埋啦，帮手唱几只歌，我冇问题。咁我700个人几日内就，咁我谂系，我应该要而家啲人衰啲讲句，冇乜人睇电视，系多人睇 YouTube 噶。
2: 系啊，
1: 咁我已经系咁少上镜啦。咁啊，不如我要开个 YouTube 同观众有一个。connection
2: 咁就开始做起呢个 YouTube 啦，
1: 系啊，
2: 做访问啦。
3: 咁辛唔辛苦啊？
1: 唔辛苦，因为我冇好用力做。
2: 唔系，但系嗰啲 technical 嘢你搞得掂啦嘛，自己。
1: 而家学识咗咯。
2: 你问阿东啦，东好叻，
0: 系咯，
1: 系嘛？要请教，依越后生越叻。
3: 系啊，
1: 你都有个 IG channel 啊？
4: 有啊，有啊，有啊，系啊。
0: 你又讲下，佢喐啲都睇佢啲片流量十几万 view 嘅喎，都。
3: 哇！你俾咩人睇啊？
4: 俾所有，
0: 你唔係 one man band 嘅，你係有公司一齊做嘅，
4: 係啊，但我都經歷過 one man band 嘅時代，係啊，之前我都曾經搞過啲 channel 嗰啲啦，咁啊做演員喎，然之後個導演就冇人剪片啊，你學埋啦咁樣，係啦，即係做演員就係要乜都要學噶。
2: 嗱呢個世代我就想問阿東啦，譬如 Alex 嗰陣真係專心做演員，但係而家係咪真係要做識做曬呢啲嘢，甚至冇 channel 真係唔得嘅咧？
4: 真係要周身刀咯，即係我哋呢个年代。
3: 咁都几好啊，逼到你哋乜都识啦。
4: 啊，都系噶，系啊，即系自己谂嘅剧本嗰啲都系我谂埋嘅。
0: 系
4: 系啊，
0: 唔系因为呢个世代佢系睇你个导演要用人咧时，佢啲咩票房？你知依家自负盈亏咧，头先你睇到，佢都会谂我 call 边几个可以咩票房？而网上面就系其中一个票源嚟嘅，即系都紧要嘅都。
1: 而家个世代唔同咗啦嘛，即系你变咗阿霞咁样，你都系网上边出嚟嘅啫。
0: 系啊，
1: 系嘛？如果唔系大家。都唔認識阿霞啦，佢咧係份網度紅咗出嚟噶。
2: 係啊，咁我頭先我記得我十二點新聞之前都講過咧，做舞台劇而家，因為我好中意睇舞台劇嘅，我又做過舞台劇。
1: 你嚟唔嚟睇啫？
2: 我嚟啊！
3: 我都係
2: 啊！
1: 即刻叫監製請你哋睇啊！
2: 好多謝。但係因為我做過舞台劇，即係之前真係少，付出好大，佢靠個心嘅，真係靠個心嘅啫。
0: 用愛發電嘅，
2: 係用愛啊！做舞台劇演員，全職而家呢個世代啊，做舞台劇演員。因为我想知道全职而家呢个世代啊，做舞台剧演员会问啊，
1: 你讲先啦，
4: 你 Alex 姐你前辈，
2: 佢享受过风光。

0: 價錢？
1: 我好 cheap 噶咋，我啲價
2: 唔係咁
1: 合理，我合理，
0: 我問你幾多錢啊？問你合唔合理咋？
1: 合理，開心對我嚟講係已經好開心嘅，係啊。
0: 但係價錢，
1: 我好 cheap 噶咋，我啲價
2: 唔係咁合理，
1: 我合理，
0: 我問你幾多錢啊？問你合唔合理咋？
1: 合理，開心對我嚟講係已經好開心嘅，
3: 係
1: 啊。
3: 但係難唔難咧？即係譬如好多朋友而家冇訓練班啦，可能都係 APA 啦，但係 APA 出嚟仲即係演員係表演係仲。有冇出路话仲搵唔搵到食？搵唔到食真系好难读噶、
1: 哦。系嘅，坦白讲，我都要讲翻啲实话。系，即系越嚟越多人毕业嘅时候咧，即系啲师弟师妹又涌住出嚟啦，个机会又真系。真多足少咁樣嘅、但係佢哋嘅方法就係會做啲學校啲 school tour 啊、衞生啊、教戲劇班啊咁、樣咯。但係你話真係我哋蘇哥叫商演啦，即係今次呢啲收人工去到做嘅嘅公演，佢機會都唔係話太多，我自己覺得。
2: 但啲場咁 book 嘅時候，我以為個個禮拜日日都有舞台劇嘅，又唔係咁樣。
0: book 場一年前 book， 一年前都未必 book 到。
2: 係咯，但係點解會增多足少咧？又
0: 香港場地不嬲都係咁喎，
3: 開咗啲新嘅咯喎，又
4: 係啊，同埋場地都好細嘅位啊，好少。
0: 但冇辦法，因為你舞台劇咧，始終你唔係下下千幾位，其實唔係好啱數，即係睇個戲嘅類型咯。即係你係400位係好觀眾睇得好舒服。
3: 咁啊，問下你啦，嗱，你比阿東早好多啦，大師姐，你經歷過舞台劇，春天都咁多場啦，係咪先？跟住有電影啊、電視啊、歌壇都蓬勃年代，而家相對之下就。我係即係凋零啲啦，你點睇咧？如果有啲朋友講我想讀 APA， 我想入演藝圈，有冇中谷咧？阿大師姐，
0: 我自己覺得咧。即其實咧，我嗰陣時想當年我都迷茫過嘅，咁啊 ，King Sir 都叫我你中意就讀啦。你一日都惊揾唔到工啊！
2: 最紧你中意，
4: 嗰个年代都惊噶啦，
0: 都惊噶啦。我读第一年，我因为我觉得我天分唔系好高啊，我觉得我隔篱啲同学个个咧，哇，佢哋啲好醒啊，我哋好做啲即兴练习，啲反应快到爆嘅。咁我觉得我慢啲嘅，我反应冇咁快嘅。直头我觉得我堂上嘅表现，我觉得唔及佢哋。咁我就揾阿 King Sir 倾偈咁啊！我读四年嘅，我读四年唔做演员，我读其他科，我做会计，做咩我都要由头读过。咁我因为时间投资啊嘛，
3: 系啊。
0: 咁我你冇谂啲咁多咯，你中意咪读咯。我喺耶鲁毕业翻嚟都唔知道可以揾到啲咩工。
2: 你连个样都要扮埋啦，
3: 系把声嚟
0: 嘅。系啊，我冇嗰啲男仔，嗰啲男仔扮得好叻噶，啲王祖蓝。
3: 即系我喺耶鲁翻嚟，我都未谂。
0: 喺耶鲁翻嚟嗰阵时，我都谂唔到我有咩工作。
3: 咁但系最终咧，最终出嚟又系自己行出嚟，同埋随遇而安。
0: 我只因为我觉得你唔可以叫而家你要我唔可以叫一个后生仔，你唔好追梦。
2: 是
0: 你明白我哋就是香港人太过 practical，你去揀一个科目读你不是喜欢那个科目而你想着第日找不找到工作，但我自己觉得是不对的，我觉得你可以读完你未必都不在这行发展，但我觉得你读完 drama 之后对你的人或者你在其他行发展一定是某些帮助，即是我自己会觉得会是 你追了梦先，即是 你 想读的就读咯，
2: 因为是门前来的后生的门前，
0: 你唔知噶，冇人会知道。我见我有啲朋友嘅仔，咁你读哲学，咁你点样？佢而家去咗做银行。咁、
3: okay,
0: 你不如你读嗰阵时，你谂你中意嗰样嘢，而多好过你要去谂个出路咯。
3: 不过问埋你，啱啱讲 King Sir 啦，头先你话之前都望咗 King Sir， 譬如追悼会啊、纪念啊咁样。其实 King Sir 咧对刘雅丽咧嘅影响有几大咧？
0: 我大。當然我即係一張白紙，我17歲就入 AP。咁其實佢咧，因為嗰陣時佢已經係校長，咁變咗佢個堂其實唔好多嘅啫。咁咧，但係佢有樣嘢，佢自己亦都做得好，就是、你對呢個藝術嗰種尊重，同埋態度，即係佢自己成日，我哋成日都話佢第一日翻學就講緊四個D就drive 啦、discipline 啦、呢個diligence 啦，devote dedication 啦，即系佢讲紧佢自己都系做紧呢样嘢，佢呢世都唔迟到，佢呢世都未迟过一次到，同埋佢对每一个单位嘅尊重，

0: 呢样嘢系好好噶，即系呢样嘢喺佢度，你学识咗点样对剧场嗰种态度，即系佢有讲过，我几老嘅演员，我唔会教我对手做戏，就算我对手一个新人，一大家一个尊重嚟噶，你都受薪噶嘛，我有受薪啊嘛，你唔系我学生啊嘛，咁大家一齐做嘢，我点解要咁？佢就算佢自己做演员嘅时候，佢都唔会话俾，至少话佢教个导演点导，
1: 咁我谂即系其实就因为佢咁样教，就令到你一班即系可以话系舞台剧嘅翘彩都奠定咗好榜样，就俾其他即系下一代即系阿东啊呢啲咁样啦，
2: 一代前一代，
1: 冇错，即系非常好，咁唔该晒啦，亦都唔该晒张亦东，
2: 多谢
1: 你成功，
0: 多谢。
2: Thank you.

0: 喂，喺度再次多谢晒咧，就系办公室剧后里边嘅两位演员啦，刘雅丽同埋张亦东啊。啊，听日咧就有另一位老朋友嚟到啦，就系阿波波啊。唐麗球啊，大家記得佢嘛？香港小姐，
1: 梗係記得啦，好耐冇同佢傾偈啊。
0: 係啊，所以聽日真係好希望同佢傾偈。喂，咁樣送走咗 Alice 同埋阿東之後，都話俾大家知道有個活動咧，大家要參加嘅。11月29日上晝8:30到下午4:00，喺紅磡海濱長樂同埋黃埔船景街舉行嘅叫 We Care Run 慈善跑嘅。
1: 系啊，呢个慈善活动咧就有运动啦、共融环保同埋嘉年华嘅元素，仲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埋有歌手表演添。
2: 嗯，咁啊讲嘅歌手咧，仲有林应康啦，仲有梁超峰会一齐咧系同步起跑噶，咁仲有其他嘅运动员啦、歌手参与一齐跑步，即刻去到新城广播网站报名，9月27日就截止报名噶啦。放翻 ICU，
1: 12:40。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讲下今日嘅天气先，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噶。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咁随后一两日咧，中秋节啊，早晚部分时间都系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天气炎热咧，可能会影响健康嘅，咁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而家系32度，湿度60%。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1至5，下午3:00至4:00，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5: FM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嗱，两位拍档，你哋够唔够瞓嘅？一般状况之下，
1: 多数都够嘅。
0: 多数都够，几多个钟啊？你瞓到几多？
1: 几多个钟啊？
0: 大概
2: 你几点瞓？几尾数？
1: 七个钟到咯。
0: 七个钟到 ，OK。
2: 我多数都唔够嘅，
0: 哈哈。
2: 我系好夜瞓，
0: 系
2: 都好早起身。我早起身就七点钟到，即系松啲。咁我瞓啊，两点。
1: 哇！你喺度做咩啊？
2: 其实冇嘢做，
1: 抹地啊。
2: 唔系即系做谂乜嘢嘛？
1: 做苦工啊！
2: 洗衫好唔好？
1: 洗衫洗机洗啫。
2: 咁浪噶嘛嘢？唔系唔知喎，碌下手机啊，
1: 我都系碌手机啦。系咯，望下都唔知钟数啦。
2: 系啊，真系唔系。同埋有时睇睇下啲剧咧，哎呀睇下，其实知嘅，望一望，喂 ，cut target 十二点半要瞓，
0: 系，
2: 但系一望一望，哎呀。一点啊，
0: 睇埋少少，
2: 类似啦，类似啦。
1: 我就有阵时揸住，譬如我琴日睇书啦，咩睇下，咁咧睇，我谂住睇一个钟度嘅啫，睇下，哎，哇，过半钟啦已经，哇，咁我就即刻要瞓觉啦。
2: 唔觉嘅，
0: 系啊，其实有阵时呢啲时间就系咁样咧，就熬咗过去啦。
2: 同埋夜晚好开心，你自己一个，嗱，我揽住两只狗啦，
0: 系，
2: 好独处嘅时候，你觉得好舒服，唔舍得瞓啊。
1: 我冇特别嘅喎，又，我如果品拣中意，我好中意朝早。
0: 嗯，
1: 一早流流起身咧，啲雀仔声啊，
2: 整个咁大嘅早餐，
0: 阿淡系朝早人嚟嘅，咁好明显啦，即系 William 啊，
1: 但系我琴日话夜咗咧，都系未够十一点嘅，
0: 咪系咯，大家时间观念完全，
1: 我就要瞓觉啦，
2: 我就想打俾你。
0: 讲真，我哋成日都会讲啦吓，诶咩早睡早起身体好啊，你要瞓得够啊吓，小朋友瞓得唔够啊，又唔长肉啊，咪系咯。

0: 但系咧，旺旺究竟对我哋嘅身体有几大影响咧？
1: 大啦，
2: 唔系因为其实系点解咧？因为我哋见到单新闻啊，其实就嗱，未必系直接主因。总之，台湾有一位演员啦，佢睇落去健健康康啊咁样，哇！突然间即系心肌生塞，
0: 系
2: 咁跟住佢而家醒翻啦，救翻啦，咁佢都话啊，可能佢自己都话其中一个可能，未必系呢个吓，但系佢自己都讲，既然我咁多做咁多运动啊，我饮食又咁均衡啊，成，佢唯一觉得自己唔健康嘅习惯就系、
0: 是。
2: 唔够瞓，永远系夜瞓早起。
0: 系系，咁但系讲到够瞓呢样嘢咧，又好鬼个人噶嘛，因为你啊瞓七个钟就话叫够，咁可能你啊瞓十个钟都唔够嘅。
2: 系咯系咯，
0: 咁但系原来即系唔同年纪对于咧即系睡眠嗰个要求又唔同。咁但系加紧要嘅就系、是，如果我哋长期瞓得唔够，对我哋身体有咩影响？同埋如果我哋要即系喺周末补眠咧，我一夜。瞓翻去十二个钟，又会唔会帮到手咧？
2: 应该得
1: 啊嘛，唔得噶。
2: 系咩？我有朋友个个礼拜
0: 都今日考你牌啊，变咗你话得啊？阿坦话唔得。
2: 唔系咁，你加埋都系瞓每日七个钟、嗯，一个礼拜七日四十九个钟。我瞓够四十九个钟咪得咯，类似。
0: 瞓足两日
2: 系咯，类似
0: 得唔得咧？
1: 你以为你啲加数计得啱咪得噶？
2: 乘数嚟嘅呢啲系。
0: 哇，好大嘅胆！你听日唔使翻工啊，你噶啊？喂，我哋而家咧即刻听听咧，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副教授李锦培医生咧点睇呢件事啦？
3: 睡眠对健康当然系好紧要。当瞓紧觉嘅时候，其实好多器官咧都做紧一啲唔同嘅嘢。咁如果长期都唔够瞓咧，对健康当然好有影响嘅。咁至于咩叫做唔够瞓呢？如果跟翻一啲国际嘅标准，譬如 National Sleep Foundation 咧，其实系睇翻你个岁数嘅。初生嘅婴儿一天要瞓14-17个钟，去到青少年13-18岁就大约要瞓8-10个钟，大部分嘅成年人咧，过咗18岁之后都要瞓7-9个钟嘅。咁若果你长期都瞓唔到7个钟咧，喺呢啲定义上应该都可以叫做睡眠不足啦。咁当然都系要睇翻每一个人嘅，因为有啲人可能瞓少啲咧，但系佢对嗰个精神啊，其实佢都可能够用。咁但系调翻转，有啲人可能瞓7个钟对佢嚟讲咧，都系可能会唔够，所以有少少咧系有因人而异嘅。但系国际标准嚟讲，一个成年人咧应该要瞓7-9个钟。当然科学上都仲研究紧好多瞓觉点解对人嘅身体咁紧要，但我哋已经知道咧，长期瞓得唔够咧，对健康系可以产生好多问题。譬如我自己本身系一个做高血压嘅学者咧，我哋知道瞓觉嘅时候血压要下降10-10%，等嗰个血管可以休息啊。咁所以如果你长期都唔够瞓，个血管冇得休息咧，咁当然你会多啲心脏病啦。当你瞓觉嘅时候，其实系一个时间咧，俾个脑袋去清空一啲废物。喺瞓觉嘅时候先排得走，其实已经有证据见得到咧。如果长期成日都瞓得唔够，就会引起脑退化症，都会多啲糖尿病啦，会多啲肥胖啦，心血管病啦 ，cancer 啦，都系多啲抑郁啊、情绪病啊，甚至可以增加死亡率嘅。当然，香港人咧生活好繁忙，好多朋友都会问我，咁如果1-5选择瞓得少啲，星期六日瞓翻多啲，咁系咪可以都帮助到啊？咁其實我哋知道每一晚瞓唔到咧，其實都傷害緊個身體嘅。咁你星期六日瞓翻多少少咧，可能可以恢復啲啲。咁但係啲證據睇落咧，暫時咧都覺得應該不能夠完全去逆轉所有嘅傷害。咁所以最理想其實係每一晚都達到充足嘅睡眠嘅。而有另一個風險咧，就係當你星期六突然間瞓翻好多咧，其實搞亂咗個生理時鐘。如果你個生理時鐘亂咗之後咧，反而你之後可能瞓得更加差。有啲朋友可能都試過星期六突然間瞓翻好多咧。即係嗰一晚就開始又褪夜咗啊，又或者再瞓得冇咁冧啊，瞓得唔好啊，咁所以建議咧，如果盡量可以咧，就算。

0: 我你冇事啦，你夠瞓。
1: 我係嗰其實係自己揾出嚟嘅，咁大家好容易揸住任何嘢啊！夜晚黑你好似淨係屬於自己嘅，你唔瞓都得。但係以前咧，我係譬如我要夜晚黑咧要去配音啊，咁我就發覺咧，我個人原來咧當夜嘅時候咧，我揸住個稿咧，我講緊第二個字啊。
0: 哦，協調唔到，
1: 係啊，我協調唔到，咁、我就知道我係要瞓覺，但係嗰陣時都只不過係十點零嘅啫，但因為我係一個早瞓嘅人啊嘛，十點幾仲要我做緊嘢咧，我就已經係覺得虛脱啦。
2: 所以你只可以做朝早節目啦，
0: 嚇，一點鐘最遲，
2: 冇錯啦。係好，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就考下你哋一啲關於睡眠嘅冷知識
0: 啦。放飯 I see
1: you， 12:5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5: 新城劲爆，落榜
6: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Like a bizarre。
6: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喺呢首度无糖奔驰啊！
7: 有最初的得分低空掠过，
6: 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高空突破啊！
7: 世间彩榜的对立够多，还是多。

0: 助呢个 Simon 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a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 Simon 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首等等等等。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3: 咁考下你关于睡眠嘅冷知识啦，翻少少时间。根据科学研究咧，以下边一种动物喺睡眠嘅时候可以保持一只眼咧系张开，甚至系咧即系喺活动嘅期间咧都可以瞓住觉嘅噃吓。嗱，睇住啦噃。A 树熊 ，B 非洲象 ，C 猫头鹰 ，D 海豚。
4: 智者
3: 树熊、非洲象、猫头鹰、海豚。
4: 树熊一定唔系，树熊真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嘅。
5: 猫头鹰、
4: 非洲象、
5: 非洲象、
4: 猫头鹰。我会拣猫头鹰、嗯，因为佢系一个夜猎嘅动物、
3: 嗯。
4: 我觉得佢经常保持个警觉、
3: 嗯，
4: 所以我觉得佢会单眼瞓，甚至系
5: 即系日头就单眼瞓，夜晚咧就。
4: 我觉得佢 anytime 都得、
3: 嗯，
4: 我觉得佢 anytime 都得。
3: OK，
4: 好，你呢？我拣猫头鹰，
5: 好似好好有纹路，
4: 好有逻辑，
5: 梗
4: 系啦，我
5: 系
4: 你冇答错啊，你冇跟啊。
5: 我梗系我唔跟，
3: 唔跟，
5: 我唔跟啲错嘅。
3: 系
4: 呢啲系你冇错，
3: 你冇错。
5: 海豚，海豚几时擘开合埋都唔系好知啊。猫、嗯、头鹰咁啊，唔我为咗唔跟你，我一定唔拣。
4: 啊，
5: 咁就
3: 咁佢啱啦，
4: 输红咯。诶，佢呢啲嘅文
5: 非洲象系点噶？
3: 你非洲象唔知啊，走去拣，你冇基础嘅，你嗰啲答案要
4: 转，系咯，咁你快啲拣个，
3: 你快拣个，
5: 咁唔识都可以只断估啫。
3: 系非洲象咪就系
4: 断估一个 logic。
3: 非洲你又知系点，象你又知系点，咪就咁咯。
4: 俾我系你拣海豚，俾我系拣海豚。
5: 海豚喺个海嗰度使咩搵食？
4: 佢就眯埋只眼，
5: 佢话佢搵食嗰阵
3: 时眯埋眼啊嘛。一路行动嘅时候咧，一路咧瞓觉都得嘅，可以。
5: 咁就海豚啦。
3: OK， 好，正确答案咧就唔系猫头鹰啊，
4: 系咩啊？
3: 系海豚啦、啊，我都系估猫头鹰啊。初初我睇呢条，
4: 你呢啲咪就
3: 系
4: 冷手执佢热线堆咯。
3: 嗱、啊，猫头鹰咧虽然咧佢
5: 人哋啱系因为人哋执嘅，你错就系点啊？
4: 你都冇，
5: 因为唔好彩啊！
4: 你有 logic 咪？
5: 我咩冇 logic 啊？我后屘最后就谂到，因为个海豚嗰个海度，佢擘唔擘眼都冇所谓。
3: 嗱咁嘅，
5: 佢哋

0: 食嗰啲即系擘大个口咁就吸啲微生物啊，啲细鱼咁啊。
1: 唔系咁样嘅，你听我讲先。嗱，海豚咧，佢采取咧系单半球睡眠嘅，等大脑可以两侧轮流休息，同时保持一侧嘅眼睛开，就以防咧即系天敌，同埋系维持呼吸嘅。咁猫头鹰咧，虽然佢有独特嘅视力同埋颈部嘅嗰个转动嘅能力啦，但系佢哋需要咧系眯埋眼咧系进行完整嘅双侧睡眠咁样嘅。
2: 哦，海豚啊，佢啱啊。
1: 系啦，好嗱，呢一个咧就先都好好基础嘅，不过睇下你记唔记得啦吓，温故知新。人喺边一个嘅睡眠阶段咧，眼球系会快速转动，最容易系做梦嘅咧吓。A 就系即系深层睡眠期 ，B 就系快速动眼期 ，C 就系浅眠期 ，D 就系入睡潜伏期嘅。
0: 快速动眼期
1: 本身就好简单，但系搞到好似好
0: 系咯。
2: 唔会咁明显系嗰个名嘅，
1: 吓吓，
2: 你讲一次喂。
1: 嗱，深层睡眠期、快速动眼期、浅眠期，同埋咧呢个入睡潜伏期
0: 嘅。快速动眼期啊！
2: 深层睡眠
0: 发癫
1: 吓，
2: 你冇俾我啱啊！
1: 系快速动眼期啊，因为 rapid
0: 其实呢啲咧，其实呢啲系常识嚟嘅，吓唔使谂噶，
1: 少少啦，
2: 呢啲就即刻
1: 系啊，即刻呢啲系常识嚟噶，
0: 莫非你哋话唔系咩？
2: 你赢晒，
1: 啱晒啊！
2: 我哋估下佢啊，如果佢拣错咗做咩？即系而家有咩问题啊？
1: 而家考试考啊？
2: 系啊！如果赢咗，常识嚟咁都唔识，
1: 咪系咯？好难做呢节目。
0: 听日见。
3: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0: 呢首歌咧，乐迷就好欢迎啊，觉得好好听啦，同埋佢真系唱得好咗好多添啊。佢魏俊生喺网上面同唔同嘅歌手而家做好多唔同嘅 crossover 嘅，歌名叫做《以出之物》，结束我哋今日嘅放饭 ICU。今日谭英系赢晒两题，
1: 系啊，不过提提大家咧，即系你嘅精神健康啦，都系啦，以出之物嚟噶，你夜瞓咗咧系补唔翻噶。
0: 听下 Ben 你出现，转头见，
1: 拜拜。
2: Bye bye bye。放饭 IC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一点正，
5: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广东佛山一间纺织公司的厂房发生火灾，造成最少八人死亡，一人受伤。涉事纺织公司厂房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在昨日下午起火，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报道说，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

0: 个钟头。贝森特在会后话，双方针对贸易同 AI 嘅会谈非常成功，美中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针对 AI 嘅共同目标、风险同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同通报管道。双方亦都将会继续就贸易同埋投资议题磋商。格里尔就话，双方正推动能源、农产品、医疗产品同消费品等非敏感商品降低贸易壁垒，强调美中能够携手合作是至关重要。双方希望缓解在贸易、科技等战略关切领域上的紧张局势。有份参与谈判的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亦都话，会谈气氛良好，双方工作小组星期一将会继续磋商。渔护署同警方午夜出动无人机等，在元朗博围南路捕捉三只成年唐狗，进一步检查是否同星期日半夜一名27岁女子怀疑遭到动物咬死有关。有关的犬只将会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同观察，如果有晶片会联络狗主或者畜养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非常重视今次事件，渔护署会继续在元朗一带搜寻放养或者流浪狗，保障市民安全。谢展环强调，大原则是狗主有责任妥善管束狗只，当局正检讨相关法例是否有需要修改或者加强罚则，亦都会加强宣传教育。至于流浪狗的问题，谢展环话，局方一直按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引处理，近年捕捉到流浪狗的数目由最高峰以万计，去到近年平均大约400只。今次事件提醒了局方需要再检视有哪一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减低流浪狗造成的风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在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以及人工智能热潮推动下，本港电子产品进出口贸易蓬勃，过去半年的贸易迅速增长，但是中小企面对世界格局的转变，怎样推动自身转型，在融入五年规划的同时又帮助到自身生意，成为当前挑战。政府和贸发局等机构合作，一直为中小企提供支援，包括将 BUD 专项基金旗下的申请人每宗申请资助上限提高到150,000元，同时鼓励企业应用 AI 案例，例如数据分析等，如果申请项目包括相关元素，可以获优先考虑。谈到人工智能发展，邱应华认为开发者和使用者都需要深思熟虑，谨慎运用 AI。 他说，每项的新科技发展初期都会出现问题，需要时间去理解和适应，继而建立妥善的运用规范。五年规划提出在2030年将社会人口和医生的比例提升到每千人口 2.43 名医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规划是根据过往逐步增加的医学生名额、医生流失率以及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等数据演算，有信心可以达标。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目前每千人口有超过10名护士，比例并不低，强调医管局和卫生署首选招聘本地毕业护士，如绝大部分的护士培训都是学位制，他们大学毕业后就业多元，未必一定要选择在公营医疗体系。他说，为了提高私营医疗服务的收费透明度，当局将在年底向立法会提交相关规例，并拟定一些实务守则，加强保障病人权利。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政府和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和广大市民同贺国庆。10月1号港铁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票，市民国庆当日可以免费搭电车天星小轮、富裕小轮的部分渡轮航线。大湾区航空会推出机票优惠，推广期内购买包机航线以外所有航线机票77折。文化艺术和消闲方面，当日全港戏院票价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以及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马会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的公众席。而昂坪360和海洋公园都会推出门票折扣。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

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咧，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同埋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有阳，部分时间多云啊。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Music on board。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啦。今日有啤梨喺度，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一点至两点交俾我啦。嗱，预告一下今日咩事情先啦，今日都几热闹噶。一阵间咧会有一个环节咧叫做我其实都系。嗱，呢个环节咧喺呢个时段系冇出现过嘅，但系喺理事会嘅即系之前嘅日子啊，黄昏嘅时段咧系出现过嘅。咩叫我其实都系呢？鉴于而家咧今时今日喺呢个世界上面有好多人咧，其实都要需要唔同嘅身份，即系譬如话哦，翻工嘅时候我哋系互相之间系同事，放咗工之后，可能我系啊边个边个嘅老公，又或者我系啊唔系边个边个，我系我老婆嘅老公啊，我系一啲仔女嘅老豆，又或者我系阿爸嘅仔，嗱呢个就系即系家人嘅身份。另外咧，可能佢亦都会有其他嘅生意，咁当佢做生意嘅时候咧，佢就系某啲人嘅老板。又或者而家有好多人会做 freelance 啊，或者会做啲 part time， 佢又会系另外一啲人嘅员工，所以一个人咧有好多唔同嘅身份。为咗令到大家咧去到咧试下了解一下唔同人有唔同嘅身份嘅时候，究竟佢哋做佢哋嗰啲嘢系需要留啲咩嘅咧？咁所以就有呢个环节叫做我其实都系啦。所以遲啲咧，如果有啲朋友仔你哋聽緊我嘅，你都有多過一個身份嘅人咧，可以話俾我聽，我好想了解，特別係一啲好特別嘅身份，例如我記得有嗰陣時咧，我識過一個咧，係嗰啲叫做調解員啊，即係幫人哋拆彈啊，要講數嘅時候就幫人哋拆彈，嗰啲調解員咧就令到大家咧就。喂，大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啦，啊，几有趣啊，我觉得。咁有啲咧就譬如话依几日啦，咁新闻啊，或者喺各大媒体，大家都讲，喂，啲狗系咪真系会咬人，仲要会咬死人噶？咁就有好多专家出嚟啦，咁亦都有啲就话对住啲狗又点样应对啊？咁多多少少好多边个真边个假唔知道，但系我哋都相信某。一啲界別嘅專家嘅，因為始終佢都係喺嗰個範疇裡面係，即係有佢嘅經驗啊，或者甚至乎佢係即係有讀過相關嘅嘢噶嘛，所以喺呢個環節有機會出現呢一樣嘅嘢嘅，咁啊喺呢一個環節未必係藝人嚟嘅，咩人都可以嘅。轉個頭會出現呢個環節啦。另外咧就我今日想分享一樣嘢咧，係好開心咧，就係我覺得自己今日做咗一件自己都幾。proud of 自己嘅事，话说咧，我翻工啦，今朝早啦，然后喺要经过一个商场嘅扶手电梯，咁喺个扶手电梯咧，我就准备要落一层嘅，咁我落一层咧，我就喺右边，咁左边咧就系上嚟嗰个位，咁我就见到一个类似妈妈嘅人啦，个妈妈就拖住个小朋友啦，个小朋友我谂两岁到啦，个妈妈咧就乌低个身，一路同个小朋友讲，系啦，我哋呢度咧就落斜路啦。咁一路行一路行啦，行我左手边嗰个位，即系话上嚟嗰个位。咁大家幻想系一个扶手电梯上嚟，如果佢行落去嘅话，即时跌噶嘛，仲要冧噶嘛。又咁啱咧，嗰个 moment 咧，无论上同落都冇人，所以我下意识觉得嗰个嫲嫲系唔知道嗰度系上噶，唔系落噶，即系对头噶。咁所以佢哋去到个边位争一步啦，嗰个 moment 我即刻忍唔住啦。要大嗌，我直头系，但系嗰个大嗌放心啊，即系我喺佢隔篱嘅，因为咧我都惊我嗰个大嗌究竟佢哋会向前冲定点咧，我就即刻捉住个嫲嫲，哎婆婆，跟住佢就即刻望住我，小朋友唔好行啊 ，stop 住佢哋。如果我讲慢啲咧，佢行多一步咧，哇真系。我幻想唔到啊，已经好麻烦、好严重，因为嗰条扶手电梯好长啊。跟住嗰位妈妈咧，就同个小朋友就知道，哎呀，哇，差一步咋。所以我今日好开心做咗呢件事。

0: 泳儿的作品，歌名叫做《存活》。希望大家平时见到有这些情况都可以觉得那一刻是需要出手就出手啦。你都希望这个小朋友知道啊，原来掉转头那个位置很危险的，不要落去啦。下午1:21，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泳桥 Sypha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6: 我是，但我其实都是，是，但我其实都是。

0: 我是歌手傾葉葉家勁，但我其实都是職業治療師。
1: 欢迎晒職業治療師阿傾 ，hello，
0: hello， 俾你 ，hello，
1: 你好，傾葉咧就系歌手啦，但你其实都系一位职业治疗师啦。其实职业治疗师，我想今日喺度咧同大家讲多啲啦，做乜嘢嘅呢？
0: 普遍好多人都唔知道职业治疗其实系乜嘢嚟
1: 嘅，系咯，
0: 好多时候可能甚至会同物理治疗咧会搞混咗一齐，
1: 系咯，系嗰啲类似睇 physio 啊，举高只手啊嗰啲咁样，系咪？
0: 其实我哋就唔系 physio 嚟嘅，咁虽然我哋可能有时有啲动作咧都会叫啲 patient 可能要举高只手啊咁样，但系其实我哋系两回事嚟嘅。咁我哋首先讲下即系职业治疗啦。咁好多人第一样问题就系、是，你系咪帮人睇职业病嘅咧？咁
1: 样系咯系咯，职业治疗啊嘛。即系成日由细到大咧，就会听到人嚟讲，某一啲职业咧，硬系有唔同嘅嘢，例如做的士司机，佢哋咧就腰痛啊，忍住唔去洗手间啊，有啲即系有啲唔同嘅问题噶嘛。做 DJ 我哋有过，你知唔知啊？
0: 系咩啊？
1: 而家我哋啲机咧，即系我形容一下俾啲听众啊。而家我哋啲机咧就细步咗好多，以前啲机咧喺我左手边就冧到好高嘅，咁我入 CD 又可能喺最高个位啦，跟住入以前会入 MD 啦。入唔同嘅 source 咧，我就好忙，因为我又唔可以企起身，因为我要揿住个 panel， 所以我要夹硬举高只手去做某啲动作。好多人个膊头有事咯，以前。
0: 哦，
1: 系啊，
0: 系啦，
1: 职业治疗呢个系有职业病咯，以前系。
0: 呢啲可能一啲如果导致一啲身体上面有啲损伤啊咁样，但系影响咗你日常生活嘅话咧，咁其实都会可以系职业治疗嘅范畴入面。
1: 所以你头先就系话唔系一定同职业有关嘅日常生活。例如一个人我惯咗行路嘅时候呢跳下跳下或者脚踭唔落地咁样令到我有啲唔同嘅问题出现咁都可以搵你嘅。
0: 应该去睇下如果有咩原因导致有呢个情况，可能会唔会系你本身有啲病所以导致呢个情况呢，咁样如果影响到日常生活嘅话呢，咁都会属于到我哋嘅范畴入面嘅。
1: 哦，咁样嘅。但系我咁样听落去都好似嗰啲物理治疗，即系物理治疗，我有咩事就走去揾佢噶嘛。有边一样嘢你哋两个真系好唔同嘅咧？我谂我啲听众都想知道系。
0: 我觉得因为我哋嗰个谂法会好唔同嘅，因为我哋首先我哋解一解释职业先啦。咁我哋职业呢样嘢咧，其实对我哋嚟讲咧，唔系净系讲一个 job 啦。咁样我哋其实系一个对日常生活一个有意义嘅活动。咁包括就系可能系你普通最简单食饭啊、去厕所啊、冲凉啊、换衫啊呢啲，全部都系属于我哋嘅职业啦。咁甚至可能系一啲兴趣啦，或者可能你啱啱所讲嘅一啲职业上嘅一啲问题啦，都会关我哋嘅事嘅。咁都系属于我哋一个叫做职业解释喺入面嘅。
1: 哦，所以呢一个职业就唔系我哋平时谂过。职业嘅嗰个牵涉就广啲嘅，
0: 系啦，
1: 系啦，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就算你系冇做嘢，你已退休，你冇一份职业喺身，你都有机会。如果万一你有呢啲事，就系揾职业治疗师啦。如果喺呢度痛嗰度痛咁样，受伤就唔算嘅，系咪？即系譬如我踩单车、炒车。嗰啲又唔系揾你噶啦，呢啲就屈亲咁样嗰啲就唔系啦。
0: 其实都有可能嘅，咁可能例如如果你跌亲，咁可能你骨折啦，咁你可能睇医生，咁你睇医生嘅时候喺医院入面，其实佢哋都会转介俾物理治疗啦，同埋俾我哋职业治疗嘅，系啦。因为可能骨折啦，咁你导致到你喺日常生活入面，其实有啲动作你可能做唔到，或者可能影响咗你着衫咁样，咁我哋嘅时候，我哋就会可能教一啲训练啦，同埋提供一啲指导，去帮大家喺愈合同埋康复嘅过程入面咧，点样可以完成到呢啲动作啦？咁同埋等你嘅康复路上咧会更加顺畅。
1: 会唔会合作噶？即系你会唔会同嗰啲物理治疗师合作噶？定系有你冇我咁样嗰啲噶？
0: 其实会嘅，会有合作嘅，同埋我哋都会分工咯。咁但系呢个就好睇地方，因为个个地方嗰、那个。做法都會有啲唔同噶啦。
1: 哦，你係歌手啦，雖然咁你亦都有新歌啦。今日我特登就去到呢個 moment 都唔講你依樣嘢住先，一陣先。翻工你係 under 一間醫院啦 ，under 一個醫療機構啊，定係點樣嘅咧？
0: 我依家其实喺 private 入面做嘅，即系我一间中介公司嘅全职咁样。咁、我咧主要就会去一啲老人院啦，同埋会去上门。咁我就主要系做老人服务，咁另外都会有少量嘅到校嘅儿童服务咁样。
1: 哦，好得意，即系你可以 on the spot 咁样，你公司可能派你去 A 呢个 location 就一个老人院嘅，今次就系帮呢班老人家去到睇下有咩人有需要啦咁样，几有意义嘅，其实都同埋你见嘅人都好多。
0: 哎呀，其实系好有意义嘅，首先帮到人啊嘛，咁同埋真系见嘅人系。即系我净系讲唔同区嘅老人院或者唔同区嘅老人家，其实佢哋本身嗰个平时生活嘅环境都已经好唔同，即系可能接触嘅社区设施都好唔同，咁其实所有都会好唔同。咁我接触起上嚟嘅时候，其实都每次都令我大开眼界噶，同佢哋倾偈。其实
1: 我同阿King Yip倾偈都感觉到你一种善良，我相信你要做呢份职业都系要有一种帮人啊，同埋帮人解决问题啊嘅心先得啊。
0: 嗯，都要有嘅，如果唔系会好难挨嘅。
1: 系啊，嗱呢个就系你嘅职业啦，就系职业治疗师啦。咁一阵间我都仲有啲问题想问你嘅，我都仲系唔讲你歌手嗰一番住，我嚟唞一唞先。
2: 我系。但我其实都系。

0: 下午1:32。
1: 麦包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带嘅息金，拎嚟麦包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立即嚟麦包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嘅。随后一两日咧，同埋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你写华富一号写个过程是怎样？
4: 其实你落身订做给一套电影，当他有一个已经拍好了演员被你见到，还要有埋歌手好可能在这位的时候，其实首歌词自己会
5: 影成会型。
4: 是啊是啊，我反而比他自己散发出来还好，既然都这么多气氛的东西载住了埋你了。
3: 当这首作品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这歌有少少那只淡淡然，反而是啱啱好，我觉得。
4: 咁个片尾曲食咗个咁嘅故仔落肚之后咧，其实原来我真系唔能够再好激动啦。
3: 嗯，
4: 我可能要静翻落嚟。
3: 嗯，
4: 咁将个 demo 拍落去就好似诶系咁嘅，即系好似个结构自己照顾咗，唔使谂其他嘢。
3: 系系。
4: 咁加上梁柏坚嘅嗰份词，亦都系好浓郁啊。
6: 如你再次听到吗？如你再次请归家。
7: 星期二下午5-7，
8: 音乐可以更音乐。
7: 梁兆辉，
8: 一个乐
7: One Music Corner。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4: 两仔爷
15: 有得倾。开麦不离父子兵，
14: 呢度有名人名声、歌声笑声，
15: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14: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15: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14: 记得留意
15: 逢星期一下午5至7，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10: 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6: 我是，但我其实都是。其实都是。

0: 我是歌手傾葉葉家勁，但我其实都是職業治療師。
1: 欢迎晒傾葉職業治療師，亦都是一位歌手。Hello。
0: Hello。
1: 你点入行啊？職業治療是不是读书啊？要。
0: 系啦，要读书啦，咁然后之后就要读完书就会有个牌照，咁样先至可以做到职业治疗。
1: 咁你系 major 系咩？
0: 要读翻一个职业治疗嘅 degree。
1: 哦，就职业治疗 degree，即系其实你读完职业治疗呢个 degree， 你可以选择好似你咁啦，做职业治疗师啦，攞牌嘅。
0: 嗯，
1: 有牌噶系嘛？
0: 有牌嘅，毕业就会有牌啦。喺香港嘅话，
1: 哦，咁攞咗个牌就可以好似你而家就最正路啦，做呢一样啦。系咪仲有其他个方法做其他嘢噶？譬如有你呢个牌。
0: 主要啦，我哋呢一行嘅话有呢个牌就只可以做翻职业治疗，
1: 系、哦、啦、哦，真系好专门嘅一样嘢嚟噶啦，
0: 系啦。
1: 咁譬如做职业治疗呢一个咁专门嘅工种咧，有冇话再做系点样噶？好似医生咁样，哦，多啲客人就得啊，定系有得再升啊，定点样嘅咧？
0: 嗯，我讲可能最主要噶啦，即系可能喺医院做嘅职业治疗，咁佢哋就真系会逐个逐个 point 升上去，好似其他医疗咁样，即系好似护士啊咁样。
1: 高级医生专科医生再又高级护士咁样系咪？嗰啲类似
0: 系啦，类似咁样慢慢慢慢升上去咯。
1: 哦，咁你同学仔佢哋都系应该做紧呢一范啦，系嘛？因为你啲同学都系读呢一科啦，
0: 冇错，
1: 喺唔同嘅机构咁样做啦，
0: 系啦。
1: 中唔中意你而家呢一种啊？定系有冇谂过其实做其他种类嘅职业治疗？
0: 暂时嘅话都会中意嘅，系啊。咁你话之后有冇机会咧？我觉得都有可能，因为职业治疗其实好阔嘅。
1: 嗯，
0: 因为除咗老人家咧，其实可能小朋友又有啦，
1: 嗯、
0: 成年人又有啦，
1: 嗯、
0: 甚至咧可能会有一啲精神科系啦、
1: 哦，
0: 都会有噶。其实
1: 精神科点解嘅？
0: 因为精神科嘅病患者，咁可能例如佢有啲情绪病啊，或者可能认知障碍啊，或者可能系一啲精神分裂啊等等啦、啊，咁佢哋其实有呢啲病咧，都会好影响到佢哋日常生活噶。
1: 啊，不过系啊，有时咧，我哋喺街嗰度可能见到有啲人咧，佢有啲唔系好正常嘅一啲动作，或者好奇怪嘅动作，咁佢自己可能控制唔到啊，定系唔知咩事啦，佢长期。咁样去到可能戳某啲手啊，戳某啲脚啊，咁其实都可能有劳损系咪啊？类似呢啲咁样。
0: 其实佢戳呢啲手脚咧，第一可能系要睇下咩事啦，咁、可能系食药嘅问题嚟嘅，都系啦，咁唔知嘅。咁但系我哋嘅话，通常系精神科咧，可能最主要系做一啲 rehab， 提供翻一啲训练去令到佢哋喺日常生活或者喺翻一个社区入面可以同大家一齐融合咁样相处。咁同埋可以提升翻佢哋喺社区入面嘅参与感，咁从而可以提升翻佢哋个人嘅心理上嘅一啲可能系自信啦，可能系社交能力啦，咁进而就可以提升翻佢成个 quality of life 咁样咯。
1: 啊，好好听，好专业啊！即系令到我哋知道，香港有一班职业治疗师咧，佢哋都即系好好地咧帮紧唔同有需要嘅人嘅、
0: 嗯，
1: 而呢一班人都系好专业嘅。有牌嘅，好似你咁嘅，而呢一班人咧，有部分就好似你咁样咧，就唔止一个身份嘅，除咗职业治疗师之外，仲做歌手嘅。咁职业治疗师都有唔同嘅兴趣啦，例如做歌手应该你嘅兴趣啦，
0: 冇错。
1: 系，所以你就一边就工作，一边就有派歌添，你
0: 冇错。
1: 呢一首歌系咩歌啊？
0: 咁呢一首歌叫做《时间不通知变大个》，咁系一首Canto Pop 嚟嘅。咁呢一首歌咧系。我自己曲词编监自己做嘅，首歌系讲一啲成长嘅一啲过程啦。咁呢首歌就描绘咗我去到依家24岁啦，咁就呢一段经历
1: 24岁啊，
0: 系啦，呢一段经历所发生嘅一啲事啦，同埋我对成长嘅睇法咁样。
1: 啊，又好善良又好乖，有咁好嘅心咧，都一定你将你嘅感受都可以喺你歌嗰度去到表达出嚟啦。辛唔辛苦啊？你空余嘅时间又要做歌啊？定系你反而系好 enjoy 噶，好冇压力噶呢啲系嘛？
0: 我觉得冇乜压力嘅，对我嚟讲 enjoy 嘅，因为我自己都中意做音乐嘅创作啦。咁同埋我就觉得做呢份工啦，翻工职业治疗啦，咁啊个过程上都 enjoy 去帮助别人，所以 overall 其实成件事系虽然好忙，系啦。但系咧，

0: 会觉得充实嘅每一日都。
1: 人就系咁样啦，而家我哋咧其实有好多身份噶嘛，好似阿King Yip咁样，咁其他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可能亦都系啦，而家好多 slasher 啦，咁我觉得冇所谓啊，用你哋认为合适嘅方法，你哋觉得生活得开心，亦都生活得愉快咧，唔使理咁多，继续做啦。咁你亦都系加油啦。咁呢个时候将呢一首歌送俾大家，咁希望你继续帮有需要嘅人啊，你嘅工作，无论你嘅音乐，无论你嘅职业治疗嘅工作。
0: 嗯，
1: 拜拜，
0: 拜拜。童年。

0: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至5点 OK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2: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

0: 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
2: 新城劲爆立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4: So I sing just to know I'm alive。
3: 嚟自英国伦敦，现年20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s。

0: 首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歌叫 Choosing Texas。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咩理理事会？乜都关你事。理事会分会。咩理科技委员会？
3: 我系唯一会员方宝桥。
4: 科技偏案 AI 大搜查。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在理事会时段内发布。啤梨科技委员会，理事会乜都关你事。今日咧就喺我身边有我哋嘅唯一会员方宝桥先生 ，Hello，
5: 啤你好啊，
2: 你好啊，真系乜嘢都关我哋事，每一日都太多嘢发生啊。今日系同大家讲咩咧？
5: 讲 AI 啊，嗱，而家啲人都好中意听 AI， 咁但系咧我咧即系我成日都讲啊，我有机会就讲，我系比较悲观嘅一个人。
2: 哦，
5: 即系如果你话 AI 系，我都知道可以帮到好多手嘅，咁但系咧就大家都要小心。我已经唔系想讲话究竟系咪。啊！會搶咗你份工啊！即係如果你成日睇阿 Elon Musk 啊、阿馬斯克嘅訪問，佢已經講緊話，下年咧就都唔使寫 program 噶啦，九成嘅 program 咧都係 AI 寫啦。我不過今日唔係想講呢一個啊，今日想講咧就話呢個《經濟學人》啊，《The Economist》咧就有講過話，究竟 AI 會唔會變得更加有意識咧？嗱，但係佢個警告咧就唔係話俾你聽話，其實 AI 係咪有意識，而係佢想講咧。是你

0: 系啦，所以咧就话啊，其实大家都要明白咧，即系个系统语言又好流畅，又有逻辑分析，啊，仲识安慰嗱，佢唔会同你闹过一通常。不过我有见佢 AI 会同你闹交，好笑噶，咁但系正常唔会啦。佢识扮有情感啦，又识扮角色啦，
1: 嗯，
0: 啊，又甚至乎会觉得佢好似识得自我反思咁样啊。咁，
1: 嗯，
0: 但系实际上，即系直到呢一刻啊。呢一刻，我哋知道現有嘅 AI 都係冇感情，佢，
1: 嗯，
0: 所有嘅動作咧都係佢重複又重複嘅思考裏面咧答你嘅，即係舉例啦，譬如話佢睇咗本心理學嘅書，
1: 嗯，
0: 哦，原來咁答你就會開心嘅，咁咪咁答你咯。
1: 哦，即係嗰樣嘢，你感覺到佢個感情其實唔係感情，不過佢係嗰個數據提供呢啲字眼，令你 feel 到嗰樣嘢係咪咁嘅意思？
0: 係啦，係啦，我嗱，嗯，總之我呢個責任就要令你開心，咁咪不斷講啲嘢，你開心你鬧佢又氹你嚇，
1: 哦，
0: 你開心佢又同你開心。
1: 哇，呢，這個哲學問題嚟嘅，即係咧，譬如話，即係等於你身邊總有啲 friend 啊、老公老婆啊，究竟佢講嗰啲嘢咧係咪真心咧？但係有時人又中意聽假話嘅。
0: 哦，係啊，係啊，你講真話係死。
1: 系啦，喂，咁样啊，咁即系话好大件事嘅，可以啲人诶，即系如果投入咗呢个，以为佢有感情，但系其实佢俾紧一个数据你嘅话，
0: 系啦，咁所以咧，之前都有讲过下呢啲嘅，即系譬如话究竟啲 AI 如果你同佢对话对得多咧，
1: 嗯，
0: 其实究竟会唔会令到你会做某一啲唔应该做嘅嘢咧，吓，咁而导致到一啲悲剧嘅后果咧，咁样，咁呢个都要明白，因为。到再遲啲，嗱話如果話真係有 super intelligence 啊，嗯，個 AI 真係有感情啊，另外一件事啊，嗰，那個就係另外一種嘢啦，嗯。但我而家講緊係未有感情，已經存在咗嘅 AI， 究竟會唔會導致一啲人類嘅問題啊？甚至乎係令到啊，你會投入情感啊，
1: 嗯，
0: 你又好依賴佢啊，
1: 係係，即係
0: 好似你哇，我每一分鐘都要同佢傾偈啊，有部戲都係咁樣噶，
1: 係有，
0: 有啲戲都係講呢啲，就係話啊，我由朝到晚都喺度問佢嘢噶，
1: 有一定有啦。以前未有 AI 嘅時候，已經電影題材係講啲類似嘅嘢，而家有 AI 直頭係合理同埋係真啲啊嘛，直頭係。
0: 而家我有啲咁樣嘅電影咧，我會睇多次。我会睇下好犀利啲神剧，你简直
1: 系啊！以前我有一套我好中意啊，日本电影就系讲呢啲嘅，咩我的机械人女友啊，叫
0: 系
1: 系啊，就系同个机械人女友拍拖，有晒感情啊嗰啲嘢噶，我而家谂起都毛管动，就系咁样嚟噶。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其实就算以前嗰啲科幻小说学家咧，佢但系其实佢好有智慧噶嘛，佢，
1: 嗯，
0: 都有睇呢啲，即系当然当年嗰啲纯粹全部都系理论嚟嘅。
1: 系系系。
0: 咁但系佢哋就好前瞻性地，我估啦吓，将呢啲理论咧就实践在本小说入边。
1: 系。
0: 咁所以佢写嘅嘢咧，不去而不远矣啊，其实系。
1: 嗯。
0: 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即系其实话。當你即係不斷，即係而家大家都會㗎啦。我都話你嘅，就算走去 search 嘢，都有一個 AI summary 啊。
1: 係啊，
0: 咁你就自不然就會開始同佢講嘢啦。
1: 係啊，
0: 有 AI summary 喎，咁唔使睇嗰啲 link 啦，跟住就會開始喺度下面問嘢啦。咁我查呢支藥嘅，我要買支咩藥膏，咪整一查俾你啦。跟住你就話，咁邊一支藥膏好啲啊？咁我試過係咁樣講講下，就話，哎呀，其實咧佢會咁樣答你，無端端好似醫生咁咧，就話，哎，咁你其實你食咗茶藥膏之後，你仲要做乜做乜做乜做乜咁講？
1: 仲要我哋係真係有時都唔 fact check 啦，信佢噶啦，方便啊嘛，我哋諗住用 AI， 所以
0: 我諗咧有冇 fact check 呢個問題咧，係基於因為你開始覺得佢都準啊，
1: 係
0: 即係答多三幾次覺得都準咧，你就開始唔係好懷疑，即係你好似識朋友咁啫嘛，啱識佢你都唔會信佢嘅，無端端睇，但係當你交往咗一段時間，你覺得。咦，你都講嘢都信得過。
1: 喂，其實有時有啲嘢唔準，我想補翻一兩句咧。我有用唔同嘅 AI 咧，有啲 AI 雖然我直頭俾埋錢啦，哇，錯嘅，因為咁啱我係知嗰個答案。
0: 嗯，
1: 然後我用一個冇俾錢嘅 AI 咧，哦，佢準啲。所以咧，其實而家咧對我嚟講咧，我都唔信曬，真係。
0: 係啊，所以我哋有時真係咁講嘅，即係當你用啲 AI 工具去做嘢嘅時候咧，你都要知道，首先你要有嗰個領域嘅知識先。
1: 嗯。
0: 即係如果你諗住話哇，我掂啦，我有 AI 咧，我乜都識㗎啦，我寫份醫學報告啫，咁你就真係死硬，因為你冇嗰個領域啊，
1: 嗯，
0: 即係 domain knowledge， 即係你冇嗰個領域嘅知識咧，其實你寫咧就好易錯。你識嘅咧，譬如誒，我寫翻我啲老本行咁啊，梗係我梗係知，即係起碼你睇落，你會知道係咪有文有路啊，定係亂嚟啊嘛。
1: 誒，即係多謝曬啊 ，Francis 提醒我哋啊，即係呢個真係關大家事，用還用都要自己咧，即係留翻一線，唔好太依賴同埋信曬佢。我哋下星期再見啦，
0: 拜拜。

0: 最后一首歌送俾大家，有 Misha 嘅呢首歌，歌名叫做《天使之翼》啊。好啦，咁啊，转个头咧，交俾阿黎莉啦，同埋我已经见到有位靓女坐咗喺度啦，大家唔好走开啦。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中美在美国纽约进行新一轮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问题对话。会谈历时大约八个钟，贝森特在会后说，他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针对贸易和AI 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针对 AI 的共同目标、风险和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和通报管道，双方亦将继续就贸易和投资议题磋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双方已经将今年稍早成立的贸易委员会机制付诸运作，希望借此为双边关系增加稳定力量，又说双方正研议将部分非敏感商品，包括中国的消费品和低科技产品，以及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医疗产品进行平衡贸易，日后一旦出现贸易摩擦，可以考虑将这些商品视为一个独立类别来处理。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亦都说，会谈气氛良好，双方工作小组星期一将继续磋商。广东佛山一间纺织公司的厂房发生火灾，造成最少八人死亡，一人受伤。涉事的纺织公司厂房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在昨日下午起火，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台风杜鹃逼近日本东京，导致超过4000户停电，以及最少275个航班取消。杜鹃携带强风暴雨逼近，预计在今日午后至到深夜期间最接近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日本气象厅已经向伊豆诸岛的大岛町发布了最高的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气象厅较早时说，预计到明日为止，累积降雨量可能会超过九月的月均雨量，警告民众要提防暴雨和可能引发的山崩。随着暴风圈来临，日本交通陷入混乱，全日空取消140个国内航班，日本航空公司就取消120个国内航班和15个国际航班。东京和邻近区域的铁路营运商已经暂停部分路线的服务。邻近东京的千叶有超过4000户停电。全球规模最大的电玩节之一东京电玩展在今日活动最后一日宣布取消，原定在千叶举行的大型户外音乐节和一场棒球赛亦要取消。渔护处和警方午夜出动无人机等，在元朗博围南路捕捉三只成年唐狗，进一步检查是否同星期日半夜一名27岁女子怀疑遭动物咬死有关。有关犬只会送到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有晶片会联络狗主或者畜养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非常重视今次事件，渔护处会继续在元朗一带搜寻放养或者流浪狗，保障市民安全。谢展环强调，大原则是狗主有责任妥善管束狗只，当局正检讨相关法例是否有需要修例加强罚则，亦会加强宣传教育。至于流浪狗问题，谢展环说，局方一直按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引处理，近年捕捉的流浪狗数目由最高峰以万计至近年平均大约400只。不过今次事件亦提醒局方，需要再检视有哪一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减低流浪狗造成的风险。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政府和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及活动，和广大市民同贺国庆。在10月1号，港铁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在国庆当日可以免费乘搭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大湾区航空推出机票优惠，推广期内购买包机航线以外所有航线的机票可以享受77折。文化艺术及消闲方 方面，当日全港戏院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以及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马会将会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公众席。昂坪360和海洋公园会推出门票折扣。飲食及消费方面，目前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户会提供优惠，而机场、科学园、西九文化区以及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亦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是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同埋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日间咧大致天晴及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啊，在我身边隔篱呢位歌手，佢最怕热噶啦，你睇住啊 ，Jenny。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
8: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9: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胡定欣在这里，有你的新歌，有这首叫做《未知也好》。
10: 根本人生就是一个未知。
9: 是啊，
10: 你每一天都面对未知，你要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选择。我有事想做，你会怀疑自己，或者你有没有勇敢去尝试，够不够胆去尝试。因为人越大就越多恐惧，你小时候反而会大胆一点，因为你没有知道那么多东西嘛，
9: 你不知道后果是什么。
10: 所以最后这首歌叫《未知也好》，我真的有这个结论，即其实知太多不是等于好的、
9: 啊、
10: 有些事反而你不知道，你还觉得咁试下咯，你仲有一个 action， 有一个行动去知道。
9: 9月21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
9: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至4，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而家室外气温是33度，再次提下我呢位咁怕热嘅歌手朋友，就系李杏儿喺度 ，Jenny。
1: Hello， 大家好 ，Hello。
0: 你放心，我唔会再问你噶啦。诶、哎，你嚟自马来西亚噶、哦，你
1: 好惊，好认真同大家讲，马来西亚人系好惊热嘅。OK，
0: 我想话咧，即系都从来冇试嘅歌手咧，喺呢个新城里面咧，可以咁冻嘅环境咧，都仲可以有把扇吹住自己嘅，
1: 必须。真系好热啊！今日
0: 系
1: 啊，我真系好惊热噶。即系我都算系一个大胆嘅女仔嚟嘅。即系我唔好多嘢都唔怕啦，
0: 曱甴老鼠都唔怕嘛，
1: 完全唔怕，系啦，最怕热，净系怕热。
0: 系，但系每一次见到佢都系散住呢个头发出嚟嘅。同埋我成日话你今日呢一个嘅长衫咧，睇嚟都应该系会
1: 我睇你捱得几耐先除呢件衫。
0: 不过咧，我期待，我仲而家未令到你除衫。但系今次咧呢一首歌咧都同热好有关，同火有关啦， yeah. 就系 Overheat， 亦都系咧你全新嘅音乐企划啦，同五行系有关嘅。咁所以咧，我嚟到已经同佢讲五行嘅嘢啦。咁点解我谂同五行有关嘅咧？
1: 一开头其实如果大家有嚟睇我演唱会啦，同埋记得里面有少少嘅铺排，就系我都系用五行金木水火土去做一个铺排嘅。每一 part 就有自己嘅属性咁样啦。咁跟住我做完演唱会之后，我就好想做一只 concept album。咁我就喺度谂啊，如果我要做个 concept album， 咁个主题我最想做乜嘢？咁我就觉得我想延续呢一个嘅主题，因为呢个 topic 实在太大啦。当我去认真去探索嘅时候，我就觉得五行呢样嘢其实佢系生命嘅元素，亦都系大自然嘅元素，咁亦都系古人嘅一个智慧同埋哲学。咁我几千年嘅历史，我得个几廿岁，其实要去探索呢个咁远古嘅一个智慧，其实系有好多好多好多嘢可以去发掘啦，同埋去创作啦。咁所以同埋佢令到我好有。好 excited 嘅一样嘢，就系因为五行佢无论系视觉、听觉、触觉、感受都可以有好大嘅发挥空间。因为牵涉颜色啦。
0: 系。
1: 听觉就系我用嘅乐器啦。譬如属木，咁我可以用木吉他啦，用鼓啊等等。咁跟住个季节性啦，喺唔同嘅季节都有唔同嘅系属性。咁我觉得啊，原来呢样嘢系不知不觉融入喺我哋嘅生活。好多好多年，系啦，跟住我有睇开中医噶嘛，咁我中医会同我分享话，其实佢用药咧都系会睇埋八字嘅，即系会睇你嘅身体嘅体质，如果系火多嘅，咁就用药嗰度会用一啲泄火嘅药咁样，咁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啊呢件事，
0: 系啊，
1: 所以就啊，我就好想做一只碟，就将呢个五行金木水火土去relay 翻好多人生唔同嘅阶段啦，唔同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啦，自己的情绪啦，等等咯。
0: 系咁，至于由火开始，系咪都真系因为夏天，所以就由火呢个属性开始？
1: 冇错，我去筹备嘅时候，其实我已经计好个时间噶啦，筹备得嚟咧，
0: 要计下个八字，
1: 冇错，即系筹备得嚟咧，应该系夏天系推出第一首歌嘅，咁就即刻去筹备去揾呢一首歌去写，即系我想讲呢一首歌嘅诞生都系经历咗好多个月嘅。去尋覓啦，去揾一首啱呢個季節同埋啱呢個屬性嘅歌嘅。
0: 但好想講咧，呢一首歌一聽嘅時候咧，唔係淨係我，我見咧喺即係你 MV 咧，好多樂迷都話：哇，係好有驚喜，冇諗住係呢一種嘅曲風。第一啦，冇諗緊曲風啦。第二曬，我想講哇，佢嘅詞咧真係寫得好好， yeah. 真係好好，尤其是個位係長期企好位配合人，
1: yes.
0: 我覺得都係好關於你嘅感覺嘅。先講下點解係呢一種嘅曲風先。
1: 因为我知道夏天要出呢首歌嘅时候，我就谂 ，OK， 属火，咁有边啲嘅音乐类型系对我嚟讲系好有热情嘅？因为火系热情啊、动力啊、创造力啦。咁我热情，我就即刻会谂起拉丁，我即刻会谂到一啲好，即系佢因为好，因为拉丁音乐系好好。 好火辣噶嘛，即系咁好 hot 噶嘛。咁我就 OK， 拉丁又好阔、哦，有好多种、哦。咁边一款系啱我咧？咁喺呢个方向度喺度揾，其实揾过好多唔同嘅，亦都谂过个可行性嘅。有啲可能你就咁听系好听，但系摆埋广东话字系咪又得咧？其实好多嘢要去衡量，或者系适唔适合我而家。或者我想唔想喺呢一个 moment 做咁嘅歌呢？咁我提轻讲下我曾经谂过嘅，譬如好似世界杯咁样咁热闹嘅，亦都系可以系火噶嘛。
0: 系啊系啊，或者你讲拉丁，我已经谂系世界杯嗰种啦。
1: 系啦 ，Shakira 嗰种系可以噶嘛？或者系你话 K-pop 嗰种行嗰种热闹亦得啊嘛。咁好多其实都谂过晒噶啦，最终就拣咗呢一个热即系热情得嚟，又有少少
0: 未去到好爆嘅感觉咯。
1: 系啦，但系你又去摁喺摁嘅，唔系跳嘅嗰种，我又觉得好适合我而家。因为首先，其实我老实同大家讲，其实我唔想排舞嘅，即系我觉得我又未必即系排舞嗰个阶段又而家唔需要，因为我开完 show 啦，咁我就觉得唔系 must 嘅时候，我可以揀一啲有节奏感，但系唔需要去到好行要排舞嘅一首歌，咁我就可以揀一个咁样嘅类型，暗嘅一个拉丁元素嘅歌咁样咯。
0: 嗯，同埋我觉得好 match 到你个感觉啊，因为可能我真系因为透过呢个嘅即系资料啦，知道你好怕热啦。呢种嘅热咧就系 OK 有一种拉丁元素，但系唔使去咁热住，我而家忍住呢一种嘅热先，我而家有呢种嘅感觉咯。呢首歌
1: 系我会轻机咯，会顶唔顺，
0: 系啦就会顶唔住啦咁啊。呢一个曲风好啦，做咗啦，但系个词咧就交咗俾林若玲，点样去同佢倾？究竟呢一个属火嘅一个系咩嘅感觉？
1: 因为一开头咧，我哋已经系知道呢首歌系要表达态度嘅，咁就唔适合一啲好正经嘅文字，即系正经诶，算系好诗意啊，用书面语啊，即系你就好难喺呢个曲风度去展现一个态度。咁所以我哋系想态度行先。咁你态度嘅话咧？口语化是易好多的，是啊，即是而家是完全是大家会讲的一些字，即是怕好怕热啊，好怕焗怕攰啊，逼都逼死救命啊，即是这些我爆肺啊，做尽了啊，即是这些是好，我哋是尽量想好口语化，但我想讲呢，因为其实这个文法呢是好唔林若玲的。
0: 是啊。
1: 即是大家如果有 follow 开佢的作品呢，是好唔系佢的气质嘅嘢嚟嘅。但是我非常非常 appreciate 佢，因为我哋话好想做呢个口语化嘅版本嘅时候呢，佢係好俾心机去尝试嘅。呢个版本唔系第一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系都仍然好斯文嘅，咁我同 Alex 就话，好似都未系最顺啊，即系唔够爽啊个感觉。跟住佢就话 ，OK 唔紧要，再试。跟住咧，第二个版本就系完全系到位啦。
0: 系，因为咧，如果就系斋睇呢一个嘅即系文字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冇谂过填词人系林若玲，绝对冇，
1: 唔会谂到系佢。
0: 即系我够晒闷热，你再约我去食辣，即系呢啲咧，即系你。点会谂到系林若玲嘅词嘅咧？咁样咁，但系就正正系佢咯。咁同埋我就系谂加佢嘅，都配合咗一啲你本身嘅一啲嘅态度喺入边。
1: 系一定有，要见到好多，我都好多谢佢，因为佢好巧妙地将长期企好，
0: 冇错，
1: 为配合人，即系呢一句就摆咗落去。咁by the way，个黐线系我自己加入去嘅，救命都系，本身系救命。佢寫係夠味，因為 that's enough 嘛 ，enough 係夠夠唔夠嘛，跟住最尾就係夠味咁樣。咁我唔係啊，夠命正啲喎，
0: 宰到啊各位。
1: 係啊，冇錯。咁啊，跟住都係因為我諗我俾大家嘅印象就係好斯文啦，好 decent 啦，成日都係好唔會講錯嘢啦，即係好 proper 嘅一個人。咁所以我哋就喺想喺呢首歌就话啊 ，What if 我唔系咁样？其实我好厌世，其实我唔想收饰，我想放飞自我，即系我哋想做嗰个反差，所以就系用呢个方式去表达、就是，就系哦，可能一个人佢压力爆煲啦，即系成日迎合人，成日都系表现自己最佳最靓嗰个状态。 但系就忽略咗自己嘅情绪，系啦，系想表达呢样嘢咯，所以就用咗呢一份词，就系、是、哦唔理啦，而家即系有一种不屑，有一种厌世嘅态度嘅。
0: 同埋咧，就算除咗头先我讲嗰几句之外，我都好中意就系从此只享受放飞，我要放飞，即系觉得呢种系真系呢首歌带嚟嘅感觉。不过啱啱所提到啦，其实即系除咗歌词之外咧，那个surprise 啦、惊喜啦、曲风啦，仲有我觉得系你嘅声音上面演绎咧，都系一种嘅即系 surprise 嚟嘅。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就讲下点样录音啊！
2: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咗系选手之间嘅较量，更加系挑战极限、突破自我呢种体育精神嘅体现。
3: 伸穿双腿多么重，紧握双手多么痛。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0: 好啦，要讲下录音上面先，感觉上咧，即系平时咧技巧上我都系绝对难唔到阿 Jean 噶啦，今次咧，今次反而呢种感觉难唔难到你啦？
1: 都要揣摩一阵嘅，因为今次就完全唔关技巧事，而系个态度行先，咁就要去揾下个通系咩咯。因为咧，我发现有时要去拿捏广东话咧，系即系唱广东歌系有一个位，就系唱快歌嘅时候，尤其系呢啲咁 groovy 嘅歌咧，如果你系字正腔圆去唱咧。是很亮的那件事是。真的很奇怪的真的会是很格格不入。所以剛才我就要拿捏即是究竟我要放松几多即是有时是我们叫做掠住唱但是你又不可以掠到大家听不到你唱什么嘛。所以我的拿捏位就是我要很松但是又咬即是又听得明我唱什么那又要即系跟翻成个成个
0: mood 啦，
1: 系啦，呢样嘢系嗰个挑战咯。咁但系 OK 嘅，因为 Alex 峰系好擅长做呢样嘢，所以我哋就会喺度拿捏呢个位咯。
0: 所以系主要系拿捏呢、這、一个，因为呢首歌我谂最紧要系讲个态度方面啦。咁啊，既然系咁，我先落 MV 先。
1: 好啊，
0: 系 MV 咧嗱。睇嘢够好睇啦，但系拍过梗系辛苦啦，系咪先？睇翻体感咧，声称系四十度嘅，我就话依四十度，住又唔知啊！
1: 我觉得四十几度都有啦，发高烧大佬，
0: 系咪真系好热？因为同埋你真系着晒好多唔同嘅一啲服装啊，你个妆啦，你个头啦，
1: 仲要包住个头咁样，系好热嘅嗰日，因为我拍嘅时候系喺香港最热嘅嗰段时间啊，
0: 系
1: 真系大家记得系几热噶啦，殴打风嗰段时间超级热，跟住我哋就租咗个大排档去拍嘅。咁本身我哋已经即系我经理人好好啦，就千叮万嘱话：喂，一定要有冷气啊！呢个大排档佢唔得噶，唔可以热噶咁样啦。点知咧，我哋去到咧，嗰个冷气系坏嘅。
0: 哦，
1: 所以咧系即系喺个室内啦，又出边又热啦，里面又好似一个蒸炉咁样，所以我哋系蒸咗十几个钟，系不停，唔系流汗，系喷汗，即系瀑布式嘅流汗法咁样，跟住就有好。

0: 月嘅就瘦咗好多咯，
1: 系同埋好真实啊，嗰啲汗水咧，
0: 好真实，完全唔使后期喷啊，成日冇唔使啊，系真系好热嘅。咁啊，我会称之为系我拍咗十几年嘅 MV 数一数二最狼狈同埋最深刻嘅其中一个 Top Three，
1: 系
0: 因
1: 为。
0: 因为
1: 咧，在啲咩咧？
0: 其实咧，我系都几挨得辛苦嘅人嚟嘅。咁、你知拍 MV 都辛苦，我试过吊十几个钟嘅 wire， 我都试过。但系嗰种辛苦唔同啊，即系热嘅辛苦咧，系你失控啊，你冇办法控制呢个情况。我哋系出晒所有法宝，风扇又有啦，嗰啲冰冷即系嗰啲贴又有啦，喷雾又有啦，湿纸巾全部失效。系好热，跟住就你就觉得啊，算啦，咁我乜都唔做啦，就坐喺度，希望可以心静自然凉。
1: 系
0: 都好难嘅，
1: 因为我见你咧提到咧 MV 咧，简直系一场平静嘅修炼嚟噶啦，
0: 完全系。我
1: 平时好叻噶修炼，
0: 所以我就系、是、我都完成到啊，系咪先？所以我真即系成个过程，我就 OK， 我哋就放低呢个杂念，热系咩啊？跟住就喺度呼吸，就 OK， cool down 下自己咁样。
1: 不过我觉得值得嘅，
0: 好值得，因为拍得好靓啊！
1: 即系我喺侧边讲风凉话嘅，值得。
0: 边度好凉啊？而家好凉啊！
1: 因为我觉得好睇啊，同埋因为好啱嗰首歌嘅 feel
0: 。
1: 但我知道现场拍，因为咧讲咧似个蒸炉，同埋喺个大排档度系冇一个冷气我就
0: 幻想到
1: 啦，
0: 幻想到。我哋仲要换衫系点样换咧？因为冇一个嗰边又冇洗手间，换衫系用拍戏嗰啲一个帐篷，一个人净系一个人可以企入去嗰种嘅帐篷啦。所以是一个大蒸炉里面再有一个小蒸炉
1: 真的很好，我觉得这个怪不知道你说是 top three 的辛苦，这个辛苦真的是那个环境上面那种辛苦啦，到最后到最后，因为我知道呢就是 Jenny， 我记得上次跟她做访问的时候，她都是说她很多时候呢都会拿可能几日的时间找回自己心理上面追求回心理上的安慰啦，是啦，就是找回自己啦，是不是生活上其实因为你相生相克五行就是讲一个平衡嘛，是不是一个生活上面都真的拿回自己一种平衡
0: 我觉得这件事是一直要去学习和调节的，没得说、我现在识了就一路就 keep 住识、或者 keep 住做得好、我觉得是一个反反复复和一个你要不停去调节的一个状态，但是我的确我觉得如果比起三年前的我已经叻咗好多了，因为其实呢我之前呢是很长时间都是失眠的人的、即我很容易焦虑和没有安全感的，所以呢夜晚成日都睡不着的、但是自从我可能三年前我开始接触很多冥想啊、接触很多身心灵的一些课题的时候，我就更加去察觉自己的情绪，跟住更加懂得去 manage 自己的生活咯。咁我而家就觉得个切换系快，嗰个咩切换呢、其实我哋生活系有好多唔同角色噶嘛。我系一个，我系爸爸妈妈嘅女，我系家姐嘅妹，我系同事嘅同事，跟住我系 fans 嘅偶像，我又系歌手，即系大家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咁我翻到屋企又系我自己，咁。我哋点样切换呢啲角色系需要练习咯，就系、是、透过平时你点样去察觉自己，去认识自己，同埋要多啲时间去做冥想、做冥想啊，冥想一啲me time 啊，即系你自己嘅修炼啦，你揾啲嘢，即系你可以揾自己嘅方法嘅，有啲系可能书法啊、画画啊、听音乐啊，揾到自啱自己嘅方法好紧要。
1: 所以我成日都系觉得咧，好认同你想讲，我自己心里面都觉得人生其实系一个修炼，佢系一个修炼场嚟
0: 嘅。系啊，系啊，
1: 每个人都系你一个嘅对手又好，老师又好，咁所以大家好好修炼。今次只不过咧系属火，由火开始先嘅，咁我都好期待。究竟之后呢个相生相克唔同嘅属性有啲咩嘅曲风，有啲咩嘅内容呢？期待住啊吓 ，Jenny， 我哋下次再倾 ，thank you， 拜拜。

0: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1: 下昼2: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以及咧就系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嘅，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现时嘅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我啲女嘉宾咁中意着长袖衫噶，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黄言，市民咧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新城勁爆，立刻榜。
8: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叫《无糖奔驰》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高

0: Jingle 咗呢个 Simon 同埋 Jim Ling， 今日 Serenity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 Simon 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一首等等等等。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丰盛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

0: 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0: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黎莉。
0: Hello， 早晨。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我有得玩啊，连我平板我冚埋咗啊，平时我功课喺实里边。今日黄然一嚟到，哎，有嘢同你玩。黄然喺度 ，Kev，Hello。有咩同我玩啊？呢个咩嚟噶？
1: 苹果棋啊，系咪小朋友啊？我话呢个系咪叫做连连看啊？连四粒就黐埋就赢嗰啲咧？
0: 听闻头先你已经连输咗，
1: 我冇赢过啊！
0: 你冇赢过，所以个压力喺我度。
1: 系
0: 系，咁所以我而家先同黄然玩呢个苹果棋嘅游戏，你先我先啦，
1: 你先啦，
0: 真系。好啊，咁我嚟噶咯，好啦，我落第一粒笔红色，跟住黄然就会
1: 一粒黄色。好啦，
0: 点解无啦啦有呢一个玩嘅？睇你可唔可以一心二用先？
1: 因为因为我嘅歌系《福来的日子》啊，跟住《福来的日子》就是
0: 你唔可以停噶喎，限时三秒，唔系输咗噶啦。
1: 福来的日子是一首讲回忆的歌，咁呢个咧都几系回忆嘅。我细个翻补习社嘅时候成日都玩，
0: 哦，你翻补习社
1: 多噶，
0: 哦，你大好多噶，即系而家就买细版，咁你做乜唔买个大版啊？
1: 因为细嘅 mini 得意咯，你有冇睇我 MV 啊？
0: 梗系有啦，
1: 系咪细啊？全部都好细，所以就好细啊！呢、這个应该系 MV 嗰个小黄然可以玩嘅玩具嚟嘅。
0: 嗰个小黄然真系好得意啊，可爱到一个点啊！我想话俾你听，黄然你唔系谂住我咁样唔会封你条路马打直咁样一三个黄色，
1: 我好惊啊！
0: 而家我好紧张，话俾你听，咦？会唔会打和噶？会打和噶喎，
1: 可以打和嘅，但我未打和过咯。
0: 系咩？你谂清楚喎，黄然，你先有咁谂住唔会打和。我哋继续讲下呢首歌先啦，我要 side track 佢先。如果唔系黄然，
1: 呢首歌系同琵琶嘅制作单位啊，我同阿我赢咗啊，耶！你叫咩？耶、yeah! ！我第一次赢啊！我玩咗咁耐，多谢你。我知道你系让我噶。
0: 我谂住咧搏你唔觉唔觉，我谂住下一步就呢个啦。话俾你听，咁样俾黄然赢咗，咁过门得一下。直播期间我梗让你啦，为咗俾钱落台啦。恭喜你啊，黄然！
1: 多谢你啊！
0: 你系得到呢一个胜利啊，
1: 苹果棋嘅胜利啊！
0: 我一阵再同你玩都冇。
1: Okay, 要专心玩啊！
0: 要专心玩，喂，睇下可以。唔系佢啱啱都仲谂紧落边一个位，
1: 系啊，
0: 跟住已经赢咗啦。
1: 系啊，头先几唔专心，头先讲嘢嘅时候。
0: 系啦，唔系我意思系我都唔得，我讲唔得唔系唔专心，我唔专心玩棋啊。我下次玩专心玩棋先。喂，但系咁样嘅，福来的日子咧，我觉得系应该 double meaning 嚟嘅。
1: 系啊系，系啱啊啱啊。
0: 系咪啊？福来村啦，同埋应该系
1: 福气来，
0: 真系福气，冇错啦。嗰时你做嘅时候，系咪都已经谂住个 double meaning 噶啦？
1: 系。寫歌嘅時候又冇，但係咧做歌詞嘅時候咧 ，Oscar 就俾咗呢個 option 我啦。咁佢冇解釋有兩個 double meaning， 但我一睇我就即刻 feel 到有 double meaning 咯。跟住我就覺得哇好勁啊！跟住睇佢嘅歌詞都覺得好窩心，因為
0: 冇錯
1: 嗰陣brief Oscar 咧，我係直頭分享咗我自己同公公喺福來村嘅故事。跟住我冇諗過佢真係寫咗
0: 出落去，
1: 係啊！
0: 喺第一段 verse 嘅時候啊嘛，佢就寫咗出嚟啊嘛，咁。係
1: 啊！
0: 你先講先，因為咧就係阿黃然咧就係來。我本身咧，你唔同我玩嘅时候咧，我已经谂定晒 opening 点讲噶啦。好，有请咧就
1: 系
0: 来自福来村锦泉幼稚园低班24号黄然。
1: 系，
0: 咁你细个
1: 老师早晨，
0: 咁你细个咪真系咁可爱，但我幻想得到嘅。点解咧？佢一定系一啲好活泼嘅啦。
1: 嗯，
0: 即系如果唔系咧，就唔会自己走咗去玩，玩完之后咧，仲要唔理喺屋企叹住个电视，食住杯雪糕，跟住阿公公就带咗，系警察同阿公公一齐嚟

0: 咯。所以就寫咗第一段 verse 嗰位啦。
1: 係啊，
0: 好開心啊！
1: 係啊，好開心啊！因為咧，寫呢首歌嘅時候咧，我就同阿 Oscar 話，我唔知點解，我有一個畫面就係、是、我有一個諗法啦，成日都覺得咧，有時行經某啲地方咧，我個思緒係會喺0.1秒之間就突然之間連去咗某一個時空，跟住嗰啲畫面啊，所有感覺就會湧曬出嚟。
0: 嗯，
1: 咁因為我就俾 example 我話，好似我經過福來村嘅時候，都會諗起嗰一段同共工嘅回憶咯。
0: 係，其實咧，你呢首歌咧，因為我都係麻麻臭大噶嘛，咁我都係諗起好多，但我喺青衣大嘅，咁我都諗起好多青衣嘅回憶，同埋你所講公園咧，譬如我細個都係。揾阿嫲嫲同我一齊去公園，一定係捉啲老人家陪去公園先好頂你噶嘛，先好你温書啊冇呢一啲，
1: 同埋可以玩耐啲啊，
0: 冇錯啦。咁所以咧，我相信聽眾們聽到時候咧，應該係都會有一啲嘅回憶啦。咁咁，但係我先講下先，其實今次第一次同 Oscar 合作嘅喎。OK， 點解我今次會選擇 OK？ 不如又試下 Oscar 合作咧咁啊。
1: 我覺得我自己都想試下同唔同嘅詞人合作啊。
0: 嗯，
1: 我發現上次喺 Sing Along With Her 啦，咁樂兒有幫我揾咗好多唔同嘅詞人，咁係有brief， 即係每一首歌後面嘅意思啦。跟住我發現咧，原來唔同嘅詞人眼中或者佢哋個筆
0: 寫落去
1: 嘅我的形象都會有點不同，即是他對我印象都不同，我出到來的效果都很不同，我覺得挺有趣的。
0: 你覺得今次 Oscar 的執筆之下，你出來黃燕的感覺是怎樣？
1: 好像有血有肉一點的，再更加，因為可能分享的那段回憶就是真的血汗的，有血淚的回憶啦。而那件事也很貼身咯，即係佢將一件好貼身、好 personal 嘅回憶轉化做文字，我覺得佢又保留到嗰個情感之餘，佢勁嘅位係去令到身邊唔係參與咗呢個故事嘅朋友，佢都可以喺裏面揾到共鳴，呢個好犀利咯。
0: 我想知咧，一開頭咧，你同 Oscar 去傾嘅時候咧，啱啱想講你輕輕地講咗你同公公呢個故事啦，咁其實有冇想同 Oscar 講就是、我想保留啲乜嘢嘅片段，乜嘢嘅感覺喺福來的日子啊？
1: 有啊，讲保留咩片段就冇，但系我有大致上讲咗个故事同埋我首歌嗰个嘅concept 咯，就系我觉得啲回忆系会突然之间来袭嘅，但系嗰个来袭系身边嘅朋友都唔会知道，即系可能旁观者系唔会知道，因为你个样都依然系可能坐喺度0.1秒啫嘛，咁但系喺你嘅内心喺你嘅思绪系爆炸性地出现咗好多嘢，而你嘅情感系有受到牵连嘅。咁讲完嗰个故事之后，我系冇谂过佢会摆咗咁多 detail 喺里边咯。同我哋嗰日倾嘅时候咧，我除咗我自己分享我同我公公喺福来村嘅故事之外咧，咁佢同时都有分享，佢谂起椰丝包就会谂起佢嫲嫲定啲婆婆，因为佢而家嫲嫲定婆婆系好中意食椰丝包嘅咁样，咁我觉得原来每个人都有同一啲长辈嘅呢啲嘅回忆咯。
0: 你就系鸡尾包。
1: 我是腸仔包
0: 你是腸仔包哦 ，OK， 因為我見佢吃
1: 係啊係啊係啊雞尾包，雞尾包都是而家好少見的一啲包嚟噶
0: 喎。哦，係啊，
1: 嗯，
0: 但我好少食雞尾包，但你係腸
1: 仔包。
0: 我想問黃然，你係咪咧食腸仔包要食曬成個包先？先仲有食条肠噶，
1: 我好中意食肠仔，要系厨师肠嗰只咯，
0: 系系。
1: 跟住以前后屘我搬咗入屯门啦，咁每朝都会翻学，即系搭巴士翻学啦。咁跟住嗰阵时都仲未有你上车唔可以食嘢嘅嗰啲年期啦。咁跟住我妈就
0: 系、
1: 是、临上车前就去买个肠仔包俾你食啦。跟住好记得，我好记得有一日我喺度食啊，食咗个包啦，最后得翻。嗰、那個腸仔啦，我諗住食個腸仔嘅時候，咁佢個高速公路啦塞車，跟住突然之間挫咗一挫，我成條腸仔跌咗落地下，係碌碌碌碌碌，跟住我媽就喺側邊望住我笑啦，跟住我見到側邊係有啲唔識嘅，即係西裝骨骨嘅唔識嘅一啲路人啦，佢都恥笑，但其實我係好傷心，我食曬成個包，我捱咗成個包，我就想食個腸仔，但我條腸仔冇咗。
0: 你有冇喊啊嗰刻？
1: 我冇出声咯，即系我，跟住我摸唔紧要啦，因为喺我妈嘅眼中，你已经食饱咗，你食咗个包。
0: 我好快好想讲咧，有一次我同我姐姐喺启德去睇踢波，咁佢又系买咗热狗啦，咁你知启德热狗都好贵啦，
1: 系，
0: 咁咧佢咧

0: 好珍而重之嗰啲肠啦，咁然就系咁我食啦，咁食完个包之后，你知好大个，跟住佢就准备食条肠嘅时候，成条肠跌咗地下。
1: 哎呀，我明啊，好惨噶，晴天霹雳啊，大佬，几期待你个嘴已经食到个肠仔嘅味啊，跟住冇咗，你就可以饮水啊，大佬，阴功啊！
0: 你知嗰刻咧？我知佢好想喊，因为佢真系好中意，但我都系呢个 moment 我都忍唔住爆笑，
1: 系好滑稽嘅嗰个画面。
0: 最佢望住我，跟住我话
1: 无助嘅眼神，
0: 我唔紧要啦，但我冇同佢讲买过，因为佢
1: 好贵啊，
0: $80我都卖过俾你啊。跟住佢又好乖，啊算啦，唔紧要咯。咁但系佢真系好无助，所以我幻想
1: 我会做嗰个齐音嘅样。
0: 所以我记得完全幻想到黄贤，因为 MV 里面咧系有黄贤细路仔嗰个样系好可爱嘅。我转头讲 MV， 但我想加埋呢一首歌曲咧。咁当时你做呢一首歌的时候，因为系一种你嘅回忆啦，咁样同阿 Daniel 去做，即系 Daniel 都系负责编曲啦，做埋监制嘅时候咧，有啲乜嘢系咪同以往都差唔多嘅感觉？
1: 诶，同 Daniel 好似再有默契咗。诶、嗯，今次呢首歌就同佢一齐写啦。咁、嗯、exactly 都系喺 Sing Along With Her 完咗之后，好似完埋个 show 咩？个 show 又系去做 MD 啦。咁、跟住我哋就再坐埋一齐喺度写歌。咁通常写歌，咁例如五分四嘅时间倾偈啊，咁、样倾偈嘅时候咧，我哋就各自分享。嗰轮遇到嘅事情啦，佢嗰轮遇到一啲生死嘅事嘅，咁、我都有分享咗，我嗰轮都有遇到呢啲嘢，然后就有一个好大嘅感触、就系、是，原来就算嗰个人离开咗，无论佢同我哋几 close 都好，你都会谂起佢，你都会讲起佢嘅，跟住嗰个就好似即系人存在喺呢个世界上面，无论你系。大人物定还是小人物都好，你都会有一条尾，都会有个影响，一路留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会消失的。所以我们就将那个好像流星的尾巴写了这首歌。
0: 好像就算他离开了，他那个不同的片段都会出现住。
1: 是
0: 的。是的。不过我都是，即是 我相信我们一路讲的时候，有啲画面又好啦，人物都好啦，咁佢都系曾经出现啦，咁样休息一阵先，转头咧一定要讲下个好可爱嘅黄贤啦。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永别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0: 2:48，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大风吹。
6: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7: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8: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慢慢同你收下风，吹下水。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中考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0: 佢而家仲玩緊。
1: 其實我真係差少少就贏㗎。
0: 我真係差少少啊！我哋點樣都唔會落呢個窿㗎啦。
1: 我就逼你落呢個窿先，睇先一二三。
0: 係咪即係一定要落嘅咩？你一定要截住我咯，係啊！嗱，我而家落埋呢個窿啦。
1: 啊，好煩啊！你啊，唔係喎，你落埋嗱，我而家撐緊一粒黃色啫，我就贏咗啦。
0: 耶！咪個重點係咩？個天注定你冇一粒黃色。
1: 我唔知點解今日啱啱開嘅副棋粒黃色就唔見咗。
0: 我再睇，
1: 我就贏唔到啦。
0: 個天都唔俾你贏我，要同我同 level 啊，黃然。
1: OK fine。
0: 喂，但係咧，去翻你首歌，個窿好可愛。細個嘅你而家都好可愛嘅黃然。
1: 係。
0: 但係細個嘅黃然真係好可愛，點解會有呢一個 concept？是系咪都系
1: 哈叔？系啊，合作已久嘅 D 导演。
0: 系点解会即系会摆一个咁细粒黄然？同埋佢唔系一个正常你平时嗰个黄然喺好似个小朋友喺度做，佢再细粒版。
1: 系啊，
0: 呢个佢真系好靓呢。
1: 系啊，佢有讲过话，佢唔想我即系而家嘅我去翻福来村拍。嗰、那個 MV 啦、就會好似大家估到嘅一個 MV 啦，咁、然後佢話不如試下用 mini 版嘅你，咁佢又試下用啲高科技嘅東西去做，所以其實呢個真係心機嘢。可能你拍，如果我落去拍，你一日就拍曬，但係其實 Pasu 搞咗成個月嘅、那個 MV， 佢、不斷試啦，跟住就問我攞咗一張我幼稚園嘅學生相，跟住其實所有嘢就係用嗰張學生相去做嘅咯。
0: 系张学生相系你一路 keep 住，屋企人一路 keep 住。
1: 我自己又 keep 住，咁我觉得嗰张相好搞笑，
0: 真系搞笑、
1: 笑得好奸诈咁样，好醒咁样。
0: 咁佢都好醒嘅，系咪先？系你玩苹果棋咁醒，系咪先？我而家好唔开心。
1: 唔紧要噶，我最后都赢唔到，我唔见咗一粒啊嘛，
0: 好彩啫。有颜面何存？
1: 我仲一年五粒啊！
0: 话晒系劲破势力嘅主场，咁样俾你赢我两波唔系办法。咁但系咧要讲下先啦，因为中间系咪都真系唔同嘅画面，系已经系话咗俾 Pasu 听，你想要摆边啲啊？咁同埋有一个位咧，我都谂紧啊，摆菠萝包落去。
1: 啊、茶餐厅通常会想起菠萝包，好、有趣。其实中间那些的桥段、我就给 Pasu 自由发挥、就是看看他觉得那个小黄然做些什么会很滑稽啊，很有趣啊。
0: 小黄然做什么都滑稽的。
1: 好搞笑的样子，
0: 真的好搞笑。
1: 我想说个 MV 呢，我爸看完还兴奋过我。

0: 我阿爸剪噶，佢话啲亲戚仲问佢系咪笠住个碗剪啊，咁样，跟住
1: 好齐
0: 啊，系啊，好搞笑咯。
1: 系，不过我谂对屋企人嚟讲咧，睇翻呢个 M V 咧，个意义同你差唔多一样咁大，
0: 系
1: 我相信感觉嚟嘅。要讲下先，因为其实中间有啲位咧都系你唱歌啦，
0: 系
1: 啦，咁啊雨神嚟噶嘛，咁啊雨神都系冇佢咁嗰个咸头仍然喺度嘅，因为佢出嚟嘅时候都系红雨嘅。
0: 系啊，唔记得红雨定黑雨啦。
1: 根据翻资料显示系红雨嘅，
0: 系，
1: 但系咧又冇事、啊。
0: 你知唔知点解？我而家知道点解啊！
1: 你咁威，你过嚟听下。
0: 我只要喺个袋度摆支缩骨啫、哦，就冇事噶啦。
1: 系咪噶？
0: 我发现呢几转都系咯。
1: 哦， okay、
0: 但系做完嘢就落雨咯。
1: 好、
0: 啊，即系可以挨得过，系啊。
1: 但系点解我特别要讲呢个位呢？我、即系除咗佢雨神咧呢一个嘅即系效力已经失去咗之后咧，就系好事嚟嘅。
0: 嗯，
1: 你一路弹吉他嘅时候咧，系咪都好感触噶？听唱住呢首歌，
0: 感触。其实呢首歌系感触噶。呢、首歌系我、自己听翻，我都会有啲眼湿湿嘅一首歌嚟嘅、即系真系会有好多画面会出现咗，唔系净系同公公嘅，即系可能同其他嘅长辈，因为歌词又真系好吻合，系同长辈同自己小时候有关啦，系好感动嘅一件事。但系嗰个感动系，原来我都仲有呢一段回忆喺内心嘅、即系我都系一个幸福嘅人嚟嘅。
1: 嗯，系我正正咧，仲有一个问题就系、究竟黄然咁样自己都系一个有福之人啊？
0: 我觉得系，我身边有好多爱我嘅人咯，呢样嘢已经系无敌噶。
1: 嗯，系，咪佢好肯定一个眼神，我都爱你嘅黄然，
0: 我感受到，虽然你输咗。
1: 是不是要再提三次啊？我不会再玩第三次了。我只是吃了啲腐棋的了。
0: 我一阵就会去找回消失的黄色粒粒了。
1: 我一阵就要拿着这个
0: 你收多粒是不是
1: 这一张照片很重要。为什么这么多赢不到黄然？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黄然。我觉得这个福来的日子是希望大家听完之后都是感觉到一阵很多的福气，不是一阵添。好多福气，因为其实身边真系好多人爱锡你哋啊！多谢黄然，
0: Thank you，
1: 拜拜，
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三点，
2: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召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到29号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今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理好、解决好，将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中美在美国纽约进行新一轮的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屡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问题对话。会议历时大约8个钟头。美国财长贝森特在会后说，他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针对贸易和 AI 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针对 AI 的共同目标、风险和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和通报管道。双方亦都将会继续就贸易和投资议题磋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双方已经将今年稍早成立的贸易委员会机制付诸运作，希望藉此为双边关系增加稳定力量。又说双方正研议将部分非敏感商品，包括中国的消费品和低科技产品，以及美国能源、农产品和医疗产品进行平衡贸易。一旦日后出现贸易摩擦，可以考虑将这些商品视为一个独立类别来处理。中国首席谈判代表李成钢亦都话，会谈气氛良好，双方工作小组将会继续磋商。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会指派一个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跨部门个案。政务司副司长徐永兴话，去年1823接收到的投诉当中，30%涉及多于一个部门的投诉。徐永兴在记者会话，去年的跨部门个案当中，有近90%能够指派合适的部门去处理，认为目前的投诉机制、处理投诉的机制基本能够有效处理大部分投诉，但是跨部门投诉个案处理效率、处理投诉后监察以及个案趋势分析方面仍然有提升空间，并要采取主动防御措施。如果有部门不同意牵头，会交由他作裁决。至于五年规划提出要善用人工智能改革公共管理，徐永兴话，由他担任组长的 AI 效能工作提升组已经促成和落实首批30个项目，今年上半年陆续落地，部分项目可以将审批和轮候时间大幅压缩。女模特儿蔡天凤在大埔龙尾村遭到谋杀肢解案，3名被告早上由囚车押解到高等法院处理审前事项。控罪指3名被告包括死者前夫邝广志、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2023年2月21号在龙尾村一个单位谋杀蔡天凤之后，并阻止合法埋葬。法庭暂时未轮选陪审员，案件将会在处理审前法律争议和选出陪审员之后才开审，预计需时45日。法庭命令任何人不可透露和发布死者4名子女的姓名和个人资料，不可报道组成陪审团前处理聆讯的任何部分，直至聆讯结束为止。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政府和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和广大市民同贺国庆。10月1号，港铁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票，市民在国庆当日可以免费搭电车天星小轮、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 大湾区航空推出机票优惠，所有航线票价七七折。文化艺术及消闲方面，当日全港戏院半价。康文署辖下多款多项嘅收费康乐设施、博物馆以及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马会喺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同跑马地公众席。昂坪360同海洋公园会推出门票折扣。渔护署同警方午夜出动无人机等喺元朗博围南路捕捉三只成年塘狗，进一步检查系咪同星期日半夜一名女子怀疑遭到动物咬死有关。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非常重视今次事件，渔护署会继续喺元朗一带搜寻放养或者流浪狗，保障市民嘅安全。呢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1: 同大家讲下天气先啦。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咧，系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嘅，但系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啊。今晚咧天大致系多云嘅，吹微风。展望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同埋中秋节咧早晚部分咧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咧应该系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啦。而家气温咧系32度，相对湿度62%。
8: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9: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1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9: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欢迎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今日 Gigi 要请嚟嘅嘉宾咧，呢、这个对呢种嘅玩意啦，呢种。

0: 运动咧系上晒脑噶啦，佢就系全职 Yoyo 嘅导师咧，亦都系表演者啦。曾经咧系香港一啲嘅摇摇公开大赛咧攞到 champion 啦，咁仲有咧世界赛嘅得奖者阿轩，欢迎你。
1: 大家好，我系阿轩。
0: 阿轩可唔可以叫运动咧？其实摇摇，
1: 在我眼中佢绝对系一个运动嚟嘅，系啦、
0: 啊，
1: 因为好简单就系我每一次练习嘅时候，那个流汗量都话俾我知我运动紧，
0: 系只一个小小嘅玩意，令到佢咧着迷咗几多年啊？
1: 我2002年开始玩摇摇啦，而家应该都24年嘅时间，
0: 廿几年啦，亦都当中咧，去过参赛啦，去过代表香港去比赛啦，亦都而家系教授教其他嘅小朋友啊、大朋友咁去玩摇摇啦。咁但系首先我要讲翻，真系廿几年前啦，你记唔记得咧自己第一次几时去接触摇摇嘅呢？
1: 我同大部分而家嘅90后、80后啦，咁接触摇摇嘅契机咧，都系同一套动画嚟嘅，咁都系。2001、2002年嘅时候，有一套叫《超速摇摇》嘅日本动画啦，咁就喺香港度播。咁当时我系读紧下昼班嘅，咁而家啲小朋友读全日就唔知咩叫下午班噶啦。
0: 系
1: 。咁 anyway， 咁总之就系我有一个星期六咧，咁就放学咧，咁经过一个商场。咁本身我读下昼班睇唔到动画，就唔知咩系摇摇嚟嘅。但系嗰个商场就有啲真人嘅哥哥表演摇摇花式。
0: 因为嗰排兴呢个卡通啦。
1: 系啦，冇错冇错。咁我就 promote 翻嗰啲摇摇嘅产品咁样啦。系啦，咁嗰啲哥哥嘅表演系比起我见到嘅动画嗰啲广告仲要复杂好多，精彩好多，
0: 刺激精彩系，
1: 而且仲系跟晒音乐，好似跳舞咁样。咁我就好想成为佢哋，咁所以就由嗰一刻。嗰、那个好上脑嘅表演就令到我真系上晒脑啦！
0: 即系你开始就叫屋企人买个摇摇俾你玩啦，咁样
1: 系冇错冇错。
0: 咁就开始，咁你点样学啊？自学？
1: 嗰阵时有啲玩具杂志咧，会每一期都连载一啲花式嘅图示咁样。咁当然就冇而家咁方便，有 YouTube 可以好准确咁睇到啲 tricks 点样做啦。咁可能唔系咁准确嘅，但系我哋都尽力去。学啦，同埋可能会同朋友去交流下究竟嗰个 tricks 嘅做法系点样啊咁
0: 样。你以前系零噶嘛？你讲紧上下昼班应该系小学啦，
1: 系小学，
0: 咁就开始玩摇摇啦。咁小学我相信冇咁疯狂啩，净系即系当可能个摇摇喺袋咁样，咁就练下一啲花式。
1: 如果讲真系疯狂，反而就系热潮过咗之后嘅时候系啦、
0: 哦。但你一直都冇停嘅，
1: 冇停嘅，因为好想学嗰啲高难度花式啦。
0: 点样为之热潮过咗？即系。
1: 套动画播完之
0: 后，播完就冇，就好明显睇到噶啦。
1: 系啦，冇错。
0: 但系你 keep 住。
1: 系啦，咁我仲想玩，咁就揾翻嗰啲表演嗰啲哥哥啊，咁就知道啊，原来佢哋喺个热潮之前已经系好活跃嘅爱好者嚟噶啦，咁就真系向佢哋讨教啦，咁样一路玩下就玩唔同嘅公开比赛啊，去到海外比赛啊，攞奖啊，咁甚至慢慢咁有唔同嘅表演经验啊，做评判啊，咁样都一路累积住呢一啲嘅 experience。
0: 嗱，你细个去接触，即系自己去接触一啲哥哥姐姐，就话我想学啊，咁样，定系你自学啊？全部
1: 以前佢哋有啲摇摇组织，每个礼拜都有啲聚会喺啲公园嗰度做嘅。
0: 但系你点攞到呢啲消息啊？
1: 咁佢哋都有宣传嘅，咁都系喺嗰啲摇摇嘅活动上面有。
0: 我明啦，即系譬如你喺商场知道有呢班人，你就认识咗佢哋，
1: 系
0: 咁你就会成日大家你又要去黐下佢哋玩啦，咁就自自然然啲消息就会喺晒身上噶啦。
1: 冇错冇错，专登喺留意佢哋嘅个技术会嘅表演行程，跟住去追住啲哥哥表演嚟睇咁样。
0: 咁但系如果你话报名参加嗰阵咧，系你自荐定系佢哋觉得喂，不如你试下玩啦，你得咁样啊？
1: 当时嘅气氛都好互相鼓励去玩比赛嘅。
0: 几多岁叫咩？第一场比赛？
1: 第一场如果系讲全港公开赛，要跟音乐好似跳舞咁去玩摇摇嘅赛事，系2005。五年嘅时候，
0: 哇，都好前喎，时间廿年，
1: 廿一年前
0: 喎，系啊，
1: 15岁嗰阵时，或者又咁讲啊，因为当时玩香港玩摇摇嘅人口嘅水平同外国始终有距离啦，咁而家望翻转头就会觉得啊，攞到香港第三系应份嘅事，但当时系觉得唔容易嘅。
0: 咁系啊，你讲翻外国同香港真系好唔同，譬如即系香港读小朋友读书就真系要读书，外国可能你拎住个摇摇可以翻住学添咁样。
1: 这个风气其实都有啲改变嘅，近年
0: 哦，近年都系噶啦，又点样改变啊？你睇得到？因为你而家系导师嘛，
1: 系
0: 啊，
1: 系啦，咁首先就系见到唔同嘅学校都开始接受呢一样嘢作为一个兴趣班嘅项目啦。 咁然之后就係、见到有啲學校甚至会、邀请我去开表演队呀、去 train 佢哋嘅學生咁样。
0: 你有冇试过话练边一隻动作或者边一个你自己设计呢？可能係咪好多时都要自己设计㗎？
1: 我自己嘅做法通常都係参考外国选手嘅 tricks， 然之后再融会贯通再捞埋一齐。
0: 有冇话最难，有冇试过最棘手系做啲系边个？
1: 喺我竞赛生涯里面有一个 trick 系好多选手呢、都棘咗喺一个相对基本嘅花式嗰度，嗰啲叫 shoot the moon。咁 shoot the moon 呢就系、就算有而家啲遥遥高手都未必做到，因为佢一个向上嘅 V 字型嘅一个、不断收放嘅动作啦，咁系好容易变咗 shoot the head 嘅、
0: 啊。我好似见过，即系我依稀中系记得有个人向上，唔知点样。你讲到 shoot the moon
1: 系啦，咁我都真系 shoot 咗唔少个 head，shoot 咗好多次个 head 嘅。
0: 咁你玩呢个去到即系？以前真系废枕忘餐咁样啦，屋企人有冇俾啲咩话？喂，唔好再玩啦，够啦咁样。
1: 啱啱升中四嘅时候，因为我呢啲中老话行够制噶啦，考考会考 A level，
0: 我都系。
1: 嗰阵时中四咧就话，要读会考课程啦，要专心啲啦咁。咁后来，但系因为都真系喺比赛度有啲成绩啊，咁所以屋企其实就系循例讲两句咁样啦。但系态度上其实都 supportive 嘅、我要买嘅器材啊，我需要嘅、比赛嘅时间、练习嘅时间，佢都俾得好足嘅。我系佢到而家都。supportive 嘅
0: 啊，真系好好、啊、喎！但系最紧要有冇影响你读书先？
1: 而家睇翻转头，如果唔系有 keep 住睇瑶瑶嘢，啲英文可能再差啲。
0: 系、啊，你而家仲要 keep 住睇外国嗰啲片，所以你 keep 住自己要学下英文啊，要继续 keep 住。
1: 系噶。
0: 你其实坚持到而家廿几年咧，有啲乜嘢令到你咁样去做呢？嗰、那个 passion 仲喺度，冇厌过定系点啊？
1: 应该咁讲，喺我决定做全职嗰一刻，我就下定决心，就算我唔开心，我都要去面对我呢个工作。呢一种无论开心定唔开心都去做嘅态度，就系一种爱咯。咁亦都同我心目中嘅专业系不谋而合嘅。
0: 佢自己都好有心啦，佢就话好想。pick 一啲歌自己听翻之余都想送俾听众啦。咁你揀咗第一首呢，佢话你要系重温呢个味道嘅，你介绍嚟听下呢首歌。
1: 係，咁头先就提到有2001、2002喺香港播嘅超速遥遥啦。咁当时嘅动画主题曲呢，而家就喺啲、stream platform 搵唔返。咁我就因为自己本身都好鍾意听香港唔同嘅 band sound 啦。咁有一对 band 叫、Seasons for Change， 佢个主音叫 Casa， 我专登去请佢帮我做咗呢首歌嘅 cover 咯。
0: 等我嚟听下先，2024年嘅版本。
1: 2024年嘅版本。

0: 下昼3:1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

0: 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6: 好，继续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继续咧要欢迎今日嘅嘉宾啦。佢就系全职嘅摇摇导师同埋表演者，亦都系咧曾经喺香港好多嘅摇摇公开赛啦、世界嘅摇摇比赛咧攞到奖嘅。佢就系阿轩啊，轩你好。
7: 好，大家好，我系轩。
6: 阿轩啊，讲咗俾我听咧，原来小学咧已经中意摇摇啦。咁咧，你个摇摇唔系话玩下玩下就停啊，或者诶间唔时先至可能出街攞个摇摇出嚟玩下，你系 keep 住嗰种能量、嗰种嘅 passion， 去到而家二十几年后，而家就成为导师啦。希望能够即系将呢个成为终身职业啦。咁啊，当中咧，你话同我俾我听咧，你参加过好多嘅比赛，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咧？有冇试过自己可能练习嘅时候，或者去参加比赛嘅时候，最令你觉得哇？好正啊！呢、這个 moment 系咩咧？
7: 嗱，其实我参加咗好多年嘅世界赛啦，咁叫全世界最大嘅赛事啦。咁但系在那之前，仲有全港赛、亚洲赛噶嘛？咁通常我就会是全港赛啊、亚洲赛呢啲系啲热身嘅机会。咁最后咧系啦，最后一击就系世界赛。咁每次最难忘嘅 moment 就系完成最后一次呢一个演出嘅 moment，、即系会觉得有一种终于可以放假的感觉。
6: 但是有没有依依不舍啊？
7: 很多时候其实都会觉得自己有改进的空间，那会期待下一年这样。
6: 但是这些世界赛呢，现在还有的？现在香港还有没有这种的？
7: 现在世界摇大赛是每年在轮流在欧洲、亚洲和美洲举办的。是的，那今年就是在日本的基路啦，系啦，咁下年就喺加拿大，系啦。
6: 哦，咁香港咧，香港会唔会有呢啲咧？而家仲？
7: 香港暂时搞嘅都系香港自己本土嘅赛事，
6: 本土赛事，系啦。咁你会唔会有参加噶？而家仲？
7: 咁我喺今年开始就剔咗一个比赛嘅 break 啦，咁我冇参与任何赛事，咁但系就有保留住我全港赛里面一个裁判嘅身份。
6: 哦，
7: 咁你大家可能听完之后有啲好奇，咁点解一个摇摇玩家同时可以做好裁判同埋参赛者嘅咧？咁样，因为其实摇摇嘅玩法咧太多种啦。咁如果例如好简单，就系你有得单手玩一只摇摇，或者双手玩两只摇摇，咁你将佢哋摆埋同一个组别度比较咧，系compare 唔到噶嘛？
6: 哦，系。
7: 咁所以就会有唔同嘅组别啦。咁我就系玩离城组，跟住我 judge 其他嘅组别咁
6: 样。哦，我明啦。你唔讲我真系唔知道。我以为逢系一个摇摇参赛者就唔可以，即系一定要分割嘅，一定要分开。但系原来唔系嘅，唔同组别就可以做，即系同你唔同冇拉楞嘅项目就做 judge。
7: 系啦。
6: 你觉得做 judge 同表演有咩嘅感觉咧？分别咧？
7: 摇摇呢一种可以同时间兼顾两个身份嘅特性咧，系好帮助到我哋一路互相去进步，因为我哋会喺抽离翻喺一个观众嘅视角，即系评判就系用观众嘅视角睇翻嘅参赛者啊嘛。咁其实可以帮到我哋改进我哋嘅表演嘅。
6: 咁其实参加过咁多嘅比赛啦，有冇话有一次嘅比赛或者表演最令你难忘咧？或者出现过哎呀救命啊失咗手啊，咁你点样补救翻咧？嗱，我估应该都有少少嘅曾经，你由咁细个开始参赛。
7: 其实我喺国际摇摇圈里面虽然系活跃啦，但系咧大家睇我的成绩就发现咧，其实我都系个几多失误嘅。
6: 系
7: 最难忘嘅一次，反而就系我世界赛2013年咁虽然攞第三啦，但其实就唔满意嘅。咁翻嚟香港之后就

0: 有一个香港嘅赛事，我玩翻同一个 run， 咁就发挥得好好多。
1: 可能系咗个压力喺身。
0: 系啊，冇错，系啊，我唔系好擅长面对压力嘅。
1: 系
0: 咁啲 stage fright 咁就喺香港冇发作。咁嗰次应该系我余姚生涯里面玩得最好嘅一次，条片我到而家都会放俾啲学生睇嘅。
1: 哇，你可以 share 翻俾我哋睇。
0: Sure。
1: 咁你喺嗰、那个啊，我反而想谂下，你喺嗰个比赛当中失误，即系唔可以话失误，系你觉得表现唔好啫。
0: 都多 mistakes 噶。
1: 咁就都系第三名、啊。
0: 有啲 tricky 嘅，啲灯光系令到大家发挥得麻麻地嘅，真系。
1: 个个都麻麻地。
0: 系嗰年，我哋个个都觉得系啲灯光啲 weird 咁样。
1: 咁我啊，有你又令我谂起第二个问题啦。有啲咩灯光会令到你哋影响到会你哋太橙、太残眼，定系太暗？
0: 个 stage 唔同嘅位置嘅光度唔一样，同埋会有阴影。咁你会睇唔清楚条绳咁样，
1: 光线唔同啊。
0: 系啊，咁所以嗰年之后就见到啲灯光就 improve 咗好多，严谨咗好多。
1: 哦，你哋有去 report 呢件事
0: 嘅？我相信其他国家嘅选手有啊。咁就我听翻嚟就系、是、或者我自己嘅体验都系稳定咗好多嘅。
1: 我见你讲比赛咧，你都仲好记得啦，即系譬如2013年或者小学啊咁样。咁你又记唔记得？你觉得你摆咗最多时间、最 crazy、最上脑、train 得可能好犀利嘅 intense 嘅嗰个比赛？是哪一次呢？
0: 应该是2017年去冰岛玩世界赛那段。
1: 哇，你都去到很多地方、啊。
0: 是遥遥带我很多地方。
1: 为
0: 什么说是最投入最上脑呢？因为、我不止动用了自己的资源，因为我读天主教学校、我就学校有个修士就住在宿舍。我就在比赛前两个星期跟他黐了宿舍来住。
1: 他给啊
0: 。咁系做咩咧？就系嗰阵时已经翻紧工啦嘛。咁我放工就去学校，同佢食晚饭，食晚饭就喺礼堂度练习。夜晚咁就有个
1: stage。嗰个老师系咪以前识你噶啦？
0: 识噶啦，识噶啦。
1: 即系 friend 嚟噶咯。
0: 佢对我哋每一个学生都好好啊。
1: 咁即系我邀请个旧生可以翻嚟我个宿舍咁样。
0: 当年佢好欢迎咁样做。at least 当年佢听到之后，佢就好欢迎咁样做。
1: 咁跟住咧 ，sorry。
0: 跟住就喺嗰度。个礼堂度练咗两个星期先出发咁样，带住一个好投入嘅态度去到冰岛，咁嗰年就发挥得唔错，我觉得自己。
1: 如果要去参加比赛啦，咁当然可能唔系一定比赛嘅，即系表演俾人睇啦。有啲乜嘢心得秘诀嘅咧？当然一定要熟个瑶瑶啦。咁仲有啲乜嘢你觉得系一定要摆喺袋嘅，一定要记住嘅？
0: 如果系针对表演嘅话咧，反而系我通常都会提醒啲资深嘅选手，唔好玩太急太快，因为唔识玩瑶瑶嘅观众未必跟得上，佢对眼未必跟得上你对手。
1: 哦，即系反而唔使咁骑溜咁多招式噶咁样。
0: 我觉得会系啲比较 logical 嘅 presentation 咯，即系由浅入深咁去表达，咁观众会比较有耐性去了解发生紧咩事咯。
1: 即系譬如你如果你参加任何一个比赛，全部咧系会唔系咪要自知啊嗰啲咁样噶？
0: 的确系嘅。所有我哋嘅旅费、我哋嘅住宿、参赛费都要自己搞掂佢。系啊，咁我亦都以前即系好彩，屋企系支持嘅，咁亦都有透过表演咧去搵到一啲酬金啊，一啲电视节目嘅奖金啊，品牌嘅赞助，咁都帮我渡过之前一啲买机票嘅一啲时候。
1: 咁都真系好难得，你真系好中意啊！如果要去参加一个比赛，原来发现吓、我要自己去俾钱嘅，咁我就会有少少退避咯，即系会觉得哇，如果一次就话啫，你仲要每一次都系、啊，
0: 亦都有前辈就讲啦。咁如果你可以用瑶瑶制造嘅收入去应付到你嘅旅费，咁呢件事就叫 sustainable 咯。咁亦都系启发到开呢间公司去做一个全职嘅教学咁样。
1: 咁一直以嚟二十几年啊，轩好开心啦，你屋企人去支持你。但我相信周边都有好多朋友会唔会或者唔识噶啦，即系或者你听到咧都会觉得哇，你玩呢个游戏仲要开公司得唔得噶？即系会唔觉得呢个系好小儿科，好似好小朋友嘅游戏咁啊？
0: 一个质疑的声音，其实我由细都听到大的，
1: 到而家都有。
0: 我而家都会在网上面见到，就算今年有很多香港的选手去了玩世界赛啦，甚至有不错的表现啦，咁啲 video 出翻嚟的 comments， 有些人都会有些恶意的留言啦。咁其实你话不在意都是假的，咁但是呢一份在意，反而就是令到我好有动力，一直去用我的行动改变大家对呢样嘅睇法咯。

0: 下昼3:32。
1: 麦包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带嘅锡金拎嚟麦包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麦包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每朝与你踏上财智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8:30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7: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7: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起始画面严逸噶。
9: 生来精彩 ，Rihanna 李怡。

0: 阅历时段内，新城国阅历排行榜。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3: 继续咧，翻到嚟我哋嘅上晒脑俱乐部，再次邀请你嚟就全职摇摇嘅导师、表演者，亦都系香港摇摇公开赛嘅冠军代表啦，同埋世界摇摇赛嘅得奖者阿轩，你好，
4: 大家好，我系阿轩。
3: 阿轩好犀利啊！呢个咧中意呢个运动，佢话系运动嚟噶，因为咧流晒汗嘅，佢练摇摇嗰阵20几年啦，佢都继续玩紧摇摇之余咧，佢仲有自己开咗个地方去教摇摇啦，亦都系做一个导师啦，周围去上堂啊咁样啦。咁阿轩，我又想问。有咩令到你，有咩时候令到你觉得，哎，我都唔好成日走去出去比赛啦，或者我唔会唔好挂住自己玩啊，出嚟教人啊，举办活动啊咁样咧，甚至即系可以话系推广摇摇嘅文化咧？
4: 应该系因为我喺呢20几年里边见证住香港嘅玩摇摇比赛人数由多变少啦，咁见到佢慢慢被大众遗忘啦，咁就算我哋有人有好嘅比赛成绩上咗 media， 咁但系吸到翻嚟嘅新玩家似乎越嚟越少，咁大家留对于呢件。事嘅注视本身越嚟越少，咁但系会唔会系话成个 skill toy 呢样嘢本身已经冇价值咧？因为电子时代，咁唔系，咁我望到其他嘅杂技啊、杂耍啊，或者一啲 skill toy， 例如剑球啊，咁佢哋都喺香港揾到佢哋嘅生存空间。咁摇摇作为咁多人，
3: 即系越嚟越上啦，佢哋嘅人即系越多系。
4: 咁我觉得摇摇作为一个集体回忆啦，亦都有好多训练人嘅 soft skill 嘅功能啦。咁我觉得佢应该有佢生存嘅空间。咁我就参考咗外国一啲教学嘅。方法啦，啲外国嘅品牌做 school tour 嘅经验啦，咁就去开咗呢间公司，咁一个一人公司嘅规模咁去营运到而家。最主要嘅客咧，

0: 始终都系用口碑换翻嚟嘅。
1: 嗯，即系一个讲一个咁样。
0: 系啦，咁系因为我做咗一场表演，个演出就 inspire 到揾紧导师嘅老师，咁所以佢就请咗我入去学校教咁样。
1: 你呢啲表演咧，亦都系口碑，都系人哋邀请你去表演咁样。
0: 有唔同嘅演出机会啦，咁、但系我揾到呢个 job 学校邀请嘅机会系我自己申请去大馆度做一个马戏季演出嘅，系啦，咁
1: 成功咗嘅，
0: 成功咗嘅。
1: 可能亦都嗰次之后咧，亦都有好多人系根本未睇过瑶瑶，或者对呢个完全唔认识，就睇咗你嘅表演之后，就开始多咗 noise。
0: 系啦，咁其实而家都仲有好多人系未了解瑶瑶系乜嘢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教育大家、说服大家嘅工作系依然要进行落去。
1: 阿轩，我又想知道咧，呢度突然之间想问你嘅就系瑶瑶系边个地方带过嚟噶？
0: 如果你讲起源嘅话，就有好多讲法嘅、有人话佢系以前菲律宾嘅土著。绑住个石头咁就都系打猎嘅，
1: 系啦。
0: 咁又有人话系以前公元前500年古希腊时代嗰啲餐具底嗰啲画画出嚟系成人礼嘅一个仪式用嘅工具嚟嘅咁样。咁亦都有人话佢喺中国杂耍嘅扯铃度演变翻嚟嘅，系啦。咁呢个就众说纷纭啦。咁但系如果香港出现瑶瑶咧，以前喺我未出世年代就系汽水公司啦。咁、然之后去到千禧年98至千禧年就系啲动漫啦咁样，系啦。去到2012年之后就好明显见到冇咗动漫嘅助力啦，咁就变咗要我哋真系靠自己。
1: 靠自己系啊，你讲得好，你带翻我翻以前嗰、那个你话你未出世嗰个时代啊，就系、汽水公司送瑶瑶点样？我记得我玩过噶，都系因为汽水，所以我接触瑶瑶就系嗰阵开始。但系你头先嗰个你讲翻嗰个起源有好多个啦，众说纷纭咧，都其实好 make sense 啊，个个都方式
0: 都有瑶瑶而家嘅一啲特征喺
1: 入边。系啊系啊，都喺入边教学同埋推广过程之中咧，有冇啲故事都令到你觉得啊，其实我当时对我嗰种沉迷啊，或者上脑咧，都好有意思，都值得嘅咁样。
0: 好老实讲，开公司全职教瑶瑶呢件事 ，even 系瑶瑶玩家自己咧，对于佢系咪可行咧，都系 doubtful 嘅。但系随住呢几年，我喺某啲学校有越嚟越多嘅学生去参与啦，咁啊真系带到人翻嚟啦，咁就似乎有啲修补到断层嘅迹象啦。咁有学校有佢哋嘅表演队，甚至有成员去今年嘅世界赛，我哋一齐飞嘅，系啦。见到佢哋啲片翻到嚟都有好唔错嘅 feedback 咁样，系啦，咁我就觉得咦，似乎系 on the right track 咁啊，一齐都
1: 你觉得值得嘅，
0: 系啦。
1: 阿轩，如果你而家带住，你通常去表演，你带住几多个瑶瑶喺身嘅？
0: 表演嚟讲咧，我通常会玩两种唔同嘅种类嘅花式咁样啦。咁每一种都要一啲，除咗本身表演用嗰只瑶瑶之外，咁如果 just in case 咁，我棘咗绳啊，咁要换瑶瑶嘅我哋后备啦，两边各三至四只，咁你 total 嚟当七只啦。
1: 哇，都要带住咁多只喺身嘅，
0: 系要确保个表演要进程要流畅啊嘛，咁就唔可以容许任何错误出现。
1: 有冇试过去一啲公开场合表演或者学校表演咧，个 feedback 好好啦，又或者静亲自走过嚟话，哇，真系好精彩，点样点样，都令到人哋觉得对瑶瑶改观啦，因为个个以前都唔知咁，净系拎住呢嚿嘢做乜嘢咧，咁样玩得啲咩出嚟咧，咁其实嗰种咧证明到当初睇唔清嘅人嗰个感觉系点嘅咧？
0: 其实系几吐气扬眉嘅，即系被人睇唔起玩瑶瑶呢样嘢，喺我学生时代已经深深感受到啦。咁嗰阵时系攞只瑶瑶翻去，咁就算已经玩到好 skillful， 咁学校嘅老师相对支持佢，都只不过系只眼开只眼闭啫。去到而家，我可以堂而皇之咁攞只瑶瑶入去教翻啲小朋友，咁我觉得系真系吐气扬眉嘅。
1: 系，即系咁重要，佢哋邀请你添。好啦，咁呢个时候呢都有一首歌呢轩话要介绍一下㗎喎。
0: 呢首係 Kala 嘅海西隧道，咁就係一个有 Pepe Song 参与一个 rap 部分嘅 version 嚟嘅。我喺呢首歌嘅歌词里面感受到人到中年时间有限嘅一种压迫感囉。但呢种压迫感係催逼我继续去快啲去进化去做好自己嘅事。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继续翻到嚟我哋今日最后一 part 嘅上山脑俱乐部，继续要欢迎全职瑶瑶导师同埋表演者，佢就系阿轩啊，阿轩你好，
2: 大家好，我系瑶瑶手阿轩。
1: 阿轩头先听你讲咗咁多咧，瑶瑶嘅故事啦，即系由你入坑到你去积极推广，到你去比赛又开呢个教室咧，我都有啲觉得好兴奋啊，好想即系。不如玩翻摇摇咯，试一试下，今日又唔使点样走嚟走去，系咪先？正攞住个摇摇，起码唔使成日对住个手机。你对于而家小朋友中意摇摇嗰个热刺度，有啲咩嘅感觉呢？
2: 我会觉得佢哋呢一代，我唔会 blame on 科技啦，咁但系的确佢哋一出世接触到嘅娱乐就系平板电脑，就系手机 app。
1: 嗯，
2: 咁

0: 你会讲啲乜嘢呢？
1: 我会有一番说话想同我嘅摇摇班嘅学生讲，系啦。咁大家可能会有好多唔同嘅原因而接触到瑶瑶嘅课程啦，咁未必个个都好鍾意瑶瑶呢样嘢嘅最后，但我希望我投入喺瑶瑶嘅精神同埋嗰一份热情可以感染到大家做自己鍾意做嘅嘢时候都有返呢一份尽力嘅心。
0: 你啲学生呢而家大约几多岁呀？
1: 我有中学同小学嘅学生，咁最活跃个班係9至12岁啦，係啦。咁我头先提到话佢世界赛嗰位学生呢，咁就都係嚟自其中一家学校校队啦。咁佢叫洪正南 Nathan， 咁亦都可以喺 Instagram 啊见到佢比赛片，咁迟啲都喺 YouTube 见返嘅啦。咁就係我会话佢係我一个成功例子里面最典型嘅一个。
0: 亦係好似有冇你细个嘅宿影啊？
1: 哇！佢呢一个我细个好多，我玩咗半年摇摇，或一年摇摇，我都未系玩到好多花式。彭贝表演紧嗰阵，我仲 struggle 紧点令到摇摇直落直上。
0: 仲系练紧。
1: 系啦，但系佢一年班开始跟我啦，我睇住佢由唔够力揸摇摇，去到而家四年班可以上世界赛个台，跟住佢啲招系用埋只牙嚟咬条绳嘅。哇！系呢啲系我哋啲老嘢做唔到，冇咁灵活嘅。系啦，佢哋
0: 佢而家系参加紧比赛噶啦，会系咪？即系仲会不停。
1: 趁佢而家啱啱升小四，仲有多空间去练习嘅时候，未使喺学习压力嘅时候，就快啲练多啲。
0: 咁系咪细个啲手指系灵活啲噶？
1: 我觉得抛摇摇始终要啲小肌肉发咗肉有力先得。
0: O、okay,
1: 咁所以就初小咯，我都系。
0: 咁希望 Nathan 真系努力啊！你嘅老师你个阿 Sir 啦，咁睇好你啦，咁支持你，继续参多啲比赛，攞多啲经验。好啦，阿轩啊，对于未来咧，你最希望摇摇或者自己啦，可以解锁一个点样嘅大作为出嚟咧？有啲咩系未做到？例如我想自己开一个大赛事，又或者我想要点点点去表演咁样。
1: 我希望可以用我嘅力量，将摇摇喺大家心目中有一个玩具，变成一件潮物啦，一啲 everyday carry 嘅嘢咁样，系啦。咁因为你每日揸住，咁先至可以俾大家感受到嗰种触感啊，一啲唔同物料嘅元素啊，
0: 系喎，同埋成日堆住可以，
1: 系啦，咁其实都系一种艺术嚟噶嘛，即系你品鉴嗰件嘢本身都系个艺术嚟。
0: 咁你而家可以 planning 啊？
1: 其实有噶，咁亦都有谂下会唔会同啲 coffee shop 做啲联名咁样，做啲可能系深色系嘅摇摇啊，或者同 drip bag 一齐卖啊，我都构思紧。
0: 咁你除咗话即系叫出呢啲叫周边啦吓，即系咁有意思嘅周边，而家都周边都好实用噶啦，所以头先你讲嗰啲都好有用啊！我相信希望到时如果你真系能够搞掂咗之后啦吓，我哋可以攞到你嘅 product 喺手啊！咁你自己有冇储摇摇噶？我相信你而家已经唔储啦，系咪啊？
1: 好多同我咁上下时间开始嘅玩家都中意收藏啲我哋以前买唔到嘅一啲经典款嘅，咁但我就冇乜储旧款嘅人，咁但系因为我好中意橙色，咁我就买好多橙色摇摇。咁我三不五时都会上去啲卖摇摇嘅网站度睇下有冇货入咁样。
0: 最后咧想问你啦，如果用一个词语或者一个好短嘅句子啦，形容你而家呢一段同摇摇咁疯狂嘅一个缘分啦、相伴啦，咁你会讲啲乜嘢咧？
1: 我会话系我同摇摇之间嘅关系共生共长噶咯，系啦，即系我带住摇摇去用好多唔同身份去推广嘅时候，我亦都见到摇摇呢样嘢喺香港，因为我做唔同嘅表演而喺大家心目中印象嘅改变，咁呢种系一种成长嚟嘅。
0: 最后咧，希望要带呢首歌五月天嘅
1: 《顽固》。
0: 点解拣《顽固》咧？
1: 因为《顽固》呢首歌系讲紧，就算个结局唔完美都好，都要尽力去做嘅一种精神。
0: 好嘢，咁啊，今日好多谢阿轩接受我嘅访问啦。希望你嚟紧嘅摇摇呢个旅程咧，都系好开心、好顺畅，收到好多嘅学生，亦都推动到更多人中意摇摇嘅。
1: 好多谢支持，
0: 多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钟，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在这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美元首会面时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国愿意同美国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同繁荣。有传媒问到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时会否讨论稀土问题，因为中国今年对日本实施的稀土出口限制已经影响到美国供应链。郭家坤回应说，中国采取措施的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国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和安全的立场没变，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中美峰会前夕，双方在美国纽约进行一轮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 AI 问题对话。会谈历时大约八个钟头。美国财长贝森特在会后说，他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针对贸易及 AI 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针对 AI 的共同目标、风险和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和通部管道，双方亦将继续就贸易和投资议题磋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表示，双方已经将贸易委员会机制付诸运作，希望借此为双边关系增加稳定力量。又说双方正研议将部分非敏感商品，包括中国的消费品和低科技产品，以及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医疗产品进行平衡贸易，日后一旦出现贸易摩擦，可以考虑将这些商品视为一个独立类别来处理。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亦都说，会谈气氛良好，双方工作小组星期一将继续磋商。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召开会议，决定二十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之后，将文件稿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将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过去五年共有超过4000个公务员接受纪律行动。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海培恩表示，今年第四季会推出公务员小册子，让公务员明白什么情况会越界。杨海培恩在记者会表示，五年间接受纪律行动的公务员个案中，个半是轻微个案，大约1250宗个案要使用正式纪律机制，形容个案数字越少越好。他说每年都会有新的公务员入职，因此第四季会推出小册子，内容包括个案例子和基本要求，让他们理解公务员的核心价值和基本信念，掌握纪律要求的标准。 至於優化公務員表現評核機制，楊學培恩指出，機制第一期會在100個負責部門主要職能中實施，認為可以做到示範作用，讓參與第二、三期部門對機制更有信心。呢節新聞報導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时间嚟到下午4:05啦，睇睇天气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啊，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同埋中秋节啊，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请注意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要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
5: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20周啊，
8: 第三位。
9: GG 梁咏琪啊，恭喜晒，有佢咧就系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8: 第二位。
7: 嚟到亚军作品啊，容祖儿嘅。

0: 富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
1: 区声势力。九月是血癌关注月，目的是提高大众、病友和照顾者对血癌的认识。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分享血癌资讯、治疗方案，以及为你介绍血癌关注月。
2: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八点十五分，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五点十五分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3: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Hello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6: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黎莉。
6: Hello 早晨。

0: 星期一，我是科林，我是脚臂 KOL，
1: 我是 TMAX， 我是继续欣慰下先，欣慰 KOL，
2: 我是司徒甲，但系我是婚姻保鲜 KOL，
1: 你包剪刀，你两个
0: 包剪剪。
1: OK， 师傅讲，
2: 梗系要俾我讲啦。呢个咁嘅大气电波系俾我求生用噶嘛。
0: 即系原来你每一日翻嚟就
1: 系求生。
0: 嗱，老婆啊，你记住听我做节目喎。嗱，如果我今日咧好紧要啊，
2: 系啊，基本上紧要啊，
0: 我攞个大气电波嚟主力对住你，
2: 系啊，系俾你听嘅
1: 最高 level 嘅公器私用。
2: 系啊，因为。早几日咧，其实就系小弟同太太咧注册啊嘅
0: 纪念日，
2: 纪念唔系你俾我计下个数先，
1: 系
2: 14周年，
1: 哇，
2: 系啊，我
0: 咁多年啦，原来
2: 我2012年注册嘅
1: ，OK，
2: 2012年嘅9月，你迟过我噶嘛，
0: 我遲過你，
2: 你遲過我，我兩個樣
1: 事係唔記得咗幾多年，
2: 你快啲啊，你補翻習啊，
0: 唔緊要嘅，
2: 哎呀，你今晚翻去跪陀螺啊，
0: 我冇嘅，我屋企人連我幾點做節目都唔知嘅，
2: 哦，
0: 我唔會話俾佢知嘅，
2: 係啊，我哋有 archive 噶嘛。
0: 佢哋都唔会揾
2: 翻嗰一段，
1: 冇错，
2: 专登 send 翻俾佢屋企人听。
1: 我哋有办法攞到。
0: 唔系因
1: 为个礼拜，
0: 点解会话咧？系因为师傅数佢个结婚年份咧，
2: 年资啊，
0: 系啊，咁我就会数我识师傅嘅年份啦，
2: 系再前啲咯，
0: 廿几年咯，
2: 廿几年噶，我哋认识咗超过我哋人生嘅一半。
0: 廿几年
2: 嗰个时间，
0: 有
2: 啊，咪人生嘅一半咯。
0: 我真系有，因为我十几岁嘅时候就系、是、当其时有个网络短片组织叫做 U Movie，
2: 系啊，
0: 其实而家系冇都喺度。
2: 我哋细细个都睇 U Movie 噶，
0: 系啊，
1: 我完全唔知
2: 系咩，系因为已经唔紧要。
0: 那个年代咧，我想讲系咩咧？没有社交平台，即系没有。YouTube 啊 ，Facebook
2: 系啊，仲未有 YouTube，
0: 只有 ICQ 同埋 MSN 嘅年代。咁当其时系点咧？当其时系做个网页出嚟，同埋咧每一条片个 share 系点咧？系会喺嗰个 ICQ 啦，同埋 MSN
2: 嗰度 send 俾人。
0: 系啊 ，WAV 嘅 link 嘅，即系就系咁样 spread out 嗰阵
2: smartphone 都冇啊！即系你谂下，用 WhatsApp send 条 link 俾人都冇。
0: 系啊，所以点解当年即系唔系当年？点解而家有阵时咧一啲唱片公司同事咧落到嚟咧，成日同啲新歌手讲咧，指住我啦。佢系第一代嗰啲网络人嚟噶。
1: 哦、
0: 如果讲第一代，我未系，即系我未系第一代嘅第一代，
1: 是
0: 但系都真系可以话真系第一代。因为那个时候我系读紧中学嘅啫、
1: okay ，
0: 而我就即系胆粗粗咁样咧，即系呢个叫做短片平台啦，网络平台啦，就间唔时会招募一下一啲嘅朋友仔去一齐去玩，是一齐去拍。咁我就
1: 咁用咩拍啊？嗰阵冇电话
2: ，D
0: V 机咯。
1: 真系揸住部 DV 拍
2: ，DV 机 ，DV 带
0: 入带嘅 DV 机，
2: 系啊，
1: 咁点勾翻上去？咁你点样掟翻上去？
2: 用一条叫1394线插落呢个电脑嗰度，
1: 好复杂啊
2: ！cap 入去，
0: 另一个就是、
2: real time cap 入，
0: 系啦 ，real time cap 或者系有部机嘅，
2: 所
0: 以有部机可以插饼带落去就录咯，机过电脑咁样咯，
2: 系，
0: 即系其实都系 digital 年代啦。但那个年代就系仲要用带去变成 digital 嘅年代咯。
2: 嗯，
1: 哇，
2: 你想唔想试下？
0: 所以以前系以前咧，
2: 你想试下？
0: 即系嗱，菲林就更加矜贵啦。
1: 系，
0: 菲林更加矜贵。讲紧菲林年代嘅话，一定系我哋拍嘢，哇，镜石唔可以乱咁嚟啦。
2: 系啊
0: ，DV 带咧 ，DV 带唔贵。我哋可以重新再用，但系时间好贵。即系我哋拍嘢嘅时候，如果拍咗两粒钟。我哋系要用两粒钟嘅时间去过翻饼带落部电脑度，
2: 系啊，嗰度就禁啦，
0: 所以就尽量拍咧都系唔好 NG 咁多啦，尽量拍咧都系谂过度过先拍啦，就唔好拍咗先算啦。依家唔系噶嘛，依家系咪怼咗先啦？
2: 系啊，而家系试当真噶啦嘛，嗰阵冇得试当真噶，
0: 的而且确系试当真啦。数完当年啦，咁你个啲咩婚姻注册 KOL 啊？
2: 唔系啊，婚姻保鲜啊，
1: 咁大件事，
2: 咁大件事咧，嗱，即系咧，
0: 婚姻注册都可以系 KOL，
2: 每一次去到呢个日子咧，即系呢个纪念日咧，首先咧，我同我太太分两日嘅， 即系注册一日，
1: 系
2: 摆酒一日，
1: 系
2: 咁啊，咁样分两日啦。咁啊，啱啱九月嗰个咧就注册，注册先啦。
1: OK，
2: 我每一次咧，即系唔得，一忍唔住都系要讲下啲花生先。即系虽然未诶，一老婆一定到你吓咁啊，讲啲花生先，因为咧真系去婚姻注册处咧，哇，好多嘢睇噶
3: 吓，有咩睇啊？
2: 系你隔篱嗰啲咯，
1: 哦，
2: 隔篱嗰啲 couple 好有趣噶。
0: 例如
2: 好啦，我讲紧十几年前，
1: 是
2: 我系见过有两位男士，
3: 哦，
2: 即系我唔知佢系埋去询问啊。嗱，哦，你 suppose 每一个窗口应该系一男一女啦，啊，你谂就系咁啦，系咪，
1: 啊？
2: 但系我嗰次去唔系，
1: okay，
2: 我隔篱窗系两个男士。咁我竖起隻耳，我听唔到嘅，即系总之佢哋问啲嘢，
3: 好唔专心啊！签字签得
2: 系啦，唔系嗰日嗰唔系真系签字，签字就要入礼堂啦。嗰日系book 时间啊，咁嗰啲交证件嗰啲啊，咁啊，但系见到隔篱有两个男士，即系呢一样已经好好奇。
1: 系啊，
2: 咁跟住咧又有另外就一家人，
1: 嗯。

0: 一家人咧就非本地人士，系、嗯、一个我谂十几岁嘅男生，但系长得好高噶啦、
1: 嗯，
0: 有晒汗毛，有晒胡须，系、
1: 嗯、
0: 同一个可能十一二岁嘅女生。咁啊，全家嚟，我唔知道得唔得嘅，
2: 去搏俾人拉嘅啫。
0: 唔系，即系咁，可能佢哋嘅地方传统啊，
3: 因为可能
0: 即
3: 系你要知道每个即系民族
0: 系啊，
3: 嗰个习俗唔同啊嘛。
0: 但系
3: 佢哋系即系嗰个习俗上边，
0: 咁可能佢嚟问嘅，佢嚟问下啫，我唔知啊，我冇见到佢哋入礼堂，因为都唔系入礼堂，都系去 counter
2: 问，
0: 想 book 时间啊，想问嘢啊，咁样样。即系我系如果我。有一日我真系退休啊，上岸啊，好闷，我就去婚姻住下处坐
2: 做
0: 坐啊，
2: 去坐
0: 啊，我唔系去做，我会睇下啊咩人嚟先，即系当我哋正常地，即系譬如我适婚年龄的一男一女会去咁样样啦，咁好正常啊，但
2: 系
0: 我去到我见到嘅全部都唔系我 expectation 里面嘅事干系啦。
3: 但我想问下你去即系嗰次就系去排期啊，
0: 排期冇错，交证件
3: 系咪可以单方面噶？即系。
2: 即系我
0: 唔系喎，要两个噶，
3: 一定要一齐，
0: 一定要一齐。
3: 即系你哋确定咗你哋将会结婚啦，
0: 系啊，
3: 跟住就去交呢个资料。
0: 我依稀记得你首先网上面 book 咗一个时间先，
1: 嗯，
0: 跟住嗰个时间就去到我嗰次去文化中心啊嘛，
1: 嗯，
0: 文化中心地牢，咁跟住就去嗰度就交文件，然之后就再book 你想要嗰个日子。咁我嗰个日子咧就系、是。我 book 咗个日子咧，就系我同我太太嘅生日嘅正中间嗰一日。
2: 哦，
0: 啊、我同我太太之间、哦、可以拣，有啲日子可以拣嘅，系、哦、啊，你可以拣啲日子，咁你都要择吉日噶，有时系咪、
1: okay,
0: 或者适合你嘅日子啊？
3: 因为
0: 你又唔知啦，
2: 系
0: 佢冇去咩？
3: 唔系啊，因为我要揾律师噶嘛。
0: 哦，系可以
3: 咁你搞仪式嗰阵时做埋噶嘛，
0: 系
3: 咁，所以就变相唔系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喺婚姻注册处度注册，
0: 因为请律师系比较富贵人家先至做嘅，
2: 系啦。
3: 嗱，首先唔好讲到富贵先，
2: 所以佢台面咁多嘢咯，成日都买嘢，
3: 又咁多，
0: 系
3: 啦，又一件事先，
0: 系啦。
3: 嗱，你唔好督爆我，
0: 我冇督，
2: 冇督啊，自爆嚟嘅呢个。
3: 咁因为即系喺婚姻注册处注册系都系要俾钱噶嘛，
0: 咁同你 book 个律师
3: 真
0: 唔同咩？你堂食同外卖，你谂下，你外卖都要加钱啦，唔系你送到上门啊嘛，嗱你自己拎走又加两蚊，但你送到上门就有几十蚊啦，唔同啊嘛，而家
3: 要车费又剩咁样，
0: 系啊，咁但系律师即系成件事你就即系。你喺摆酒嗰度又可以搞埋啊，又唔使成批人就去到啊嗰、那个婚姻注册处嗰度，咁系方便啲嘅。
3: 婚姻注册处都系一个浪漫，都系一件事嚟嘅，同埋即系会经历一样嘢，就系大家一齐去处理咯。即系你唔讲，我真系而家先至知，原来系要一齐去排期，
0: 系啊，
3: 一齐去处理呢一件事咁样嘅。
0: 系因为结婚系一齐噶嘛，
3: 系签嗰下啫嘛。
0: 咁你唔可以排期嗰，你 book 咁你唔可以，你唔通授权啊？
3: 我
0: 授权揾多个人，
3: 我未婚妻咁样。
0: 哦、可能而家得嘅，我唔知啊，我都过咗咁多年，
3: 即
0: 可能时代进步咧。
3: 可以今日你有佢嗰、那个，我假设就假设就，因为有阵时即系例如去续车牌啊，之前处理啊嗰啲，咁你系可以
0: 可以唔带架车去嘅，咁系嘅，
3: 即系唔使带架车去，
0: 系啊，我知，
3: 都可以唔使亲身去噶嘛，你可以搵人代办噶嘛，
0: 系，
3: 咁所以道理就系，
0: 所以道理就系你觉得结婚都可以唔使啦，
3: 唔系，即系你可以攞住太太嗱未婚妻嘅身份证副本同埋授权书，咁你有嘅，佢签咗名嘅，咁然之后你咪可以，哦，我准。我未婚夫咧会帮我办埋呢个手续噶啦，
0: 而家唔得啦，因为而家嗰啲咧，即系因为点解唔得咧？而家嗰啲身份证副本即系周街都系，太易攞啦，
3: 咁啊系，
2: 好似你个卡 number
0: 系啊，你中意边个你攞个副本咁啊去咯。
3: OK， 好啦，咁我而家明晒啦，即系而家明晒呢一个嘅手续上面嘅嘢啦，但系一阵间。即正题系未讲嘅，转头入正题啊！

0: 有得傾，開麥不離父子兵，
1: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聲笑聲，
0: 仲有好多話題扯住傾。
1: 我係阿 Ben 李友毅，
0: 我係 Benson 李國偉，
1: 記得留意
0: 逢星期一下午5-7新城資訊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
2: 成日唔记得啲嘢放边，搭车落错站，系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及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嚟紧星期五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3: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找到钱不代表懂得花，懂得花钱一

0: 点样保鲜法啊？咁师傅
1: 点样保鲜法就系、是、其实我系忘记咗个纪念日。
2: 好大
1: 唔系，其实我系
0: 每一次咧都重新记，系好新鲜啊，系自己新鲜啊，
1: 系啊，好新鲜，我忘记自己结咗婚，咁你系咪好新鲜啊？好新鲜啊！见到咦，咪有个老婆嘅咁样，好新鲜啊！
0: 几时生咗个仔咁大个啦？
1: 咁咧，因为咧。纪念日嘅附近咧，咁我太太咧即系有少少感冒啊，冇乜胃口咁。咁你其实所谓庆祝，咁你咪梗系出去食餐饭啊啲咩？咁所以今年咧就冇特别，冇特别话去边度食餐饭。嗱，上年系有嘅，
2: okay.
1: 上年咧就带埋小朋友去我同太太摆酒。嗰间酒楼食饭系啊，因为佢哋冇份去噶嘛，当年
0: 梗啦，
1: 系啦，
0: 试下啦，
1: 试下啦咁样。当年
0: 系啊，食翻个十几度啊嘛，
1: 系啦，
2: 嗌翻出嚟。
1: 咁但系今年冇特别嘅庆祝，咁但系又唔觉得啊，系咪若有所失咧？又冇，即系始终即系觉得如果唔数啊，其实唔记得哦，咁多年噶啦。如果又唔系成日记得小朋友几多岁，系真系唔记得结咗婚几多年。咁、
2: 哦、
1: 而唔记得咗结咗婚几多年，系我都仲系觉得啊呢个 partner 几好，即系呢个太太都啊都咁正嘅，咁样都仲系咁年轻，即系我觉得啊仲系好好、啊、呢个 partner。咁嗰个保鲜就系、是、其中一样嘢，我觉得吓、啊、可能。讲出嚟可能好多女士唔系咁中意，就系、是、你真系唔使刻意记得几多年，或者边个日子，或者一定要做啲乜嘢。因为我谂紧啊，系咪要送啲礼物咧？但系我唔知八月定唔知揾个咩藉口又送咗啲嘢俾佢。咁、我平时已经有送啦，今次又送咁唔使啦。咁、但系就啊，去到嗰日或者呢几日都仲系觉得啊几好啊。呢段婚姻覺得幾唔錯，
0: 咁呢個唔係你保鮮嘅方法喎，
1: 係
0: 嚇，你保鮮嘅心態。
1: 我保鮮嘅心態，咁都係可以做呢個保鮮嘅 KOL 啊，係咪？
0: 咁師母有冇同樣嘅諗法咧？
1: 我唔知啊，我而家講完 live 講完，睇下佢今晚咩面口啦。
0: 好啦，諗下呢個先。同佢分享过，
1: 我冇啊，我同佢分享过啊，我喺大气电波分享咗先，跟住今晚咩？
2: 以上内容只代表师傅个人意见，与师母立场无关，
1: 连本台都唔关事，远啲，再远啲，再远啲。咁啊，所以喺即系大气电波就即系同阿太太讲啊，即系多谢你啊呢十几年嘅照顾。

啩，加埋呢首歌帮晒你加分啦，师傅。时间系4:30。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方面，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提防中暑，多补充水分。而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1%。
1: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嘅曲风，传达复杂嘅情绪起伏。

0: 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我在8月8号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就想去湾仔的，我就站在那里失了重心，向后是这样碌下去十几级楼梯，当时有两位先生，他见义勇为救了我，他扶着我和顶着我拉我起身，跟着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我现在拉着你，后面一个就托着我的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

0: 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补充翻头先广告之前听嘅嗰首歌系超级靓仔 Jeffrey 魏俊生嘅《以出之物》。
1: OK， 你个 KOL， 你个 KOL 系。
0: 星期一我哋有呢个环节会推介一啲 KOL 俾大家认识。今日我科林推介俾大家嘅呢位朋友叫做板布佩沙，佢嘅 IG 系 LEZONA_B。有冇听过、
2: 日本人嚟噶？
0: 莎莎，佢真系日本半个日本人咯。
2: OK，
0: 混血儿，港日混血儿。
2: OK，
0: 造星出身噶，人哋都系咁搞错啊！
2: 佢造星期出身，
0: 女仔嗰届咪你之后咯。
2: 系，但系我系玩唔到女仔嗰届。
3: 即玩到啊，好啊！
0: 即而家第
3: 我都想啊，
0: 第二季女。点样可以玩到呢？
2: 系咯，唔知啊，点样可以玩到啊？
3: 我想啦，总之
0: 即系佢系四嘅，最系咯，四系女仔嗰届啊嘛。
2: 哦，系
0: 啦。咁啊，莎莎嘅出身主要就系由造星开始啦，跟住就一直即系因为造星之后都好多嘅女仔系受到关注噶嘛，咁未必全部都系出道做歌手噶嘛，咁佢就经历咗好多，即系自己拍下片啊，又有之前喺一啲嘅 channel 出现啊，咁就又有签一啲公司啊，咁我认识佢嘅，咁我亦都知道佢其实最近系加入咗一啲娱乐公司嘅，咁又向紧即系演艺嘅道路发展啦、
2: 啊，
0: 咁但系当然。这个演艺道路发展相当不平坦啦，亦都不容易啦，所以即系佢就见到佢好努力咁样喺网络度做紧一个自己嘅一啲嘅内容啦。
3: 咁佢拍啲乜嘢嘅咧？
0: 佢冇特定一啲系列。
3: 嗯，咁佢最爆嘅系拍乜嘢？
0: 佢最爆
3: 最受欢迎嘅，
0: 佢最受欢迎系本身佢个样
3: 子。哦 ，OK， 同埋即系所以拍佢个样子就应该得噶啦。
0: 系啦，同埋即系佢个身份，佢个港日混血儿嘅身份咯。
3: 系，
0: 即系佢系一个完全流利广东话，但系叫板布佩沙嘅一个女仔咯。
2: 哦，都几吸引嘅，我觉得呢样嘢，
3: 即系好似鱼尾咁啦。
2: 鱼尾系混血儿嚟嘅咩？我唔知道，唔好意思。
0: 鱼尾啊嘛，
3: 系啊，四个字佢姓和田噶，
2: 唔好意思啊，
3: 系啊，
0: 大家已经，因为佢尤其近年同阿林作一齐之后，
2: 林鱼尾
0: 好
3: 嗱，你讲噶，哎呀，我冇份讲啊，
0: 我唔敢乱讲，
3: 唔系咯，我唔敢讲。
0: 嗱，过两日佢应该会路经此地，
3: 系啊，
0: 你又负荆请罪啦，
3: 找你晦气。
0: 咁就讲到咩啊？讲紧系啦，呢个阿莎莎，
2: 阿莎莎，
0: 咁就系咯，佢个因为其实佢当年造星嘅时候呢一个即系港日。混血兒
3: 係
0: 呢個身份已經好受關注咁樣，
3: 係
0: 咁所以佢冇佢近年即近排咧近幾個月咧比較多就係同一啲嘅都係比較後生 Gen C 嘅男仔 KOL、去拍一啲得得意嗰啲片咯，
3: 又唔一定係男女感情嘅，
0: 有啲有啲冇，
3: 有啲有啲冇
2: ，OK，
3: 好，咁你知唔知佢係咪單身嘅咧？
2: 点解？哦，
3: 唔系谂紧去边啊嘛，
2: 摆星期二啫。
0: 佢曾经唔系单身。
3: 哦，曾经唔系，而家就唔知啦。
0: 而家我唔知。
3: 哎呀，咁我哋真系要问下佢，
0: 因为都一段时间间唔时就互相问好下嘅，
3: 系，
0: 即系真系认识嘅，
3: 系。
0: 咁但系近年冇乜点 update。
3: 明白，我哋趁而家 update 下，趁有机会 update 下啫，好唔好啊？
0: 又好啫，
3: 系啊。
1: OK， 你个 KOL。

0: 我是 T-Max， 我今日推介嘅 KOL 系 Bradley Bradley， 佢叫李白。
1: 诗人啊，
0: 唔系，大家
2: 以为系诗人 Bradley。喂，原来李白嘅英文名系 Bradley。
0: 嗱，如果我睇嗰啲画咧，系描述紧李白嘅真实身材嘅话咧，呢、這个李白就大只好多，
2: 系啦。佢画画
0: 嘅。唔系，其实佢系一个 singer songwriter 嚟嘅，即系佢系一个歌手啦，
1: 唱作人啦
0: 。明白。咁但系咧，其实佢嘅片咧好睇嘅地方系咧，佢唔系净系出歌嘅，佢、拍好多咧攞啲音乐嚟玩嘅一啲片。我记得佢曾经咧，我最近睇到最深感受咧、就是，佢拍咗条片咧，佢将《爱回家》由第一即
2: 系
0: 最初嗰只歌，
2: 第一首，
0: 跟住佢做咗个 medley 串烧串到最新嗰首，系、啊，然后佢用一个佢嘅方法重新、
2: 我冇记错，第一首系咪欣怡啊？
0: 我都已经唔记得啦，系好似系啊，第一首系啊，系啊，第一个系
1: 在世间遮风挡，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嗰度开始，佢逐只佢
2: 冇记错系李洛斯啊，李洛斯系再前啲，
0: 系欣怡，全部串埋晒一齐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另外佢好多啲小游戏嗰啲片咧，睇佢系睇得几开心嘅，
2: 几另类，
0: 系啊，好得意噶。
2: 即系我觉得有时大家都是拍一个方向嗰啲嘢咧，咁诶、拍呢啲，我觉得又几新颖。
0: 同埋另外一个就系佢有啲嘅访问啊，有啲佢间唔中会揾啲朋友上嚟倾下偈，嗰啲片都几好睇。
1: 唔系而家咧嗰啲content creator 咧，我觉得咧好两极啊，
0: 即
1: 系因为就系要花好多功夫，即系好似啱啱咁样，你要将几首歌
0: remix 一，你又要识花功夫啊，
1: 系啊，即系你要花功夫，你要拍又要整啦，
0: 系
1: 咁一系咧就系、是。完全唔花功夫，即系有个 uncle， 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有个 uncle 啦，小朋友仲唔瞓觉？
2: 哦，有，
1: 今夜
0: 哦，
1: 即系佢好简单啫嘛，
0: 但
1: 系佢花嘅功夫咧就系、是、一即系开头拍佢有啲简单啦，即系慢慢拍咧，佢后面有个灯光喺度肥下肥下啦，其实只系一部电话有光，另一部电话拍佢，
2: 系越 raw 越有效，
1: 系啦，跟住就成个感觉就系好。真係好 raw 嘅，咁係啦，即係好兩極咯，一係就簡單如此，你喺中間咧
2: 要搞一大輪，
1: 一係你中間咧搞勁勁搞少少，嘅話咧啲人覺得誒、應該啊，網片應該係咁啊，即係我唔知啊，即係可能係咁啊，咁就睇睇中意俾 like 唔俾 like 唔俾 like 唔俾 like 咯，但係咧嗰啲可能花好多 effort 啊，你花
0: 佢真係花好多 effort，
1: 因為而家大家識睇嘢好多啦嘛。咁就会变成咗咁样咯，
2: 系咩？你真系觉得大家识睇嘢好多？你真系觉得？
0: 吓、啊，唉，好难讲。唔系，同埋点解识
1: 睇嘢嘅人识睇嘢好多？
0: 点解、我会推佢咧？因为有时佢睇到佢其中一个 post， 有啲心酸就有少少似啱啱你哋讲嗰样嘢，就系、是、佢有一个 post 就系其实佢出咗道咧四年噶啦，系啊，即系佢唔系净系 pure KOL 嘅。咁佢而家做网络好多嘢，但系佢推出咗唔少歌啦，系冇一首歌上过榜，冇上过颁奖台，好多人都唔知佢系边个。但系其实佢系好努力的。
2: 喂，咁我哋应该真系推一推佢。
0: 系啊，我好想有机会见到佢。
2: 真系睇下有咩角度可以推下佢先。
0: 系啊，
2: 仲有冇时间啊？因为头先咧你讲咧，即系好努力喺度整啲嘢咧。譬如我哋有个朋友叫 Odi 啦，哇，佢之前咧搵个楼，搵好多个楼计色，然之后扭一幅画出嚟啊，即系砌好多个楼计色。首先佢要将某一个楼计色扭到一个。颜色先啦，一啲白一啲橙啦，跟住就砌一个人样出嚟。哇！我直头系谂唔到，佢砌成幅墙咁高，仲要
1: 我有问过佢嘅，即系我有问过佢点样去做到呢件事嘅，即系佢真系有用一啲方法，跟住然后做咗个草图出嚟，然之后就跟住个草图去做。但系讲紧就系嗰样嘢咯。花时间
2: 系啦，你仲要烧脑咧，花心机，花时间。
1: 只系一分钟嘅片，但系佢扭嗰啲扭计色，佢要扭。几百个楼计色，
2: 系啊，
1: 即就算佢几廿秒一个都好啦、啊，都系时间啦咁样。
2: 所以我觉得呢啲你见到咧，你就算唔 like， 你都要 like，
0: 系
2: 啦，你唔中意你都要揿个 like 噶啦。我觉得呢啲咁两下，系咪先？即系俾翻一个少少 credit 人。
0: 系啊，咁啊你就真系冇晒呢啲片噶啦，个个条条片都系问你做咩瞓觉啊咁样噶啦。
2: 我今晚又发，
0: 我想睇。
1: 所以嗰啲改词啊、整音乐嗰啲啊，我都觉得真系好欣赏。之前我哋请 Abby 上嚟咧，佢近排有首将日文嘅歌改咗做广东歌词，
0: 系、啊，
1: 系啊，个造型好好睇。
2: 哎呀，咁啊要睇啦，
3: 系啦，首歌都好
0: 听。
4: OK， 你个 KOL， 你个 KOL 系
2: 我个 KOL 系 NATHAMING， 其实系 Nathan， 跟住后面个 N 冇咗就变咗 Ming。咁你大家 search 咧，Nathan 点一点都得嘅。
3: 哦。
2: 咁 Nathan 係做咩？我其实真係唔知佢做乜。咁佢呢佢呢佢个 IG 呢又唔算太多人嘅。即係未过二万。
0: Okay.
2: 但佢最近有条片我真係好鍾意。即係好系我鍾意嗰个幽默嘅 style。就係佢访问卫兰。咁、因为卫兰呢嚟緊有一个、演唱会。咁四出做宣传啦，同啲唔同嘅 KOL 合作啦咁样。咁跟住呢、佢第一条问阿卫兰嘅问题就系、是：你有冇电单车牌？
3: 吓、
2: 啊！问卫兰你有冇电？嗱，你 get 到咧就会笑得好开心嘅。
3: Oh, okay.
2: 但系如果 get 唔到咧，如果 get 唔到咧，就会觉得咦做乜嘢啊咁样样。
0: 哦、，OK，OK， 我系完全 get 唔到嘅师傅做乜嘢啊？点解系电单车牌？
2: 因为当年黎明讲过佢嘅体型啊，讲过卫兰嘅体型啊，形容过佢嘅体型系点样啊？
1: 我终于知道你讲紧边条片啦，即刻
2: 系啊，
1: 就系因为咧呢个叫做主持人啦，即系阿 Nathan， 佢系完全呢一种 style 嘅，
2: 系
1: 睇翻佢咁多年嚟咧，佢都系咧啊，我同师傅对答一下，
0: 好啊，嚟。
1: 戴眼镜是
2: 系
1: 戴眼镜
2: 系
1: 咁
2: 样嘅，唔好叫佢嚟做节目，我会死。
1: 有趣嘅系，
2: 但你睇条片，你会觉得好有趣咯。
1: 佢剪咗出嚟之后咧，系有趣嘅，
2: 系、
1: 所以佢做到第一次咧，我觉得好犀利嘅，因为佢做到第一次先至会有人明佢做紧乜嘢，
2: 系
1: 啦，所以佢要有 present 俾人听到。我想做一个咁样嘅访问咧，得噶啦，你一阵间咧，我会好无聊咁问你，即系我已经幻想到，因为我哋做开访问啦。嗱，一阵间咧，我哋会好无聊咁问你嘅。
2: 阿卫兰又好认真，
1: 你照答
2: 喎。
1: 系啊，但系卫兰
2: 好认真答，
1: 卫兰真系谂去答，跟住即系嗰个反差咧系有啲奇怪嘅。
2: 系啊，好幽默啊，即系我好中意佢嗰个幽默。跟住佢问完阿卫兰，你有冇电单车牌？咁阿卫兰就问：啊，你系咪因为我乜所以咁样问我？咁跟住即系佢又唔正面回应啦。跟住继续问佢：啊，你好似有脊柱侧弯咁样。跟住脊柱侧弯阻唔阻你揸电单车？乜人哋都话咗冇电单车牌啦，即系嗰个幽默。气氛系好好笑，咁所以咧，即系好中意阿 Nathan。咁啊，讲多次佢 IG 啦，首先就系 NATHA， 跟住就 MING。咁应该佢个名字有个名字喺里面啦，好似我咁啊。
1: 我都好期待即系可以研究一下，究竟点解佢可以喺咁大个 office 度成日同啲唔同嘅 artist 倾偈？
2: 系啊，
3: 我系想研究下佢咁样做访问，
2: 同埋讲远少少，阿卫兰今次嗰个宣传咧，好多唔同嘅片出现咗，咁我觉得唔同嘅片都好睇嘅，尤其另外一位阿慈啊，即系之前是当真嘅阿慈系安慈，咁佢嗰条片又系好精彩嘅，好开心嘅。
1: 佢边度揾咁多靓仔咧？
2: 得噶啦，阿慈梗系揾到啦，阿慈又系可以去单身期旅合嘅。

0: 张敬轩嘅《放弃的界限》，只要你唔放弃咧，咁啊继续拍多啲片咧，总会有人留意嘅。今日我哋推俾大家嘅三个 KOL， 分别有科林介绍俾大家嘅板布佩莎 ，IG ID 系 Lasona underscore B L E Z O N A underscore B。
1: 好，咁啊 ，Team X 介绍俾大家啦，李白 Bradley 啊，咁啊 B R A D L I。
2: 司徒甲带介绍俾大家咧，就系 Nathan Ming， 但系个 Nathan 冇咗个 N 尾嘅 ，N A T H A M I N G。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

0: 我已經搞唔掂嗰啲體育項目啊，亞運啊，英超啊，F1 咁樣咧，因為咧即係過去幾個禮拜咧係不斷咧推送一啲體育消息，
1: 係啊，係咁有啊。
0: 跟住同埋咧，
2: 好似我哋嘅香港運動員攞到銀牌喺游泳項目，
0: 哦，係咩？係咩？係咩？
2: 施培，
0: 因為我就本身咧呢，這個亞運咧
1: 係
0: 有諗過飛去名古屋嘅。
2: 哦，哇，嗰個好開心，
0: 因為名古屋其實亞運啊嘛，係咪？
1: 係啊，
0: 因為咧我直頭咧個腦袋咧跌咗去亞洲杯啊！我以為係足球，發生咩事呢？因為我係好留意呢個香港隊同埋日本隊嘅足球隊嘅一啲嘅賽事啊，或者資料啊咁樣。
2: 所以你日日都係波衫，我見到你。
0: 我波衫就係純粹我個性啦，咁就係我中意啦。咁但係的而且確我都特別中意港隊同埋日本嘅波衫啦。港隊啱啱過去一個星期又出咗新波衫添啦。咁咧呢、這个我讲咩啊？
2: 讲
0: 咩系啦系啦，讲
2: 名古屋想飞过去，
0: 点解会想飞过去呢？因为咧喺呢个 HAFA 嘅 IG 啦，即系香港嘅足总啦嘅 IG 啦，同埋日本嘅 JFA 啦嘅 IG 啦，喺即系较早时分咧，佢哋有呢个赛事嘅分组名单之后咧，就都同步咁样
2: upload
0: 佢哋嘅 upload 咗去 IG 度，咁我就见到香港对日本，
2: 哇！
0: 咁我见到。
2: 哇！你撐邊隊啊？
0: 係喎，呢個香港對日本喎，咁樣撐邊隊啊？
1: 係啊，
2: 梗係撐香港啦，
1: 啱啊，
2: 係咯，
0: 都好撐，冇所謂啊！你一場波兩隊都咁中意咧，
2: 帶定兩件波衫去著咁樣，
1: 即係咩學啊 ？I so speed 啊，一半
0: 界開佢，咁就呢個香港對日本，咁我開頭唔知道乜嘢事啦，我以為係一個。類似嗰啲亞洲杯，因為成日都有亞洲杯足球呢一啲嘅比賽啦。咁然之後我就冇懷疑啊。當刻我就見到9月16日名古屋，
2: 咦過咗咯，
0: 又係日本，又係有得睇日本對香港，又有得去日本，咁好大嘅藉口，
2: 即係中曬你想做嘅嘢啦，
0: 完全係啦咁樣。咁所以變相就好想去啦。跟住然後我再慢慢 check 先至，或者睇翻清楚之後。哦，原来是亚运，跟住，亚运，咁有好多项目咯，
1: 系啊，
0: 咁原来即系亚运系有，即真系一个亚洲运动会啊嘛，咁所以头先例如阿师傅讲嘅呢一个
2: 游泳啦，系啦，
0: 咁有一啲嘅奖牌之如此类，
2: 突破我哋香港本地纪录，攞咗个银牌啊，
0: 非常劲啊，
2: 恭喜晒！
0: 咁因为即系亚运啦。或者系咯，应该亚运咧系嗰个年龄限制同奥运又有唔同嘅，咁所以系比较 young 啲嘅叫做运动员咧，去参与赛事。其他我唔知道，因为喺呢一个嘅呢个叫做足球项目上面咧，就
2: 系
0: 要 U 23嘅，
2: 有几多 U 几多，
0: 可以有几个
1: 18、23，
0: 系啦，可以有几个超龄球员，类似系咁样啦。
1: 吓，可以有超龄。

0: 以嘅，即係佢有幾個係可以超人球員去輔助呢一隊嘅後生仔咁樣。概念係咁樣
1: 嘅。概念係咁樣。
0: 係啊，但係即係你知道日本㗎啦，即係佢足球文化啦，啲日本就係用 U 廿一去打嘅，即係佢全隊都我唔需要啊，我俾多啲機會一啲年輕球員咁啊，
2: 你 U 廿三，我 U 得夠廿一，係啦，就咁樣。
0: 類似係咁啦，咁樣係唔係特別話咩推崇佢哋嗰個東西，只不過話佢哋嘅足球發展事業真係好強勁咁樣。
1: OK，
0: 咁就所以我就有留意咯，咁不斷推俾我，推俾我，推俾我就係呢啲嘅亞運。係
2: 啊，推俾我，推俾我就推俾我，淨係知道名古屋嘅選手村好似、好似有啲男女同房嘅安排，
0: 咁得意，
1: 咁得意，
2: 係啊，即係我係錯誤嚟噶，係錯誤嚟，即係咁你選手村 suppose 大家都。即係諗啊，男還男，女還女啊！但係好似話今年咧，唔知有啲即係唔知係安排上嘅失誤地點樣啦，出現咗一啲男女同房嘅情況。
3: 哦，即系哦，即系佢冇刻意嘅，
0: 即系
2: 佢唔系刻意
0: 嘅，
2: 唔系刻意，
3: 我以为佢刻意，
0: 因为选手村
2: 咁平等走得咁前系嘛，
3: 又冇所谓啊，都系人啫。
0: 选手村嘅传闻咧，
2: 系
0: 好多嘅，
3: 好多
2: 系
0: 嗱，好多嘅，又话周地都系
2: 知垃圾
0: 啊，又话即系有好多嘅，即
2: 系
0: 不同嘅。传闻啦，
3: 好多乜嘢咧？
0: 啲男女关系嘅事情，
2: 系啦，所以真系好想去选手村，或者睇下点样可以做一次选手。
3: 你做咩？想做咩项目？
2: 我觉得如果以我呢个年纪咧，同埋参考上年嘅奥运咧，我觉得可以玩气枪射击。
3: 我都系谂到师傅就系嗰个塔字袋射
0: 射枪嗰个。
2: 我而家已经喺我电话装咗好多射击游戏，我每日都玩紧噶啦，已经
3: 要佢尝试。
0: 你要知道选手村。
2: 系，
0: 都系有好多选手选嘅。
2: 系 ，OK， 唔系我去下啫，我去下得唔得啊？
0: 你可以观摩下，
2: 系啦，我可以去观摩下得唔得啊？
0: 了解下，
3: 唔系简单啲，可能揾一个选手跟住去做佢助理容易喎。
2: 系啦，又或者做助教啊，
3: 系啊，助教
2: 教咩啊？
0: 助教，
2: 或者直接访问，不如我哋直接访问一啲去过选手村嘅。嘅成員啦，
3: 其實我有少少興
2: 趣，即係譬如頭先阿蔡俊賢啊，即係唱歌其中一位嚇，咁我哋係咪應該問下佢咧？
3: 係有冇機會可以咧？但係算唔算 KOL？
2: 你有冇？你去選手村有冇根據你人哋傳統啊？有冇入鄉隨俗啊？
0: 對於選手村嚟講，
3: 係
0: 佢絕對係 KOL，
2: 係冇錯，
0: 即係選手村 KOL， 佢絕對係
3: 嘅，冇錯。
0: 哇！真係有機會，真係同佢傾下先。
2: 好。
0: 好，节目完，拜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五点，
5: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在这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美元首会面时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国愿意同美国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同繁荣。俄罗斯就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提供中程导弹系统，召会日本，强调部署不可接受，并敦促日本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在军事化。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提供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日本引入系统是加速在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五较强 加劇軍事對抗同軍備競賽風險，威脅戰略平衡同地區穩定，損害周邊國家正當安全利益，國際社會高度警惕，亞洲多國民眾亦都發聲反對。郭家坤表示，中國已經多次通過外交渠道向日本提出強烈抗議，並在近日召會日本重新驗證立場。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週年，中國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歷史，正視地區國家呼聲，停止推進任何再軍事化圖謀。警方同漁護處下晝再次出動到元朗博圍聯合搜捕無人看管狗隻，下晝大約兩點半，兩部合共大約20人，其中警員手持盾牌，漁護處人員就手持麻醉槍同套索等捉狗工具，沿博圍南路同博圍西路至錦博路一帶仔細搜索，又到沿途的倉庫同中地同負責人了解有冇飼養或者放養狗隻。兩部門在昨晚至今日凌晨以無人機配合行動捉到三隻唐狗，咁追查是否同27歲女子被咬死有關。環境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會檢查三隻狗有冇晶片，有的話會聯絡主人，大前提是狗主有責任約束狗隻。謝展環表示，正檢討有關危險狗隻或動物條例，有需要會考慮修例，加重狗主沒有妥善約束狗隻的罰則。警方說，一個年約80歲退休女士遇上騙徒，聲稱代為打理股票投資，最終損失超過600萬元。受害人在社交平台認識一名冒充投資專家的騙徒，之後兩人轉用通訊程式聯絡，騙徒經過半年部署，知道受害人已經退休並持有定期存款，乘機推介自己是退休为退休人士度身订造的高回报股票投资计划，声称帮忙打理，受害人信以为真，先后以支票将款项存入骗徒指定的银行户口，以及将现金存亲手交给对方声称的侄仔作为投资本金，合共交出600万元。其后受害人尝试提款失败，骗徒失联，发现自己堕入骗局。警方说，过去一个星期接获超过50宗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近3000万元。自称投资专家的人通常素未谋面，但嘘寒问暖，又声称自己有长性攻略。警方提醒市民要提防这些假冒专家的骗徒。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 至102.1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8: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现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 T。

0: Music on board。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即是很多东西在那个阶段好像时来就不运到，你好像在唱片公司的即是门槛里面抛来抛去这样。现在看起觉得那些经历的意义其实在哪
2: 里？就是你认识到人生就是这样咯，你没有的你要接受 That's life。 后来我就不理咯，即是因为去到近乎抑郁的位置嘛，那没想了，直情放手做一啲人生里面除咗工作以外应该做嘢，例如去玩啦。疫情嘅时候我又画翻画啦，同埋諗返我读书嘅时候最开心係做啲咩呢，咁我就会游返水啦，甚至乎有时打下篮球啦。
1: 你已经好高啦，唔好再打篮球。
2: 冇得再发育。冇得再发育㗎啦。
3: 以下昼五至七，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乐
3: ，One Music Corner。
5: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归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6: 每日嘅生活资讯

0: 两仔爷
1: 有得倾，
0: 开咪不离父子兵。欢迎大家收听
1: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0: 我系 Ben， 你有艺，
1: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0: 姐姐啊。
1: 嗯，
0: 我哋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咧，都好特别下。
1: 系、
0: 啊，佢有个朵咧，真系系得佢自己话自己呢样嘢嘅啫噃。
1: 佢系自称美少女嚟嘅，
0: 但系全
1: 死角嘅美少女。

0: 啊，佢系小薯茄成员啦，
1: 嗯，
0: 去到歌手啦，又系演员啦，
1: 嗯，
0: 仲有夜王啊，电影嗰度夜王，
1: 嗯，
0: 争住下海嗰位侍应啊，叫做杰伊，
1: 系啦，咁啊，近期都有新歌啦，陪当我半日好吗？同埋新电影《浪花男女》，
0: 咁佢就系黎英啦，
1: 一阵间我哋又会扯住同佢倾啦，
0: 啱，押韵，黎英黎英 ，Ben 同 Benson
1: 扯住倾啦，
0: 几好几好。好，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吓。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倾啲咩话题咧？就
1: 嗱，我哋上次咧就讲到去呢、這、一个，即系究竟用呢、這、一个，即系究竟系招边只脚着
0: 袜裤着裤
1: 系啊？边只脚着裤先啦，同埋搞搞咖啡系啦，即系讲嘅一啲
0: 信息啊，
1: 网络上面嘅一啲即系一啲 debate 啊，
0: 冇错冇错。
1: 咁啊，亦都今次咧，我哋就又翻翻去讲食啦。
0: 好，
1: 上次讲咖啡啊，今次讲食啊。OK， 咁啊，我想问你啦，如果你食荷包蛋嘅时候咧，
0: 嗯，
1: 究竟你系会先食蛋黄呢，定系先食蛋白呢？
0: 我咧就会食蛋白先嘅。
1: 系，
0: 咁食完晒蛋白之后咧，嗰、那个黄咧就留到最后一啖嚼落去嘅。
1: OK，
0: 系啦。呢个我嘅食法，
1: 嗱，我嘅食法咧就同你正正相反嘅，exactly 相反嘅。
0: 你先食蛋黄，
1: 先食蛋黄，仲要戒到好靓嘅，
0: 嗯，
1: 尽量咧就即系戒翻个圆形出嚟咁样啦，
0: 系啦系啦。
1: 咁然之后就成只蛋黄攞起，咁然之后
0: 我戒到圆形啊，我戒四方
1: 嘅，唔系噶，好靓噶，笃笃笃笃笃围住个蛋黄咁啊，戒完佢出嚟之后咧就落少少盐
0: ，OK，
1: 再落少少盐。
0: Okay.
1: 系啦，点解要食咗个蛋黄先？我有原因嘅，因为嗱两个原因第一咧，食咗个蛋黄先咧，因为佢热啊嘛，咁啊趁佢热食咧，个蛋黄就冇咁
0: 腥，
1: 系啦，咁啊同埋可以一啖食晒佢，加啲盐落去，咁啊啱啱好有味道啦。同埋第二就啲、嗯、蛋酱就唔会
0: 接
1: 到周围都系。嗱呢、這个系限于一只。如果有两只嘅话咧，我就会我就会食一只，就另外嗰只蛋酱就攞嚟舐嘅。
0: 三只咧，
1: 三只咧就都系食一只，两只攞嚟舐。如果有饭嘅话咧，就食一只先，然之后另外嗰两只就笃穿佢咁样。
0: 都唔知大家食即系荷包蛋会点食咧？但原来即系喺日本咧都有少少嘅调查嘅。佢话先食蛋白嘅大概系28%。
1: 嗯。
0: 捞埋一齐食嘅咧就35%，直接食蛋黄嗰个咧得6%。
1: 哇！我系奇才喎，
0: 食蛋黄先，唔食蛋黄都有嘅，即系食晒蛋白唔食个蛋黄嗰啲，系都有6%嘅。
1: OK， 吓咁样唔食个蛋黄，咁不如食就咁食 scrambled egg 咪得咯？哦，我明啦，即系有啲人系直唔中意食蛋黄，
0: 有人中意食蛋黄。咁佢话咧，即系呢啲系心理上比较即系唔系科学噶啲心理
1: 趣味
0: 性嘅啫，
1: 趣味性。
0: 但系我先食蛋白就比较系有逻辑。
1: 啊，逻辑性嘅
0: 创造力
1: 啊 ，OK。
0: 但系先食蛋黄嗰啲系点啊？
1: 嗯，就心肠即系软啲，
0: 软心肠啲。
1: 软心肠即系点？
0: 即系软心肠即系容易耳仔软啦，即系容易啊。
1: 咁我耳仔系好软嘅。
0: 喂，咁其实食蛋咧，讲起食蛋都有好多种方法咧、嗯。我记得咧，我哋喺我即系当时喺加拿大读书咧，我就喺一个外国人嘅屋企里边，即系。即係嗰啲嘅 room and board 喺嗰度住啦，咁佢哋食蛋咧有個方法，即係我覺得香港都未見過嘅。
1: OK，
0: 啊就係點咧？即係佢會即係我哋成日蒸蛋，即係將個蛋烚咗啦。
1: 係，
0: 但係就一定係佢係半生熟，唔係半生就比較生，即
1: 係蒸嘅。
0: 係啦，即係烚一烚蛋，好快就攞出嚟， okay. 然後擺因為有個蛋托起嘅啦，咁、然之後剝起面頭嗰啲啦，咁揭起咗，咁見到兩啲蛋黃嚟嘅啦嘛。
1: 係
0: ，OK， 唔好食住。
1: 哦、oh, ，OK，
0: 跟住咧，佢就将啲多士
1: ，OK，
0: 整嗰啲多士咧，然之后烘好多士之后咧，就用乜刀就切开一条条嘅多士，咁然之后咧，
1: 即系好似一条条丝，即系一条好似嗰啲
0: 手指咁样，
1: 手指啊，
0: 咁然之后就将佢摆落啲蛋黄度搞，即系舐啲蛋黄食，
1: 哦，哇！咁得意啊！即系好似个食法，好似咧嗰啲叫做咩 broccoli， 即系嗰啲叫咩celery 啊，西芹啊，就点嗰啲 thousand island 即系千岛酱咁样，佢就系用呢个面包就
0: 点蛋黄酱。
1: 哦，
0: 我覺得呢個都幾好噶，因為

0: 喺嗰度食嗰時，哇！乜嘢都咁嘅食法嘅，咁又方便，因為好乾淨嘅。你淨係你即係你唔會，
1: 因為你個殼，哇！但係幾難搞啊！我唔係好 get 咯，即係因為佢個蛋殼你仲要剝碎佢，但係你又唔會
0: 剝碎個頂啫嘛，剝碎就搣咗佢咯。好多時候就即係跟住，
1: 但係佢裡面有幾成熟先？
0: 我諗得兩成熟嘅啫，即係
1: 真係差唔多好似全生咁滯。
0: 但係佢面頭係少少熟咗嘅，咁之後咧。那個做法就是怎樣呢，咁你食完會攬攬攬完曬之後，跟住咁啊匙羹就食埋啲蛋白，食埋啲蛋白，哇，係啦，就係咁樣嘅，
1: 好似食嗰啲咩 coconut 嗰啲咧，飲完椰青之後刮埋肉嚟食，
0: 冇錯，蛋青，
1: 蛋青，
0: 係啊，
1: 咁你每次一隻就一塊麵包啊，定係
0: 差唔多
1: 幾隻？哦，一塊，
0: 即係唔係食好多嘅啫，即係因為佢點咧，你點少少，你已經覺得好足夠
1: 嘅。O、okay, K， 但係個麵包就冇嘅，就咁烘好嘅啫，唔擦油，乜都唔使嘅。
0: 係唔使。但係我自己，譬如我自己中意食嘅其中一個做法咧，就如果你話唔係切開蛋黃蛋白嘅話咧，我就中意夾麵包嘅嘛。
1: 因為我都中意夾麵包，係。
0: 但夾麵包其實最好玩嘅一個狀況咧，就係當你咬到個。嗰个蛋黄嗰阵就啵飙出嚟，一飙出嚟嗰下你就会好舐气噶啦嘛，
1: 系
0: 咁你跟住就左舐右舐
1: 右舐，
0: 呢个咧就系其实一个你当我一个游戏嚟嘅，你斗快，
1: 即系咧咬穿佢啊，即系好似食嗰啲小笼包咁样。
0: 系啦，呢个就系即系其中一个你玩乐嘅早餐。
1: 唔系个，我通常咧，如果我用你头先咁讲嗰啲咧，我就真系摆落去咗笃穿佢先，然之后就即系通常你系 sunny side up， 即系个叫咩啊？太阳蛋咧，我就会将因为有两边噶嘛，一边系熟啲，一边系生啲噶嘛，两边噶嘛，一边系熟啲，一边系生啲噶嘛，摆火腿啊，其他嘢上去咁样咯，就专登反转佢。咁咧，通常食到咁上下咧，佢自己就会
0: 流索
1: 咗落去嗰块面包度。
0: 其实我都中意啲蛋。

0: 应流水，无论外墙渗入定系楼上漏落嚟，开工时一定要及早根治，咁样入伙之后先至可以安枕无忧。
1: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2: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万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3: 先至再摆火腿啊，其他嘢上去咁样咯，就专登反转佢。咁咧，通常食到咁上下咧，佢自己就会
4: 流
3: 索咗落去嗰块面包度。
4: 其实我都中意啲蛋酱咧，落咗啲面包啊。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嘉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六晚上9:00-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11: 这里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12: 还有很多话题扯住倾，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0: Ben 和 Benson 扯住倾。
4: 我是 Ben 李友毅，
3: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4: Benson、嗯、我们继续倾什么话题呢？
3: 是的，刚才讲完吃蛋，究竟吃蛋黄还是吃蛋白先、嗯、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其实捞埋食是比较多的是的，不是只吃蛋白或者蛋黄。我们现在就好似你咁讲啦，我哋镜头又转一转啦。
4: 好，
3: 我哋镜头转一转咧，呢条问题咧，大家都可以深思一下嘅。
4: 深思
3: 系
4: 啦、okay ，
3: 就系咧嗱，如果啊你见到
4: 系
3: 一啲比较吸引啲嘅异性嘅时候咧，到底你会直望啦，定还是偷偷地咁望咧？
4: 嗯，
3: 系啦，
4: 望定算
3: 嗱，或者咁样偷偷望啦、嗯，或者光明正嘅直望，或者偷偷地望下，或者完全唔望啦。
4: 嗯，
3: 系啦，咁你系即系真系比较吸引啲嘅时候，你会点？
4: 即系如果直望都冇问题嘅，
3: 系
4: 直望冇问题。咁但系有阵时就有少少尴尬，你直望住人哋可能会即系觉得好似 offensive， 即系有少少。
3: 嗯，
4: 咁就即系望侧边啦，你个余光
3: 望，咁咪即系望佢唔到，
4: 咁望少少。
3: O K，
4: 系啊。
3: 嗱，如果你问我直望定系偷望，
4: 系你点咧？
3: 我估系偷偷地寂寞，算唔算系咧？咁究竟系偷望定系寂寞？
4: 我知道，即系眼角跟住寂寞，眼角又寂寞，
3: 眼角寂寞系我偷偷地咁寂寞咯。唔系有阵时都会寂寞嘅，其实我又觉得冇咩所谓，
4: 冇所谓，
3: 我冇乜所谓嘅。其实我寂寞咪寂寞咯，但系就唔会太耐，我唔会 stare 住，即系你唔会啤住嗰个人行过一路望住咁样嘅。
4: 咁你
3: 但如果你嗱，
4: 咁你唔好似梁朝伟咁啊眼神咁望佢，咁梗系冇问题啦。但你唔系，即系嗰个形象唔同。
3: 你个样
4: 系啦，
3: 咁、就是、有啲唔同啊。
4: 但系我觉得咧，如果大家如果揸紧车嘅话咧，就直望啦。
3: 最底
4: 里边最底
3: 腿唔腿，
4: 腿唔腿咯。 望啦，望咪望咪望咯，头都喐埋添嘛。佢曾经试过就话，因为有好多交通意外出现，你知唔知系咩原因啊？就系
3: 头先咁样，
4: 唔系就系、是、因为有嗰啲嘅广告牌啊，
3: 哦、
4: 太
3: 吸引，
4: 吸引啊，靓女太吸引，就经常喺嗰度撞车。
3: 哦，唔系，
4: 因为直望啊嘛，啲人，
3: 因为我
4: 唔偷偷望。
3: 我之前你讲开我有单 case 系，我之前啲朋友都系咁样，
4: 真系
3: 真系。

0: 咗，
1: 唔係爭啲，真係爭啲，就係、是、咁我哋就拍緊車，準備拍緊車，埋唔知到緊車定唔知點樣嘅，咁定係向前拍嘅，向前拍嘅架車，咁突然之間咧，即係司機啦就揸緊啦，咁啊隔離副駕係另外一個 friend， 我坐後面，咁咧。左身边嗰个咧，即系我个朋友咧，突然之间睇住，然之后后啊唔系，我讲睇住，因为我见到前面有个博啦，我前面嗰个 friend 咧就话只脚，咁然之后咧我就讲睇住只脚，睇住只脚，佢就睇住嗰个人只脚，边度边有只脚，边有只脚就真系争少少就铲落我博度，
0: 哇！
1: 我就叫佢睇住个博，但佢以为我叫佢睇住只脚。
0: 唉，
1: 哇，好耐啊！呢个嗰阵时喺加拿大先，睇住只脚，睇住只脚。
0: 咁其实咧，仲有咧，好多时候咧，啲人话你究竟系直望啊，定系偷望咧？有啲有种方法咧，就根本就系直望，但系又唔算偷望嘅。
1: 即系唔系你讲一次？
0: 系听我讲咪先。就譬如你见到有啲见到个靓女咧，即系喺网上面睇到咧，见到个靓女咧喺地铁嗰度咧，咁你咪望落块玻璃望佢咯。
1: 哦。
0: 咁咪直望咯，唔系偷望咯。
1: 呢个系一个间接性嘅直望，
0: 间接性嘅直望冇偷。
1: 唔系以前有啲好行噶嘛，即系如果你好僆仔嗰啲咧，如果你同个 friend 一齐行，咁然之后你立马眼，好似几得意，好似几靓咁。咁然之后我想望清楚啲，就会通常叫个 friend， 喂，你行清啲，行翻两步，行翻两步，然之后，喂，咁嗌佢，咁个 friend 又拧翻转头望，超级行嘅呢啲，你有冇试过？
0: 真系冇试过
1: 嗱，通常都系我叫个 friend
0: 去
1: 嘅
0: ，OK，
1: 一系就行过，突然之间即系突然之间发出一啲比较大声啲，或者一啲噪音啊，成啊，咁
0: 等
1: 住
0: 佢
1: 系啦，佢想嚟望过嚟，望过嚟，咁啊佢望啫，唔关我事。
0: 哦，系
1: 你制造机会啊嘛，
0: 哇，咁你都系一个方法啊。
1: 嗱，但系我哋系有。調查
0: 喂，有調查嘅，我哋講翻出嚟有啲數據嘅。
1: 係啦，
0: 原來英國咧有一間嘅公司咧，
1: 係啦，
0: 就做個調查。佢話男性平均每日望異性咧，大概係43分鐘。
1: 哇，都幾多。
0: 女性咧，大概有20分鐘。
1: 唔係咁，但係你好難講喎。你總會望到啲嘢，即係你喺呢個係主動性去望異性啊嘛。因為如果唔係你睇廣告啊、行過啊，咁你都見到好多人噶嘛。但係主動地去望一啲吸引嘅異性，就成43分鐘嘅男仔係。
0: 但原來超過一半嘅人曾經俾人發現佢偷望而尷尬喎。
1: 咁都
0: 有一半人喎，咁都犀利喎。咁中國嘅調查係點？
1: 呢個係得意啲嘅，其實咧近
0: 呢啲網上
1: 嘅
0: 啫，
1: 係啊，近七成嘅男性咧都承認啊，係曾經有偷睇嘅，
0: 係
1: OK 偷偷地望嘅，咁但係咧。有80%嘅女性咧，系被发现咗，即系被发现偷望嘅时候，扮
0: 唔知
1: 嘅。即系呢场原来系一场戏嚟嘅，
0: 大家俾人望，扮唔知。
1: 有70%系会望，但系有80%系扮睇唔到，
0: 都得意。
1: 即系有20%系知咁而有反应嘅。
0: 大家望望隔篱有冇啲靓女，有啲靓仔。唔怕嘅，即系好多时候呢啲我哋都系讲翻诶，你唔系即系。令到人哋唔舒服嘅話，咁都冇問題嘅，望都係正常嘅。
1: 因為有研究報告指出咧，即係如果尤其是男性啦，或者男性啦，我冇記錯啊，都係記得嘅啫。咁咧就講話，如果每一日咧去睇即係一啲吸引嘅異性啦，睇靚女啦，係會長壽啲嘅。
0: 嚇，
1: 係啊，係啊，每日睇唔知幾耐咧，係會增即係唔知多。几耐嘅，我记得咗，系多几唔知几年啊，咁样系啊，好抵噶，其实佢因为睇嘅时候会释放一啲即系
0: 多巴
1: 胺，系啊，多巴胺，咁就会令个人开心啲嘅。咁、
0: 哦、
1: 但系其实除咗呢个偷，即系除咗呢个睇咧。除咗呢个睇咧，其实都可以唔同地方睇到。
0: 偷望同偷窥系唔同嘅，
1: 系啦，
0: 大家要即系千祈分清楚咧。
1: 系啦，
0: 偷窥系犯法嘅，
1: 系啦。
0: OK， 好啦，咁
1: 好啊，
0: 继续讲讲咧，不如仲有2分鐘时间。
1: 咦，嗱，我睇咧，大家咧就应该系呢段时间就翻紧屋企啦。
0: 系啦，
1: 咁咧呢一个就系一个思考题嚟嘅。
0: Okay.
1: 其实嗱。我唔知你咧，就通常翻屋企嘅时候系点样啦。其实因为咧，我知咧，有啲唔同嘅人咧，翻屋企嘅时候咧。就直接翻屋企，就可能會專登兜路啦。
0: 專登兜路啊！
1: 專登兜路，兜多少少。
0: O、oh, K、okay.
1: 可能聽到首歌啊，聽埋睇埋條片啊，甚至乎睇埋個節目先至翻屋企嘅。有啲人就係、是、我唔理三七廿。

0: 总之我排除万难，第一时间就翻屋企嘅。
1: 咁你话翻屋企睇都得噶嘛？点解要喺路上睇延迟呢样嘢咧？
0: 嗱，有啲如果同即如果自己住嘅话咧，就冇呢个问题嘅，应该系少啲呢个问题嘅。咁，但如果同人哋任何人啦开始一齐住嘅时候，可能就嗰、那个
1: 伴侣又好，
0: 系啦，伴侣又好，可能就系嗰个时间
1: 属于自己，
0: 属于自己嘅时间。即系咧，以前就算系我翻喺加拿大翻屋企咧，我唔知点解，就算我自己住咧，我都想喺架即系放咗工啦，揸车翻屋企啦，我都想喺架车度坐翻十分八分钟，先至开门入屋嘅。虽然都系自己一个住，
1: 哦，即系一个自己嘅时间，我谂好多揸车嘅朋友都可能会有少少呢个感受嘅，即系揸车翻到屋企嘅时候，即刻
0: 停低，
1: 停低，
0: 系啊，睇多阵电话先，然之后就即系好似男人喺洗手间咁样咯，即系
1: 咁耐嘅，
0: 即系咁耐嘅，就系嗰个空间咯。我觉得男人比较多啲啊，我唔知系咪咧，即系但系
1: 女士仲耐，
0: 唔系男士去洗手间，即系去大嘅时候就会耐啲，会耐啲，出咗名啊！其实太多 memes 啊，实在
1: 咁啊系，
0: 系啊，咁大家究竟系会兜多一阵先啦，定系还是会直接翻屋企先呢？
1: 呢个我哋冇数据，
0: 冇数据噶，冇数据噶，
1: 咁啊，所以大家自己攞呢个数据，你自己就全部嘅数据，
0: 系啦
1: ，OK， 咁啊。跟住落嚟，我哋请嚟呢位嘉宾都几得意嘅。
0: 系啊，我哋会扯住同佢倾，因为佢就系黎英。
2: 下昼5:31
3: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带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4: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6: 放弃是极其难。
7: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皮嘅佢话系提到一粒一突，其实系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3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很多的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8: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99.7
3: Z102.1 新城资讯台。
9: 两仔爷
0: 有得倾，
9: 开咪不离父子兵。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1: 我系 Ben 李友毅，
0: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1: 喂仔啊，我哋今日请嚟呢位嘅嘉宾咧，我同大家介绍下先。
0: 佢美少女嚟嘅，
1: 系啊，叫做全死国美少女啦。咁啊，同埋咧，即系由小树嘅成员到歌手到演员，同埋电影《夜王》里边争住下海嗰位侍应阿杰姨。
0: 系啊，咁啊，近期都有新歌《陪多我半日好吗》，同埋新电影《浪花男女》。
1: 佢就系黎英。

0: 要歡迎你哇！真係哇！你近排咧即係好即係好紅啊，好多又歌又電影啊，不停咁，仲有你嘅 YouTube 頻道啦，咁啊好多嘢做啦。但係咧，我哋呢個節目咧好得意嘅喎，第一個問題問我哋嘅嘉賓係
1: 嗱，因為我哋嘅 band 同 Benson 扯住傾啊嘛，咁我哋一定同啲扯嘅嘢有關嘅。我哋想知你人生當中最扯。真系最扯嘅时候系几时？同埋扯啲乜嘢？
2: 哇，最扯啊！我觉得系整歌其实都几扯嘅。
0: 整歌，即系制作个过程。
2: 系啊，因为整歌咧，你可能当你年头啦，出咗一首歌啦，但如果宣传之后咧，其实差唔多去到一个月之后，你又要谂第二首歌系可以点样宣传噶啦。所以系一直系马不停蹄咁样，系不断咁样做歌啦。
0: 个脑冇停过。
2: 系啊，冇停过啊，完全创意无限啊！
0: 即系你个扯唔系一段时间啊，系永远扯喺呢度。
1: 呢个未取完嗰个就 loop 住，就要准备下一个咁样。
2: 系啊，或者我哋可能做 YouTube channel 嘅，其实都系会 keep 住有呢一个取嘅毛喺度咯。因为你出完一条片之后，你会不断谂，哎呀，最近有啲咩新嘢咧？跟住最近有啲乜嘢？即系我哋要做嘢系好 on trend 嘅，即系嗰期个潮流系兴啲乜嘢咧？跟住你就要即刻好快咁去做嗰件事，都几取嘅。
1: 系啊，咁但系如果最取，你觉得你人生中最真系最取嗰件事咧，或者嗰？
0: 冇得瞓啊！之後即
2: 係，都有嘅，都有嘅，但係就關拍片事啦。
1: 哦 ，OK。
2: 嗱，我哋咧就即係公司咧就每逢咧到新年嗰啲時候咧就會拍啲少少賀歲片嘅，但係啲劇本咧唔知因為大家真係好高要求啦，永遠都搶到即係最後個 moment 先，所以我哋就真係要拍差唔多，哇！我哋拍到零朝早啊，即係由朝早九點拍到第二日嘅朝早九點，
1: 仲要拍嘅，
2: 係啦。跟住先至完咯，所以嗰个 moment 我记得系真系刻骨铭心啊，真系会好彩好彩咯，系啦，系 feel 到好眼瞓，但系你都要继续做咁样，
0: 都喺电影上面尝到呢种最彩噶，
2: 系，其实
0: 但系歌里面你都好劲啦，2024年系夺得我哋。即係新城嘅勁爆躍進女歌手銀獎嘅噃，
2: 係又開心啊！
0: 我哋都喺樓下睇住你
2: 嘅，做喺下邊，真㗎！哇，嗰次真係好開心，係完全冇諗過嘅，因為咧嗰陣時點樣講好咧？系，我以為係都會有少少聲氣啊，即係拎獎之前就冇啊，突然間就殺我個措手不及。但係我上到台我就覺得好開心啦，因為我自己都幾中意，即係都好想有一個獎啦。跟住我就覺得可以拎到呢一個，肯定我都好開心，因為始終做歌手，我覺得都要啲鼓勵嘅咁樣係啦。
0: 好，我哋鼓励完之后咧，镜头一转咯。
1: 咁我哋翻去再，即系而家你都系细啦。咁但系我哋翻去再细个少少嘅时候，即系我哋讲翻去1997年嘅时候啊，不如
2: 哇，真系啱啱出世。
1: 嗱，其实唔好讲翻1997年啦，我哋即系即系中学嘅时候，你系读圣公会圣本德系咪？其实嗰阵时你是一个什么的学生来的、你是一个乖乖的学生还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还是创意无限的学生
0: 是的那阵怎样的呢
2: 我觉得我都是偏乖的但是呢我乖得来又会挺活泼因为我是很想试不同的东西所以我有 join 很多不同的学会有些 drama club 啊跟住然后合唱团啊跟住也有玩一下那些什么远足学会
0: 远足学会
2: 其实
0: 好远嗰啲即系行得远嗰啲
2: 喂其实真系冇脚远嘅嗰个远足学会咧我少少觉得系挂名嘅因为成日都会有啲去 camp 啊睇下星星啊、去独木舟即系呢啲系好好玩只不过佢个名听落好似净系得远足咁样系啦总之系好中意去呢啲唔同活动嘅人啦跟住系咯主要嘅话我谂我系真系表演比较多嘅、因为学校啲同学咧其实佢哋都系。比较怕丑啦，咁我咧就真系面皮厚少少，我就觉得，老师，喂，我哋咧有啲活动咧，有个即系有啲时间，有冇同学想表演啊？咁啲同学个都系斯斯缩缩咁样噶嘛，
0: 避开啲眼神，
1: 正常都系。
2: 跟住，但我就唔惊，我又弹吉他，我得唔得啊？咁样咧，跟住就好多时都系我出去表演咁样嘅，或者就成就咗好似而家咁样咯，冇咩好惊咁样。
0: 喂，你虽然乜都唔惊咧，咁但系你会唔会咧？即係你都話你自己即係唔算係一個好文靜嘅啦，會唔會有時整蠱下啲同學嘅咧？
2: 整蠱下啲同學啊，有冇咧？我諗唔多唔少有嘅，但係呢啲壞事真係醒唔起啦，即係自己做過就真係醒唔起。但係有時我都幾中意俾

0: 惊喜人嘅，
1: 譬如咧，
0: 譬如啊，即系我都系一个好 sweet 嘅 girl 咁样啦，咁人哋生日嘅时候咧，我就会即系趁一个 lunch 嘅呢段少少嘅时间，即系可能一个零钟咁样啦，跟住我就会冲出去啲商场嗰度买个蛋糕俾佢咁样，系啦，好开心噶。跟住因为我哋咧喺个 canteen 度食饭噶嘛，咁一个人唱生日歌啦，跟住其他人听到诶人生日，跟住一齐唱，系啦，就会系一个核心记忆啦。对佢嚟讲，几中意做呢啲。
1: 哇，咁其实好开心啊！你即系童年。嘅时候，即系有冇？但系有冇啲唔开心嘅嘢咧？
0: 唔开心嘅嘢啊，都有嘅，但系又唔系翻学嗰阵咯，即系考试可能都未必咁开心嘅。但如果系比较迷茫呢个时期啦，咁就可能系考完 DSE 或者考谂，即系考 DSE 或者谂自己未来个去向嗰期系比较唔开心嘅，系啦，因为唔知道究竟可唔可以做到自己心目中嘅嘢，亦都唔系话特别。確認自己想做啲咩嗰陣時，
1: 即係最慘就係即係唔知啊嘛。係
0: 啊，最慘
1: 即係如果你好 certain 你係咪？即係唔即係嗰個 uncertainty 係令到人係最焦慮。
0: 嗯，因為嗰陣時讀書又唔係特別叻啦，跟住我試過考一啲演藝，但係又即係
1: 聽講你考過三次演藝學院嘅喎。
0: 係啊，所以嗰陣時係好迷茫㗎。係
1: 嘛？
0: 就會覺得哎呀慘，我自己適唔適合呢，即係好多呢啲咁嘅自我質疑。
1: 咁但係你又入咗城市大學喎，創意媒體學院嘅學士喎，你係
0: 我係其實我係讀 creative writing 嘅
1: ，creative writing
0: 係啦，即係讀劇本之類相關嘅嘢啦，係啦，係咯，因為就係我入唔到演藝，我最想入嘅，但係咁我諗緊有啲咩可以相關嘅可以讀呢，咁我就去咗讀編劇咁樣咯。
2: 咁但係你本身即係你細個嘅時候，即係再 young 啲嘅時候，會唔會話？本身已經有一個夢係 at least 有個 idea， 我第時我就要做幕前，或者第時我要做乜嘢？你嗰陣時有冇一個咁樣嘅夢想嘅咧？
0: 嗰陣時內心係想嘅，係想做即係戲劇啦，或者唱歌啦。但係嗰陣時好唔敢諗嘅，因為嗰陣時其實大家見到好多明星都係好靚仔、好靚女嘅，跟住覺得係自己咁樣好似又有啲怪怪地喎。所以就一直都冇好大胆同大家讲话，我真系想做嘅咁样咯。
1: 但系屋企咧，屋企你对你呢个谂法有啲咩嘅？
2: 屋企知唔知嘢？
0: 屋企都唔知啊，但系佢哋都会担心，我 feel 到，你都系搵份稳定啲嘅工啦，觉得好似入行唔系几好，会有呢啲担心。但我明嘅，因为佢哋都系惊我唔稳定啫，惊我辛苦。咁但系而家就即系慢慢做，坚持一下，又好似 OK 嘅话，咁佢哋就都冇再讲啦。系咯。
1: 哇！咁而家即系睇见你到而家嘅发展啊，个个都即系另眼相看啊。
0: 都感恩嘅。即系我觉得系好彩自己冇放弃到啦，而身边都有好多好锡我嘅人，因为我觉得即系我都想，唔知有冇学生听，我就觉得即系做自己中意嘅嘢系好紧要嘅，因为我发现系做中意嘅嘢，无论你几辛苦都好，你都会有嗰个动力去做咯。
1: 阿仔系咪啊？
2: 系啊，咁啊，因为我学生，我自己以前又好中意音乐嘅，以前好中意唱歌，即系我都明白你咩意思，即系春春兜兜转转都系翻嚟呢一行，因为真系中意呢一行，咁亦都呢行，我又觉得即系呢一行亦都唔容易去做，因为其实有阵时都好多唔稳定啦，咁样，咁但系你真系要够中意，你先至可以留到呢度。如果你唔中意咧，好容易就哎呀，哇唔稳定或者有啲乜嘢，好容易打机就会走咗，所以都系
0: 冇错啊。尤其是而家都遇到好多难关啊，即系有好多都会不断咁遇到挫折，之后再跨过，跟住再遇到挫折，即系一个永恒嘅一个
1: 永恒。
0: 永恒嘅挑战啦，系啦，咁我觉得都好好玩嘅，其实。
1: 好啦，咁究竟你入行嘅经历系点样咧？不如我哋休息阵间，翻嚟再同大家讲咧。
0: 好啊。
3: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泳桥 Sypha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1: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我系 Ben 李优毅，
1: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0: 而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就系黎
3: 英。
0: 黎英啊，其实咧你入行嗰个过程又系点样嘅咧？
3: 入行嘅过程咧都都几得意嘅，即系首先讲下啦，即系我都系毕咗业之后咧，我就有不断去一啲 casting 嘅， okay. 即系我系啲朋友介绍底下咧，就见到一个系面书啊，
0: 面书
3: 系 Facebook 嗰度咧有啲演员招募啦，咁我就发现哦，原来咧唔系就系得以前中学就系得舞台剧嗰啲玩噶嘛，跟住原来咧出到嚟呢个新嘅世界咧系有好多可能学生作品啊、电影啊、电视咧、哦，其实都喺度不断招募演员噶，跟住我就开始去嗰啲 page 嗰度啦，不断去 casting 啦。咁去到有一日咧，我见到有一套电视剧个名叫做《教速》，咁咧佢就 cast 紧一啲 学生咁样啦。咁跟住咧，我就好好彩咁样咧，就中咗一个喂食妹嘅 cast 啊。咁因为套剧咧，其实都喜剧嚟嘅。咁我本身自己都系中意喜剧啦，咁而对喜剧都系比较拿手，即系我觉得好玩啲嘅。咁喺套戏里边，即系我又遇到一个好好嘅剧本，跟住好多好好嘅演员一齐帮手底下咧，跟住就大家就见到我个存在啦，都会觉得好似这个女仔好似几得意。咁我觉得最开心嘅就系因为我另一个拍档咧就系而家小说剧嘅情人妇，咁我就喺呢一套剧里边识咗情人妇之后咧，跟住佢就觉得好似自。我听佢咁样讲啊，即系佢话，我条 channel 好似都冇一个真系会弹下吉他啊、唱歌同埋一个比较搞笑啲嘅角色，跟住就邀请我不如入去玩啦，跟住就系啦，就开始做到而家啦，就顺理成章地入咗行啦，咁样咯，个过程大概就系咁。
0: 但系当初由即系拍，因为开始拍电视噶嘛，然之后再转去拍，即系啲 YouTube channel 里面，其实当中成个过程会唔会都即系需唔需要 adjust 咧？
3: 哇，都要噶，因为我都唔知道。其实我嗰时系冇乜点睇 YouTube 嘅，我亦都唔清楚 YouTube 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一个行业啦，系啦，但系我就真系喺小薯企嗰度先知道，原来。即係可能如果做傳統嘅演員，佢哋有機會被動啲嘅。但係如果去 YouTube 裏面咧，其實都一樣係可以做到演員做嘅嘢，而且你仲可以加啲自己創作啦，自己創作一啲劇本啊，跟住又會可以自己作歌啊，即係任何類型嘅創作都可以。跟住就覺得個自由度好大，
0: 自由度大好多啊！要同你單一演員角色嘅話，
3: 係啊，好好玩咯、啊。跟住同埋又。我冇谂过，我真系冇谂过可以做到歌手嘅，即系我嗰阵时系觉得做歌手真系好难啦、啊。但系就系喺系啦，入咗小说剧之后，大家又会鼓励你，既然你又唔中意自弹自唱，咁不如我哋试下整啲歌啦，咁样。跟住所以做歌手都系由嗰度开始嘅，系咯。咁我谂翻都几神奇，咁样做下就已经四五年啦。
0: 然之后你就开始创作咯，但系之前本身你系有。是有音樂底噶嘛、即係你係識彈吉他，咁但係你作曲啊、填詞啊，即係成個創作嘅開頭第一首歌點樣去點樣開始啊？突然之間好啦，我就寫啦，或者好啦，我就出啦，嗰下係點樣咧？
3: 嗰陣咧就我諗我嘅歌咧，第一次創咗首歌叫明明單身最開心啦，咁就真係比較貼近我，比較搞笑啊。跳啲啊，嗰個形象嘅，咁所以係咯，即係大家都同意，如果係第一首歌，想俾人認識我嘅話，其實都貼近我幕前啲嘅性格比較好，咁所以就出咗啦。咁呢首歌其實我記得係好。是很 free 的，因为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是咯，我就全世界美少女不是很靓咯。对啦，所以我的感情路上都很顺的，因为一个人都没有啊，即是会讲这些。
0: 很畅通。
3: 很畅通啊，即是将这个很搞笑的切入点就写了一首歌这样啦。当时都其实没有想太多的。所以你看到那个制作其实都是比较 raw, 比较柔嫩。但是我记得很开心的。因为大家 MV 又是我们自己拍，跟着歌又是我们自己整，即是我们没有监制，是我们自己为了自己整的，但是都是一个很开心的回忆咯。
0: 那一开始我也想问一问，其实你唱歌你有没有跟哪个学啊，还是怎样，就是你天生把声就这么漂亮
3: 哦，不 咪啦、我唱歌就早期真係冇嘅，但如果講要學就真係三年前左右，係三四年前左右，先至真係跟唱歌老師學嘅，因為開始出歌啦，咁你有啲歌又會派台，啲人咧就真係當你係一個，你入咗去歌手呢個圈，咁自然對你嘅要求就唔係即係啦，
4: 唔係業餘喎，你真係專業噶咯喎，
3: 係啦，高好多啦，咁嗰陣時我都有啲。即係又真係有啲唔開心嘅，因為你擺咗上網啦，咁一定係會有自然有人讚、有人批評噶啦。咁而佢哋批評嘅嘢，我又覺得係啱嘅喎。其實我而家跑台，我真係一個歌手嚟嘅喎，覺得我又可以再認真對待一啲，所以就開始喺嗰陣時就學唱歌咯。系咯，就系咁。
4: 嗱，咁其实你唱歌，你其实如果你比较起上嚟，你系咪enjoy 唱歌咧，定 enjoy 演戏嘅，定 enjoy 做 YouTube 嘅？
3: 呢三个问题都成日都。

0: 三樣其實我都好中意嘅，只不過呢近年我係比較 focus 喺音樂嗰度，我又覺得我有好多嘢要學咁樣啦。嗯，我仲可以再有好多進步空間就係咁。
1: 嗱，咁你近期咧就會有啲即係新嘅作品推出嚟啦。
0: 嗯，
1: 咁呢一首新歌咧，亦都啊，我睇咗個 M V 嘅。咁M V 咧，我因為有個老友喺裏邊咧，就係 K K 張國榮。做得好好，拍得好好。
0: 多谢多谢多谢，但邀请到 K K 又系好开心嘅。我唔知佢原来今次系第一次拍 M V，
1: 系
0: 真系，我就觉得自己好彩，吓竟然系咁样。
1: 张国强
0: 系啊，跟住我哋又系因为佢系一个好 nice、好肯分享嘅前辈啦。咁我哋又会倾下啲无聊嘢。咁最记得佢同我倾星座啊，即系倾。
1: 系咩？
0: 我估唔到佢会同我
1: 倾。
0: 系咯，人马座大家都系，跟住讲下有啲乜嘢好玩嘅咁样。但系真系多谢佢系即系系啦，因为本身我见到啲前辈，其实我点都有啲紧张嘅。咁佢就因为就系、是、因为佢超 nice， 所以就令我松一口气咁样啦。咁个 MV 都好感动，因为佢又好专业。
1: 系啊，拍得好好啊，真系
0: 噶。哦，
1: 真
0: 多谢。
1: 系啊，我睇过好多次噶啦。
0: 系，因为佢哋两个因为今次系真系破天荒，我自己讲自己讲话，有两个男主角啦，一个叫 Rachel， 一个系啦就系 K K。咁佢哋两个都系好专业嘅演员嚟嘅，基本上我都冇乜压力，因为套剧系咯，即系我嘅 M V 其实好多情绪起伏嗰啲位噶，但系佢哋就系因为有佢哋 carry， 咁我觉得套戏就好好睇啦。
1: 嗯，
0: 系啦系啦，个 M V 咧就系咁嘅形容。
1: 咁套戏好睇啦，嗰首歌本身咧。嗰首歌本身系其实成个创意系点嘅？
0: 首歌就系、是因为自己都大个啦，咁我又觉得大个即系面对离别嘅时刻就越嚟越多。咁我又觉得面对即系呢个离别咧，其实好多人都系冇得拣嘅，只可以无奈或者好默默咁样接受，即系一首好感动嘅歌嚟嘅。咁而我又觉得离别呢一个系其实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一个成长嘅课题咯。咁就系可能真系因为自己大个啦，突然间就对呢一样嘢特别大感受，对生离死别系啦，所以就想写呢一首歌咯，系啦，就想写呢首歌，可能安慰一啲经历过离别嘅人，又或者。正正经历离别嘅人咯，
1: 呢首歌嘅歌名系陪多我半日好吗？其实点解半日呢？
2: 唔可以一日。你系问得几好啊？呢个问题你真。
0: 因为半日，我觉得系有少少嗰啲临界位啊，即系已经系最少一日嘅话，又好似听落好似仲有好多时间，但系半日就好似喺度挽留紧。其实多半日就得噶啦，咁样嘅呢一种感情咯，系啦，呢个都系我哋即系成年人好难讲话啊，你可唔可以留多半日陪我啊？你唔好。走啦，即系呢啲位系因为成为一个成年人系好难讲出口嘅，咁只可以凭歌记忆啦咁样啦。
1: 即系有首叫《小半日功夫》，光阴有限，闲半日啊。
0: 系
1: 啦，
0: 哇！呢个真系诗意啊，
1: 即系你半日啊嘛。
0: 今朝饮咗啲墨水落肚。
1: 嗱，咁其实咧呢首歌究竟系点样？大家系咪好期待咧？我哋。休息一阵间，翻嚟咧先播呢首歌俾大家听嘅，同埋继续同李英倾偈。

0: 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喺北京，外交部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喺本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喺例行记者会上话，中美元首会面时，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嘅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话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国愿同美国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俄罗斯国家杜马即是下议院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执政统一俄罗斯党已经获得过半数的 57.83% 选票，将维持控制权。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在记者会上说，现在点票已经完成 95.18%， 统俄党得票率领先，其次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率 13.81%，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选票，位居第三。此外，当局数据显示，本届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 59.32%， 高过2021年上届选举的 51.72%。 新一届国会任期将至2031年，跨越2030年总统大选，对政局具有战略意义。今次选举是2022年初全面爆发俄乌冲突以来首次国会投票，由执政党继续大幅领先，投票率增加都显示持续超过四年半的战事未有动摇总统普京的支持度。中纪委网站公布，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陈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陈伟忠上月24号因为工作岗位调动辞去深圳市市长一职，相隔4日后，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陈伟忠当时以省人大常委会班子成员出席会议。陈伟忠在1971年出生，广西玉林人，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他长期在中石化工作，曾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副总经理。2019年3月出任广东省副省长，2021年4月出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及代市长，其后转正，他上月辞任。港交所就第二阶段上市机制竞争力检讨进行咨询，聚焦上市公司进行需与公布交易、关联交易及分拆交易时需遵守的规定，咨询期11月30号结束。港交所建议，在需与公布交易用以评估交易对发行人的影响百分比率时，删除最常出现异常结果的盈利比率，更改需与披露交易及主要交易的定义，如果出售或收购事项占市值或资产比例介乎 5% 至 50%， 就被界定为需与披露交易，比率高于 50% 就是主要交易，取消非常重大出售或收购事项的分类。建议提到，符合市值等条件的上市公司可以自行评估分拆上市是否合规，无需事先获得联交所批准，现有股东不再保证获得分拆公司股份权利，上市后不得提出分拆申请的暂止期由上市后3年缩短至1年。上市主管伍杰璇说，改革旨在让上市公司拥有更大灵活性及确定性，提升效率，透过高质量信息披露以及有效董事会问责机制，维持投资者的保障。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6: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7: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9: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9: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1: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1: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两仔爷
1: 有得倾，
0: 开咪不离父子兵。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3: 我系 Ben 李友毅，
1: 我系 Benson 李国威，
0: 而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就系黎英。阿黎英啊，我哋咧正话啱讲起你首新歌啊，其实呢首新歌一系未背后都有啲故事嘅咧，陪我。陪多我半日，好嘛？
1: 陪多我半日。
4: 我开头都会讲到讲激咗，讲错咗咁。呢首歌其实系嘅，因为真系关于好近年嘅事啦。不过就未必系我自身嘅故事，咁就系其实系一位朋友嘅故仔嚟嘅。咁啊，因为有个朋友啦，咁佢最近就约。我约咗我出嚟，咁去倾一啲心事啦。咁佢又讲到话咧，佢屋企人咧就患咗一场大病，跟住嗰阵时就喊咗好耐啦，即系佢喺度讲喊咗，即系不断讲佢自己嘅嘢，跟住之后又好伤心咁，我就陪佢一路喺度听。但系佢有一个位咧就令我好触动嘅，佢就系讲话啦，其实佢真系唔可以咁样。掉低我噶，因为我连啲水电煤嗰啲都唔识得交啊！其实真系我点样搞得掂啊？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啊，好惨，真系好心痛啊！因为我觉得佢嗰一刻咧系被逼成为一个大人，因为我觉得系一啲，尤其是佢话唔识交水电煤呢啲啦，好笨拙嘅嘢啦，但系就系、是好日常嘅事，但系因为佢平时就系、是、啲爸爸妈妈好中意小朋友，其实佢根本都唔需要学，因为全部都屋企人搞掂噶嘛。
0: 系啦，
4: 咁佢嗰一刻我就 feel 到佢啊，可能有呢一个危机嘅时候，佢就要肩起呢一个大人嘅责任咯，即系要去学识去照顾呢一个屋企，跟住就令我觉得啊好心痛啊，因为我就觉得大家都系喺一啲离别嘅时刻，然之后被逼成为大人，即系越嚟越大个嘅咁样，咁所以都令我想写一首关于即系陪伴嘅歌啦，即系我谂我哋都有好多呢啲想挽留一啲事情、挽留一个人嘅时候，咁系咯，因为我以往咧自己咧就成日会有一啲歌。即系我唔开心嘅时候，或者有呢啲唔舍得嘅时候，我都会揾歌去听嘅。咁我因为佢呢件事，我就谂，咦，要唔要？其实我自己都可以由我角度出发写一首有关陪伴嘅歌咧。咁样就希望之后可以安慰到人，但系又可以安慰到自己咁样咯。所以就有呢首歌嘅诞生啦。系啊，都有啲 sad sad 地嘅。
0: 系啊，系啊，系 sad 噶，系 sad 噶。
1: 我睇得出嚟，我睇得你样都有啲 sad 嘅。
0: 因为其实呢种我哋经历好多啦，即系父亲即系离开嘅时候，嗰种嘅伤痛到而家都系抹杀唔到嘅，系啊。咁呢个亲人离开就系其中一个啦。咁另外一个你话被逼做大人，呢个真系我就未感受过，因为可能我自细都可能系会比较独立少少。
4: 系啦 ，feel 到你系一个成熟嘅
1: 成熟嘅爸爸，你系成熟稳重嘅爸爸。
0: 你咧，
1: 我系成熟稳重，我系成熟稳重嘅儿子。
4: 我即系讲一啲工作上面嘅伙伴咯，其实都好多嘅，即系有啲朋友同我哋讲佢哋宠物。又会老咗好多啦，跟住另外我自己就系工作上面其实好难遇到一啲好好嘅 partner，但系佢哋有时候系为咗自己理想想追寻佢哋嘅理想而离开，即系呢啲离别其实我都好唔舍得，但系你会支持佢咯，你就会觉得就算你几唔舍得都好，但系你明白佢点解。你明白佢嘅梦想，你都会系想支持佢嘅。
1: 你好想支持佢，就两边有少少拉扯。
4: 系啊，哎、
0: 我好痛啊！但系你走啦。
4: 系啊，就系、是、嗰种。
0: 我唔留你啦，你离开我放手就因为爱你。
4: 系啊，你剧集式嗰啲啊，我走啦，但系我会放开你咁样嗰种。
1: 但系好真实嘅，但系每即系我觉得就甚至乎系每一个即系去到唔同嘅年纪、唔同嘅时候，都会有一个即系，例如好似爸爸咁样，都会有一个成长，即系叫做被逼又有另外。一个阶段咁样嘅感觉，都系有
0: 嘅，系噶。咁啊，呢一首歌叫做《陪多我半日》，好吗？其实呢个名系边个作嘅咧？
4: 呢个名系作词人 Oscar 谂嘅。
0: OK， 咁《陪多我半日》好吗？大家听下呢首歌好吗？大家一齐听呢首《陪多我半日》好吗？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中考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5: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6: 多堪记。新城劲爆，流行榜。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来自英国伦敦二年廿岁的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

0: 身俾個鄉謠界代表
1: Ella Langley 呢一首歌叫 Choosing Texas。
2: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3: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我系 Ben 李友毅，
3: 我系 Benson 李国威。
4: 而我哋今日特别请嚟嘅嘉宾就系
3: 黎英。黎英，我想知咧，其实你又由呢、這个YouTuber 开始啦，然之后咧又慢慢开始变成一个演员啦，然之后又拍好多唔同嘅剧啦，又拍好多唔同嘅电影啦，又开始做自己嘅歌啦。其实喺你嘅成个演艺啊，歌艺生涯里面，算唔算系叫做都好一帆风顺嘅？
5: 我觉得外人睇落去有机会系都算系几好啦，但系一啲。面就受到挫折或者好辛苦的位置，就是真的自己收埋了的。
4: 是吗？
5: 是啊。
4: 例如哪些呢？讲来听下。
5: 例如好像我觉得歌整歌上面是比较多这些挫折的位置，或者比较令自己自我质疑多一点的。我有一首歌叫做《艺妹正传》，这一首歌呢，是啦，其实那时候其实都。
4: 那 MV 都很有趣，有点像真相。
5: 是啊，是很有趣的 MV 来的。

0: 下就好多人突然间就因为呢首歌有好多人听我嘅嘢啦，但系有好亦都有唔好，因为嗰阵时开始咧就有好多人会不断讲话啊，我觉得有好多评论啊，有好多抨击咧就叫话啊，哇，你唔好再唱歌啦，即系好多呢啲好伤人嘅说话咁样，类似呢啲啦。咁嗰阵时我系。因為我始終細個啦，又第一次面對呢一啲嘅情況，咁其實我係好驚嘅，即係嗰期咧係嗰排咧，甚至係驚到咧啊！我係咪真係我係唔敢唱歌啊？係直頭覺得、我係咪唔應該再唱咧？即係有人叫因為我覺得
1: 即係邊邊嘅聲帶咧？
0: 邊邊嘅聲帶啊？人咧一定係會留意壞嗰邊多啲嘅，我覺得係啦。嗰陣時係令到自己嗰個精神都有啲緊張，即係你行到出街或者你去一啲唱歌嘅 event， 你會覺得你會望到一個人，你會覺得啊，佢係咪同網上面嗰啲人嘅 comment 一樣咁樣諗
1: 你即係外入，係啊，望住你嘅時候，你會諗呢樣嘢。
0: 係啊，就係、是、諗太多咯，即係我就係、是、咁。嗰陣時都好唔開心嘅，即係夜晚會有啲失眠啦，跟住亦都有少少唔係好識梳理自己嘅情緒，即係好多時都係硬撐住嘅嗰種嘅感覺啦，係咯，所以令自己好迷
2: 茫。瞓唔到嘅陣時，
0: 係啊，就係好多時都瞓唔到。
2: 瞓唔到，即係瞓瞓下突然間諗起一個 comment 嘅，就嘣一砸醒咗嗰啲。
0: 我會喊咯，即係會自己默默咁喊咯，即係但係又唔想人哋擔心喎，咁所以我好多時都係自己匿埋喺度喊噶嘛。係啦，但我後屘發現咧，即係始終呢啲嘢都係要經歷嘅，即係嗰期好痛苦啦，但系发现原来咧呢 comment 咧其实系一个 loop 嚟嘅，即系佢咧
3: 有 loop 嘅，
0: 有一排闹完你之后咧，下一期咧就会赞翻你啦，赞翻你之后咧就会再闹翻你，即系佢哋嗰啲嘢系一样嘅，闹嘅嘢一样，闹
3: 嘅嘢一样，
0: 系啦
3: ，OK，
0: 闹嘅嘢一样嘅，跟住开始我就睇通咗，哦，原来呢个网络世界咧其实系真系咁样运作嘅，咁系啦，跟住亦都即系当然系我都好感激有呢啲经历嘅，因为我就发现原来你作为一个歌手又好。即系你甚至作为一个人，其实真系唔可以太在意人哋嘅眼光咯。咁、因为我嗰阵时就系、因为我都系有少少讨好型人格嘅，咁我觉得，我好想可以满足所有人嘅期望，希望可以喺即系每一个人都可以中意自己咁样啦。但我发现系唔得噶，即系你系冇可能令世界上所有人都中意自己嘅。咁、我就开始将嗰个重心摆翻喺自己身上啦。
2: 自己中意自己先
0: 系啦，即系自己中意自己嘅嘢啦。跟住又会谂下自己究竟想做啲乜嘢啦，咪少啲。比较即系少啲比较嘅心态啦，咁我就觉得自己开始就越嚟越好啦，系啦，即系以前会好惊表达自己嘅，但而家就会觉得，即系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谂法啦。其实有咩好惊啫？呢个都系我觉得自己好大嘅成长嚟嘅。
2: 有冇惊噶？
0: 系啦，有咩好惊啫？即系每个人都唔同噶啦，咁样最紧要系揾到知音人，即系音乐上又系电影系咯，即系做艺术嘅，其实都系想揾到知音人啫。
2: 即系个焦点摆喺边边，你摆喺即系正嗰边，咁就正咯。
0: 系啊，即系心态问题啊。系啊，
2: 哇！突然间成长咗喎。
0: 系咯，我都觉得其实呢一个咧真系细个形成嘅性格嚟嘅，我觉得咁都有好多。好多嘢要去再學習啦，即係點樣可以再堅定啲個人，可以再 firm 啲做自己嘅嘢，咁我覺得就會再順利啲啦啲嘢。
3: 都好 firm 噶啦，已經好 firm 噶啦喎。
0: 可以再努力啲啦 ，firm 啲啦。
2: 即係我覺得你個成長都好犀利，第一件事咧，你就係即係冇理過。即系你自己覺得先天啊，即系未必係一個哇，已經人哋擺咗好多嘅聚焦喺你嘅度先，但你唔怕，你不停去敲門，不停去做，然之後嗰種嘅能量好勁嘅，咁同埋咧好多時候咧，你唔笑，但人哋覺得你好好笑喎。
0: 呢個可能都係少少
3: 有個喜感，
2: 喜感喎呢啲喜感，我覺得呢啲天生
0: 嘅
2: 喎。
0: 啊，喜感都可能係嘅。
2: 即係唔一定話哇嗰啲好靚嗰啲樣或者，但係你呢種咧就是、你唔笑，人哋覺得你好笑。
0: 我覺得自嘲可能真係有啲天生嘅，即係我不嬲睇嘢都係比較正面少少，或者係中意大歡笑俾人哋，所以我就諗緊啊，有啲乜嘢説話可能我會令其他人會覺得開心嘅咧，咁樣咁就慢慢練成咗一啲自嘲嘅 即自嘲的呢個技能。
2: 你話全死國美少女已經是即係全死國喎，人哋話全冇死國，你話全死國。
0: 係啊，即係成日都化呢啲悲劇為呢啲喜劇嘅，即係因為全死國始終都係因為自己又唔係特別靚啦，跟住有啲人即係影相又冇特別好睇喎，咁所以就自己自嘲，哇！真係全死國，啲人死國，自己嚟全死國咁樣，跟住點知原來靠全死國。即係打響咗個名堂，我覺得都好神奇。其實，
2: 即係呢個係自嘲嘅一個藝術嚟嘅，你覺得係咪啊？
0: 我覺得都係嘅。因為我發現可能即係可能尤其是呢個世代，可能好需要嘅係真誠。咁如果你又玩得啲啦，跟住然之後同埋你可以真實咁樣 share 你自己嘅話，其實大家都會感染到多啲咯。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好彩嘅地方。
2: 即係你睇翻呢個娛樂圈裏邊，好少行出嚟行自嘲。
0: 係啊，我都想扮靚女啊，咁行出嚟哇幾正啊！但係真係唔得，一扮就即刻好好笑啊。
2: 但係你呢種嘅特別少，特別稀罕得有，所以難怪你咁紅嘅。
0: 又唔係嘅，希望多啲。之后多啲机会咯。
2: 嗱，你电影上面咧，即系你嗰个演出咧，都令人眼前一亮啦。特别你做即系讲日文啊，又要下海嗰、那个。
0: 嗰个
2: 系咪你自己加咗好多嘢落去咧？
0: 都冇嘅，不过导演系真系based on 我嘅特质去调整嘅一个角色嚟嘅，咁我觉得好好啦。因为可能以前即系。講翻夜王個夜總會背景都有啲日本嘅即係好多日語嘅需求啦。咁佢嗰陣時阿導演就諗起啊，麗英我識日文喎，不如試下揾佢啦。咁就係啦，就變咗結義做角色啦。咁我都覺得好啱我嘅，因為我係真係好中意搞亂檔嗰啲角色嘅。咁我覺得結義就係有呢一個特質喺度啦。我都覺得大家又最後又出到嚟又好中意喎，所以我都好開心啊！
2: 我義無反顧，我要。哇！你嗰只慷慨赴义，
0: 即系我好配合，我好配合全死个美少女呢一个名字，我觉得
2: 系啊。咁啊，其实你嘅经历实在系好多嘅，不如休息一阵间，翻嚟再倾咧。
0: 好啊。

0: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1: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 黄昏6:35，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20周啊，
7: 第三位。
8: 朱志刘永琪恭喜晒，有佢咧就系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7: 第二位。
6: 嚟到亚军作品啊，容祖儿嘅

0: 富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18，
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11:00，
8: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7: Hello， 早晨。
9: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两仔爷。

0: 家繼續收聽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我係 Ben， 你有藝。
1: 我係 Benson， 李國偉。
0: 今日好開心請嚟呢位，
1: 好開心全程
0: 唱俾少女麗英。
1: 麗英咩？嗱，頭先我哋啱啱講起咧，就喺《夜王》裏面啦，你即係其中一個角，即係其中一個角色裏面，你係要下海噶嘛？咁嚟緊咧，我就知道你又有一個新嘅電影啦，係咪？都係下海，不過就係另外一個海喎，即係真海嚟嘅，
2: 出
1: 海
2: 啦，真係呢個真係下咗海啦，一年都未夠，即刻就下咗海啦。
1: 係啦，
2: 咁嗰套戲咧就即係係玩 Wake Surf 嘅。
0: 就叫 Wake Surf 嘅，
2: 系叫浪花男女啦。咁就系一套我觉得系青春偶像剧啲嘅喎，啲方向嘅电影嚟嘅。咁啊，我喺里面其实都系同夜王嘅杰伊差唔多噶啦个角色，因为我都系一个痴女嚟嘅。咁我讲下啦，即系我就系因为一个靓仔教练，跟住然之后而去报一个 Wake Surf 嘅堂，就系咁简单嘅啫个剧情啊。系啦，呢套剧其实都好难忘嘅，因为咧我系完全唔识得 Wake Surf 嘅，但我就系为咗呢一套劇啦，跟住然之後，我哋係真係特登用咗可能三次去學三堂去學識呢一個 workshop 嘅，即係個時間係有少少短，但係又好彩地做得到咁樣咯。
1: 你有天資完成
2: 的，始終係一個急於下海嘅人，可能就係因為呢一個專注力，跟住就令到我係做到呢件事啦。咁我 casting， 我可以講下我 casting 嘅一啲趣事嘅。
0: 好啊，
2: 因為我本身都係好中意玩水嘅人啦，咁我。嗰日唔知去啲 event 度見到啊導演，咁佢就問我啦，麗英你識唔識得玩 wake surf 噶咁樣啦，跟住我就話我識咁樣啦，咁有冇相啊？
0: 講錯先，識
2: 識點樣講？
1: 呢行好似係咁樣喎，你識唔識就識，乜都答你識先。
2: 跟住我就話咁有冇相啊？跟住之後我就咧即刻揾到一張，我真係第一次同 friend 去玩 wake surf 嘅，但嗰陣時因為 wake surf 要放到繩先叫係噶嘛，但嗰張相其實我冇放到繩嘅，但我就因為我真的很想要一個角色，我想 join 套戲，我就 P 咗一條繩。因為我 send 咗俾導演啦，就我 OK 啦，即係咧自己未做到咧都唔敢講話呢張相係 P 噶，咁真係好好彩啦。因為呢套劇咧，咁導演又好好咁樣安排咗，即係大概兩三堂嘅時間俾我一班演員去學呢個 workshop 嘅。咁我就真係好彩喺呢一個約定嘅時間裏邊係做到佢要做嘅嘢，因為我嗰個角色係要飲嘢啦，跟住又要做好多動作啦。我嗰時都諗緊，得唔得咁緊要啦？馬死落地行咗先啦，咁樣啦。跟住我喺後期去到咩 king off 啊，先至夠膽講翻呢件事出嚟。係啊，真係做到就開心啦！呢件事就變咗好。
0: 會唔會真係拍完之後，都係揸住條繩啦，不過 P 走噶啦。
2: 冇嘅冇嘅，呢個就冇嘅。嗱，導演知係啦，導演後尾知道咗，佢都笑咗，佢話：，係真係俾你哋呃咗添啊！啲劇組咁樣啦，真係有少少反叛係好嘅咯，發現係啦，大家得閒都可以去睇下咯。
0: 大無畏，靚仔靚女啦，呢套戲啊，
2: 係啊，
0: 靚仔靚 Jeffrey 啊。
2: 系啦，有 Jeffrey 啦，咁亦都有朱鉴棉啦、周汉宁啊，系啦，三个靓仔啦，头发
0: 咁啊，靓仔靓女啊，总之就
2: 系啦。
0: 咁你着咩泳衣噶？
2: 我哋咧系我着泳衣咧系会有反效果嘅，所以我系着嗰啲冲浪嗰啲，
1: 即系全身潜
2: 水衣嗰种啊。
0: 哦，防
1: 晒衣，
0: 即系冇暴露。
2: 系啦，就系冇暴露嘅，冇暴露嘅。咁都同啲演员其实之前都合作过几次嘅啦。咁我哋大家都熟嘅，所以拍嘅时候都好开心啦。
0: 但你都要睇天气喎，你拍嗰啲都要。
2: 系啊，呢个系可能最难嘅地方，因为 Wake Surf 咧，原来之前香港系冇其他电影系拍过呢类似嘅题材嘅。咁我 feel 到就系、是，我原来拍紧嘅时候，其实你就算有麦都好咧，其实收唔到嗰啲声，有啲。啲引擎啊，海浪啲太大聲啦，所以條聲基本上我覺得係用唔到嘅，所以我
0: track 咗
2: 係咯，好多時都係後期去做翻呢件事啦。咁另外就係咧，因為我拍嗰陣時候咧，係我記得係差唔多秋天嗰啲時候，其實啲水好凍，
1: 凍啊，
2: 好凍啊。
1: 咁你抵啲喎，你著出嚟，
0: 你唔可以投訴啊。
2: 我真係抵好多，因為啲靚仔咧個個都 show 肌肉啊嘛，即係落到水咧。 即係成個人都震啊！係啊，我嗰時仲喺度好驚啦，即係拍之前我肯同自己講：，唉，慘啦，會唔會凍死啊？我會唔會講唔到對白咧？跟住原來，冇事，可能嗰期就係食太多嘢啊！即係嗰時我記得我係比較肥嘅咁樣，因為你有啲脂肪包住咧，咁你落到水又冇事啊！
1: 冇咁多，
2: 係啊，即係啊，我覺得即係我都係拍完呢一套劇之後咧，我知道咗一個準則，就係咧，原來咧我係怕凍。多过怕痛嘅，系啦，
1: 怕痛，
2: 系啦。但我最惊咧就系怕屎咯，
1: 怕屎，
2: 即系因为咧，
0: 哦，滑水嗰阵会噶，
2: 哎呀会，但系嗰啲其实唔系真系屎嚟嘅，系一啲类似微啲藻类啊，即系死，佢哋真系会有少少更新咁样啦，跟住然之后会浮咗上去噶嘛，
1: 啡啡地色，
2: 系啦，啡啡地，真系啡啡地色，超惊。跟住我嗰阵时练水嘅时候咧，跟住个教练话：你做乜做唔到嘅？你明明之前前一日都好地地噶。跟住然之后咧，我就开始即系开始个教练都 feel 到，哦，你系咪惊嗰啲？嗰啲浮起身嗰啲啊，跟住因為我
0: 你驚講講下對白，擘大口飛入嚟，
2: 係咪咧？係啊，每一次跌落水都好大壓力咯，就諗緊，哎呀慘啦，會唔會飛啊呢啲？誒但係 OK 係啦，就係呢一套呢一套劇或者上呢一堂嘅時候就 feel 到啊，原來我最驚咧係屎，第二係怕凍嘅，最後先係怕痛啫，咁樣就冇乜嘢啦。
1: 都冇話痛唔痛啊？有冇話？都型啊，達過一兩次。
2: 哦，都有幾次都少少嘅，即係
0: 會俾。surf 仔你都玩嘅喎，
2: 咦係㗎？
1: 唔係我玩微博，
0: 微博
2: 係咪差唔多咧？其實
1: 有少少唔同，一個係你要掹住佢，用佢嗰個力；一個就係用個浪去帶你。
0: 用個浪
1: 啊，就似我諗 surf 會似滑雪多啲。
2: 哦，
1: 咁呢個就真係似波。即係俾人掹住，有少少要用佢掹住你個力，一個就係向下 drop 嘅力，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好似前驅同後驅咁嘅感覺。
2: 哦，OK。
0: 哇！突然間講到好 technical 啊！
2: 突然間，
1: 但係感覺係唔同嘅，有少少唔同。
2: 咁如果我哋 switch 玩嘅話，其實應該係會幾容易、幾快上手咯。
1: 啊，會嘅，會嘅，會嘅。其實你玩翻玩 board 都會好快上手，因為我本身我自己玩滑雪。咁我就以前玩開滑雪，所以我一玩 Rickboard， 我第一次已經起到水嘅。咁所以我估，我雖然我未玩過，但我估應該係差唔多，因為我聽啲朋友講咗玩開啊，應該係差唔多。咁如果係差唔多嘅話，即係你上手都應該好易。
2: 咦，咁啊，捉緊夏天嘅尾巴嚟試下先啊！
0: 應該要試下先。好啦，咁啊，仲有好多故仔聽嘅，我哋不如休息一陣間，翻嚟再同麗英傾咧。
3: 氣到用時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画同步。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1: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Vincent 扯住倾。我系 Ben 李友毅，
1: 我系 Vincent 李国毅。
0: 我哋隆重。

0: 咁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黎英，
1: 系我黎英。
0: 诶，阿黎英啊，诶，呢段时间咧，我哋想就多啲了解一下，即系你屋企啊，好嘛？你嘅家庭生活啦，讲讲你即系简单介绍下你屋企而家成员系点啦。
1: 系咁啊，我而家咧就有阿妈妈啦，同埋哥哥啦，咁样嘅，我哋主要系三个一齐住咁样咯。
2: 嗯，同妈妈 friend 唔 friend 啊？
1: 我觉得都。friend 唔 friend 咧，其实都 friend 嘅我哋，因为我哋每日都会互相都会 share 下啲近况俾大家。因为我而家自己搬咗出嚟住，咁所以咧，其实但系我哋都会互相 update 下大家嘅系啦，今日做咗啲乜嘢啊？咁我觉得咁样都叫 friend 啩，系咯。
0: 唔系啊，而家新一代唔容易噶啦。但系，譬如你自己，你每一日同你妈妈咧讲最多嘅一句说话系咩咧？
1: 点啊！你今日有冇好好地食饭？
2: 你问翻佢，呢个只系妈妈讲嘅，
0: 系咯？点解问翻佢嘅？
1: 系啊，因为我妈咪咧，其实咧，佢就少少厨神级数嘅，即系
0: 哇，
1: 系啦，嗱，呢个系反面嘅，
2: 哦，即系少少，哦、okay,
1: 要即系佢个厨神咧，咁佢成日煮嘢食咯，都觉得系有少少系咯神神地啦，有少少唔健康嘅，咁所以即系好求其嘅食得，咁我就会有啲担心，唉，其实因为佢又好中意行山啦，即系佢都自己远足学会啦，咁
0: 啊谂紧
1: 佢咁样运动法嘅话，其实佢系咪要食多少少健康啲嘅嘢咧？咁样咁啊，我就会问候下佢咁样咯，系啦。但系即系我觉得我妈佢就有一样嘢比较特别嘅咧，即系我一定要讲下我妈啲厨艺先啦。即系佢，
0: 我就想问你点样即系唔健康先？
1: 我屋企人咧好搞笑嘅，佢哋咧好中意玩生果嘅，
2: 玩生果，
1: 即系成日好中意攞啲生果嚟
0: 踢，
1: 嚟当
0: 个橙嚟踢。
1: 我唔知佢有冇可能喺厨房有机会，即系佢好中意攞啲生果嚟煲汤。佢最癫咧系煲个香蕉汤啦，个煲汤咧我系吓亲嘅，我公司打开即系见到咧煲汤系，
0: 似你正话讲惊海上面嗰啲嘢，
1: 哎，真系有啲似，真系有啲似，都系灰色嘅煲汤，跟住有啲香蕉，系啦浮起身嘅，跟住谂紧，阿妈呢煲汤嘅功效系，我唔知啊，即系听人讲我用香蕉煲汤好啊嘛，即系佢咁直觉系人，所以咧其实我觉得我某程度上都几似佢。
2: 佢创作系嚟嘅，
1: 系啦，即系创作，即系分子料理我都唔知道。系咯，即系我又觉得我有啲 free fall 嘅位咧，其实都好受佢影响嘅。系啦，我虽然我心里边咧系好嫌弃佢嗰啲生果汤啦，但我发现而家出嚟食饭咧，有啲即系泰国咪有好多嗰啲咩芒果炒饭啊，咩榴莲和菠萝炒饭嗰啲，即系我通常都系会叫嗰啲，我觉得几好食嘅。就谂紧啊，其实可能唔多唔少都真系俾屋企人影响咗，
2: 即系有 mix 生果。
1: 系啦，跟住啲嘢又系有少少唔跟逻辑啦，即系中意加啲咩又加啲咩啊。
0: 讲多个例子嚟听啊！正话香蕉就冇得顶啦，真系。
1: 喂，香蕉啊，即系仲煲嗰啲咩咧？哈密瓜汤咯，但系你哋其实哈密瓜汤系好饮噶。
0: 好饮嘅咩？
1: 我唯一认可嘅生果汤真系哈密瓜汤，原来咧上网有个名嘅叫做爵士汤呢、這个叫做。
0: 哦。
1: 系啦，咁啊真系几滑嘅。
2: 哦。佢系偏甜。
1: 系偏
0: 香甜咯，
1: 煲出嚟种感觉咧系其实
0: 西汤定广州汤，
1: 我都即系
2: 佢有落肉定系冇落，
0: 想唔想落 cream
2: 定系落？
1: 有落肉嘅，
0: 哦，
1: 我会觉得
0: 即系中汤嚟嘅，
1: 系啦，中汤啦，但系佢个口感系好似即系佢煲出嚟嘅颜色系奶白色嘅，其实好饮噶个煲汤系啦，其他就不予置评啦，呢一个系好。
0: 咁唔好讲佢，系讲你啦，你最劲嗰个菜系咩咧？
1: 我最
0: 拿手好菜，
1: 哇！我最劲啊，好似真系冇乜最劲喎。等我谂下先。
0: 你中意玩咩？
2: 你嘅创意最劲嘅创意厨艺系啲乜嘢？
1: 咩丁水蛋？
2: 我丁水蛋
1: 系啊，因为我煮嘢真系麻麻地，煮得最好可能系嗰啲出前一丁嗰啲嘢，即系又系个有个丁字。但系而家因为我而家出咗嚟住啦，咁我又好少有啲。即係蒸嘅時間，我都好耐，咁所以咧，我就諗到一個方法係叮啲水蛋，原來係叮得到嘅，
2: 叮到嘅喎，我見有啲人係叮得唔知點樣撈埋佢啊，打埋，然之後又燒完佢咁啊。
3: 就叮係好可以㗎喎。
1: 係啊，跟住仲可以加啲蝦啊，加啲蟹扭落去咧，就變咗一個好好味嘅茶碗蒸咯，即係自己講嘅啫。係啦，
3: 係好味嘅，但係
1: 係好味嘅。咁我就仲未同阿媽即係。

0: 问佢呢？
1: 哇，我会想试下小学啦，
2: 翻翻小学
1: 系啊，但系就唔系啲好感人嘅东西，我就系纯粹想用我而家大人嘅知识去小学嗰度碾压大家。我想同我会想试下，即系同啲老师罚，即系同啲老师辩论，即系佢哋以前咪会好多时佢哋啲小学生要控制噶嘛，
2: 嗯、
1: 但系我就会同佢哋讲，即系我可能会同佢哋辩论一下，咁样你知唔知自己点解要做老师？即系我只一个，或者我会想玩佢哋咯，我话其实我就系未来嘅你，因为我已经知道咗之后发生啲咩事嘛，你四年之后你就会升做呢一间学校嘅主任，信唔信咧？因为我就系未来嘅你，我想翻嚟。
2: 你唔信？我系全死国未来战士。
1: 冇错，跟住之后就要佢对我好好咁样，就系咁样啦，俾晒操行 A 我啊，跟住之后所有每一科都好高分啊，咁样啦，就好想，不过我冇得改变啲嘢嘛，我纯粹就
3: 系 enjoy 嗰段时间。
1: 咦，咁啊，我唔知道我呢句说话可唔可以改，会唔会改变咗佢？咁我都唔得噶啦，唉，咁啊，可能同啲 friend 玩下咯，识新朋友咯。
4: 如果我嗰阵时当初唔系同 A 班啲 friend， 系同 B 班啲 friend 会点咧？
2: 我突然间你话你想翻喺嗰段，系咪你嗰阵时有个 puppy love 喺嗰度啊？小学嘅时间
1: ，puppy love，
4: 好 puppy 啊，
2: 唔系好 puppy 噶，
1: 系咯，嗰阵时puppy love 佢帮我写手册咁，可能就已经系中意咗嗰个男仔咯，系咪有机会系咁？
2: 系噶，
1: 系啊，
2: 真系噶，有噶，
1: 冇有咁讲下笑啫。以前就真冇谂呢啲嘅，以前咧个脑就系谂紧点样可以做美少女啫，光之美少女咁样。
2: 好似张
1: 立系啦，以前系好中意。好多嗰啲什么魔女啊，跟住唱 K 少女仙啊，人鱼系列嗰啲动画噶嘛，以前就喺度成日睇呢啲卡通片咯。咁啊，就系因为呢啲咁啊，所以令到我而家变咗一个日本
4: 日系，
1: 系啦，
2: 日系，真系你全部啲日文啊，好劲啦，你啲日文。
1: 唉，咁又唔系嘅，即系诶都要考试，即系叫做我有考日文试咁啊，都合格咁样叫过得去。但系如果讲话真，即系但考完都只系一个起点啫，即系如果要真系同啲日本人倾偈嘅话，要学习。好多即系课本以外嘅嘢，啲文化。
2: 我嗰阵时咧，即系因为咧要做司仪咧，好多时候都一定要学少少日文嘅。
1: 哦，真系噶。
2: 梗系啦，因为有好多日本人噶。みなさま、こんばんは。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実は僕、日本語はわかりません。
1: 哇，すごい。
4: 哇，
1: 好犀利。
4: 就你啲日文仲好过我，
2: 系一句嘅啫。即系系咯系咯，我法文都识噶，不过即系又一句。
1: 好劲，够用啦，够用啦，真系。
2: 系嘛？
1: 系咯。
2: 即系今日咧就好。多謝黎醫生嚟接受我哋訪問。咁啊，仲有啊，我哋最嬲尾咧送一首歌俾翻我哋嘅聽眾聽，好唔好啊？
1: 好啊，
2: 就係呢首咧，就係叫做《蝴蝶與花園》，好唔好啊？
1: 好啊，首歌嚟嘅，聽多啲。
2: OK， 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噃，
4: 咁啊，下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收聽
2: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
4: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香歌旗经理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亦都有出席。丁薛祥首先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亦会发展得好。他表示，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血液，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造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争光，用火热青春书写精彩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专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次访京团有近1200个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人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最新统计数字，本港在上个星期录得7宗退伍军人病个案，包括6宗社区感染和1宗输入个案，全部患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1岁至84岁。6宗社区感染个案涉及6个男子，其中居住在沙田区的31岁男病人过往健康良好，其余5个人都有长期病患，包括居住在沙田区的58岁和70岁男病人，居住在观塘区的71岁和84岁男病人，以及居住在荃湾区的38岁男病人。中心正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初步显示6宗个案属于散发个案，暂时没有流行病学关联。中心补充，夏季较高的环境温度有利退伍军人罕菌滋生，因此一般会录得较多个案。至于输入个案，涉及一个64岁有长期病患男子，他在潜伏期内曾经到过内地。防护中心表示，截至到上个星期六，本港今年累计录得147宗退伍军人病个案。马鞍山下午发生严重交通意外，有小巴撞到2个过路的男女，其中一人昏迷。警方经初步调查后，以涉嫌危险驾驶拘捕40岁小巴司机。事发下午2点几，涉事小巴员安俊街西行驶入公共运输交汇处准备埋站，期间怀疑撞到过路的同为67岁的夫妇，男子头部重创陷入半昏迷，女子就头面和四肢擦伤，救护员接报到场，将2个伤者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救治。小巴司机通过酒精呼气测试，因为涉

0: 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涉案小巴事后由拖车拖走检验。中国公安部应要派出工作组到马达加斯加协助当地警方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在首都安塔那、那尼佛等地区成功打击多个电信网络诈骗集团据点。这个月8号在马达加斯加警方协助下，将第一批50个涉及诈骗的人顺利遣返中国，目前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俄罗斯国家杜马即下议院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执政统一俄罗斯党已经获得过半数的 57.83% 选票，将维持控制权。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在记者会表示，现在点票已经完成 95.18%， 统俄党得票率领先，其次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率 13.81%，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选票，位居第三。此外，当局数据显示，本届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是 59.32%， 高过2021年上届选举的 51.72%， 社界国会任期将会直至到2031年，跨越2030年总统大选，对政局具有战略意义。今次选举是2022年全面爆发俄乌冲突以来首次国会投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
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03，湾仔

0: 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2: 找一个好朋友。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时钟七十八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2: 好啦，嚟到呢个月份咧，再一次见到我呢位拍档啦 ，Arnold 你好
3: ，Hello，Kevin 你好啊，咁多位听众大家好啊，
2: 系啦，我哋冇见一个月啦，即系我见你上个月咧就去咗都好长时间嘅，同屋企人咧去一个 trip 咁，
3: 系啊，冇错啊，其实咧我。啱啱又去咗差唔多一个月嘅旅行啦，咁啊今次再次系去日本啦，咁啊即系一来除咗平啦，系咪好抵去啦？另一样就系咧，其实今次咧有去下唔同嘅地方啦，系啦，咁啊今次嘅行程咧就系由呢个九州即系福冈嗰度出发啦，跟住就去咗西面，就去咗广岛啊、长崎啊、等等嘅地方啦，然后就慢慢再向东行，咁啊最后咧就去到东京，跟住就喺东京度再坐飞机翻嚟。即系我就唔系来回喺福冈嘅，就是、福冈去，然后就大概就喺嗰度留咗一个月，就一路揸车去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地方咁，然后最尾就去到东京咁。
2: 即系同一架车一路，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样样一路揸车一路去唔同嘅地方，呢度停下，嗰度停下，嗰度停下，咁就全家人咁啊，五个人啦，即系我同我太太，我三个小朋友就一齐去。咁啊，其实已经系第三年啦，即系我系2024年嘅时候，当时我2月辞咗职，我冇正式打工，咁跟住我自己开咗个机构之后咧，咁当年就系2024年，我第一年咧就喺暑假就请咗一个月，即系唔系叫，其实唔系叫请假，因为我根本冇老板嘅，总之就自己腾空咗一个月嘅时间，咁就唔接任何工作，跟住就同全家人就去咗一个月日本旅行啦。咁去年2025年就去咗一个月嘅美国旅行啦，咁探下一啲美国嘅亲戚啦。咁今年咧就再去咗一个月，本来其实应该咧系谂住同佢哋去下欧洲咁样样，咁但系因为系啊，但因为我啲细路咧就第一句当时就问我，咁去欧洲有咩做噶？睇博物馆咯，睇风景咯，
2: 反对就反对啊，
3: 系啦，跟住佢哋就啲表情话俾你知，佢唔系好感兴趣咯，佢哋要去主题乐园，咁所以我哋最后就好啦，咁啊既然系咁，我哋去日本咁啊，又睇风景，又去主题乐园啦，咁样咁咁啊，其实连续三年咧，都喺暑假入边咧去咗一个都几长嘅一个旅行，咁啊，即系好坦白讲，咁使钱咁一定使咗啲钱啦，一定系噶啦，咁啊真嘅，咁亦都嗰一个几月咧，其实唔接任何工作，其实你另一方面又少咗啲嘢噶嘛，系咪？咁但系我又觉得系值嘅，即系点解会？值咧，我谂翻起咧一个喺世界杯期间嘅一个故事，大概两个月前咧，咁当时世界杯咪打得哇好热烈，好热烈噶，系咪？哇，全世界都睇世界杯噶嘛。咁咧，其实话说咧，嗰段时间咧，我就睇咗一单新闻，其实都有少少似我而家呢个，即系点解同全家人去旅行呢个经历嘅。
2: 哦，
3: 就系话说咧，嗰个故事咧系一个英国嘅一个年轻人，
2: 系
3: 佢大概好似廿岁出头到嘅啫。咁咧就讲咧就话说咧佢咧就打工啦，打咗好似唔知5-6年工，咁就储咗10,000磅，
2: 系
3: 唔系好多嘅10,000磅啦。咁佢就谂住嗰笔钱咧就攞嚟系将来买屋嘅时候做首期咁样嘅，系啦，佢系咁啦。咁佢都好叻仔噶啦，储10,000磅做首期。咁但系咧佢就最后咧佢就冇攞嗰笔钱去买屋，佢就攞咗嚟做咩咧？
2: 睇世界杯
3: 系啦，但系佢唔系就系只去睇，
2: 哦，
3: 佢咧就系讲紧咧佢同佢阿爷一齐去睇，
2: 哦。
3: 其实咧，原来个故事就系讲咧，话佢爷爷咧喺佢细个嘅时候，嗱，佢冇特别个报道讲究竟佢系咪单亲家庭，总之就系讲咧，话佢细个嘅时候咧，佢爷爷咧就会成日带佢去唔同嘅地方玩嘅，咁，
2: 哦，
3: 所以咧呢个孙咧就当佢大个之后咧，咁佢就当时储咗笔钱啦，咁佢就有个即系佢爷爷已经70几岁、80岁嘅差唔多，佢就有个心意咧，就话啊，细个嘅时候就你带我去玩，到而家大个啦，我带你去玩。
2: 哦，
3: 咁所以咧，佢就攞咗个10,000磅咧，就系去买机票啦、订酒店啦、买入场券啦，跟住就陪阿爷咧，就去咗美国睇咗几场世界杯。
2: 哇！
3: 因为几场系啊，几场啊，佢睇几场
4: 都贵啦。
3: 系啊，佢睇几场啊，佢其中有一场咧，咁因为佢系英国人啊嘛，佢就系睇咗嗰一场咧，就系叫咩咧？英格兰有份踢嘅其中一场比赛，唔记得咗边一场。总之佢其中一场咧，就系英格兰有份踢嘅。咁佢就同阿爷咁就影咗张相，就系着住英格兰波衫，佢英国人啊嘛，着英格兰波衫去睇波，嗰场系赢。 咗嘅，咁所以佢哋好开心好开心嘅一个画面咁样啦。咁啊呢个故事咧，咁喺网上面就分享啦，咁跟住就好多人就好感动啦，即係觉得哇一个孙仔，第一觉得佢好孝顺啦，咁第二就係有人都问点解你会咁做啊，咁佢就话钱我而家都仲后生，我廿岁出头咋嘛，
2: 可以搵返
3: 再搵返囉。但我陪我阿爷去旅行嘅呢个机会，我阿爷已经七十几八十岁。
2: 唔係讲阿爸讲阿爷。
3: 係呀，佢话佢
2: 争两代。
3: 佢觉得佢都唔知道将来有冇呢个机会。尤其是睇世界杯四年一次㗎咋喎。所以佢觉得係值得嘅。即係用咗啲用晒呢一笔钱去陪佢阿爷走咗去，即係叫做最追唔系追星啊，即系追佢哋嘅球队去睇波咁样样咯，系啊，咁即系我觉得呢个感觉或者经历好得意嘅就系，其实讲得好啱，就系好多人就系觉得钱哇，我哋要用啲时间嚟搵钱搵钱搵钱，
2: 系，
3: 咁但系你一路搵搵完之后，咁又点咧？
2: 系
3: 又点咧？咁而我即系呢一个年轻人嘅故事，就系让我其实我自己都系咁样实践紧嘅，就系、钱系要搵嘅，啱嘅系要储，但系同时间我哋当去到有一个阶段，我哋都会有啲能力嘅时候，系咪都值得将呢啲嘅钱用喺边度？就系用一啲你觉得好有价值，
2: 系，
3: 而其中一样就系陪你所爱嘅人去做一啲嘢咯。
2: 我好认同嘅，即系钱如果斋攞嚟储咧，系一个数字，即系钱你唔使咧，你唔去譬如买一样嘢或者做一样嘢咧，衍生个价值咧，钱系冇价值嘅其实。
3: 系啊，咁所以呢个故事亦都系好回应我自己嘅，即系人生嘅即系谂法都系，即系你问用咗成个几月嘅时间又去旅行，哇去咁多地方咁啊，咁多个人咁系使咗啲钱噶啦，咁但系买翻嚟嘅嗰种经历同回忆咧，
2: 系
3: 好难得的。
2: 因为一般人去日本都系快闪几日嘅啫，匆匆嘅啫嘛，好赶咁，
3: 好赶咁样匆匆落忙忙咁几日。但系我就能够可以有一个好长嘅时间，就系同佢哋慢慢咁去唔同嘅地方去经历啦，去游览啦，去参观啦。我觉得唔单止去玩，而系你有一个片段，有个回忆嘅，就系你可以送俾你嘅屋企人。
2: 系。
3: 就是我哋曾经喺唔知我哋将来老咗点，唔知几多年之后，我哋回想翻，就系原来喺佢哋后生细个嘅时候，我哋一家人能够有咁嘅机会去过好几次唔同嘅地方咁样嘅旅行。我觉得呢个片段系比嗰十零廿万，我觉得嚟家更加重要咯。
2: 系，因为首先讲真系好难嘅，因为譬如打工仔真系得十几日假嘅嘛，咁一个月真系唔容易。
3: 你基本上冇可能请一个月假嘅。
2: 系咯，
3: 我以前打工系从来，我以前打十八年工，
2: 系
3: 我从来都冇可能请一个月假。边请到一个月假？
2: 我最叻嗰次都系十八日啫。
3: 系啊，即系所以而喺呢一个咁长嘅假期入边咧，好得意嘅就系，在香港的生活呢，不知 Clement 你有没有想法，有没有感觉，我的感觉就是其实很忙碌啊。即是我们又很忙碌，我们要上班。我的小孩上学又很忙碌。即是其实呢，我们虽然好像是住在同一家屋的。但其实我们能够见面啊，倾偈啊，相处的时间呢，其实不是那么多的。即是有时做完嘢回到去，他们又要温书去做功课，跟着匆匆忙忙吃完饭就睡觉啦这样。
2: 有些鼓励亲子沟通的机构啊，或者啲运动咁样，都是说啊，咁最好起码每日都有餐饭坐喺度一起倾偈啊，咁
3: 但
2: 都
3: 系
2: 一餐饭，都系一餐饭，都系尽量都系一餐饭。
3: 同埋有香港人好多，香港人都未必连呢一餐饭嘅机会都未必有
2: 啊。可能放得晏啊，或者讲住又要温习啊咁样。
3: 系啊，咁但系去旅行有一种好特别嘅经历，就系其实第一你嗰啲翻工翻学你一定放低晒啦。其实第二就系基本上你系由瞓醒觉到瞓觉都系一齐嘅。
2: 系。
3: 咁你回想返就係、是、啊，喺我过去嘅人生，即係当然我唔知道我将来仲有冇呢个机会，但起码我今天可以话俾大家知，话俾自己知嘅就係我已经有三次嘅机会，就可以好长时间同我人生觉得好重视嘅一齐好好咁相处去生活去游历游览唔同嘅地方，而我係觉得值得同埋满足㗎喇。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为乔 Sypha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樹窿七十八號。
7: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8: 好，大家好，我哋咧翻翻嚟今晚嘅原味生活馆，我系 Arno 啦，亦都有个拍档 Clement 啦。咁头先咧，我哋就倾紧我啱啱喺暑假嘅时候咧做咗啲咩咧，咁啊就系同屋企人咧去咗一个好长嘅旅行啦，已经系连续三年，第三年做呢一件事啦。
9: 头先你有提过嘛，即係有陣時人揾錢好努力揾錢，好搏命揾錢，咁但係咧啊，你未必有諗過點樣去用嗰啲錢。咁我都有好深嘅感受，就係因為有親戚啦，咁之前啊就係咁樣啦。大半世人咧都好努力去揾錢，咁係咯，又平時好慳，又唔捨得使啦。咁個銀行就儲埋好多啦。咁但係到佢覺得咁我退休啦，咁我就可以享受人生嘅時候咧。健康是急转直下，跟住就走咗。咁然之后佢所搵翻嚟嘅钱系冇享受过，然之后就咁就俾咗啲仔女啦咁样。咁仲要可能系偏心，就系俾一个唔俾另外嗰啲咁样。咁但系就会变咗系无啦啦有个人系突然间多咗好多财富咁样咯。即系咁理论上系搵钱翻嚟嗰个，佢系应该有权去享用先噶嘛。系咁，但系你接收咗嗰个系咪又真系好咧？我都唔敢讲。但系起码你自己。大半世人勞碌嘅話，咁但係你原來你冇享受過就可惜啲咯。
8: 係啊，頭先你講嗰個就係你識嘅人就佢即係揾咗好多錢，儲咗好多錢，咁最後冇機會享用，就可能要將嗰啲錢就即係變咗俾咗自己啲仔女啦，係咪？我有一個個案咧，我覺得比你呢個可能更難過啊，就係咧咁有一位女士啦，咁啊佢都係一樣啦，好努力咁啊做嘢做咗多年啦，儲咗多錢啦，咁成日嘅諗法就係、是、儲啦儲好多，跟住之後咧第時退休咧咁就可以同個老公啦，同個女啦就去即係遊山玩水啊，嘆世界啊，咩都好啦。即系个计划就咁样，咁但系个故事好难过系咩咧？就系佢老公同个女咧就先后喺呢两三年就相继过咗身，
9: 系
8: 即系个老公冇咗，个女又冇埋，跟住然后咧佢自己患咗绝症，
9: 系
8: 即系佢系末期 cancer 啦。咁当时佢揾我求助嘅时候系发生咩事咧？就系佢想写平安纸啊，咁但系佢冇晒亲人啊嘛，佢亲人得翻边啲咧？就系、是、香港冇亲人噶啦，佢老公死咗，个女死咗，佢就得翻内地爸爸妈妈仲健在嘅，
9: 系
8: 年纪好大，同埋有啲兄弟姊妹，
9: 系
8: 咁啊，佢兄弟嘅关系就唔好嘅，咁佢个家姐同妹关系相对好啲嘅，咁佢揾我当时就系想写份平安纸咧，就系、是、将佢嘅遗产死咗之后咧，就俾爸爸妈妈，俾家姐，俾妹，唔俾阿哥，唔俾细佬，就
9: 系
8: 咁样样，即系我听完，当然我帮佢啦，但系另一方面，我听完嘅时候都有好。

0: 大嘅反思就系、是、咁辛苦揾钱揾咗成世，
1: 嗯，
0: 就系谂住同你自己老公同个女去探世界，
2: 达唔到啦，系
0: 达唔到，自己都患埋病，连自己享都享唔到啊！其实
1: 系，
0: 而最后就将自己咁辛苦努力嘅揾翻嚟嗰咁笔
2: 大笔钱，
0: 就系俾咗你其他屋企人咯。
1: 嗯嗯，
0: 即系有时觉得咁为咩咧？嗬，
1: 嗯，
0: 我自己实在都遇过唔少呢啲咁样嘅故事啦。咁、
1: 嗯、
0: 所以即系我自己真系嘅。如果你问我做咗咁多年生死嘅工作咧，其实我觉得最大嘅改变系我自己。
1: 嗯，
0: 我唔系觉得我自己帮咗几多人，而系喺呢个经历入面系让我嘅人生有好大嘅转变。
1: 系，
0: 即系譬如我而家四廿零岁啫，咁我感恩就系我离开咗一个正职唔打工。然后自己开咗个机构，但系当我自己开机构嘅时候咧，即系自己开一间公司啦。简单嚟讲，其实原来你自己开一间公司咧，你系可以选择非常之忙嘅。
2: 系啊，
0: 你系可以噶，你绝对可以将你所有时间排晒工作都得噶。
2: 可能仲忙过打工。
0: 系啊，仲忙过打工啊！我身边有啲人真系忙过打工，即系好似任何时间都系做紧嘢咁样样嘅，任何时间都要复嘢啦，任何时间都要处理嘢啦。就系、是、想搵多啲咯。
1: 嗯。
0: 咁但系我自己。就会反而觉得嘅就系，既然甩咗唔使打工，
2: 理论上系应该系唔同噶嘛，同打工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如果我走去打工啦，咁我嘅选择就
2: 系
0: 走咗另一个方向，就系、是、我既然甩咗唔打工咧，咁即系话我时间相对多啲，
1: 嗯，
0: 咁我就宁愿
2: 去做啲咩咧？
0: 系啦、啊，咁我就宁愿咧就将我时间去做啲我觉得值得做同有意义嘅嘢，
1: 嗯，
0: 咁当然工作系要嘅。咁我仍然都会工作啦，仍然都会去讲好多讲座、教书咩都好。但你问我，我反而就系呢几年我用多好多嘅时间就系、是、陪屋企人咯。
1: 嗯嗯。
2: 之前系难嘅，
0: 难嘅，因为个工作真系好忙，
2: 好困身。嗯。
0: 尤其是我，因为本身做咗咁多年咧，都已经系做紧一啲管理层嘅工作咧。其实你做管理层嘅工作好困身嘅，任何时候啲人都会打电话嚟揾你啊，喂咁样咁，你点处理啊？点样回应啊？或者你要做咩决定啊？咁。又或者你会出席好多啲咩会议啊、典礼啊，好多呢啲
2: 避免派对，
0: 你一定要去，因为你系个机构
2: 代表
0: 嚟噶嘛，你又唔可以唔去。咁、但系即系你问我嘅时候，都会觉得出席呢啲嘢，咁但系其实好坦白讲，呢啲人我出席呢啲典礼见嗰啲人咧，其实可能我连同佢倾一次偈嘅机会都未必有，
2: 唔系最亲嘅人，
0: 系啊，又唔系最亲嘅人，
2: 用咗好多时间，
0: 可能我一世都唔会有机会再见佢噶啦。其实，即系你问我有时，佢俾张卡片我，坦白讲，张卡片我可能一世都唔会揾嗰个人。咁、但系嗰啲场合，大家就会交换卡片。你问我究竟咁系咪值得咧？
1: 系，
0: 当然啦。我首先我记住就系，我唔系叫大家唔好咁样做。即、系我觉得，如果有一日你都能够做到一个机构嘅老板，做一啲代表，我觉得系好事嚟嘅。
1: 嗯，
0: 即系如果呢个系你人生嘅目标咧，我觉得你应该。全力去追求呢件事，咁但系我自己嘅人生目标就唔系咁咯。我人生目标就系我宁愿花多啲时间，就系陪下屋企人，同佢哋去下唔同嘅地方，同佢一齐生活。呢个系尤其是两个月前世界杯咧，即系讲世界杯啦。咁我好中意睇波嘅 ，Clayman 我知你都中意睇波啦。咁咧我就真系嗰成个月，因为咧我咁啱嗰个月咧，因为我工作又少咗嘛，我不断咁睇波，疯狂咁睇波，即系三更半夜系咁睇。咁啊，除咗我睇之外咧，就系我老婆都陪我一齐睇啦。咁我仔都开始睇，我仔系。平时唔睇波嘅，但系今年嘅世界杯开始咧，佢有铺瘾去同我睇波，
2: 或者第时开咗窍，
0: 系啊系开咗窍啦，大家开始真系会倾好多关于波嘅嘢咯。咁所以呢啲都系我开心期望嘅生活。
3: 晚上7:32
4: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带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5: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 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5: 规划电制要零多物少，一开始要想定用什么电器，因为电制位置和订造家私的结构尺寸息息相关。
1: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0: 永别啦！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11: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2: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树窿七十八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3: 今晚嘅原味生活馆咧，我嘅拍档就 Arno 啦。咁头先咧，Arno 咧就话：，哇，咁啱啱呢个暑假咧都好奢侈啊！即系连续三年咧嘅暑假，你都可以一家几口咧就成个月咁去旅行。首先钱就使唔少啦，咁但系都要有假期啦，又或者大家都愿意去一齐去摆一个时间去咁样相处啦。咁成个月。系咯，即系有咩做嘅咧吓，即系日对夜对噶咯、
4: 其实咧，好得意嘅就系当你个时间即系都比较充裕嘅时候咧，其实就唔会话好似去旅行好赶咁样样啊，我要去呢度，去呢度，去呢度，哇！上昼哇，一日要跑三四个景点，就唔系嘅，即系咧，我觉得系好能够有嗰种生活感咯。即系譬如朝头早可能系瞓醒，话我哋好奢侈噶，即系唔会系话一早六七点就要起身，就要即刻走去啲景点，而系可能系可以瞓到九点几啊，十点啊，跟住 check out， 然后跟住先至去食早餐啊，食完早餐跟住就谂下可能搵个地方去下啦，咁可能去一至两个景点，因为日本啲嘢咧系早闩门嘅，通常系五点六点就会闩噶啦啲景点，咁通常去一两个景点，咁去完跟住之后就去食晚餐啦，然后食完咧，咁因为咧日本夜晚咧咁都好多嘢，仲可以有好多嘢玩嘅，其中一样就系譬如你可以去夹公仔啦，你可以打机啦，咁我哋咪。去打机啦，去夹公仔啦，或者去 shopping 啦，咁咪去下呢啲地方咯。咁又跟住咪就可能又买啲嘢，跟住可能买啲宵夜咩都好，跟住咪翻去酒店又再食，食完咁咪休息咁。即系其实好生活，但系你问我，我觉得喺呢种咁生活嘅过程入边，就系我自己啦。你问我自己，我好享受呢种感觉啫。即系你唔系要好赶啊。
3: 系，
4: 即系你唔系成个行程就是、我要不断咁去呢度，去呢度，去呢度，去呢度，
3: 系
4: 去漏咗就唔得啦，系就唔系咯。即系我哋会觉得，今日去唔到咪听日去咯，因为反正嘅时间都还可以嘅，系啦，即系唔系话超级多，
3: 系，
4: 但系又唔系真系咁赶一个礼拜嘅时间，咁所以系一齐生活咯嗰种感觉。而嗰种生活感系喺香港有时反而系难嘅。
3: 系好忙，我头先就系谂紧嗰啲嘢，香港做唔做到嘅咧？
4: 嗱。你咁样讲出嚟，瞓醒觉落街食早餐，跟住
3: 夹公仔咁样，
4: 跟住食晚餐，跟住就去下超级市场 shopping 下，好似好普通。但系其实如果你问我香港又唔容易嘅，其实
3: 哦，
4: 阿 Clever， 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感觉，就系如果你问我一家人要一齐咁样样，又唔系要好赶急咁样走去超级市场度行，其实喺香港都唔系一件好容易嘅事。
3: 可能因为各有各忙碌咯。吓、即系大人可能就系、可能放咗工就可能好攰啦，
4: 系
3: 乜都唔想谂，乜都唔想做。咁但系可能学生嘅，咁可能就一系做功课，一系温习，咁或者紧余嘅时间就休息下。咁、即系各自嗰个状态状况都唔同，咁就唔同步咯。
4: 系啊，同埋可能喺香港你行超级市场，可能你都好有目的，就
3: 系
4: 你要去嗰度买嗰啲嘢，跟住买完走翻屋企，咁可能咁，但系。我呢几年去，譬如头先讲去超级市场咧，系真系你唔需要谂我嚟会买啲咩咧，冇啊行下咯，
3: 行
4: 咪就系行下，见到有咩想买咪买咯。哦呢样嘢好似几好食，咪买翻去听朝食咯，或者呢样嘢好似几好饮咪买嚟饮下咯，或者行过见到雪糕咪买雪糕嚟食咯，
3: 系
4: 即系
3: 随心啲。
4: 其实就好随心咁样样嘅一个感觉，但系你问我，我系觉得好舒服嘅，
3: 系
4: 而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如果你问我，我会真系令到我觉得系同我自己嘅亲人、屋企人系生活紧咯。
3: 哦，
4: 真系有一种生活一齐喺度生活，一齐去经历，一齐去建立紧大家嘅关系。我有一种咁样嘅好强嘅感觉。咁、而头先都讲嘅就系，我觉得呢啲嘢通通嘅价值都比如果你问我嗰个使嘅钱，我觉得系多嘅。即系个价值系多过我用嘅钱，我觉得真系嘅，其实系咁尤其是有一句说话，我自己都好认同。唔系我讲嘅，系由我第一次睇一本书讲嘅，就系、是有个人话 留俾你細路仔嘅最珍貴嘅遺產，
3: 係
4: 唔係幾多錢咯？
3: 係，
4: 而係你喺佢嘅人生入邊，你曾經真係陪佢一齊去經歷去做過一啲嘅事咯。
3: 嗯，係
4: 留俾佢嘅回憶係比你留俾佢嘅錢係更加重要咯。
3: 係，
4: 咁我認同嘅。
3: 係，
4: 咁所以我過去三年我咪就係、是、去咗唔同嘅地方。就係、是、我希望好想留呢一份嘅記憶俾佢哋咯。
3: 係，頭先我就係提過一個個案，就係即係大半世人真係好勞碌啊，咁跟住即係儲埋儲埋好多錢，結果冇去享受過或者用過啦、善用過啦咁樣。咁嗰家人就有少少咁嘅感覺，即係個父母就好忙命揾錢，咁就唔得閒陪啲仔女，所以啲仔女嗰啲成長啊，又或者好多嘢佢都冇份參與嘅、
4: 嗯
3: 啊、即係總之就係、是、哦，你中意做個咩人咩人啦，我又唔會理你，又唔會啟發你，又唔會點樣，咁就係咯，好可惜咯。即係你擁有啲錢，咁你其實可以滿足一啲嘅目標或者一啲夢想，咁結果就係啲錢就冇好好地用到，然之後亦都從來冇去發掘自己一啲嘅目標夢想嘅時候，咁咪兩件事好斷開咗。
4: 同埋一樣嘢好得意嘅，頭先你講嘅時候，好多人咧，通常你咁努力去工作揾錢嘅目的，都係想你自己或者你嘅家庭有好嘅生活啊嘛。
3: 係，
4: 通常係咁樣諗嘅。
3: 嗯，
4: 但係其實
3: 咩叫好嘅生活？
4: 係啦，咩叫好嘅生活呢？嗯，即系
3: 大啲间屋就好咧，
4: 系啦，好嘅生活系咪就系你头先讲下
3: 食啲贵嘢咧？
4: 食得贵啲系咪就系好咧？定系其实你花时间喺佢身上就系陪住佢一齐，
3: 系
4: 即系就已经系足够咧？嗱，我觉得呢个系值得我哋去思考嘅一样嘢嚟嘅，即系头先我哋都讲好咩叫做好咧、
3: 嗯？
4: 如果你问我自己嘅好就系、是、摆时间同佢哋一齐咯、
3: 嗯，
4: 即系我唔需要做啲好奢侈嘅嘢，哪怕我可能就喺香港，我哋一齐行下公园啊，或者可能我哋一齐落街，可能睇场戏啊、
3: 嗯
4: 我觉得已经好足够噶咯。其实
3: 以前嘅香港好似系咁，但唔知点解，即近可能二三十年，突然间大家唔同咗。
4: 系咯，就系、是、好似少咗呢啲嘢。其实咁，所以呢、這个就系我特别，尤其是喺我做生死嘅工作咁多年咧。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成日都会同身边嘅人讲我哋每个人都会离开啦，每个人都会死啦，但是系咪都会死㗎啦，
3: 嗯，
4: 点样能够喺面对呢件事上面冇咁伤感冇咁难过呢？我觉得其中一样嘢就是唔好留太多遗憾囉。
3: 其实都唔在乎你嗰个日子有几长啦，即系命有几长啦、嗯、有时你控制唔到㗎嘛。咁哪怕是短，但是如果你是过得精彩过得有意义的话，那短又何妨呢、
4: 啊、
3: 但如果你长，但是行尸走肉，那其实长都没什么意思。
4: 而且不要那么多遗憾咯、
3: 嗯。
4: 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次的分享都讲到的，就是很多临终病人有很多遗憾。
3: 是是是，
4: 我们就整本书什么25个遗憾都有分享的嘛。
3: 是是是，
4: 就是我会想讲的，就是其实本书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就是因为除了这一本，当时我分享的一本书就是一个日本作家写的书啦，咁亦都有分享就是譬如原来在美国啊、澳洲啊，他们一些人都做过少少的研究，就是究竟临终病人的遗憾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就是在不同的国家呢，原来都有一个共通的遗憾，就是花太少时间陪你所爱的人。
3: 嗯，
4: 即是我觉得这个遗憾是很可怕的。其实
3: 即是有时候可能用很多时间去翻工，但可能问心啊，是不是真的要咁样翻工，或者要咁多钱先能够生活到嘅咧？
4: 系啊，咁所以我自己成日都会好记住呢一啲嘅说话，甚至有时就系我自己遇过嘅病人都系一样。我遇过嘅病人，嗯、我同佢哋倾偈，其实佢哋都真系好多时候都会有同我分享嘅，就系、是、啊，好难过，好遗憾，就系我冇喺佢仲健在嘅时候同佢讲多啲嘢啊，倾多啲偈啊，经历多啲事啊。咁成日就係希望啊，我可唔可以俾多啲时间佢，我点能够俾多啲时间佢呢？咁呢啲嘅遗憾我见好多，所以我会不断提醒自己，就係我唔想自己有呢啲遗憾囉。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0: 照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新城劲爆落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2: 第三位。
3: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呢首叫无糖奔驰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

0: 边个就呢个斯文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a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斯文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一首等等等等。
1: 冲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冲绳劲爆流行榜。
2: 冲绳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我是執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们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它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不要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的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的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4: 树窿七十八号，
5: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6: 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原味生活馆，我系 Anno 啦，咁继续同我嘅拍档 Clement 咧，我哋今晚咧就分享一下咧，就系啱啱喺暑假入边咧，咁我自己就同屋企人去咗一个月嘅旅行啦。咁啊，点解会做一样咁嘅事啦？其实刚才都有分享，就系好想同自己所爱嘅人有多啲相处嘅时间，唔想有太多遗憾，真系嘅。因为当你去到临终嘅时候，如果你谂啊，原来我错过咗好多机会，
7: 系
6: 其实好难过嘅呢种感觉，即系错过啊、遗憾啊，点解我嗰阵时唔做啊？其实呢啲嘅感觉系好辛苦，因为你知道你通通都唔能够翻翻转头咯，系啊。咁所以我自己嘅选择就系、是。既然有机会，即系我唔敢讲将来仲有冇机会，真系我都唔知道。究竟我而家一个唔稳定嘅工作状况，我未来出年我系咪有足够嘅收入啊、工作啊，令到我可以又有咁嘅机会同屋企人去旅行啦、啊？咁、如果有，咁当然我会去嘅，我真系会去嘅。咁因为我成日都同我太太有时都分享嘅，就系因为我三个小朋友，即系好坦白讲，我个仔都中三。已经中四啦，其实而家九月中四啦，我个女已经中二啦，咁即系好坦白讲，佢哋就嚟唔会陪我哋去旅行噶啦，即系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都好知道嘅，就系你再大过啲，你梗系同朋友去噶啦，如果你拍拖，你梗系同男女朋友去噶啦，边会再同阿爸阿妈去旅行噶？咁所以我觉得呢件事好快就会消失嘅时候，我就希望我趁仲有机会可以捉到佢哋去，咁就同佢哋去下唔同嘅地方咯。
7: 系，又或者即系自己个健康仲许可嘅时候，就去一啲老咗未必顶得顺嗰啲地方。
6: 啱噶，啱噶。你讲开呢个咧，就系头先我老都讲嘅，就系同我自己嘅仔女啦、太太啦，但系其实长辈都系一样噶。
7: 系，
6: 其实我自己心底里即系。都唔系心底里噶啦，其实开咗声讲噶啦，就系咧，其实有一个地方我自己好想去，我知道我屋企人都好想去，我屋企嘅长辈都想去，就系好想去西藏。
7: 哦，
6: 即系呢个地方咧，系唔知点解我觉得咧，系人生入边点都应该要去一次嘅地方嚟嘅，系啦。咁我爸爸啦，我外父外母啦，其实都真系想去嘅、即系佢哋而家年纪都唔细，系真嘅。
7: 系咯。
6: 咁但系你只会越嚟越大嘅啫嘛，个年纪。
7: 仲可唔可以去计？
6: 而家都仲得嘅。都仲得嘅，所以我觉得就系趁仲得就应该要去啦，因为你始终知道嗰度系一个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啲，真系如果身体健康麻麻地嘅话咧，其实

0: 梗系多啲啦，亦都可以去得舒服啲啦。边个唔知啊？但系个问题系咯，即系你点知道到你觉得够嗰阵时，其实你去唔去可咧，或者你身边嘅人仲喺唔喺度咧？
1: 系啊，其实我觉得好得意嘅就系呢个永远都系一个我明嘅就系嗰种安全感。即系有人会觉得储多啲
0: 系
1: 先有安全感啊嘛，系咪？如果唔系就唔得噶啦，唔 OK 嘅。我都系一个需要安全感，即系尤其是我要背负成个家庭，系咪？即系我要养妻活儿，呢个系真噶嘛？咁但系我自己都会同自己讲一样嘢嘅，就系、是、去咗先咯。去咗先，咁然后翻嚟再揾咯。即系有手有脚，又唔会冇工做嘅。即系所以我自己都系咁样谂嘅，就系、是。我成日都话我唔知道究竟我仲有冇第四年嘅机会可以去一个咁长嘅旅行。如果有，咁我一定会去。如果冇，我需要打工，咁我都会同自己讲，我唔会觉得好遗憾，因为我可以好肯定地同自己讲，我已经去咗三次啦。
0: 嗯，
1: 我已经有三次咁样嘅机会，我真真实实地经历过啦。
0: 系，即系有时未必要好多嘅，有质素嘅话一次。都可能好过你好多次，但系冇質素嘅。
1: 系啊，所以我自己只会咁讲，就系如果仲有机会，我会把握；如果冇，我亦都觉得可以接受，因为我已经拥有咗啦。咁所以呢个就系我都希望同大家去分享嘅，就系、是、我唔知道对你哋嚟讲，咁会唔会系且好似好离地？但系我觉得
0: 个人情况唔同啦，你按你自己可以嗰个范畴去做，
1: 唔一定要去咁远嘅。即系有时咁讲嘅，就系我会觉得本地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去。你好近咁，你去翻大陆咁都系有好多嘢可以谂。其实我觉得个时间其实永远都喺你手上掌握噶嘛。即系你想点用你嘅时间，我觉得你系可以选择嘅。即系我成日觉得唔需要谂就我冇得拣噶，我要翻工。系你翻工系真系可能冇得拣，但系你点你都会有少少嘅假期嘅时间，点你都会有你休息嘅时间。咁嗰啲时间究竟你会放喺边啲地方呢？咁我觉得呢个就系大家嘅选择咯。
0: 好，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月再见。
1: OK，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批准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参谋长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一审议通过报告，决定给予两人开除党籍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两人之前已经被开除军籍、开除党籍处分，待中央全会追认。调查指出，张友侠和刘振立嚴重違反政治組織廉潔工作和生活紀律，搞團團伙伙，對黨不忠誠不老實，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晉升提供幫助，並收受巨額錢款，不履行全面從嚴治黨責任，並對親屬和身邊人員失教失管。通報指兩人涉嫌嚴重職務犯罪、政治和經濟問題交職、貪腐和失職渎職並存，涉案金額特別巨大，性質極其嚴重。當局強調嚴肅查處兩人，彰顯反腐無禁區、零容忍的堅定立場，表明軍中絕不許腐敗分子藏身。中紀委網站公布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成員陳偉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陈伟忠上个月24号因为工作岗位变动辞去深圳市市长一职，相隔4日之后，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陈伟忠当时以省人大常委会班子成员出席会议。陈伟忠在1971年出生，广西玉林人，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他长期在中石化工作，曾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副总经理。世界联合国大会将会在星期二召开伊朗总统办公室，宣布总统佩泽希齐约将会在星期二启程前往纽约出席会议，预计在星期三在大会发表讲话。由于美国政府未向佩泽希齐约随行的传媒团体发放签证，他今次将不会携同传媒团队赴美。美伊局势升温之际，外界憧憬两国或借今次联大会议取得外交突破。虽然美伊两国星期日互相发出新威胁，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同佩泽希齐约会面持开放态度。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雷扎伊上个星期六亦都透露，伊朗已经向调停国提出重返谈判的条件。此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亦会在联大会议期间举行长边协调会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各国外长讨论了最新区域局势发展，特别是旨在缓和局势、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外交努力和共同协调工作，并就加强海合会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协调进行审视。2023年发生的大埔龙尾村肢解案，死者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球和前大伯邝广杰同被控。

0: 谋杀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今日喺高等法院开庭处理审前法律争议，有近百个市民到场旁听，包括蔡天凤嘅父亲。由于正庭同延伸庭近百个座位一度满座，法庭需要临时加设第二个延伸庭。案件由原讼庭暂委法官祁燕辉审理，以英语进行，预计审讯需时45日。法庭首日先处理法律争议，暂时未轮选陪审员。法官祁燕辉考虑到需要避免对执行司法工作构成损害风险，办令任何人不得报到组成陪审团之前的聆讯内容，直至审讯结束。同时为了保护死者四个子女的利益，禁止任何人发布和报到他们的姓名、地址等个人身份资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没有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即安健巡回学校探访活动，活动花絮。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圣若瑟小学 4LD 班的林柏睿。我呢今天对这个讲座非常开心的，我学到一个高压电标志和那个请佩戴耳机标志，它是代表就是高压电标志就是不要电啦，可能会触电啦，注意戴耳机标志就是保护听觉，不会职业性失聪，非常开心。
4: 我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张香昌学校的5A班的顾以轩。
5: 我是5A班的谢卓臣。
4: 我学到关注那些安全的标志，防止烫伤那个，觉得很特别，今次就很多不同的互动。
2: 以上活动花絮由职安局及新城广播提供。
6: 九月是血癌关注月，目的是提高大众、病友和照顾者对血癌的认识。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分享血癌资讯、治疗方案，以及为你介绍血癌关注月。
7: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8: 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1: 来到星期一的晚上，听过8点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留在我们 FM99.7 新城资讯台。直播室里面有小麦麦卓华，亦都有我的拍档 Raymond 在这里。Raymond 你好，一个星期的开始了。
12: 你好啊，小麦 Sir，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Raymond 啊。
11: 喂，我们今天麦华街继续就是这个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系列。这个就是这样长大的系列呢，过去几个星期都很受欢迎。因为尤其是可能你是以前的一些事物的爱好者。今时今日呢，这些事在无声无息之间已经消失了。但突然之间好像有个共鸣啊，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些事，的确好像挺得意咁样。上个礼拜我哋讲到一半啊，讲到去饮啊，因为我哋本来咧就讲酒楼，酒楼嘅变化差唔多讲完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去饮、去宴会、去婚礼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咁我啊开咗个好小嘅例子，就系话咧。当年咧，即系啲朋友咧，就冇咁中意咧，就系扫晒啲餸嘅。而家咧就用环保为由，自己带埋盒去咧，系餸都扫噶啦。咁我又记得 Raymond 讲过咧，就系而家未必个尾系有橙嘅，或者有金嘅。咁但系其实系唔系咧？我翻去我都问过啲朋友啦。其实金咧应该系仲有嘅，不过可能大家都未等到去食金嘅时间，食完个尾点双辉咧就已经走咗。不过的确来讲，即是这几十年我们尤其是中式的婚宴都几大转变。 Raymond 一个礼拜的时间有没有想到什么新的不同，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2: 我想讲呢，真係即係夹都冇咁巧啊。
11: 係。
12: 我啱啱过咗个礼拜日呢，我真係去咗飲喎。
11: 係。
12: 我嘅表妹呢就嫁喎，咁我就啱啱礼拜就去咗飲。咁呢喺嗰个嘅飲宴嗰度呢，我就见到两样呢我好耐冇见过嘅嘢。咁
11: 当
12: 然啦，有啲我见到有啲好耐冇见过嘅嘢出现囉，我諗咦会唔会仲有啲冇见过呢，咁结果嗰样有其他期待嘅嘢冇出现。
11: 係。
12: 其中一样呢，我好耐冇见过嘅呢就係乳豬
11: 系
12: 对眼上边咧系有两盏灯仔嘅。
11: 嗰两盏灯系各自好似我哋嗰个过马路斑马线眼灯咁样，系闪下停下，闪下停下噶嘛，系嘛？
12: 红色灯斩下斩下咯，
11: 但佢斩下斩下通常系分开斩噶，即系唔会一齐着一齐色噶，通常一只眼着一只眼色咁样噶。
12: 嗱，我啱啱饮嗰餐咧，我谂就冇咁讲究啦。其实佢而家有仲有嗰对咁嘅红色灯仔咧，我觉得已经好有诚意啦。
11: 系，喂，我可唔可以八卦？系咯，八卦问一下，系即系你嗰只系一个传统嘅酒楼啊，定系一啲新式嘅，譬如酒店啊，或者新派啲嘅宴会厅咧？
12: 其实佢都系啲酒楼宴会厅，唔系酒店嚟噶，宴会厅咯。
11: 哦，
12: 即系专做婚宴噶啦，可能咁就咁啊，讲究少少咯。
11: 系啦，即系会有翻啲我哋嘅传统啊。喂，其实咧食烧猪咧，唔知咧大家会唔会知道咧？以前咧，其实咧有啲朋友就拼盘，而家都会嘅拼盘算数。不过烧猪咧上嘅时候就好睇啲咯，一队人咁样咧操出嚟咧就去做呢一个烧猪。我谂有去饮嘅朋友咧，应该都仲系记得呢一幕吓。不过我唔知道咧，究竟啦 Raymond 咧嗰份菜单你拎咗有几多？以前饮。咁嘅菜单，我哋细个嘅时候啊，讲紧即系八几年、九几年都仲有嘅，不过少啲啦。你有冇留意到咧？有两个系要用匙羹，唔计甜品，有两个系要用匙羹食嘅菜式噶，即系两种唔同嘅汤啊，即系唔好计煮餸。一种咧就系应该系而家都好识味噶啦，因为大家讲环保就
12: 系
11: 刺啦。咁啊，
12: 系啦，
11: 富贵啲嘅嗰个刺咪好啲咯，可能系火同鸡炖刺啦。咁你正常大家都系食一啲我哋叫做咧系红烧翅，即系结啲结塌塌嗰啲啊，咁啊一定要有个金色碗上噶，呢个金色碗都买少见少啦，而家系嘛？你仲有冇？而家系嘛？你仲有冇见过啊？近来
12: 我谂我都好多年冇见过。

哦，你系碗仔翅嘅，通常咧都会系呢个红烧翅，但系另外咧佢仲会有个炖汤啊。嗱，炖汤唔系重点，而家都会见到炖汤，

0: 下俾我哋听。5501就系迟嘅，定系有啲咩原因咧？听众朋友可唔可以即系讲解下俾我哋听？55014997，55014997 WhatsApp 入嚟啊！如果你知道答案，我唔知答案嘅，其实就系如果你就系迟嘅，定系有啲咩原因咧？听众朋友可唔可以即系讲解下俾我哋听？55014997，55014997 WhatsApp 入嚟啊！如果你知道答案，我唔知答案嘅，其实就系如果你记得答案嘅话，话俾我哋听，或者你话诶好有共鸣，以前去饮咧，的确咧就有两个唔同嘅汤水都可以 WhatsApp 嚟。喂，而且咧以前咧，你知唔知结婚咧，即系有一个年代咧，系一定系九个送寓意，长长久久噶，即系八个都唔够。嗱，而家咧饮宴好多时六个送嘅啫，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但系以前咧系九个送噶，哇，真系食到咧捧住个肚都食唔完。仲有啲咩送系你令你记忆犹新噶？
1: 记忆犹新，
0: 又要而家冇乜噶。
1: 头先咧，我又冇话有一样嘢我好期待，因为我见到佢乳猪有灯咁样，我会唔会呢样嘢都出现？结果都系冇嘅。
0: 我估
1: 就
0: 系
1: 嗰个雀巢海鲜馆啊。
0: 系啦，我就系想讲呢样嘢。点解而家唔做雀巢而佢
1: 好多年冇咗嗰个雀巢？
0: 阿妈话好油嘅嗰个雀巢。
1: 咁嗱，其实我细个嘅时候，我又唔觉得好食嘅嗰嚿嘢。老实讲，见到又觉得好似几过瘾，同埋好耐冇见过咁啫。
0: 系，
1: 我估都几考功夫嘅。嗰个用芋头，再去。炸成噶嘛，即系你要撬即咗个篮再拎去炸噶嘛，
0: 系
1: 都多功夫
0: 嘅，一定系多功夫嘅。同埋嗰阵时候，我谂尤其是小朋友啦，小朋友见到呢一个雀巢就好开心啦。咁啊，对于个酒楼嚟讲，佢又好开心啦，因为个雀巢通常细嗰啲噶嘛，咁上面通常有啲贵啲、名贵啲，譬如带子啊嗰啲咁样嘅，
1: 系食材啦、虾球啊，
0: 系啦。咁所以个雀巢咧，其实最主要嘅用途，哎呀得罪好多人添，就系、是、要嚟咧令到嗰份餸咧睇落去好高贵、好大份。其实就可以俾少啲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吓，同埋佢点蚝油噶嘛，所以嗰个雀巢当年咧，我记得我做细个嘅时候咧，就好中意等人哋就嚟食完咧，我就走去搣嗰个雀巢嚟食噶啦。但系你搣嗰个雀巢嚟食咧，就会俾大人闹，因为个雀巢其实你而家谂翻咧，望落去个底咧都几油嘅，系啊，好多即系嗰啲所有送嘅油咧，其实佢系落晒去个底嘅。所以如果你系成个剥嚟食，只要你赖到个底咧，其实都应该咧系非常之油腻，而且大家都知道啦，唔系好似屋企咁用粟米油啊或者花生油噶嘛，酒楼用猪油嘅，咁啊所以咧更加咧家长咧就唔俾你食个雀巢，但系做细嘅佢越唔俾你，咪真系越想食。
1: 哎呀，我有问嗰阵时候，我有问过我妈咧，点解啲餸咧要有呢个雀巢？去栽住嘅，
0: 系
1: 跟住咧，我妈话喺意头嘢嚟嘅，因为我仲记得嗰次我问咧，系我阿姨结婚，
0: 系
1: 因为姨结婚啊，要成家啦，
0: 哦，
1: 要捉个巢啊咁样，
0: 系
1: 咁样同我讲，
0: 系咪又真系系？我又冇大人同我讲过呢一样嘢，
1: 但系问题我就之后讲咗句嘢又俾人闹啦，
0: 系你都要食咗就整烂佢，
1: 咁点解要整烂佢？
0: 所以
1: 慢下啫，咁细路哥就系好奇，求知欲就强噶啦。
0: 你阿姨有冇因为你整烂咗个雀巢而有啲乜嘢事先？
1: 冇嘅，冇嘅，冇嘅，
0: 系啦，
1: 非常之家庭和睦嘅，
0: 系、哦、咯。咁所以呢啲系即系信则有就不信则无啦。好啊，呢、這个时间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今晚嘅麦华街。如果你谂到有啲咩同当年嘅饮宴有关嘅话咧，咁啊，不妨啊，而家去 WhatsApp 嚟55014997，同我同 Raymond 倾下偈，转头见。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匡、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2: 好，你休息返嚟呢，继续今晚嘅麦华街啊，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以前呢去饮我都唔知呢究竟呢係大家开心定係而家有啲紧张嘅事呢，当然就唔係紧张人哋结婚啦，就係讲緊呢个红色炸弹嘅问题。不过唔讲红色炸弹入面个馅住啦，先讲下呢，就係我想话开show前开节目前，唔係係讲緊呢饮宴开始之前呢，记唔记得好鍾意讲几多时入席，就几多时呢就係、是几多时恭候，几多时入席，跟住我哋自己就会加一句咧，就几多时嚟到就冇得食咁样噶嘛。通常就五时恭、四时恭候啊，八时入席啊。你记唔记得系咁上下？
3: 哇！我印象中我细个去饮，好似再晏啲入席噶、九时入席噶系
2: 唔会写到九时入席，写九时啲人十点先嚟噶啦，写啊写八点，但系通常都八点半九点先开始有得食噶，即系。呢个系约定俗成，系而家咧，即系讲七点就七点，讲七点半就七点半。同埋事前咧，嗰个麻雀洒落同埋啤牌洒落咧，的确好似冇以前咁旺噶。
3: 系
2: 系，
3: 而家台位数都开少咗啦，咁你基数细就打麻雀嘅人自然都少咗嘅。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好似去亲饮咧，
2: 系
3: 都卅围过外噶。
2: 系卅围，而家就系面嚟噶啦，即系我意思系面子啊，即系好底数廿围卅围。你谂下，男家十零围，女家十零围，都已经差唔多去到三十围噶啦。咁所以而家咧，其实。即系讲紧开十几围咧，以前俾人笑嘅，但系而家十几围系好犀利嘅嘢嚟嘅，好似开红馆咁。当年谭咏麟都廿几场快歌，廿几场慢歌啦，但系而家讲紧红馆，你开到一场都赞你叻啦。
3: 系啊，所以就我谂成个排场嘅气氛又唔同嘅。不过咧，同埋以前咧，我记得细个咧，我去饮嘅时候咧。我每次去饮咧，都有两样嘢一定会攞走
2: 嘅。吓、啊，饮都得攞，又食又拎，你又去包送翻嚟啊？
3: 只噶包送啊，而家做嘅。以前细个有啲咩攞咧？细个咧有啤牌攞过去饮，
2: 系
3: 而家反而冇。系有啤牌攞，我记得最少攞人一副两副嗰啲金边啤牌嘅。
2: 系、哦，你讲起
3: 就任你攞嘅。
2: 啱、哦，你讲起金边啤牌咧，即系我都觉得咧，而家即系唔好话有冇啤牌攞先啦，金边呢样嘢都少见咗。当年嘅金边啤牌其实就系方便咧摆喺度咧，俾嗰啲亲友啊，或者咧就系啲熟嘅朋友咧嚟到，如果唔打麻雀咧，就可以开啤牌玩嘅。不过当然啦，呢、這个啤牌就成为咗我哋小朋友虎视眈眈嘅其中一个玩具。我哋咧就用个攞字，但其实咧我唔知 Raymond 知唔知背后咧，其实每攞走一副咧，佢摆得喺度，其实个部长就已经系帮你叫签咗副啤牌出嚟。其实咧就
3: 系
2: charge 咗落去嗰张单度，不过大家就当唔使钱咁攞，以为喺航空公司搭紧飞机咁啊。所以当时咧有阵时唔知去到后期咧都听到嘅，啊唔好意思，因为咧主家话今日冇啤牌派，原因就系因为咧佢每副啤牌收得唔平噶，好似系。讲紧差唔多成百蚊副噶嗰阵时，
3: 哇咁贵噶，我以为十零廿蚊嘅啫。
2: 咁所以咧，其实咧，即系当时后屘咧，都少见咗啲人咧，就系玩啤牌，通常咧都系以打麻雀为主。咁啊，早去咗咧，通常如果唔打牌嘅咧，就一班人咧就坐低倾下偈，同埋咧就系新人影相咯，即系同而家其实嗰个情景咧都。叫做系差唔多，不过就通常等到八点几九点钟咧，先至有得食。不过讲到咧有得食咧，其实头先讲个菜式咧，但系整个流程咧，好似以前同而家咧都有几多唔同。不过有啲咩唔同咧，我都想听下大家听众朋友点讲。5501-4997啊，可以 WhatsApp 嚟咧，睇下你嘅经验咧同我哋嘅系咪一样。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

0: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1: 晚上8:31，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5: 成日唔记得啲嘢放边，搭车落错站，系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及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7: FM99.7至102.1。
8: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9: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0: 好啦，听过天气之后咧，继续今晚嘅麦华街啊，吓直播室入边咧有 Raymond， 亦都有我小麦麦卓华喺度，同大家咧想当年啊，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啊。头先就同大家讲过一啲咧，即系开始饮宴之前咧嘅洒落，不过呢个洒落咧都系成年人嘅洒落，对于小朋友嚟讲咧。都有啲鍾意嘅嘢嘅，不过唔係小朋友啦，会唔会叫做对于一啲饿鬼或者贪心鬼嚟讲呢呢样嘢呢我哋成日要嚟笑人㗎。Raymond 知我讲乜啦。
11: 你系咪想讲开席前搵啲嘢食下嗰啲呀？
10: 係喎，即係而家冇人识笑㗎啦，係得我哋呢啲年代嘅人，如果识笑应该都上咗年纪。我諗而家啲朋友好守规矩嘅，知道去人哋度饮宴咪等开席囉。以前呢我哋去到呢熟嘅咁唔使讲啦，照叫嘢食啦。唔熟嘅通常咧都系俾碗蟹球伊面我，虾球伊面我，蟹肉伊面。喂，呢啲伊面名一听到咧，你都知道其实正常人就唔会叫嘅。咁啊，但系逢亲呢啲饮宴嘅场合，总会有啲唔听话嘅人咧，就揾个部长叫。其实我都唔知系逢亲有呢一啲嘅饮宴，嗰、那个酒楼嘅餐牌就会多咗呢啲伊面啦，定系因为有啲人发觉呢啲伊面系最贵，所以睇准机会喺人哋。俾钱嘅情况之下咧，先至叫。但系呢个咧可以数一数二80-90年代饮宴嘅香港特色嚟嘅。大家咧都知道咧，如果你同嗰个人咧过唔去，或者你明知嗰个人多钱到使唔晒，或者你觉得做咗人情之后唔抵嘅话咧，大家都知道话，等我去食翻几碗虾球意面先。你有冇食过呢啲意面啊？
11: 我啊真系冇，我调翻转头，我想问下你有冇食过呢啲虾球意面？
10: 有，
11: 你有食过嘅？
10: 有，真
11: 系
10: 有
11: 食过。你系自己嗌嘅？
10: 有人帮我嗌咯。
11: 有人幫你，我懷疑咧，我真係小朋友嘅時候咧，可能
10: 食咗都
11: 媽咪驚，
10: 係
11: 食咗唔知，可能驚小朋友肚餓咧，又嗌個碗。但係當我有意識之後咧，即係譬如出咗嚟做嘢之後咧，我都有一個習慣咧，就去飲前都會打個底嘅，你自己食少嘢先上去，
10: 望下邊間酒樓咯。有陣時如果嗰間酒樓明知係唔好食嘅，就肯定食多餐先啦。你話如果好食嘅，我真係可以等到開席，甚至乎有啲人真係好豪噶，我試過。去一个饮宴，真係当年啊，啱啱成年。咁啊，嗰阵时一去到呢，我就见到佢根本已经帮你叫定呢 呢啲蟹肉啊、蝦球伊麵擺定喺度等你食㗎，即係佢搵個人捧出嚟㗎，你唔好意思唔食，真係有呢啲人嘅。由初初咧就係俾人報仇咁報咧，後屘咧就變咗咧大家炫富嘅一個機會嚟，而家冇曬咯。我諗而家同嗰啲部長講，佢哋都係炒散嘅，連佢哋都唔知道咩叫蝦球或者蟹肉伊麵啊，所以呢樣嘢識味㗎啦。
11: 個部長可能幫你嗌個外賣啊，嗌個沙爹牛面㗎啦。
10: 唉，咁我自己落去食冇咁嬲啦，連湯都索鬼乾埋，咁啊，所以都幾得意啊嚇。喂，不過其實、即係以前如果咩都唔做嘅話，你又想揾嘢食咧，你嗰圍嗰個轉盤上邊咧都一定是有些东西吃的。现在通常就放一些 table price 的。那以前没有台奖这些东西，即是讲台面上面的一些奖品。那以前反而呢就有一只欧洲某国家的糖。同埋有啲瓜子，
11: 四方方嗰只啊嘛，
10: 系啊，
11: 四方个细粒噶嘛。
10: 连睇医生都系食嗰啲糖噶，佢叫你啊大个口，佢就系俾粒咁嘅糖嚟噶嘛，系啦。咁啊，另外咧，
11: 瓜子啦，
10: 红瓜子，但系冇黑瓜子噶喎，好似有冇噶？
11: 冇乜印象，但系红瓜子就都正路啊，喜庆啊嘛，
10: 系
11: 头嘢啊嘛。
10: 所以如果你话去到咧，唔系报仇咁报咁样去嗌呢个蟹肉伊面嘅话咧，应该就系食咗台面嗰啲瓜子啦，同埋咧就系嗰啲糖啊。后屘就好啲嘅，有多啲唔同嘅选择嘅，就唔系净系嗰只四方形嘅糖嘅，有啲果汁糖啊咁样，不过主力都系呢啲嘢，就唔会有啲乜嘢系食得饱嘅。即系我觉得，因为大家都等待机会就转头嗰九个餸啊嘛，嗰九个餸其实
11: 饱咗又点？
10: 系
11: 咁突然间食餐好啦，系咪？
10: 系，不过头先你咪讲过围数嘅，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咧？曾经有个好出名嘅广告，呢、這个广告而家摆翻落嚟咧就冇人识笑噶啦，因为当时咧即系。好兴摆，即系结婚唔系好兴嘅，一定要摆酒咁滞嘅，咁所以咧系好多围，咁但系有啲酒楼就一个期咧就多卖，咁佢卖完之后咧就搞到咧可能咧佢本来就话够位嘅，最后佢就摆咗二楼、三楼、四楼，记唔记得嗰个广告？老陈联婚二三四楼啊？
11: 我唔记得
10: 吓、啊，你唔记得啊？跟住咧就系话嗰个新郎同新娘最后就要去投诉，唔知去消委会定系咩投诉，就系话哇有冇搞错啊？我哋明明当时咧就系讲紧咧一层。过噶嘛？点解而家又要走几层啊？咁样咁啊！以前真系有呢啲笑话噶，而且咧，我哋而家咧好多时咧间酒楼你包起佢啊，其实都系唔系摆到好多位，所以一间酒楼咧通常佢就唔会咧问你系咩联婚嘅。但系以前咧，可能一日里边一间酒楼啊，唔同嘅楼层咧就接待紧咧唔同嘅婚宴嘅。咁啊，我哋成日咧细个咧都好中意睇人哋姓乜同姓乜。嗱，你哋自己无限联想啦，我就唔喺大气电波讲。但系我哋细个就成日咧都会揾到啲好好笑嘅组合。嗱，即系譬如话姓陈同姓王嘅女士，即系陈嘅先生同王女士结婚咧就是、陈王联婚咁先算啦，但系细个我谂系小朋友都玩过噶啦，就系将呢个组合名咧夹夹埋埋咧，都系一啲系咪叫几有趣啊？对于小朋友嚟讲嘅一啲智慧组合嚟嘅，你唔会
11: 绝对有咁啊？有啲姓氏嘅组合咧，咁啊组合起上嚟又真系几好笑嘅。不过你啱啱讲起呢啲乜乜联婚嘢，好细个好细个嘅时候咧，真系酒楼门口。

0: 细个好细个嘅时候咧，真系酒楼门口不乱分
1: 咧。我讲嗰样，跟住你话唔记得，我就唔敢再继续啦。系啊，当时系每一间酒楼，尤其是嗰啲乜乜大酒楼咧，系出名嘅，系门口佢会有一个好似而家讲紧咧做神功戏嗰啲，即系每一年咧嗰啲大嘅
0: 搭出嚟，系啦，
1: 就每一日佢都会有人上去换咗嗰两个字，但系而家就冇咗呢一样嘢啦，即系好少好少见，可能喺啲乡村或者。真系仲有咯，但系我谂起市区嘅酒楼，真系写出嚟乜乜联分，除咗喺嗰间房或者喺嗰个厅前边嗰块牌仔之外，我相信酒楼唔会喺门口帮你摆仲大过佢嘅招牌嘅一个咁样嘅牌咯。
0: 市区都唔系最近先冇啦，我谂冇咗廿年都嚟紧头啦。
1: 系有廿年咁犀利啊！我都唔记得时间过得太快。
0: 系啊，系消委会噶嘛？
1: 系啊，即系你见到
0: 个乜联分咧，好大个花牌。真系写住乜乜联分，乜乜联分。
1: 你反而记得呢样嘢。头先我讲、
0: 啊，
1: 我讲完咧，我讲嗰样，跟住你话唔记得，我就唔敢再继续。
0: 乜乜联分咧，好大个花牌，真系写住乜乜联分，乜乜联分。
1: 你反而记得呢样嘢。头先我讲、
0: 啊，
1: 我讲完咧，我讲嗰样，跟住你话唔记得，我就唔敢再继续啦。系啊，当时系嗰对新郎新娘咧，系上上落落咁走嚟走去，走到气都咳埋噶，话八十几围啊嘛，好似开。
0: 系啊，而你咁讲有啲印象啊，即系都我都有啲年资嘅，我都有啲阅历嘅。
1: 系，不过咧以前咧讲紧啊，饮喜庆咧真系冇节目嘅，即系唔会话有个台好似而家咁样咧，就同大家咧一齐去睇下相啊，甚至乎咧就有晒成个 run down 嘅程序。所以以前咧即系我哋做呢个司仪嘅机会咧就少啲，而家咧嘅婚宴咧。我谂好睇，即系究竟咧新郎新娘觉得啊吓需唔需要？但系只要有请到朋友，即系唔系净系一家人坐埋食饭啦。如果有两围嗰啲咁，梗系唔使啦。你开到六七围有同事有朋友咧，其实都会见到咧，好好丑丑佢都会揾个司仪。咁啊，当然啦，揾我做司仪梗系开心啦吓，要卖广告先。但系
0: 你都可以考虑下揾我嘅，
1: 系啦，即系揾我哋我都好开心嘅。咁但系其实你会见到咧，啊每一。个新郎或者每一个新娘咧，佢身边总有个识做司仪嘅人噶喎，嗱做得好唔好一件事，咁但系我真系见到每一次咧，都有呢啲人咧会够胆走出嚟咧做人哋嘅 MC 嘅，以前真系咩节目都冇噶，话食就食，跟住咧中间咧就会有一啲敬酒啊，或者就系补影相啊，咁咪都冇人揸噶，即系同而家嗰个饮宴咧系完全两个唔同嘅性质嚟嘅，而家你系反而咧系好少见到有啲婚宴咧系冇。舞台冇司仪系完全你见到嘅机会系好低嘅，
0: 但系咧我又谂起咧，好似我细个嘅时候参加啲婚宴咧，
1: 系
0: 多人玩新郎新娘呢个环
1: 节，系、哦、以前
0: 反而而家有司仪咧少咗嘅，
1: 因
0: 为
1: 啲司仪咧好怕俾人闹，可能咧一早咧就已经咧系即系一对新人咧就讲咗，最多玩到呢度，你就好控制个场面，话时间够。以前咧呢、這个活动咧就系嗰啲兄弟啊，同埋啲姊妹咧，即系轮流去发功噶，亦都唔会话有一个嘅司仪咧话好啦，而家就系玩新郎新娘嘅环节啦，咁系好突然之间咧就喺主家席就会开始，所以以前咧即系新郎新娘俾人玩咧，嗰、那个睇头系高啲嘅。即系而家通常咧都系换票性质，个司仪好识做嘅，唔通唔想收钱咩？所以咧通常都系喺一个适当嘅时间咧就已经咧系制止咗佢。所以整体嚟讲咧，而家嘅婚宴咧真系咧好似同以前啊个分别咧都相当之大咁样嗬。
0: 系啊系啊，咁啊，我啱啱咧咪讲过早几日。我表妹先至结婚嘅，我嗱又有一样好耐冇见过嘢咧，就喺嗰一餐度见到啦、
1: 嗯，
0: 就系、是、有橙，
1: 哦、
0: 我真系有十年我未试过去饮有橙啦，
1: 终于出翻嚟啦，系咪呢个橙？
0: 终于出翻嚟啊！咁结果成台都系冇攞到嘅，咁其实嗰一打橙咧。我都系包咗俾我婆婆嘅，都拎咗送佢翻屋企，拎埋上去，啲老人家好开心咯。
1: 系啊，其实咧即系
0: 开心啊！
1: 我哋呢个叫做有食有拎，以前有食有拎咧，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系而家有食有拎咧，俾人讲下讲下咧，变咗咧好似好贪心嘅象征。不过我觉得，喂，年年有余啊嘛，有食有拎，有嘢拎得走咧，系一定咧系一个好嘅兆头嚟啊！好啦，我哋休息一阵。

0: 街。
1: 今日喺我昆顿身边有 Cola 喺度，由第一个 MV 开始出现，一路串连晒落去。点解系番茄啊？
2: 我哋就觉得番茄就好代表到我哋，因为无论佢喺乜嘢菜式入面，你都可以 taste 到，哇！呢杯嘢应该有番茄咁样咯。
1: 但我不断见到话啊，佢好似个踩扁咗嘅番茄喎。对于 Cola 嚟讲就系、是、啊，好似不断有啲受打压啊，可以有个咁嘅感觉咧。
2: 都一定有呢啲感覺嘅，即係我覺得每現實社會嘅每一個人都係被打壓緊嘅人，被某一個人打壓緊嘅人，可能被屋企人打壓緊，總有呢啲嘅。咁但係嗰個重點就係、是，就算你打壓咗，你都可以做番茄醬或者番茄汁。就算被打壓咗，都要揾自己嘅方法，同埋要見到自己嘅價值咯。
1: 9月21日星期日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勁爆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困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s， 他们是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Cola，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找到钱不代表懂得花，懂得花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和你一起认识什么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
6: 逢星期六上午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7: 放弃是极其难。
3: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提及佢话系提到一粒一突，其实系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3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8: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9: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一晚上嘅麦华街啊，先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啦。讲紧嘅咧就系10月10日星期六啊，喺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一代人生再起航嘅呢个活动，会喺湾仔会展 S421室上昼10点去到下昼4点举行噶。嗱，之前咧其实喺半年前咧，相信大家咧都有听过，甚至乎咧就已经参与过咧银色博览噶啦。今季咧嘅银色博览二咧就以银发新一代人生再起航咧做主题噶，现场咧就会有3场嘅主题讲座啦，分别咧就会讲解点样咧喺身心财三方面咧做好退休嘅准备，亦都讲下咧点样将资产咧以至人生嘅一啲阅历咧传递俾下一代噶。而港人咧退休之后啊，究竟北上湾区嘅生活趋势系点？而如果你真系谂住咧喺湾区养老嘅话，又有啲乜嘢要准备咧？嗱，除咗咧喺生活上面嘅准备之外咧，其实啊喺自己财务上面嘅准备又点做？点样透过股票同埋其他嘅理财产品去制定退休方案咧？当然啦，有咁多唔同嘅问题，梗系要揾星级嘉宾咧，同大家咧分享佢哋嘅经验啦。包括咧就系有陈曼娜啦、袁文杰，同埋咧就系财经界嘅其中一位非常知名嘅人物曾渊创啊。讲座嘅主持咧有我哋 Ben and Benson 坐喺度行嘅两位主持，李友毅同埋李国伟，亦都咧有银色旅途嘅主持卢世昌同埋林淑敏嘅。嗱，参加讲座嘅朋友咧，即刻咧就会有丰富嘅礼品包，不过留意送完即止噶啦。不过大家都会有机会咧，就系得到离子超声波洗牙器，亦都咧会有机会咧系得到一个迷你 EMS 按摩器等等嘅奖品嘅。咁啊，如果想报名参加呢一个费用全免嘅活动嘅话咧，可以上翻我哋新城嘅网站登记 metroradio.com.hk， 亦都咧可以喺嗰度咧查询到详情。希望10月10日上昼10点咧，喺湾仔会议展览中心 S421室咧见到大家噶。不过当然啦，即系要踏入呢个银色旅途，开开心心、幸福咁行入去，婚姻都好重要噶。所以今晚继续咧呢一个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嘅话题，讲下咧当年嘅婚礼。头先都讲到咧财务，我唔知咧究竟咧 Raymond 有冇咧试过咧 系计过数一对新人赚钱定蚀钱嘅咧吓？
0: 我梗系冇计过啦，我都未结婚。
9: 系你要学下计啦，即系有阵时候有啲人有一计嘅，请几多同事咁你若望即系你屈指一算，即系大家都会有啲人有一计嘅，请几多同事咁你若望即系你屈指一算，即系大家都会有，再加一啲可能系唔会俾钱嚟嘅亲戚，但系有啲。

0: 本嘅机会大啲咯。即系好多长辈，不好似我表妹请我阿婆咁，唔通我阿婆即系与我阿婆摆低好多利是咩？都唔会啦。
1: 阿婆摆唔摆公价利是，其实我都唔知道。亲戚
0: 我相信，诶、哎，几廿岁。如果我阿婆要拎出嚟，咪即系要我拎出嚟，咁我帮佢拎。
1: 唔系，但系调翻转，可能大一辈嘅，即系可能啲阿叔啊，或者即系阿婶呢一辈，即系唔系讲到阿婆嗰一辈咧，系咪应该比公价人情有高啲嘅咧？其实几时开始有公价人情嘅咧？
0: 合府统请一个数啫，系嘛？即系我嗱，我啱啱礼拜日嗰餐咧，我阿妈千叮万嘱。就话我唔使俾人情嘅，就话佢咧就负责成家搞晒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咁讲啫，咁
1: 跟住就再加一啲可能系唔会俾钱嚟嘅亲戚，但系有啲会俾大丰啲，其实好容易就计到数，自己系有钱赚定冇钱赚噶啦。你有冇谂过咁计数咧？
0: 嗱，我其实我嗰份我又何尝唔系个数俾我阿妈咧？
1: 系一样啫。
0: 我阿妈俾几多？我阿妈俾几多我表妹咧？其实我唔知嘅。
1: 系
0: 咁，所以其实会唔会嗰度系少咗咧？我唔知嘅，我就即系做个表哥，我就按翻公价，我谂住俾佢，咁啊俾咗我妈啦。而家
1: 系，不过咧，
0: 我妈有冇扣起多少我唔知。
1: 嗱，我哋未讲公价人情之前咧，我惊我唔记得啊。头先你讲到一个字咧，我谂翻起咧，嗰阵时咧，我婆咧讲过一句嘢，而家一定冇效噶啦。我婆咧嗰阵时就话：，喂，嗰啲熟嘅亲戚都够胆唔写合府统请嗰啲咧，即系呢啲亲戚都唔好鬼做啦。佢真系咁样讲。而家你真系千祈唔好订张合府统请嚟啊！咁样咧，即系同咁样搵个信封嚟扛住你，喂，你好俾人情咯。咁有咩分别啊？即系真系年代唔同咗，唔知你觉唔觉？
0: 一定觉啦！以前合府统请根本就系一个十二道金牌，即系召你成家人出现噶嘛。
1: 系富贵的人都系咁做、啊。
0: 香港地各有各忙，有阵时都唔系唔想到嘅。真系
1: 你真系觉得忙啊？有阵时因为个人情，我真系我觉得系唔系纸咁薄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嗰个人情系钱嘅话咧，有啲人真系会觉得我都唔系同你好熟啫，你做乜请我合府统请啊？我真系听过有人咁讲噶。
0: 咁而家啲人情又真系乸嚟噶。
1: 而家合府统咩价？而家系咪酒楼系800定1000啊？
0: 我自己啦，我自己都。

0: 记得我俾过300噶，
1: 三百佢同我讲唔到300咯，唔到300。
0: 我又其实唔记得当时唔到几多钱，但我细个嘅时候唔系我俾啦，我细个嘅时候我听过我屋企人讲话，如果系同事嘅公家人情，当年即系讲紧八几年咧，系300蚊嘅，即系其实当时都几犀利嘅300蚊。咁但系后屘500就停滞咗一段时间，到而家咧有一段时间就800啦，即系去酒楼。咁而家就讲紧系1000。嗱，我唔知系咪我哋而家少去婚礼，所以已经冇咗呢啲公家人情，大家适随尊便，定系话原来咧？即系呢一个约定俗成嘅数目字咧，仍然咧喺度咧，系大家知道嘅。不过边个去决定究竟几时加价咧？我成日都觉得好得意嘅。呢啲有冇幕后操盘嘅人？时做细嘅几多钱啊？
1: 我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500咯。
0: 哦，咁你都真系细我好多。我好记得我俾过300嘅，
1: 300。
0: 意嘅呢啲有冇幕后操盘嘅人？时做细嘅几多钱啊？
1: 我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500咯。
0: 哦，咁你都真系细我好多。我好记得我俾过300嘅，
1: 300佢同我讲唔。
0: 但系咧，大家加价又加得好齐心嘅喎。啊，近来好似咧公家人情多咗咯，咁突然之间咧就会有啲人咧就会话系啊，而家系去到几多钱？
1: 唔系嘅，有人网上大风向嘅，一定有嘅。
0: 边个咁大户咧？结好多次婚啊？咁点解要咁样大风向嘅啫？
1: 唔系就系嗰啲酒楼啊、酒店啊、婚宴公司咯，咪大风向咯。
0: 哦，咁可能
1: 税咪可以税对新人嗱？而家啲公家都咁多啦，你喺我度摆回到本噶，放心啦，唔使担心噶。咁啊，叫佢呢样 update 下，嗰样 upgrade 下咁样。我觉得都系伎俩嚟嘅啫。
0: 咁啊，其实即系呢个公家人情，好似近呢一两年先加过一次。阿 Raymond， 唔该你快快手手啦，即系喺嚟紧嘅日子咧，就尽快。如果你有谂住请我去食嘅话咧，
1: 梗系会啦，
0: 快啲搞咗佢。咁啊，如果你系谂住要揾个 MC 嘅话咧，我都等你呢一张单啊。好啦，今日华街时间差唔多啦，唔俾你讲。咁我哋咧下个礼拜再同 Raymond 咧一齐咧讲下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啊。唔该晒 Raymond， 下个礼拜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在中美元首会晤举行前夕，据报中国再加码采购更多美国大豆，显示北京正履行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承诺的诚意。彭博引述知情经销商透露，中国国企上个星期订购了最少四批，合共大约26万吨美国大豆，主要预计在今年12月和明年1月由美国西太平洋地区和墨西哥湾装船发运。彭博上个星期亦都引述消息，中国国营贸易商这个月初已经订购至少100万吨美国大豆，令到本季这个销售季中国采购美国大豆的总量增加至接近1300万吨，已经超过华盛顿所指北京采购2500万吨目标的一半。有关采购是中美两国去年10月在南韩峰会达成更广泛贸易优先协议的一部分。除了大

0: 今日在人民大会堂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丁薛祥首先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亦会发展得好。他寄予同学们读懂并守护广泛贸易优战协议的一部分。除了大豆之外，北京亦承诺每年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但小麦和玉米等其他主要农产品的大额采购尚未落实。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向国旗致敬港同体现于行动，增造新时代爱国爱港爱澳标兵，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陈国基感谢丁薛祥亲身指导，并感谢国家提供宝贵机会让学生参与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和体察首都发展。他表示，此行对推动香港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行程将国旗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有机结合，深化学生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引导他们立志成为爱国爱港有承担的新一代。正在北京访问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北京拜会财经金融相关中央部委和机构。陈茂波早上拜会国家财政部部长蓝佛安，汇报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的安排，并就两地经济金融发展和全球经贸议题交换意见。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亦都有参与会面。陈茂波下午分别拜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就国家和国际经济及金融市场发展、两地金融监管和深化合作等深入交流，议题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以及加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等。陈茂波亦都向潘功胜和丁向群扼要介绍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内容，特别是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规划方向和目标。许正宇、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和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等一同出席会面。陈茂波和许正宇听日会继续在北京访问，下午启程回港。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后中毒的个案。一名35岁女子这个月17号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内接受现场人员在她面部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事主相信负责注射的人是注册医生，但她未能够确认对方的姓名和资历。她在第二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需留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真诚资讯台FM99.7 至102.1，沿途有我陪你，沿途有我陪你。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1: Music on board。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萨瓦迪卡，嚟自泰国嘅女歌，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4: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拜。日子是2026年9月21号。又是一个全新的工作星期开始，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一的晚上9点12分。德芬同你讲声欢迎。好多朋友都问我在这个周末和周日过得开心吗？唔错唔错。你呢？嗱，隔咗两日之后再翻翻嚟做节目咧，开心永远都觉得咧，礼拜一啊，特别多朋友咧吓，就 inbox 我，即系话俾我听咧点样过，同我咧就系晨早 check in， 即系准备咧，好似担定住凳仔，坐定定又好，总之 set 好晒咧自己最舒服嘅一啲个状态环境，跟住咧听得分做节目。我发呢样嘢咧系好感恩噶，好多谢你哋。就好似好多朋友都话咧，哇，隔咗两日咁样咧，唔会跟住咧就系烟消云散。点解少咁多啲朋友嘅？点解冇 inbox 我嘅？我经验话俾德芬听，唉，唔需要担心。有啲朋友咧，竟然早早喺礼拜六日咧就 book 咗今日嘅时间咧吓，同我倾咗两句偈之后咧，梗系啦入狱啦，拣埋歌添啊！有啲朋友就今日咧较早之前啦，未天黑之前已经系揾我 inbox 咗我啦。如果你都想同我互动一下咧，同埋咧想听到你一啲嘅心水歌嘅话，你可以咧就系去揾一揾 Facebook 呢一个你听紧嘅节目专页，呢个节目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你会见到我个样嘅，我着住一件 baseball jacket， 再加上咧我嘅 backdrop 系我哋新城资讯台好 colorful 嘅一个 logo。系啊，呢个就系正确噶啦。follow 咗我朋友一早揿咗 like 啦，如果你未揿 like 嘅话咧，你快啲揾到啦嘛，就揿落去啦，多谢你，真系要讲多谢嘅，因为一个周末翻嚟之后咧，又见到一啲朋友多咗新加入嘅，要同嗰啲朋友讲声欢迎你，多谢你。咁其他嗰啲当然啦，变咗好朋友，仲系老 best 添啊。有啲有夹住拣埋歌，有啲就纯粹同我讲咧，就今晚得分。由呢个星期一晚开始咧，我继续听你啊，多谢。逐个讲先啦，有海外嘅 Bonbon， 西雅图嘅 Bonbon， 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因为当地时间咧系早上嚟嘅，咁今日你应该都系同我哋啱啱调转翻啦。我哋星期一晚9:15，即系星期一咧过得8899啦，而你嘅星期一咧刚刚开始，希望你一个。Happy Monday！ 嗱，Bonbon，你嗰啲喜欢咧，即系青春、青春活力。总之可以令你咧感觉到咧，就系所有你流走咗嘅，可能系青春啊。都会令你感觉到咦，翻咁啲嚟，听佢啲节奏，系啊，会有嗰啲节奏嘅。

除咗西雅图嘅 Bonman 之外，又仲有本地嘅 Angel 啦。哇 ，Angel 俾咗张相，我哋好 sweet 噶。Angel 咧同埋一位男士咧就去咗维园咧睇呢一个咧就系中秋嘅彩灯。哇，系，哇咁快又中秋啦。Angel 希望咧你等待住呢个中秋来临之际咧，就除咗努力做嘢之外咧，中秋就过得开开心心。唔好话男士，特别是女士更加之爱美，可能就会即系镜住镜住，即系切月饼嗰时咧会比较咧就系细片少少嘅，唔紧要啦，一年一次嘅，大胆啲食啊！多谢 Angel。另外仲有这个叫做 Jonathan， 提一提你先 ，Jonathan， 你揀的歌咧，我准备就绪啦，希望时间够。另外仲有 Oscar Chow， 好准时咁又话俾我听喺度啦。仲有 Raymond，Hello Raymond， 你有冇散步啊？今日食瓜饱之后。哇！呢、這个24孝老豆咧，就今晚咧亲自下厨煮咗一餐好美味嘅饭送俾佢最爱嘅女女。哇！咁佢有冇多谢爹哋咧？哇！咁辛苦你咯，Raymond。不过可能你系个中嘅能手嚟嘅。希望你呢餐大家都甜在心里啦，吓谂到都好味系咪？好睇下 Raymond， 你咁辛苦煮一餐饭俾女女食，你拣嘅歌一定有，请你稍等。另外仲有我呢个旅游记喺加拿大嘅甲虫，系我屋企人嚟嘅。咁佢话咧，佢真正嘅 summer holiday 咧就完结啦，好笑。你仲有暑假放？吓，两个仔就有嘅，系咪？啊，应该开咗学啦，系嘛 ？Anyway， 你今日系 day off 嘅，唔好讲到咁远。Enjoy 你今日嘅假期。同埋佢同我话俾我听，佢身处嘅加拿大呢段时间，多伦多嘅气温咧系16度，哇！天气好舒服啊！

0: 哇，好瞩目嘅呢位新名字，唔介意咧，佢老板咧系陈奕迅。喺Eason旗下咧有两位艺人，有一位男艺人，大家可能唔知佢系边个系嘛，但系你有时候见到佢嘅。How we move？喺Eason旗下咧，佢有一个艺人叫做 Eric Kwok。另外一位全新的呢一只啱啱新签的，佢叫做嘉丽。其实嘉丽咧，大家留意 IG 都好啦。佢一早咧已经 po 咗好多歌，一啲 cover 嘅作品，系一个好出色嘅一个新人嚟嘅。佢嘅呢一首全新作品，佢叫做 That's How We Move。
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

可能隔咗两日冇做节目咧，啲朋友就好热情咁样咧，同我 say hello， 我都好热情同你讲一声 hi。差啲相咧就系俾个黑你，如果可以黑嘅话，有啲朋友啱啱同我 say hi 嘅有 Noel E，Noel 你好吗？刚刚听过嚟由周韵婷 Yan Ting 嘅呢一首叫做《逆风之翼》。

0: 哇塞，都是全新的星期开始，今天是星期一。 Noel 跟我说你说是 Happy Monday， 都九点半了，我觉得不错，我就非常不错的，希望你都过了一个好的开始的星期一。星期一我们第一次先听一些新的东西，除了有好新有加麗啦 That's How We Move， 有 Yanting 逆風之翼，還有他最新的這一首配合他入行20周年泳兒的這一首新歌，歌名叫做全活。
1: 2026年1月1日開始已經擴大法定禁煙區，幼兒中心、學校、院舍、醫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晚上9:32。
2: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3: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5: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起始画面严艺家。生来精彩 ，Rihanna 李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继续在节目的下半段，依例地送上这个小小的作词环节。真是历史悠久，但是后来有很多很多数不到那么多的版本。而爵士版本都有很多的，他演绎的这个我是很有深刻印象的。今晚送上有 Chamberlain 的这个 version， Smoke Gas in Your Eyes。 刚才讲到这位好爹地叫做 Raymond， 今晚很用心煮了一餐饭给他的爱女吃，不知道他有没有吃回你一啖呢？爹地，你揀咗个歌，记得应该系前几日揀㗎喇，要到今晚先出现。好嘅嘢呢通常都要等嘅。好似你呢一餐咁精彩嘅晚饭。咁呢首歌你同你个女女同埋听緊得分嘅你都一起分享。
1: 有一晚我返到屋企。我听到厨房有啲声。跟住我慢慢行入去。发现啲声原来喺雪柜里边传出嚟啦！我一打开个雪柜，

0: 喂，捋下呢位厨师啊 Raymond，
1: 点解个收音机会喺雪柜里边嘅？
0: 咁得意，如果收音机喺雪柜里边，咁咪听唔到得分做节目啦。我都系攞翻佢出嚟先。嗱，佢拣嘅咧，反而唔系佢最新嘅《三秒一生》，系佢七年前推出嘅首作品，送俾呢个24孝爹哋听嘅。Raymond 拣好有心嘅呢首作品，亦都好耐冇听，发觉听翻啊！唔勾喎，好好听喎、送俾你同埋你嘅女女听 ，Kelly 陈慧琳嘅呢一首旧作，歌名叫做《随身听》。节目开始嘅时间咧，叫过一啲朋友呼唤佢翻嚟，喂，今晚会有你拣嘅歌啊 ，Jonathan 喺度吗？又系拣嘅，唔系佢嘅新歌，反而系佢呢一首旧作。

0: 揀嘅歌之後，兩位男士都係揀唔係佢哋最新嘅，反而係掛住佢哋嘅一啲嘅舊歌。新歌準備就緒，仲會有演唱會添。演唱會一定會唱嘅啦，呢首歌係咪 ？Jonathan 嘅選擇有 Gigi 梁詠琪嘅呢首叫做《膽小鬼》。
1: 由痛苦到冷眼旁觀，再到最後清醒，三種情緒在同一個聲線裡流轉，演繹一個完整的覺醒過程。

0: 泳桥 Sypha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想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十月十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3: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沿途有我。
4: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5: 好多朋友都准备了不同的节目，准备过这个佳节。本地的朋友当然会有很有 feel 啦。海外的朋友呢，有没有吃月饼啊？有没有些歌听过之后会令你很挂住香港的呢？

呢位叫做 Oscar Chow 嘅朋友揀嘅，佢话听呢首歌感动处就系讲出一个点样由少女情怀变成一个女性嘅心情。Oscar 揀咗有学友嘅呢首旧作《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最后有卢云娜的豆芽梦，得分多谢你今晚的出现，再见你是几时，听晚同样时间在新城资讯台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继续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希望你一个美好的星期二，我们听晚再见，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中美两国高级官员将会在大约两个月后在深圳再次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的潜在风险，以及发生 AI 安全事件时的沟通机制。贝森特在 CNBC 节目中透露，星期日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探视，双方同意建立针对 AI 的正式对话机制，包括设立一条用于就 AI 安全事件进行沟通的应急热线。他表示希望双方开始就相关协议展开讨论，从而在主要 AI 风险，包括智能体失控、网络领域的非国家行为者等问题上达成共识。贝森特重申 AI 开发商应为其产品承担责任，包括智能体失控，并发起类似开源 AI 平台 Hugging Face遭遇的黑客攻击。他强调 Hugging Face 事件的责任在于 OpenAI 管理层而非智能体，相关实验室必须为自身的行为负责，而且随时可以放慢研发步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表示，期待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航天员队伍，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才智。杨利伟在国新办记者会上分享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近况，说他刚刚在早上向地面工作人员送来祝福，神舟23号乘组在空间站工作非常顺利。黎嘉莹是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2024年8月作为载荷专家进入航天员队伍。杨利伟表示，如今航天员不单止从飞行员中产出，仲来自有关工业部门、科研院所等，他期盼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支队伍成为同行。据了解，两个巴基斯坦航天员目前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和中国航天员共同参加任务训练。杨利伟表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巴基斯坦航天员会和中国的航天员一起进入中国空间站。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团代表访京团，今日在人民大会堂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丁薛祥首先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亦都会发展得好。他寄予同学们读懂并守护国旗，将对祖国的情感融入血液和体现于行动，增造新时代爱国爱港爱澳标兵，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陈国基感谢丁薛祥亲身指导，并感谢国家提供宝贵机会，让学生参与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和体察首都发展。他表示，此行对推动香港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行程将国旗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有机结合，深化学生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引导他们立志成为爱国爱港有承担的新一代。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为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订立清晰蓝图，巩固香港的国际竞争优势，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贡献香港力量。李家超在金融服务界国庆酒会透过视像支持，他说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将会持续深化内外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社份施政报告推出多项措施，巩固香港作为全球资金融通枢纽的地位，除了继续优化证券市场，推动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政府亦都积极发展人民币和大宗商品交易业务，强化风险管理中心，进一步丰富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诗一寒风，主持
3: Jackie 文子琪
2: JY。

0: 星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嘅曲风传达复杂嘅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5: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6: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慢慢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带

0: 一首歌又点会只得一个故事啊？当中仲有我哋同埋首歌嘅联系噶嘛？
1: 星期一晚10-11，说故事的人昆顿。
0: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一班朋友仔喺度，佢哋系 Cola。
2: Hello，Hello，
0: 第一次齐人见你哋啊，好开心啊！今次仲要系你哋出碟啊！
3: 系啊，
2: 系
0: 有你哋嘅第二张专辑，呢张叫做
3: Persona，Persona
0: 一个好多唔同角色喺里边。我想讲咗个唱片嘅 design 先，因为阿健就话啊，一个银色造型嘅盒啦，好靓啦，其实系咩嚟咧？系个 hard disk 啦，但系一个旧款嘅 hard disk 啦，喺里边咧装住你哋。

0: 无论是 hard disk 好，无论 floppy 好，都是一个载体。而里面今次就是记载着你们一些成长的故事啦，一些你们音乐上的东西啦。喂，咁今次由造型，即可能是个 CD 的设计已经是玩复古，但同时间去到你们无论是可能有些曲风啊，可能有些造型啊，甚至 MV 的4:3这个比例啊。喂，好多好 retro 嘅嘢啊，点解会系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喺度嘅？点解会咁样贯穿你哋啊？但系你哋明明好 modern 嘅、哦，
1: 我觉得可能第一就系潮流都兴 vintage 啊嘛。咁、其实 vintage 系一样永远都唔会过时嘅嘢咧，因为佢已经存在过。跟住潮流呢样嘢系不断会翻转头嘅，咁、所以vintage 系一个好都几永恒嘅一样嘢嚟嘅，我自己觉得。咁同埋。因為學你話齋啦，即係一個載體，即係每一個歌曲或者每一個 MV 其實都係承載住嗰一個 moment， 個創作上面諗緊嘅嘢啦，又或者嗰一啲時空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隻碟咧都有一個隱喻喺入邊啦，就係、是、團隊創作嘅時候都有諗啊，如果喺呢一個平行宇宙入邊，Cola。不再是 Cola 啦，咁佢哋会做紧啲乜嘢咧？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经理咁样讲一讲，又的而且确系，其实佢哋嘅创作概念真系有一个连结喺度咯。
0: 喺呢个平行时空里边，如果 Cola 唔系 Cola， 七位女仔会系做紧啲咩？会系咩感觉咧？其实喺呢张唱片里边有七首歌，会有一啲关于成长里边嘅嘢啦，或者系用一个借代嘅方法去讲一啲可能你哋心里边谂紧嘅嘢嘅。今次里面仲会有你哋自己嘅创作部分添，阿 Marv 有份作曲啦，跟住Ivy 同阿搞有份去填词啦。我想问咗填词先，即最尾嗰首歌流浪族人，点系你哋自己举手话要填团歌啊，定系点噶？
2: 其实嗰阵系我睇翻对话记录，系2月嘅时候邀请阿搞一齐嘅，嗰阵应该。
0: 即是你举手先的。
2: 是那段时间应该刚刚出完大口仔，然后就准备。准备。填我手原地拖手。即这个时候我就心想Cola 那个专辑都有排啊，8月先不如问另外搞找他一起填啦。即我就觉得有很多时间可以填啦。点知去到找到首 demo 啦，即再想起 idea 啦，所有东西之后其实最尾都很稳，几乎紧接这样完成我自己第二首 solo 和这一首。
0: 即是填词填上瘾的其实是。
2: 是有少少的，其实我现在是有少少想争住嚟填添。
1: 我俾晒你，
2: 唔好啊唔好啊，我想瞓觉。
0: 咁点解邀请阿搞同你一起去做呢件事啊？
2: 我觉得阿搞好适合做填词人，佢成日都喺度改人哋啲词，而且我觉得佢一个观察咁入味，又有对呢个世界咁多想象，而且又即系对文字都好多感觉嘅话，系好适合去填词咯。
1: 系我系。我咧細個個腦咧，全部都係裝呢啲嘢嘅，即係改詞啊！我就上網睇嗰啲 YouTube 片咧，都係睇呢啲改詞啊，咩改編新白雪公主嗰啲咧，我全部都係睇呢啲。所以我哋平時都會咁樣玩嘅，其實即係冇乜嘢，可能排下舞或者冇咩做搭車，自己喺度用下自己啲歌嚟改啲搞笑 version 咁樣咯。係啊，今次我覺得其實譬如 Ivy 問我啦，其實我係點都會應承嘅，因為。因为首先是因为他问我啦，他问我借钱我都会借给他，虽然他不用问我借钱。但是我觉得亦都是很等他开心的一件事来的，因为譬如他自己的作品又是so far 到现在都是他自己填词啦，再加上我们这一首这样有得陪他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是因为我很记得呢那时候做声紧的时候，跟着他有跟我讲过话他很想写作。即系写，
2: 真噶，我
1: 讲过，系啊，写导演又好，即系写故事啊咁样嗰啲，咁我觉得写词系好适合佢咯，因为佢都系好天马行空，好多幻想嘅一个人嚟，而且佢对于文字嘅美学咧系有一定嘅要求。经过今次之后，我就已经为大家证实咗呢件事，咁所以系咯，好开心可以今次做到呢件事咯。
0: 因为其实喺你出碟之前就逐首歌。去發布出嚟啦，咁呢首就最後先聽到啦。其實聽到呢個 Almost Perfect Girl 嗰陣咧，已經覺得啊呢首好係一個 Cola 好團魂嘅歌啊， 但系到去埋流浪中人之后，发觉啊唔得啊，呢首先系啊，呢首先真系属于你哋七个人嗰个感觉嘅嘢。里边填词嗰阵收咗好多密码喺度，你哋啲 fans 一听到就已经即刻解拆紧啦，系啦，喂。

0: 其實除了我們兩個的創作之外，中間其實是有很多大家一起 input 的東西，即是譬如說、大家如果說流浪貓會想起什麼畫面，有些什麼我們一起共同的東西是會觸動到大家，又或者、那些密碼呢，其實大家都有份給意見下去、所以對我來說，我們兩個是寫字的人，但是對團隊來說，這個是團隊的歌來的。
1: 所以我就說這首歌我聽完之後，沒有這首一定是 Cola 最有團魂在這張唱片裡面 那一首來的，因為真的很是你們的故事啦。 但同時間是、Almost Perfect Girl 那時候已經裡面要你們各自去寫一些東西給隊友，剛才 Winka 都說你們很少渴望自己、那刻突然間給你一個這樣的 task 你們，其实咦，是不是真的很多东西那下已经立刻想到要跟队友讲的呢？
2: 写他们坏话。
3: 不知道你啊，昨天。
4: 我是在这里想、我要写给许日，然后呢我自己是很想许日喊。但许日是一个好，即是怎么说呢，很难捉摸，即是他都会喊、但是他不是在一个正常的事。
5: 你真
4: 的
5: get 不到。
4: 是机会是啦，即是可能我喊的位置和他喊的位置是不同。所以那时候我写的时候我在想，哎死了，怎么可以令到他喊呢，这样。然后我就找回我们的对话记录，看看我们谈了什么去拿些灵感。但其实我都不是写了很多，但他有听说他有你写了四版纸给人。
5: 都认真，
0: 你冇事喎。
1: 作文喎、
4: 系啊，因为我觉得我哋好少有机会去手写一封信俾另一个人啦。但我唔会咯，即系如果唔系被逼咧、我唔会嘅。
1: 所以只系写一次，所以一次过就四版纸啦。
4: 咁所以我就投放咗，真系将自己想讲嘅嘢都写晒去，咁所以就写咗四版俾阿搞咁。
1: 喂，我想问你哋写信嘅时候咧，系应住啊，我好真诚地想同对方讲一啲嘢，定系我要搞喊佢，所以要有咁煽情得咁煽情咧？
4: 我两样都有，所以就系写咗四份，
0: 完全 feel 到啦。
4: 我两系即系我好真诚地讲晒自己想讲嘅嘢啦，然后又好想搞喊佢，然后中间又搞下笑啦咁。
1: 但其实大家都预咗啊，攞到一啲队友同自己讲嘅说话嘅时候，应该都有感触喺度噶啦。預咗都應該會，
4: 我係預咗，即系我冇預自己會咁快喊嘅，但系我都估唔到佢係真係可能簡單用幾句已經令到我喊咗，即系我未睇到下面，其實佢唔算，即系佢就係寫咗一版啦，但系咧我真係睇到頭一兩句已經係喊咗，即系冇諗過會咁快俾佢搞喊，
5: 都冇諗過，
4: 冇諗過你會，我覺得我自己唔係寫得好。感動係，我係我都唔係寫得好肉麻嗰啲人嚟嘅，因為寫唔到嗰啲好肉麻嘅。
1: 唔係你頭先話估佢唔到點解會喊啊嘛？佢唔係估唔到咯，所以就心靈咧
4: 手寫信好有感覺咯。
3: 呢一 part 其實寫嘅時候咧，團隊係話你點樣寫都得，同我哋係唔知道邊個寫俾邊個嘅，係一個 secret angel 咁樣嘅形式。咁唔會有人知道我哋寫乜，即係寫乜都得啦。咁一定係寫啲最煽情嘅嘢啦，係咁。但我記得係個 message 有講話唔一定要好煽情，係啦。但主要都係想感動嘅，
1: 我即都有 B wing 嘅，
3: 係啦，都有啲 B wing 嘅。咁我睇嘅時候其實我都好快喊嘅，係啊，因為我覺得我哋都相處好一段好長嘅時間，而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好彩，我哋真係完全冇嗌交，或者冇中意唔中意邊個小圈子，係呢、這個係仲難過中六合彩，有機會好難，仲要全部女人。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諗到呢一點，或者係我哋少少嘅回望已經即刻喊嘅啦。我覺得係啊，所以其實拆開封信睇頭幾行已經開始
1: 拆，開始拆開個信封都已經眼淚湧㗎。係
3: 啊，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啦。咁所以大家想知嘅話咧。睇翻个 MV 先，睇翻啊，你哋知望到封信嗰阵嗰个反应系点样？咁当然啦，喺Cola 嘅呢张唱片里边咧，有更多故事可以分享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
6: 说故事的人。

0: 昆顿。
1: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2: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1: 只想听音乐。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上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说故事的人，昆顿。
9: 说故事的人，今天在昆顿身边有 Cola 在这里。
10: Hello，Hello，Hello，
9: 大家好。刚刚就出了你们的第二张唱片，这张叫做
10: Persona。
9: Persona 里面是很多不同的角色啦，里面会见到你们，甚至在 MV 里面都有不同的角色扮演啦。但讲起 MV 有一件事要讲的，番茄啊。由第一个 MV 开始出现，一路串连晒落去，点解系番茄啊？
10: 咁咧，番茄咧就系一种主要嘅食材啦。咁其实系可以用嚟做好多嘢嘅，即系无论酱汁啊、冷盘啊，定系主食啊，定系汁啊，定系酒啊，即系好多都有嘅。咁所以我哋就觉得番茄就好代表到我哋，因为无论佢系乜嘢菜式入边，你都可以 taste 到，哇！呢杯嘢应该有番茄咁样咯。咁我哋就好想做到。是啊，百搭開胃，同埋好想做到呢一個咁嘅 artist， 就係無論我去到咩作品，我喺電影節目、歌影視所有嘢、其實你都見到，呢、這個咪 Cola 嘅 Marv， 呢個咪 Cola 嘅阿搞，呢個咪 Cola 嘅 Ivy 咁樣，即係有種希望，有種咁樣嘅感覺俾到人。
9: 嗯，所以其實係雖然係一個番茄，大家知係乜嘢，但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形狀、唔同嘅形態，去配合唔同嘅食材，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就好似你哋咁。可以在各方面都有你們自己的強項在這裡。喂，那番茄這件事，但我不斷見到說啊，它好像一個踩扁了的番茄，它好像一個被人壓扁了的狀態。這個是不是對於 Cola 來說，就是啊，好像不斷有些行得不是太順的地方，或者是受打壓，又或者是有人傷害你們，所以有個這樣的感覺呢？
10: 都一定有呢啲感覺嘅，即係我覺得每現實社會嘅每一個人都係被打壓緊嘅人，被某一個人打壓緊人，可能被屋企人打壓緊咧，總有呢啲嘅。咁但係就嗰個重點就係，就算你打壓咗，你都可以做番茄醬或者番茄汁，或者甚至即係仲有好多用途。咁所以就係，就算被打壓咗，都要揾自己嘅方法，同埋要見到自己嘅價值咯。
9: 要見到自己嘅價值。所以我睇 MV 睇到。有一個就話see you tomato someday somewhere，去到某一個狀態，希望揾得翻嗰個好靚、好吸引嗰個自己翻嚟。咁你有冇 lost 嘅咧？而家其實各位，你覺得而家自己係咪最靚嗰個狀態嘅番茄啊？
11: 我哋啱先喺車度睇咗好多以前 Cola 嘅片啦，
10: 係啊，無啦啦撳咗出嚟，
11: 係啊，即係跟住睇到你開始，
10: 係啊，
11: 好用力咁跳舞，超大力跳，
12: 係咪咧？係咪？我今朝都係搞唔掂，
13: 係唔知點解要咁用力？係
11: 啊，
12: 其實有啲
11: 過分用力，
10: 有少少似嗰啲中學 showcase 妹妹。
11: 跟住去到最近我哋嘅表演啦，跟住我就覺得哇，大家嗰一種知道自己價值在哪裡、靚在哪裡、每個人有自己的
12: 靚，好想試下一次。
11: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就是

0: 我哋嘅成长蜕变，同埋呢个就系系咯，我哋就算俾人打压完之后，我哋都仲系一个好突出 character 嘅一个番茄。
1: 嗯，
0: 系，我觉得好系，我会好感动咯。
2: 嗯。
1: 希望你哋可以繼續做你哋心目中最靚嘅番茄。
0: 嗯、
1: 當然呢個番茄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形狀、唔同嘅狀態，唔、
0: 嗯、
1: 只係音樂上面嘅，你喺其他工作範疇上面都可以繼續發光發熱。
0: 嗯、
1: 今日多謝 Kola 嘅分享 ，thank you。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晚上10: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4: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时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5: 新城劲爆

0: 三甲冠啊季军。
1: 第三位。Like a bizarre。
0: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 Nesta 度无糖奔驰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高》。

0: 在呢个 Simon 同埋 Jim Lin， 今日 Serenity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 Simon 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首等等等等。
1: 冲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冲绳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返一些，即我哋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咁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4: 啦。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8: 说故事的人，昆顿。
9: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在我身边有位客席的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胡定欣。
10: Hello， 大家好，昆顿你好。
9: Hello， 你好。我冇谂过可以同到你做访问啊。
10: 系啊，因为嚟到新城，通常都系点讲啊，宣传剧集啊。
9: 系啊，系啊。因为我自己就无论系呢度啦，同埋另一个平台都好啦，我都系做音乐嘢多嘅，咁所以就冇谂过啊，可以同到你倾偈。我估唔到今次同你倾偈咧，系真系关音乐事。
10: 系啊，终于啊，
9: 终于啊，呢个终于等咗几耐先？
10: 我谂啊，如果你可以再数远啲，就由小学开始啦，数翻近少少啊，我谂99年啊。
9: 99年
10: 我参加咗全球华人新秀，是华星年代的新秀。
9: O K，
10: 系咁自己有一个歌手梦咯。又或者是由细到大都系中意唱歌。
9: 系
10: 咁咁参加歌唱比赛，我谂对于一位参赛者嚟讲，都系想成为一个歌手嘅，系咪？咁就
9: 点知走咗另一条路？
10: 系啦，冇成功。即系当年18岁，系啦，冇成功，反而就之后，其实我唔系因为，即系我冇因为呢一个比赛而入咗行嘅，翻去做文职嘅，我系跟住再去到就系参加 TVB Cover Girl， 咁我当时系因为嗰个比赛有一个唱歌嘅试音机会，
9: 系
10: 同埋读训练班，咁我系俾试音机会吸引我。引我，咁我会觉得，喂，因为嗰阵时其实咁新秀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比赛嚟噶嘛，咁我都参加过啦，咁呢一个机会当俾最后一次自己啦，咁跟住就参加咗，真系攞咗冠军，我有得去试音，咁但系亦都系冇成功，
9: 系，
10: 咁跟住就训练班打电话嚟啦，你读唔读啊咁。咁当刻嘅心情系会觉得啊，我冇谂过做艺员噶，做即系演戏，咁但系觉得系入咗行先啦，跟住但系就打开咗另一条路啦。
9: 嗰阵系谂住入咗行先，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再接触到唱歌。
10: 系啊，
9: 但系好多人都会有呢个谂法嘅，起码掂住呢行先，起码挂咗钩先。但系一路行落嚟，咦，喺演员嗰方面行得好好。有啲好好嘅成績出咗嚟，咁但係一路呢個音樂夢、歌手夢收埋咗。雖然中間有劇集歌出現過嘅，咁但係都係叫做過下癮。

0: 咁樣啦。咁而家其實啊，今年年頭你就話同電視台完約啦，係咪真係全力啊？想做歌手啊，定係有一個咩諗法㗎？
1: 咁呢個都唔係嘅。點啊？而家嘅藝人要真係所有嘢都要識做㗎，唔係一即係唔同我哋。即系我谂，我入行嘅年代都仲系分清楚歌、影视三栖。
0: 系，
1: 但系近年你发现已经唔系啦。歌手会去拍戏，
0: 系
1: 拍戏或者演员可能譬如电视演员都会去拍电影，电影演员亦都会去尝试下拍电视。跟住今日好似我咁，我系一个电视出身嘅 artist， 我亦都会去唱歌，系大家咩都要试下做啊，系啊，咁所以即系离开咗电视台啦，咁都叫做系自己独立啦，自己管理翻自己啦，咁就好似个空间觉得更加自由地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咯。咁你话点解会去到即系而家2026年先去做呢一个歌？我会觉得因为过往嗰几年我自己多咗时间上唱歌堂啦，而我啱啱又做咗我内地专场嗰四个 show， 我觉得系个信心大咗。
0: 我都好奇怪噶，即系当你仲系挂住演员身份嘅时候，竟然走去开巡回音乐会，
1: 系
0: 跟住又未有自己真真正正自己谂法嘅歌噶，
1: 系
0: 仲要开咗四场 show 咯，已经
1: 系
0: 佢话啊咩谂法嚟嘅咧？呢个系。
1: 我觉得其实几好，因为原来咧，我做呢个 show 咧，我先知道原来即仲有好多人系唔知道我同唱歌嘅关系。即虽然我唔系一个歌手身份啊，但系原来胡婷欣系一个咁中意唱歌嘅一个人。咁其实佢系有唱歌噶，即我以为咧，我平即咁多年以嚟做商演啊，或者剧集歌，大家都会知道我会唱歌啦。但系原来未必系会咁谂啦，即可能会觉得哦，咁你 artist 嗰个戏有份做啫，所以你唱啫。但系佢哋唔知道你系中意唱歌。咁去到所以嗰四場嘅 show 對於我嚟講係好緊要，咁尤其是喺內地嘅地方啦，真係咁多人，即係未必個個都好認識你。咁但係點解佢要真金白銀？人生第一次買飛嘅演唱會，即係唔係以前商場行過有得聽胡頂唱歌咁，咁就真係哦去了解或者每一場而家大家都。哇！个 show 未完，即刻放啲片上网，冇帮你收音噶、哦。你唱成点
0: 就系点噶咯。
1: 佢系啦，即系可能佢系会负评你，亦都可以睇到你嘅进步。咁跟住一场一场咁样去做，信心多咗。咁又大家知道你哦，原来系会唱歌嘅。咁所以我就觉得it's time to做呢一个歌，因为讲咗咁多年，即系净系得个讲字唔得噶嘛，系啦。
0: 所以而家就有胡定欣你自己真真正正自己谂法、自己构思嘅第一首新歌，呢首叫做
1: 《未知也好》。
0: 未知也好，人生当中好多未知数，都冇谂过你喺而家2026年会无啦啦挂个歌手身份上身，会自己出自己谂法嘅作品。翻去。你嗰四場 show 先，嗰陣都話啊，你未係一個歌手身份，反而已經覺得自己可以去用歌手身份開 show， 或者去用音樂去同大家分享你想諗、你所想表達嘅嘢。一個 Life Circle 你個 show 個名，其實嗰陣呢一個諗法，你覺得自己大唔大膽嘅？定係嗰下係一個係啦，我要出發啦，我要做嘢啦。
1: 我諗我係。好期待做呢一样嘢，咁可能同时间都有好多，即系我哋电视圈嘅同事都有喺嗰段时间，即系开同类型嘅 show 啦。咁唔知啊，我觉得系我会紧张卖飞嗰样嘢，因为不如咁讲。我试呢个 show 唔系一个登台，
0: 当然唔系登台啦。
1: 因为我哋唱两个钟头20首歌，系真系你当自己一个歌手身份去做嘅。嗱，至少我系嘅，
0: 当然系啦。
1: 我当我系一个歌手，我自己系一个歌手去做。虽然嗰二十首歌里面 有其实得几首系我有接，即我可能系我主题曲歌或者剧集歌、耳熟能详歌，但大部分十几首歌都系人哋嘅歌嚟。我谂我个大胆系，我真系当自己系歌手咁做咯，可唔可以咁讲？呢个系一个心态上面嘅嘢。
0: Yes，
1: 诶，唔系因为我好想做，而你用一个乜嘢心态去做，其实几紧要嘅，因为每一个人都唔同噶，即系你可以当 gathering， 你可以当试下咯，俾内地观众认识下我咯，但系我系呢几样嘢都有咯，系啊。
0: 但同時間就係好緊要，就係個心態係我係歌手啦，嗰下已經
1: 我當自己歌手啊，係啊，
0: 所以亦都喺嗰度慢慢建立到多啲嘅自信翻嚟。雖然一路都有噶啦，如果唔係你唔會開呢個 show 嘅。
1: 係真係因為我諗以前我未必會，真係啱啱由疫情開始嗰段時間，因為咩都做唔到嘛，即係開工都係大家戴住口罩，咁亦都。活動亦都少咗，咁我覺得係多咗時間，就係、是、去上堂。嗯、其實由嗰陣時開始就係、是，都 keep 住一路上唱歌堂，因為以前開工咧，你上堂係為咗哦，可能下個星期六要
0: 有個 show，
1: 有個商演，又自己揀咗首難嘅歌，咁都要去上下堂噶嘛。但係佢唔係，佢冇持續性，
0: 佢幫你急救。
1: 系啦，即系佢就系急救啫。但系你冇持续性，如果你做咩都你都知啦，即系你要持续做，你先会有进步，你先会可以改变到。咁就系由2020开始，我就 keep 上堂。
0: 嗯，
1: 咁我 feel 到自己唱歌上面嘅改变，亦都对唱歌呢样嘢技巧上啊，
0: 嗯，
1: 即系认知，即系个能力变多咗。咁就其实一样一样嘅信心加咗，先至去到，我觉得其实系。一个好嘅时间就系俾我可以就系、是、我要做呢个 show， 我系时候要测试下自己嘅能力。
0: 嗯，
1: 我学咗咁耐，我就系用呢两个钟去测试下自己嘅能力。
0: O K，
1: 系啊，
0: 亦都测试完之后发觉，信心大咗，原来自己 handle 一个两个钟廿首歌嘅 show。是 OK 的，因为其实这件事都不是一件容易事、即不是各个歌手可以真的这么简单可以做得到，因为除了那些歌难不难唱之外，体力很重要啦，所以、你的 mindset 很重要啦。当然经过了这四场 show， 刚刚回来香港也都出了你的新歌，有你这首《未知也好》，歌未跟你讲的，我们休息回来跟你讲新歌。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2: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1: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FM 九十九点七
6: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7: 说故事的人，昆顿。
8: 说故事的人，在我昆顿身边，今日有胡定欣在这里。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定欣。
8: Hello， 你好。讲紧你终于等了好耐，这个歌手身份可以孭上身了。有你的新歌，有这首叫做《未知也好》。想问一下你今次做新歌的时候啊，你之前可能在劇集歌公司可能帮你安排啦，甚至可能同古帥合唱过，咁但都唔系自己諗法嘅嘢嘅。今次確定自己想出自己嘅作品啦，咁你要搵班底㗎喎，要搵其他嗰啲人帮你合作㗎喎。点发生㗎件事系
9: 都系源于我去唱歌老师先嘅、
8: 嗯。
9: 因为佢系即系我觉得喺近呢几年，因为最清楚我的 focal 那个人是他、
8: 嗯、
9: 即是 我的能力啦、是啦，我觉得他是最清楚，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话，我觉得我要做歌了，即是过了第四场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嗯、然后他就说好，我帮你一起想找些什么人，最后就得出结论，第一首不如我们找些我哋熟悉啲嘅人一齐下先啦。咁、
8: 嗯、
9: 咧，咁就揾咗作曲系伊利

0: 係認識嘅。
1: OK，
0: 咁亦都同佢哋講，我想作做我嘅歌，你哋有冇興趣同我一齊去做？咁佢哋話好啊，咁就 OK 咗啦，係啊，咁跟住就開始去喺今年年頭一月嘅時候就傾開始構思，咁就表達我嘅第一首歌咯。咁我其實唔知。我好快亦都好純粹篤定咗我嘅歌咧，係一首乜嘢嘅歌？係一首互勉鼓勵大家同行嘅一首歌。即係嗱，我可以選一啲講感情嘅歌啦。咁或者有其他嘅題材。咁但係我唔知啊，我好快就篤定咗，就係我想送翻一首歌，係希望可以俾到支持大家嘅一首歌。
1: 嗯，
0: 所以就有呢一首《未知也好》。
1: 嗯，因為我見到阿 Lee 喺嚟個名嘅時候咧，因為佢都係一個唱作歌手啦，又出自己作品啦。佢嘅作品都幾特別嘅。同埋，因為佢本身中意玩人聲嘅堆疊啊，咁我見到呢個名嘅時候，我望到你嘅作品，我諗下啊，佢會點樣幫你呢？跟住原來佢嘅發揮就擺咗喺最尾嗰部分，有一個二部嘅 chorus 咁樣嘅狀態，佢有份去唱啦，你嘅唱歌老師亦都有份去幫你唱呢個位啦，真係自己 fan 嘅班底去幫你做曬呢首歌，而嗰個二部嘅推進位，我覺得好好，好似係即係大家互勉啊。多个力量同埋大家都面对紧差唔多嘅嘢，多个人发声，
0: 冇错。因为呢一个 point 系我哋倾嘅歌嘅时候，呢首歌嘅歌词其实都表达咗呈现咗几个阶段，人生几个阶段，即系有你求学嘅时候，有好多梦，翻学发梦，或者对嗰个梦，你可能系一个 dream， 亦都系一个 unknown，我对前路嘅迷茫。唔知自己其实条路系点行点走，即系虽然我今次系翻小学啦，但系咁求学阶段就系有好多问号喺个脑入边嘅，即系你因为你求紧学啊，你求紧对社会或者对学识上面嘅认知，
1: 好多好奇，
0: 系啦，好多好奇，咁跟住亦都系一个展开去发挥你自己天赋嘅一个阶段。咁跟住亦都有呢一个叫做少年啊，我出嚟啦，再进一步去觅寻自己，究竟或者对自己人生嘅一啲再系选择，或者你嘅快乐系一啲乜嘢嘢咧？去再进一步嘅一啲寻求，跟住到可能一个父母啲嘅一个年纪，咁我会觉得系。呢首歌唔系，虽然个开首系一个求学阶段，但呢首歌唔系 for 一个学生歌，纯学生歌睇，因为我自己都四字啦，即系都去到人生走到去呢一个年头嘅时候，其实你已经经某程度上面经历咗大半噶啦，你对人生系一样乜嘢事，你已经有一个睇法，点解系未知也好，我系想鼓励翻就系我哋都。根本人生就是一个未知，
1: 是啊，
0: 你每一天都面对着未知，就算去到简单最生活吃饭，你今晚吃什么未知，咁何况就是你要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选择，或者我有事想做，你对一个自己的信心，你会怀疑自己，或者你有没有勇敢去尝试，够唔够胆去尝试？因为人越大就越多恐惧，越多畏惧，或者越多掣肘。有好多时就你系反而咧，你系俾咗呢啲嘢咧 stop 咗你自己唔做。你细个反而会大胆啲噶，因为你冇知咁多嘢啊嘛。
1: 你唔知后果系咩嘛？
0: 所以点解最后呢首歌叫《未知也好》？系我真系有呢、這个结论噶。我觉得有时有啲嘢你知道咧，你就唔会。你就未必会去，即其实知太多不是等于好的、
1: 啊、
0: 有些事反而你不知道，你还觉得你不试一下咯，你还有一个 action， 有一个行动去知道。那我就是觉得为什么刚才你去回你说那个有他们一起的和音是我会觉得是我说我想用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去好似带领或者同行。

0: 一个阶段都决定系，仲可以尝试啲未知道嘅嘢，可以尝试一啲令自己开心嘅嘢。
1: 系啊，我做唱，我今日唱即系出歌都系未知也好噶。
0: 系啊，咁、我哋而家就听下胡定欣呢首新歌。Thank you，
1: 多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威胁对向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的企业实施二级制裁，这将会导致伊朗所有航空公司在这个星期三停飞。他亦都透露，中国官员一直非常积极地参与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实施的施压行动。贝森特结束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的会谈之后，接受 CNBC 访问时表明，当伊朗航空公司的飞机降落机场时，不可以为他加油，不可以为他提供降落服务，亦都

不可以向他出售机票，否则将会被逐出美元体系。他表示，美国正同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内的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积极磋商，讨论遵守美国对伊朗制裁的事宜。被问到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优战安排，贝森特表示，双方有就议题进行讨论，但未明确透露是否已经同意延长期限。他对中美贸易关系作出积极评价，说自去年秋季以来，两国关系大幅恢复稳定，相信这种稳定势头将会持续。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和也门总统阿里米通电话，讨论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最新推进情况。路透引述消息。

胡卓武将呢个月发动闪电攻势，夺取咗曼德海峡沿岸多个关键地区。特朗普早前曾经公开表示，美方正同胡卓武将保持接触。

0: 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批准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参谋长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一审议通过报告，决定给予两人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他们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两人之前已经被开除军籍、开除党籍、袭击美国船只。美方目前已经将胡塞武装列为恐怖组织，即开除党籍处分待中央全会追认。调查指出，将有袭击美国船只，美方目前已经将胡塞武装列为恐怖组织，即开除党籍处分待中央全会追认。调查指出，张友侠同刘振立严重违反政治组织廉洁工作同生活纪律，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提供帮助，并收受巨额钱款，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并对亲属及身边人员失教失管。通报指两人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与经济问题交织、贪腐同教失职逐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当局强调严肃查处两人，彰显反腐无禁区、零容忍的坚定立场，表明军中绝不许腐败分子藏身。渔护署同警方下昼再到元朗博围西路附近进行联合狗只捕捉行动，咁期间发现一只无人看管狗只，但未能够成功捕捉。署方已经记录有关地点，将联同警方持续密切监察，继续进行捕捉行动，保障公众安全。咁至于昨晚嘅行动，捕获三只唐狗，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署方正根据狗只牌照上嘅资料联络畜养人，以跟进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狗只畜养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署方会提出检控。渔护署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狗只，应该保持冷静，同狗只保持距离，并致电1823报告。如果情况危急，例如狗只有攻击行为或构成即时危险，应该立即报警求助。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Music on board。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6: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来不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每日的生活节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1: 前日咧发生咗又系好唔开心嘅嘢啦，咁啊有一个女仔，廿几岁，咁啊揸住一架共享嘅
2: 电
1: 单车，
2: 单车，
1: 跟住就俾几只狗就咬死咗，
2: 系，
1: 咁啊即系好难过，听到即系原本一个即系大好青少年咁样青年。揸住架單車踩下，跟住應該翻屋企。
2: 但係唔知點解今年係特別多呢一樣嘅事件，即
1: 係其實以前真係好少好少。
2: 即係我覺得一單都嫌多嘅咧，其實咁啊，而家仲要係講緊兩三次嘅。但係咁，你其中一單嘅冇淨係受傷啦。咁啊，但係另外嗰單上次就係一個可以話豆牛根嘅嘢。咁啊，跟住係
3: 一個啊。飼養狗嘅一個狗場，一個原本應該即係對狗隻好熟悉佢性情嘅，咁但係就突然之間隻狗就即係襲擊佢啦。咁即係其實短短兩三個月內搞死人同埋咬死狗嘅都好多呢啲 case，
2: 好多噶啦。
1: 但係其實曾經何時咧，即係以前我細個年代啦，咁我即係又大過你啦，拎住啦。跟住以前係周圍都流浪狗嘅，咁我哋細個都有養狗咧，同屋企人啊，同我哋就住屋企人就住黃大仙嗰邊嘅，
2: 係
1: 慈雲山嘅咧就放養嘅，即係話有。话系有人养
3: 喺城市度放养，
1: 城市放养嘅个个啦咁就即系嗰啲放养，即系唔会有狗绳啊，夜晚都系有得去，我可能我哋嗰啲
2: 喺出边啊，
1: 系嗰啲围村啊嗰啲系啦，走去走嚟走去，但系可能有条狗带，因为我哋嗰个年代都仲未有咩晶片输入嗰啲嘢，
2: 系系系，
1: 咁啊所以就大家都咁样养，咁啊另外就系好多我哋会搵啲狗咧点样收翻嚟咧，有时。是以前啲地盤咧，地盤到而家其實都有。
3: 咩叫收翻嚟啊？啲狗啫，
1: 佢冇人要咯。
3: 即係你接影
1: 接收
3: 接收只狗，
1: 係啊，
3: 即係你哋屋企。
1: 屋企我譬如有啲表哥啲啊，都好幾好嘅。咁佢哋養開一隻，人都唔爭在啦。咁可能嗰啲圍村啊，嗰啲石屋啊，出面有位啊嘛。咁啊好多地盤，以前香港嗰時起樓起到乒乓，咁好多地盤，嗰啲地盤咧慣性咧就養好多狗喺度看門口。
2: 個地盤完咗，佢咪劈出嚟咯。
1: 係啦，咁
3: 大部分都係就係咁樣啦。
1: 啲狗係好細嘅啫，可能有啲狗講真係可能一水都唔夠嘅，因為點解會有咁樣出現？因為佢可能個地盤就起啊起一年啦，以前起樓起耐啲啦，起一年。咁只狗就
3: 佢養幾隻嘅，佢唔會養一隻嘅，起碼養好多隻。
2: 你當一鬥
1: 十隻都得噶。
3: 咁嗰鬥嘢
1: 會生噶嘛？
3: 又生互生情愫。
1: 係啊，咁所以有時啲佢地盤完咗啦，佢就唔要。咁其實剩翻啲狗仔幾個月嘅啫。
2: 系，
1: 好鬼得意，咁我哋就表哥嗰啲啊，屋企人咧就系收养佢哋咁样咯，咁但系仲采取就放养形式，咁但系后期咧社会进步咗，政府都即系有好多嘅部门又成立咗，嗰时候又有嗰啲咩嗰啲捉狗嗰啲，有一轮咪即系太多流浪狗咧，
2: 即系渔农署，
1: 系渔农署啊，直情啲捉狗队啊嘛叫做，
2: 系，
1: 咁啊出现咗咧，即系好恐怖嘅，我哋见到都，
3: 咁捉你啲狗啊，
1: 捉我哋啲狗又，跟住你可能同翻佢讲冇咗，你去嗱声去揾翻，佢直情系好似有个一条竹咧，
3: 一条
1: 竹，
3: 有条绳，有条绳，喺度捉个碌中间嗰度套出去嘅，
1: 周街以前可见嘅，即系成日都见到佢捉嘅，有一轮捉得好夸张，咁其实俾人哋觉得咧，香港其实有一轮咧。是世界上啊，就是话已经呢个好发达嘅城市，发达嘅城市其中一点，当年以前嘅，除咗你话金融啊各样啊经济好之外咧，发达嘅城市其中一个元素就系冇流浪狗啊嘛，冇乞衣啊嘛，呢啲啊嘛，即系咁讲啊嘛。咁香港其实真系冇乜啊嘛，有一轮，但系点解原来而家睇下呢几个月唔系，原来咁多流浪狗，
2: 其实系劲多噶，因为嗱，你三番野岭啦，好似我哋有时拍剧咧，咪去啲三番野岭啊，全部都系流浪狗，
1: 系咯，
2: 系啊，好恐怖。
1: 你嗱，你啲新闻唔好，啲新闻意外出咗嚟咧，你又啲
2: 你唔会报，
1: 我都唔知道原来仲有咁多咯。
2: 同埋九二工佢哋都有好多非牟利嘅团体啦，佢哋都会捉佢哋，然之后帮佢哋
3: 打翻晶片，
2: 系啦，
3: 绝育，
2: 咁就防止有更多嘅流浪。狗出现啊嘛，但系你好难嘅。
3: 但系其实我想讲，我同阿 KT 咧两个都出有养狗嘅，都系爱狗之人。
1: 我细个就有
3: 养，但你惊狗嘅，
1: 我好得意嘅，真系有呢种人嘅。嗱，通常譬如你用一啲爱狗人士，又或者超爱嗰啲啦，即系话我只狗乖噶，佢吠啊，都系你吓亲佢先吠你啊，你吓亲佢先咬你啊。
3: 呢个就
1: 系
3: 你嗰方面嘅讲法啦。
1: 啊，有啲唔系，
3: 有啲
1: 好爱狗，我就咁样。但系咧，佢哋会甚至乎咧。 即係可能咧，有啲人都愛狗得嚟咧，因為太愛咧，佢會仇視一啲咧話驚狗嘅人。咁多餘啲狗咁得意，你驚咩啫？嚇、啊，佢侵犯你咩？佢對你唔住咩？嚇、啊，
3: 呢啲係過分嘅，我覺得。咁樣諗法。
1: 但我想講，代表我自己或者我哋有呢一系列嘅人，我又真係中意狗。我細個養過狗，
2: 係、
1: 我而家見到人哋啲狗。如果我覺得佢可以友善啊摸啊或者主人話摸乖嘅咁，我真係又中意同佢玩啊摸，行親個勝利道，我又間間酒店都停一停，跟住喺嗰啲金魚街，我又成日喺度睇睇睇，好似痴漢咁樣咧，睇狗。
3: 我你驚狗咧咁又？
1: 咁我又驚狗點係啦？我真係一個又中意狗，但我又驚狗。如果佢好惡啊或好兇嗰啲咧，我真係掂都唔敢掂啦嚇。係啊，我一吠我驚啦，就算細細只一吠好誇張，我都驚佢咬啊成。我諗係細個。
3: 是不是有啲咩经历发生过？
1: 俾只狗追过，系啦，即系喺一个平台，我记得细个住一个大厦，就跌咗嘢落个平台
2: 啊，
1: 跌咗唔知个蚬啊，喺屋企踢嗰啲蚬啊，嗰时咧即系可乐仲会卖啲赠品噶嘛，
2: 系
1: 咁佢踢屎啦，个飞咗个蚬落去，跌咗个平台，咁啊落翻平台度执咯，打开个后门入去咯，一入去。
2: 就有流浪狗喺度啦，
1: 又一打，唔系一入去后门，打开到门先，未有狗嘅，咁到门就自己会闩埋嗰啲有油、啊、个油
3: 格，有个油
1: 格，系啦，跟住我咪行转咗咯，咁到门口我开穿，咁样你扮埋咗，其实嗰个走廊仔啊嘛，扮埋嘅时候睇唔到嘅。一閂埋道門，咁我向前面轉咗去執嘢，右手邊道門遮住個位去閂嘅時候，有隻狗喺度，哇！單對單，
2: 大隻嘅，
1: 大隻嘅，我嗰時七八歲嘅咋
2: ？Oh my god！
1: 我細個同我屋企人即係嗰啲屋企嗰啲圍村嗰度養狗嗰時，我哋係成三四五歲已經開始養啊。咁我都係大過咗七八歲嘅，其實嗰時都好中意狗嘅，仲未驚嘅，就嗰鋪咪驚咯。都執完個蚬嗰，哇！有隻狗行緊過嚟。哇！起晒杠咁样，
2: 狐狸啊！
3: 咁跟住咧，
1: 跟住唔系我咪大嗌咯，咁我大嗌喊啊咁样惊咯，好彩轰到佢咯。
2: 嗯，
1: 而家正正都有啲人咁讲噶，话对住啲狗，其实如果你真系见到咧，佢喺度狐狸嗌，想嚼你咧，你大嗌有冇用咧？
2: 其实系，我觉得反而你唔理佢好啲，
1: 但系狐晒啲牙，
2: 你咪行开咯。你唔好再行埋去，你再行埋去就觉得你侵犯紧佢嘅地盘。
1: 红人有用、啊，
2: 红人有用，红人
1: 大嗌佢，即系你好大声。
3: 佢就红人一见到我哋个 size 咁样，我哋嗌破喉咙，佢都当你冇乜料到咁样。
1: 即系咁，我咪可能嗰次我叫好彩啦。大佬单对单，佢就即系惊走，佢就后退咗，跟住我就嗱声哇，就闩翻门走出去啦，咁样翻屋企。咁嗰次之后，我唔开始惊狗。
3: 不过你讲话嗌有冇用咧？我自己一个亲身经历就系、是，你知我养狗噶啦。咁我自己就系喺即系收养狗翻嚟，唐狗嚟嘅咁样。咁我记得有一次同佢去一个离岛，去到旅行，咁啊行咗海坝度，哇，即系好开心，即系阳光、海风吹过嚟，同只狗加埋我女朋友，即系
1: 咁样人一生一世咁样就开心。
3: 睇 MV 咁样啦。点知我行到某个堤坝嘅时候，我见到隔篱有好多架嗰啲龙船反转咗咧，摆喺啲凳上边。咁我都冇怀疑我啊，即系过咗龙舟嘅季节喺度，即系晾住啲龙舟都几好啊，咁继续享受呢个美景啦。点样行下行下嘅时候？突然之间喺我左手边，我听到好似闪电侠咁嘅声音，我咪望过去咯，一望又自可，我见到十几只狗，全部喺嗰啲龙舟底嗰度冲出嚟，不怀好意，同埋佢哋唔叫噶，即系如果佢快先跑出嚟嘅时候，咁我都有警惕啊，
2: 系啊，
3: 佢唔系佢一出嚟就已经系迅速跑过嚟，同埋唔知点解咧，嗰十几只狗虽然系唐狗，全部胸肌嘅，
1: 啊，
3: 真系
1: 日日跑日日冲，
3: 好大只嘅。咁好啦，
2: 陀地嚟噶嘛，
3: 我只狗就喺前边，佢就追过去。我嗰阵时已经哇，个脑里边谂唔到任何嘢。如果嗰只即系佢十几只同我只狗接触到，
1: 有啲人话有眼泪添啊，啲主人会
3: 我
1: 担心到
2: 会噶。
3: 我就系冲过去，哇！我即系任何可以讲嘅粗言秽语啊、嗌啊、身体动作全部喐晒嚟噶啦，就抱住我只狗。点、知都俾嗰只手令啄咗个 pat pat
2: 一下
3: 一摸落去。你知嘅，啲人
2: 教湿嘅，
3: 一路湿嘅，我唉，咁就知道佢受咗伤咯，咁冇办法啦，咁啊即刻行前去啦，咁啊，
1: 但佢唔咬人嘅，嗰班狗，
3: 我好大声，好即系好，
1: 如果唔系佢应该会喐你，
3: 所以佢应该系惊，佢系惊人嘅，我觉得，咁啊惊声，咁但系我都去继续向前行，咁啊弊啦，翻转头点算咧？嗰班友仲喺度噶嘛，咁样，咁就好紧张，咁啊翻到转头嘅时候就已经好警惕啊，行到好侧边，咁但系佢哋就冇出嚟啦，咁所以其实即系狗里边，我谂都有地盘嘅范围性，但如果你入咗个地盘，佢就会袭击你啦。
1: 同埋狗都有嗰啲即系狼嘅特性啊嘛，
2: 有，
1: 中意群体啊，中意有即系佢嘅阶级制啊。 係啊，有手有首領啊，首領就未必使出先，可能隔離嗰兩條僆行先啊，探探路啊，即係有呢啲嘢嘅。
3: 我哋咪俾咗條片你睇咯，嗰、那個咪叫咪、啊、叫 King George，、哦、大家網上面見到條片就係、是、
2: 嗰、那個
3: 係、
2: 那個、由低打到而家，哇！
1: 佢唔好大隻嘅啫喎，
2: 佢唔好大隻嘅咋，
3: 佢唔算係最
1: 唔好抽得嘅啫，個樣唔好勁嘅，
2: 但只只狗經過佢都要趴低嘅嗰啲，好好犀利。
1: 係，我哋唞唞先啊，轉頭翻嚟繼續。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即係好多嘢喺嗰個階段，好似時來就不運到，你好似喺唱片公司嘅即係門檻裏面拋來拋去咁樣。而家睇翻起，覺得嗰啲經歷嘅意義其實喺邊
10: 咧？就係你認識到人生就係咁咯，你冇嘅你要接受。That's life。後來我就唔理咯，即係因為去到近乎抑鬱嘅位啊嘛，咁冇諗啦，直情放手。做一啲人生里面除咗工作以外应该做嘢，例如去玩啦，疫情嘅时候我又画翻画啦，同埋諗返我读书嘅时候

0: 最开心是做啲咩呢？咁我就会游翻水啦，甚至乎有时打下篮球啦。
1: 你已经好高啦，唔好再打篮球。
0: 冇得再发育，冇得再发育噶啦。我可终于
2: 为我生存。星期二下昼五至七，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乐
2: One Music Corner。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4: 咁但系而家咧，即系大家都喺度讲紧呢个流浪狗嘅问题啦。咁有好多即系唔同嘅说法，同埋有呢排都系应都系讲紧噶啦。咁啊，即系今年就立咗例啦，有啲餐厅就可以即系欢迎狗仔啦，即系可以一齐啦。咁啊，又会即系只要申请咗个餐厅，咁就可以同人同人畜可以共融啦。
5: 系冇错，
6: 你都成吓、啊、你咧？你有冇成日带啲狗去餐厅？你咁中意狗？
5: 以前想带嘅时候系未有呢、這个即系呢一个条例啦，呢、這个条例啦。
4: 除非个餐厅指私人、
5: 啊，私人啊，或者你可能有啲户外，譬如佢喺大美督啊。大美督有间泰国餐厅咧，咁、可以同我狗狗一齐去食泰国餐。当然佢冇得食啦，佢食狗粮，我食啦。不过最近咧，我想分享嘅就系，因为我嘅狗就两个礼拜
6: 先游咗啦，
5: 就先游咗啦，14岁，咁啊只法国老虎嚟嘅。咁啊，我带佢出街都系噶，啲人唔系好多人知道，哇，净系觉得佢哋样恶啊，
4: 系，
5: 哇，会唔会咬人噶？戴口罩啦，咦？中型犬我哋呢啲细狗唔使戴嘅喎，咁好多时候我想表达嘅就
4: 系、是，但系中细狗其实佢讲有个狗种啦，同埋系佢有个体积，有个 size 讲，
5: 同埋就系好多时系个主人问题。狗狗犯錯，永遠都係主人。
6: 你點教佢啊嘛？
4: 唔關狗事。
5: 係啊，即係等於你作為一個負責任嘅主人，你拖佢落街 ，OK？ 啲人就成日屎尿周圍都有。你個主人有冇帶個水樽？有冇帶個膠袋落街幫佢執屎執尿先？有好多冇嘅，我見到
6: 好多都冇。
5: 佢以為自己好錫只狗，但其實佢係影響咗只狗，同埋影響咗自己。
4: 同埋又算有時有啲水樽咧，即係我住嗰度啦，就超級多，我覺得幾乎係狗多過人嘅就嚟嚇。咁好多放狗啦嗰個位。
6: 你半山區係
4: 半山係啦，但都唔夠你嗰啲赤家貴啊！你嗰啲講啲嘢啊，
5: 咦轉咗話題啊！你兩個
4: 跟住咧就好多人放狗，咁咧有啲咧就好好啦，咁揸住啲水啦，啡啊啡，
5: 係
4: 到佢稀釋曬，跟住就衝落去側邊啲坑渠路啦。咁有啲咧就真係點當嘅啫，係咁要擠
6: 兩下，
5: 擠兩下，
4: 跟住只係將嗰督尿擴散咗，
5: 擴散咗
4: 更加大嘅範圍，稀釋啲咁多，但係擴散咗嗰陣味，咁佢就 keep 住喺度嘅。係啊，
6: 我都聞到啊，上次陪你翻去擺低架車，
4: 好易啊，聞到你自己鼻有事。
6: 你個頭真係咁，可能係嗰啲油係嗰啲係咩咧？我自己會咁樣做嘅，我嗰個水樽我擺少少嗰啲嗰啲消毒藥水喺裏邊，咁我擠咗出嚟嘅時候。嗰陣藥水佢咪輕輕嘅啫，稀釋咗嘅，咁啊溝淡咗嗰度冇咁污糟咯。
4: 但如果嗰啲藥水會唔會啲狗聞到舐到又有事啊？定係可以啊？
6: 我講街嗰啲，即係如果用嗰啲石牆啊嗰啲咧，咁稀釋咗，黐咗內會好啲啊嘛。
4: 都係嘅，
6: 好鬼死臭嘅噃。
4: 係啊，你即係聞慣好辛苦。
5: 喺將軍澳有一個屋苑啦嚇，私人屋苑嚟嘅，咁我哋申請咗拍嘢喺停車場，哇壓到啊！跟住我同啲即係看監，我點解咁嘅？係啊，啲人成日放狗嘅喺度。咁即係證明佢哋係冇清潔，先會搞到咁。
4: 或者係點綴下咯，咪先
5: 點綴咯，係
4: 咁以 fit 兩嘢啲水兩滴，跟住啊，好多尿都仲多過嗰扎水
5: 嘅
4: 可能。
5: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係愛只狗，你錫只狗嘅，你自己一定要負翻責任咯。
4: 咁、另外就有啲其實主人你一定熟只狗噶嘛？
6: 點知熟只狗我熟咗味添啊！你知唔知我哋行出街啊？你聞到嗰陣壓嘅味啊，你已經分得出係人屙嘅定狗屙嘅。狗嗰陣味同人嗰陣味係唔一樣。
4: 但係喂，就算自己只狗學當你接受咗聞慣咗，
6: 係啊，
4: 你都唔慣聞曬所有狗嘅味噶嘛，
5: 係啊，
4: 都辛苦咁所有狗嘅尿味，其他都可能你都覺得臭噶嘛。
5: 真嘅。
4: 咁但係有啲主人咧就愛只狗，愛到咧係佢明知即係好熟佢自己性格啦，熟只狗嘅性格，你只狗一定係有攻擊性，會見到人就吠，見到狗就衝過去咁樣啊，人啊再近啲啊吠都唔聽，你仲黐埋嚟就。咬你咁样，有啲主人应该系好清楚
6: 嘅。其实冇可能唔清楚嘅，你养得嗰只狗
4: 系嘛？
6: 你知佢脾性啊，你点会唔知嘅啫？
5: 有边啲唔去得，有边啲要做得，你都知嘅。
4: 但系偏偏有啲主人就系、佢就系话，譬如佢都出街又唔会戴口罩，
5: 又唔拖绳，
4: 系啦，乜都有。跟住咧咁啊，只搭 lift 好，搭 lift 咧就只可以
6: 你住过啊嘛，系嘛？
4: 我嗰度住嗰都有，咁好多朋友经过，亦都知道嗰个譬如几多楼六楼咁样嗰个单位，一六楼停一停，见到个 lift lifting，

0: 大家褪后两步先，因为嗰只狗一打开门
1: 就
0: 冲出嚟添啊，系啊，吠之余冲出嚟嘅。但系已经提过去，喂，咁如果咁样系咪戴口罩成咧？咁好多人好爱狗咧，佢又觉得吓、啊、戴口罩，你试下人啦，成日叫佢戴住口罩，
2: 都戴咗几年啦，我哋
0: 好系好辛苦噶咁样，同埋佢唔系自愿，人你自己挂、啊、你自己摆上去，狗系我摆上去，嗰条狗嘅口罩系系、嗯、硬过人呢啲口罩好多噶噃，
1: 明嘅明嘅，
0: 系好好心痛。
2: 你嗰啲狗有冇戴口罩噶？
1: 其实咩狗都有口罩噶，
2: 系嘛？你但系你都圆嘴喎，你啲狗系
0: 有
2: 都有噶，系嘛？
1: 有。
2: 但我自己咁样做嘅，譬如我都系住有 lift 嘅大厦嘅、嗯，我办法就系点咧？就是、通常我一开门。开到 lift， 如果见到里面有人咧，我通常都问你惊唔惊狗啊？
1: 系，
2: 咁如果佢惊，咁我咪搭第二架咯，又唔系好
0: 够。但你只知只狗嘅性格，佢会唔会吠人袭击人咧？
2: 我只狗就唔会嘅。
0: 系啊，咁咪 OK 咯。
2: 系啊，
0: 但你有如果你明知嘅，你咁多次，有甚至乎我见我嗰啲管理处贴咗啲告示添，佢话如果你只狗咁样咧搭 lift 咧，会袭击人啊，或者有机会吠咧，咁啊麻烦你戴翻口罩啦。嗰家人都唔听噶，
2: 都系咁样做，
0: 都系咁样噶。
2: 就你而家屋苑
0: 系啦，好多人都
2: 咩狗啊？嗰只系。
0: 柴犬嗰啲啊，
2: 哦，细只嘅，
0: 往往你柴犬恶气上好恶噶嘛，
1: 同、哎、埋、哦、
2: 你讲到不得了啊，
0: 你估咬唔痛啊，真系，
1: 你
0: 位细细只个样啊 Q 啊，系咪先？个样啊得意啊，跟住咧，咁啊叫佢又可能佢又唔理啦，咁但系好多人都惊嘅，就话已经系好多楼上楼下邻居成日都听到，哇，好恐怖啊，因为真系嚼你，咁咧佢又即系直情嗰个人系会点样咧？佢见佢系咁吠咁样冲出嚟又剩啊剩咧，佢嗰个人都提议你，诶、哎、你唔好搭呢架啦咁样，即系咁你明知啊大佬，
1: 系
0: 咁要真系咬到人咁点咧？
2: 咁啊抱起佢咧，佢应该其实呢个时候
0: 佢又可能又未都肥肥地嘅
2: 啊！你讲个主人定系只狗啊？
0: 狗啊，
2: 即系只狗肥肥地都只柴犬都系可控制范围，
0: 可能
2: 唔
0: 好
2: 重嘅，
0: 可能会严重啦咁样，但系佢总之冇啦，系、哎、就算抱起佢都喂抱起你仲抱起佢同 level 啊，跟住同埋嗰个人
1: 有冇拖绳？绳都冇拖啊？
0: 有即系有缆绳啊？有，冇缆绳冲出嚟啦，死得！
1: 如果系咁样，佢真系
0: 咬咗啦，死得！
2: 你听到佢真系日常生活受到咧，好即系高压嘅危险，生活喺恐慌当中。
0: 去到层楼停，真系去到六楼，我又惊啊！褪后噶，真系褪后啊！你我哋低层啲啊嘛。
2: 我试过遇过嗰时，我住村屋啊，我住喺中间嗰层啊，我下边嗰层咧，佢养咗成八九只糖。
1: 哇！
2: 跟住佢咧好得意喎，
0: 糖狗好恶恶好凶，
2: 佢唔中意闩门噶。
1: 嗯，
2: 佢屋企都门唔闩门，咁咪同佢 share 条楼梯噶嘛？我每日行嗰条楼梯。嗰只狗成好似即系，如果你有睇世界有冇打过一只 game 叫《包哈神》啊，即系嗰啲生化兽、生化危机，好多狗系会冲出嚟就袭击你，就好似嗰个情景啊！哇，我几惨啊！嗰段时候，终于同佢讲咗好耐，佢都唔愿意咁做，我唔明白点解系咁样。
0: 同埋啲狗咧，佢都有个特性嘅，当佢一班即系已经乱群结队啦，已经成扎嘅时候咧，佢、多 friend 咧，佢就算本身嗰啲狗唔系咁恶咧，佢都凶咗嘅。
2: 同埋睇系咪你地盘？
0: 系啊，
1: 冇错。
0: 佢原本嗰啲狗唔系咬人咧，佢见咁我而家咁搭马，佢唔系咬人嘅，佢都会变咗攻击性嘅。
1: 有啲片都好搞笑噶，即系本身咧个主人拱咗只狗出去咧，
0: 系啊，
1: 唔吠噶，一揽住佢咧就哇恶到啊！
0: 个原理就咁、
1: 个原理就
0: 咁、所以咧外有啲外国人士咪就系话咯。我只狗好乖噶，譬如好似咁，但系 lift 嗰啲系佢咪一样咯，可能佢会觉得我只狗好乖噶，你唔系打开个 lift 门见到你。你可能理吓亲佢，佢先吠嘅啫。
2: 呢啲一听呢啲，你就觉得根本就系真系歪咗噶啦。即
0: 系
2: 其实你养狗好似养小朋友一样啫嘛。你个小朋友变成一个点样嘅人，或者你只狗系一只点样嘅狗，都系靠你自己啊。点样去保护佢，或者点样教育佢？我自己出街啊都系噶。我见到啲人啊惊狗啲，咪拉开啲佢咯。
1: 系，
2: 唔好
1: 远啲咯。
2: 你咪唔好有呢个 engage，
1: 费事有冲突啊！大家系咪先？
0: 即系嗱，大家系有另外一个问题衍生就系、是。真系啦，你又唔理你嘅狗，由得佢成日啦，或者即系又喺口吠啊，冲埋地又搲人啊，唔好彩又咬到人啊，真系啄到人啦。咁人哋点咧？有啲人真系会报警噶嘛？即系讲我哋都中意狗嘅人，可能我哋都仲要，唉，唔好咧报警佢
1: 拍噶啦，
0: 佢大镬噶嘛，多数都系拍噶嘛，
1: 通常咯，
0: 系咯。咁我哋唉，我都试过好多次都叫人哋唔好报添嘅，
2: 系
0: 即系譬如我姨俾我哋另外屋企人有狗咬到，咁我姨就衰嘅，行埋去撩佢，即佢饮咗少少酒，啲狗啊唔中意咁大力咁
2: 啲酒，啲狗唔中意人饮咗酒噶，
0: 系啦。咁狗平时好乖嘅，系我哋屋企啊姨妈养，咁啄到佢流血。 跟住咧，佢個姨丈梗係錫個老婆啦，咁又要報警啊，成啦。跟住我哋求佢啦，唔好啦，唔好啦。阿姨咁，阿姨都話唔好嘅。我姨都話唔係我衰啫，
2: 即係自己屋企人嚟嘅。
0: 係啦，
2: 都要報警拉
0: 住
2: 佢。
0: 一講一會拍佢嘛。
2: 係啊，
0: 阿姨好耐咯，跟住成幾兩三個鐘頭，跟住撳咗佢係啦。咁啊，就冇報，即係我出邊街有試過幫。咁但係真係你自己又唔拉住只狗，人哋真係報警咁點咧？
1: 係啊。
2: 但係我又想為狗隻咧，就即係呼翻一個聲明嘅，即係其實狗係有性嘅。點解我咁講咧？我只狗曾经试过喺个大草坯嗰度，咁我放佢啦。咁我前面见到一只牧诶嗰啲咩狼狗啊，哇好飞快嘅喺度就接紧波，即系嗰个系个狗公园嚟嘅。咁啊见到接波，咁我放我只狗喺度玩咯。点知我只狗唔知做咩，真系追嗰只狼狗喎。哇！我一见到大件事咯，即系
0: 狗仔嚟
2: 嘅，唔系我只唐狗，但系你行埋去。即系
1: 你同只狼狗，
2: 即系中量级打重量级咁样
0: 咯，
2: 冲埋去咁啊追只狼狗，唉，我见到啲眼泪开始流啦已经，咁啊就差唔多接触到个时候，
0: 死亡你觉得佢？
2: 即只狼狗一拧转头，一见到我狗追佢，两只就开始咁就互相喺度缠
1: 绕，打翻关斗啦！
2: 哇，我一见到咁样，啲眼泪啊飙到，其实我系你咁后生就咁样啦，咁样咁啊冲到埋去，嗰时要天黑喎。
0: 点知原来公一乸
2: 一冲到埋去，佢两个真系 engage 咗噶啦，即系哇已经碌晒你，或者又拗又成咁样，即系分开咗，两只都乖，分开咗。对面嘅主人就喂，你快啲摸一摸佢，睇下湿唔湿。
0: 又咁样啊？
2: 啲毛湿唔湿啊？
0: 系咯，有知有事就系
2: 咁。我一行埋一摸，全身湿晒。
0: 哎呀！
2: 哇，我就惊啦。点知摸湿晒，我攞嚟闻一闻啦，即刻
0: 汗嚟，
2: 臭臭地啊！
0: 口水
2: 系口水嚟嘅。两只狗都身都湿，两只狗都湿。但系我知道，原来狗啊，系可以控制到你喺打斗嘅时候，你落唔落牙嘅。你落牙齿就真系打咯。其实你可以选择唔落嘅。
1: 佢或者可能其实两只，咦？你又玩啊？我又玩咯，嗰只。佢可能真系玩嘅，
2: 都唔系嘅，嗰下唔系玩嘅，真系格斗噶，我见到系。不过就大家都知道，诶，算啦，整下好啦，就唔好真系即系量兵器啦咁样。
1: 好啦。
3: 大风吹，大风吹。
4: 晚上11:34。
5: B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B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B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6: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永桥 Server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情绪起伏。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

0: 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FM 99.7
3: 至102.1
2: 新城资讯台。
4: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5: 好，继续翻到嚟大风吹。我发觉最近咧，而家即系。大家都好喜歡喺網上面，其實都好耐嘅。大家都好中意分享啊，喺網上面分享一啲你嘅生活嘅細節啊，分享啲睇法啊，咁樣好多風向嘅問題嘅。最近有一個就係本來就係好開心，有一個游水教練，佢就覺得啊，我今日去咗一個好靚嘅屋企嗰度，咁就去教個小朋友游水啦。咁我就全程咧，即係直擊就係、是，我而家好辛苦喺樓下行一條路，行到上山啊，咁啊，但係大個女仔仲未得啊，咁樣，然之後仲話其實我行上嚟等於做咗運動咯，咁樣佢就。全程將嗰一屋啊，外牆啦、裏邊啦、所有環境啦，咁就全部影曬出嚟咁樣，咁就大吐苦水咁啊，將自己嘅生活嘅辛酸咧，同大家
6: 地產片咁啊拍到，
5: 係啦，就真係去分享啦。點知好多網友睇完之後就喂，你依間屋好似係城中某個即係富豪嘅屋企嚟嘅喎，咁樣講，超級富豪屋企嚟嘅喎，你咁講會唔會有問題啊？咁樣
7: 又未經人同意，
5: 又未經人同意，今日一面倒咧就受到排山倒海嘅即係負評啦。咁啊，最後而家就好似刪埋 post 添咁樣，
7: 直插喎、
5: 啊，直插喎、啊。咁即係呢啲大家又點睇咧？
7: 佢呢、這個嗱，即係有幾個問題啊嘛，
6: 係
7: 牽涉到人哋
6: 私隱啦、
7: 啊，私隱啦、啊。咁就當原來你同佢好熟啦，同啲主人家咁啊已經係 friend 到啊，亦都可能又問過我喺度平時影下得唔得啊？咁得啦得啦，當都得啦。我哋唔知道啊啲嘢，人哋
6: 但系如果佢知咧，冇理由会删 post 嘅，
7: 系嘛？系啦，可能系。
5: 但系佢知，喂，我同佢讲咗噶啦，佢哋话系啊，咁辛苦，下次叫用车车我咁样啊嘛。
7: 系有另外两样嘢就衍生咗出嚟啦，即系除咗一定系有人话佢即系牵涉嚟私隐，唔知道知唔知啦？我就算当主人家唔追究。啊！主人家而家要追究你都大禍啫，
6: 大禍啊！而家
7: 你成個律師團隊都嚇死你，
6: 打個電話啫嘛，
7: 唔係咯。
5: 所以你哋自己會唔會中意 share 自己嘅嘢嘅咧？
7: 我 share 得嚟唔會影響人咯，同埋我譬如我有時 post 啊，我啲相或者我好少，即係甚少，我會同人哋一齊食飯啊、飲嘢啊，
6: 喺場合咯。
7: 我做嘢都未必一定要 po 埋。
5: 你真係好少。
7: 另外做嘢嗰日，我唔知人哋中唔中意啊。
5: 係啊，我相信你永遠做嘢咧，都係你自己一個企喺 backdrop 面前，有種空虛嘅感覺。
7: 好睇，空虛嘛。
5: 佢好似冇 partner 咁樣
7: 啊，
5: 喂。
7: 我唔係啊，我點知人哋有啲唔中意噶嘛？即係你未又冇問到人喎。咁人哋話你咪即係靠黐啊咁成，我又好怕呢啲嘢，所以我就成日一个人咯，独即系孤独咁样。
5: 吓 ，K T 系多啲嘅，
6: 我多啲嘅，但系咧，我就算有其他人喺相啊或者片里边咧，当然除咗我哋拍嗰啲 views 啦，咁其他我哋都会问清楚，我哋一齐 post， 我哋因为会 tag 埋其他人噶嘛，会共创咁样噶嘛，咁啊流量好啲啊。
7: 最紧要就系问下人。
6: 系啦，咁啊当然啦，有啲我遇过有啲啦，我哋拍电影出去，咁啊有个所谓嘅特约演员。咁啊，係內地呢啲好性感嘅女仔咁樣啦。佢嗰日成日都已經係打大赤啦咁樣嘅，我哋都哇，使唔使做翻件衫啊？
7: 精神小妹喎，
6: 精神好精神，
7: 精神小妹
6: 覺得精神。我哋係覺得佢話好核突啦。
5: 佢個衣著係有幾涼快咧？
6: 佢個涼快程度係
5: 比堅尼
6: 爭少少見到個雲咯。
7: 哇！即系见到就晕啊，
6: 见到就晕啦、啊，真系，即系佢个样已经我哋系唔系好讨好嘅，对于我哋嚟讲。咁啊，跟住咧，佢会好，佢强行就攞住部电话先嘅，一路拍紧片，周围 hello， 崔健邦你好啊 ，hello， 咁你嗰刻，咦？喂，你做咩啊？你唔会咁讲啊 ？hello， 啊 ，hello， 阿凡你好啊，凡、hello， 咁你咪焗住上咗镜，原来佢已经系铺紧嘅。
5: 已经上咗网噶啦，
6: 系啊，
5: 佢开直播，
6: 系啊，咁但系你有冇问过我想唔想喺呢度出现啊？
7: 好多咁嘅人，
5: 好多咁嘅人，
7: 喂，黐线，有啲人癫到啊！我自己睇过啦，即系疫情嗰阵时啊，咁有啲人都系出咗去照食饭啦，见到，跟住咧，咁你已经系违反限聚令啦，系嘛？我睇过有人开直播，喺度 artist 嚟噶，
5: 开嗰个 artist，
7: 开 artist 后边都有啲，仲有啲名人啦，喺度睇到啊，我直情，
6: 哇，
7: 我即刻 send 俾个人，咦，你哋？ 开紧 party
6: 喎，你哋好尽兴喎、
7: 啊，哇！跟住可能惊啦都，即刻可能叫佢删咯。即系有啲人系冇意识到咁样。我其实我都怕咧，出去食饭饮嘢咧，有啲人好中意咧就影相，跟住就摆晒上网。咁但系有时自己个样或者即系嗰啲样啊，唔系几好面口啊。
5: 饮咗酒啦，
7: 系啦，啲丑态啊，各样啊。但你即系你唔系你问一问，第日你 po 嘅时候俾人睇下先啦。
6: 系一定要呢、這个系基本礼貌。
7: 咁就嗰个教练其实咧，除咗而家即系话佢屋企嗰度啦，当佢倾好，即系屋企唔追究咧。但嗰个教练另外即系网民就系咁样噶啦，就会衍生咗其他你 po 嘢。但我就唔系睇嗰样嘢嘅，
5: 就睇翻你之后其他
7: 系啦，
5: 有冇其他有咩 post 咧？
7: 唔系或者我睇嗰度喺撩入边啲嘢，唔系想譬如你 post， 其实某程度上你都系想讲下间屋几大啫，
5: 即系话自己个客人好有钱啫，
7: 系啦。跟住咁样啲人咪就系睇，就系、是、想佢讲佢另外样嘢咯，就系话哦，即系第一啦，你想话俾人听你个学生字啊，因为几个富贵啦，系嘛，接到个富贵学生。跟住咧，第二就系、是、哦，即系而家仲未到，去咗屋企，即系话个学生迟到啦，
5: 即系要你等啦，
7: 要你等啦，系咪啊？
6: 跟住另外你都唔系好多学生啫，原来你做教练车都冇噶，要行上山。
5: 即系呢啲好尖酸刻薄
7: 嘅。网民就讲啲，不过就嗱，即系佢而家咁样呢、這个，即系有时谂唔到，佢就以为咁样可能即系 post 咗系为原本系威威噶嘛，我又喂，劲系劲噶嘛，真系件事，教到个超级富豪嘅女咁，佢哋咁几万个先生入边，点解要揾你咧？咁一定你有翻唔上下啦。咁其实正面嘅嚟嘅原本，但系 post 咗出嚟变咗负面，好似话即刻虽然系呢啱啱呢两日发生嘅，都唔知真定假嘅，不过又话有啲人已经话咁揭露人哋私隐，
5: 好似话咩话即刻 CC， 即系咪有个掣可以 at， 唔知咪就俾边个知道咁样嘅，好似话同嗰个富豪个妻子讲咗啦，
7: 即刻有啲人嘅。
5: 即系俾佢啦，喂，你睇一睇啦，你个教练咁样、啊，
7: 但有啲人又唔知真假噶、又话我个女都系跟佢噶，我而家即刻停啊，即刻唔学咁样。
6: 哇，如果系咁出去大祸啊，不过都系自己攞嚟。

吹。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大风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家麟。
2: 网上咧有好有唔好啦，咁但系即系。你有好多人就靠呢个网就搵钱，而家宣传咁啊，
3: 网红，
2: 你都系有个自己 channel 都系啦，
3: 系
2: 咁啊，做得好嘅就当然好啦，但系咧有啲地方又唔系咁易玩噶，好似内地嗰啲咧，抖音啊、小红书啊、微啊、小红书啊、微啊，可以透过个平台，跟住有啲就大家去拆用，
3: 冇错，直播带货，
2: 带货卖嘢系啦，甚至卖 service 都得嘅，譬如我系做剪片嘅，但我。

0: 小红书，跟住咧就有人揾你。
1: 佢开直播十五分钟啫，我俾你估下佢赚咗几钱？个十五分钟。
2: 咁系边个嚟啊？
1: 唔讲。
2: 你唔系喎，你唔同艺人唔同名喎。
0: 一线顶流啊？
2: 系啦。
1: 唔系。同我差唔多卡士嘅啫。
0: 小红书，跟住咧就有人揾你。
1: 佢开直播十五分钟啫，我俾你估下佢赚咗几钱？个十五分钟。
2: 咁系边个嚟啊？
1: 唔讲。
2: 你唔系喎，你唔同艺人唔同名喎。
0: 一线顶流啊？
2: 系啦。
1: 唔系。同我差唔多卡士嘅啫。
0: 咁红啊？
2: 咁赚几钱？
0: 大粒咁大粒啊！
2: 佢做咩先？个十五分钟开嚟，佢卖嘢。
1: 倾偈。纯粹倾偈，
0: 即系有人咁讲啦。即系如果你开，
1: 系啦，
0: 我开十五分钟，
1: 十五分钟，
0: 嗰个数我都话歪一声嘅，我都会觉得系嘛，即系几好嘅。
1: 十五分钟我谂都真系哇哇地，
0: 廿万
2: 几多？
1: 又冇咁夸张，十五分钟基本上已经有3000蚊人民币噶啦。
0: 哦，
1: 十五分钟，
0: 咁人哋嗰啲咩双十一节一日卖170几亿，
2: 咁佢卖嘢定？
1: 但系佢唔系卖嘢，佢真系纯粹
2: 即系hello我哋即系打赏，
0: 打赏咯。我要识玩先得噶。
2: 我曾经试过咧，就系有一个内地嘅公司啊，咁啊长沙嘅，咁佢就话喂，不如你哋香港啲艺人啊上嚟，即系帮我哋
0: 长沙还长沙，
2: 真系帮我长沙。佢就透过香港嘅商家，佢就喂，我想揾啲香港嘅艺人去嚟我哋公司度做咯，我去边度？嚟长沙咯咁样。咁我上咗去听佢讲，
0: 即系去咗嘅。
2: 我去咗嘅。咁佢个嘅要求就系咩咧？就系、是、你嚟长沙住。
0: 哇
1: 哇！
2: 每一日你起码有6个钟头要做 live，
0: 好辛苦。
2: 一个礼拜做6日，
1: 带货定系斋吹？
2: 开头要帮你建立人设先，即系依照你嘅性格啊，去你讲啲你啱嘅范围啊咁样。咁跟住之后我就问，咁如果咁样嘅话，我有啲咩嘅得着咧？咁样佢话冇啊，我哋俾食宿咯咁样。
0: 好多系开头冇保证，点知得唔得噶？
2: 跟住之后我听完之后我我翻香港再谂下先。
0: 内地食宿好平
2: 嘅
0: 啫。
2: 咁之后咧我就觉得喂，我咁样样嘅，咁样样嘅，咁嘅条件会唔会有人肯做噶？
0: 都有噶，
2: 真系有一个香港艺人就去咗做呢件事。
0: 有啲人会搏噶嘛，可能都自己知道，可能香港唔系好多嘢做啦，咁样上去搏下啦。
2: 咁我就见到佢就系真系上去搏下咯。
0: 有啲人搏下搏下成功
2: 啊。咁搏下一路都系做一啲即系好好简单，譬如可能教下广东话，或教你煮咩，一路都唔得。你知唔知谂佢点样突然之间弹咗出嚟咧？
1: 点啊？
2: 男仔嚟嘅呢个，佢着件西装褛，里边唔着衫。
0: 哦，
2: 咁然之后有时着得好短嘅半身啊，咁样就
0: 好大只嘅，
2: 但系 OK 啦 ，OK 啦，咁样，咁就俾佢咁样就有一排就即系火咗少少咯，咁样，咁我就啊，即系呢啲生态都真系几有趣。
0: 同埋咧，嗱呢个就系即系开直播啦，而家兴就已经拍片啦，另外一种就
1: 系
0: 自己谂啲咩片剪得几好睇，一分几廿秒咁样啦，但有都有危险嘅，当你摆咗账号咧。原来譬如有人找你做嘢咧，你又唔可以留联络方式嘅，一联络方式佢又叫做封号。
2: 点解？咁点揾我做嘢？
0: 系啊，好得意噶，因为佢觉得嗰个平台即系内地嗰啲系咁样玩，即系佢觉得我因为佢有钱，佢有一个功能系大家分钱噶嘛，佢觉得你咁样留咗留咗联络方式，咁你哋自己倾。咁我咪冇錢分，佢話好多限制，即係好多人係唔知嘅。譬如我揾你做嘢，因為 K T， 喂，我覺得你好啲片好多人睇，我就想揾你拍條片，係我啲有個產品，可唔可以啊？可能你就咁答可以，可能都賴嘢
1: 嘅。所以正常我哋就唔答嘅，就直接佢嗰個人咧都好醒目，就會留咗個聯絡方式，
2: 佢自己留。
1: 佢
0: 留佢都有機會封，但係佢係一個素人，你咪封咯。
1: 係啦，你唔好答佢。
0: 係啦，
2: 唔係話。唔系话咩咁，唔系话我见佢咁，我见佢拍一拍台，我俾你震一震啊嘛。喂，唔系话有一个平台，即系最终系咩蒲公英定唔知咩，可以帮你中间去接生意咁样。
1: 有
0: 啲系，
1: 但
0: 系
1: 签咗嗰啲所谓咩 MCN 公司。
0: 头先我讲就系好多几大嘅，都最大啦，抖音啊、微信啊嗰啲。
1: 小红书啊，
0: 小红书最劲嗰几个都系咁样嘅。咁所以咧，有啲人就唉，唔好咁烦啊。我知我就可能个人口冇咁多，啲人就宁愿玩香港人啊，放香港人。玩我玩翻 IG 算啦，系啦，我 IG 你点留PM 喺私信度留。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12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周星期一应约同德国外长阿德库尔通电话，王毅指出双方达成的首要重要共识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王毅强调中国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新华社报道，阿德库尔表示德方期待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举办些轮德中政府磋商，深化经贸等领域务实合作。他同时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并期待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影响力，共同探讨解决方案。此外，双方亦都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方劝和促谈的原则立场，表示愿意继续同欧方加强沟通协调。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批准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0: 张友侠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一审议通过报告，决定给予两人开除党籍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两人之前已经被开除军籍，开除党籍处分待中央全会追认。調查指出，張友俠同劉振立嚴重違反政治組織廉潔工作同生活紀律，搞團團伙伙，對黨不忠誠、不老實，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晉升提供幫助，並收受巨額錢款，不履行全面從嚴治黨責任，並對親屬及身邊人員失教失管。通報指兩人涉嫌嚴重職務犯罪、政治同經濟問題失教職、貪腐同失職瀆職並存，涉案金額特別巨大，性質極其嚴重。當局強調嚴肅查處兩人彰顯反腐無禁區、零容忍的堅定立場，表明軍中絕不許腐敗分子藏身。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率領的向國旗敬禮港澳青少年升旗隊代表訪京團，星期一在人民大会堂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丁薛祥首先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亦会发展得好。他寄予同学们读懂并守护国旗，将对祖国的情感融入血液和体现于行动，增造新时代爱国爱港爱澳标兵，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渔护署同警方下昼再到元朗博围西路附近进行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期间发现一只无人看管狗只，但未能够成功捕捉。署方已经记录有关地点，将联同警方持续密切监察，继续进行捕捉行动，保障公众安全。至于前晚的行动，捕获了三只唐狗，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署方已经根据狗只牌照的资料联络畜养人以跟进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狗只畜养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署方会提出检控。2023年发生的大埔龙尾村肢解案，死者蔡天凤的前夫邝港之、前家翁邝球同前大伯邝港杰同被控谋杀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星期一在高等法院开庭处理审前法律争议，有近百个市民到场旁听，包括蔡天凤的父亲。案件由原讼庭暂委法官祁燕辉审理，以英语进行，预计审讯需时45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三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1: 他会不会就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呢？所以他的所有行动啊，或者他在 IG 啊社交媒体的动向啊，你都是非常之留意的。这么多年啊，都是跟随着这位的歌手朋友张敬轩。

失去总会习惯，得到都会习惯，所以有时我哋就系因为拥有一样嘢，觉得佢几时几刻都会喺自己嘅身边，亦都唔会谂到咧佢会有失去嘅一日，好似系时间啦，好多朋友都觉得用之不尽啊。究竟在你的心目中怎样才为之一个最好去善用光阴善用时间的方法呢？张敬轩的一首歌曲作品歌名叫做《放弃的界限》。

自己嚟讲啦，都几中意听佢唱慢歌。虽然咧，佢喺外国读书啦，俾我感觉咧，都好似系讲英文啦，多过讲广东话嘅时间。咁但系唱呢啲嘅有少少悲情嘅慢歌，又另外有一种感觉吓。林千莹 Irene， 如果你记得。我相信

0: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皮嘅佢话系提到一粒一突，其实系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金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三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很多的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0: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Hello。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0: 早上8:30至11:00。
6: 我是梁继章。
0: 我是黎莉。
2: Hello 早晨。
7: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 99.7 新城资讯台。湾区城

永远不可翻转头，时间唔可以啦。发生咗嘅事情啦，讲咗出去嘅说话都系收唔翻。所以咧，我哋每做一件事咧，都要谂清谂楚。

0: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 午夜12:30，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0: 我是定欣。
1: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0: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二十几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走入来看我的 show。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讲及即是读紧书的压力啊，或者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十几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很想快点十八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又怎会呢？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机，情可欣。
1: 像个书生错一家人。
0: 继续今日的情寻机，再次欢迎你，多谢你。这个节目的宣传，一首歌可以有很多的故事。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听着同一首的歌曲作品，感觉都不一样。隔了一段时间再次听回，你的灵究竟有多少呢？他们是 Pandora。

0: 呢三个字你点样去理解，点样去体会呢？ Pandora 嘅一首好结局，乜嘢先至为一个好结局呢？还是我嘅相信都系你嘅信念，所有嘅结果都系好结果。只要有呢一种嘅信念，乜嘢事情都难唔到你噶，过关斩将，一于勇往直前。
1: 书身形。

几大嘅挑战啊！对于做嘢嘅朋友嚟讲，可能要揾到生计都系生活中一个磨练。对于有家庭嘅朋友，要点样同另外一半或者仔女相处，系你一个每日都喺度上紧嘅堂。

0: 最紧要心态正确。今日失败唔代表永远都失败。佢系一位音乐嘅创作人黎晓阳，摆布。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千祈唔好睇小呢个深呼吸，呢、這个深呼吸咧非常重要。如果一日入边有多啲时间可以做到呢个动作，我相信你嘅身体咧都会健康啲。Hello， 你好嘛？又嚟到呢一个钟头，属于我同你听下靓歌嘅时间。新城资讯台嘅情寻机，我系程海欣。

繁忙往来方便，对于我哋嚟讲搭飞机啦，可能已经不是一回事。但系人生或者我哋嘅生活就系咁噶，有啲嘢咧，当你每日都做住嘅时候啦，你唔觉得佢系有乜嘢难度噶？佢系必然会存在嘅。咁但系之前嘅几年疫情，当我哋发觉原来唔可以谂到嘅嘢都会发生嘅时候，到到今天，我哋有机会坐住飞机，好舒服。去到另一个地方，无论是工作、读书或者旅行，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次的坐飞机，你会珍惜吗？

你同我一样中意一首歌，因为入面嘅歌词。今日虽然有好多唔顺利嘅地方，但你相信我，所有事情咧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批准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一审议通过报告，决定给予两人开除党籍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两人之前已经被开除军籍，开除党籍处分待中央全会追认。调查指张又侠和刘振立严重违反政治、组织、廉洁、工作和生活纪律，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实、不老实，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提供帮助，并收受巨额钱款，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并对亲属和身边人员失教失管。统部指两人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和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当局强调严肃查处两人彰显反腐无禁区、零容忍的坚定立场，表明军中绝不许腐败分子藏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应约同德国外长亚德库尔通电话。王毅指出，双方达成的首要重要共识是坚持对外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王毅强调，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新华社报道，雅德库尔说，德方期待

0: 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举办新一轮的德中政府磋商，深化经贸等领域务实合作。他同时支持欧中通过对华妥善处理分歧，愿意为此发挥积极作用，并期待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影响力，共同探讨解决方案。此外，双方亦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的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方劝和促谈的原则立场，表示愿意继续同欧方加强沟通协调。新一届联合国大会将会在星期二召开，伊朗总统办公室宣布，总统佩扎希齐扬将会在星期二启程前往纽约出席会议，预计在星期三在大会发表讲话。由于美国政府未向佩扎希齐扬随行的传媒团队发放签证，他今次将不会携同传媒团队赴美。美伊局势升温之际，外界憧憬两国或者会借今次联大会议取得外交突破。虽然美伊两国星期日互相发出新威胁，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同佩扎希齐扬的会面持开放态度。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雷扎伊上个星期六亦透露，伊朗已经向调停国提出重返谈判的条件。此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亦会在联大会议期间举行长边协调会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各国外长讨论了最新的区域局势发展，特别是旨在缓和局势、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外交努力及共同协调工作，并就加强海合会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协调进行审视。财经方面，港交所就第二阶段上市机制竞争力检讨进行咨询，聚焦上市公司进行需与公布交易、关联交易和分拆交易时需要遵守的规定。咨询期11月30日结束。港交所建议，在需要与公布交易用以评估交易对发行人的影响百分比率的时候，删除最常出现异常结果的盈利比率，更改需与披露交易及主要交易定义。如果出售或者收购事项占市值或者资产比例介乎5%至50%，就被界定为需与披露交易，比率高过50%就是主要交易。并取消非常重大出售和收购事项分类。建议提到，符合市值等条件的上市公司可自行评估分拆上市是否合规，无需事先获得联交所批准。现有股东不再保证获得分拆公司股份权利，上市后不得提出分拆申请的暂止期由上市后3年缩短至1年。上市主管伍杰纯表示，改革旨在俾个上市公司拥有更大嘅灵活性同埋确定性，提升效率。透过高质量信息披露以及有效嘅董事会问责机制，维持投资者保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星期二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同埋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3: 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 安全才是第一。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Hello 早晨。
7: 早晨。
8: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9: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00，
11: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11: Hello 早晨。
1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4: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今天请了两位朋友上来聊天，都是讲关于很多跟动物有关的东西。打个招呼先。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Wallace。
16: Hello, 我是无手 Kent。
14: 是啦 ,Kango 同埋 Wallace, 咁我哋听众可能都听过 Wallace 手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啦，点解呢，咁其实就係因为呢佢呢依家就好犀利㗎，我觉得佢无时无刻咁呢都拍緊片啦，又拍啲片呢就帮緊社会大众啦，咁做一啲慈善嘅电影咁样。咁之前有访问过关于就係山中日记啦、玲珑啦，帮啲可能唔同嘅界别嘅朋友仔啦。咁今次呢就有一套叫寂寂无闻。咁个毛咧系毛鞋个毛啦，咁啊当然啦，呢个字都系关于翻啲毛鞋啦。咁啊寂寂无闻，咁啊讲啲动物嘅。咁 Wallace， 我想问一问，咁我见到 Kango 又上埋嚟啦。咁成件事系究竟发生咩事，同 Kango 有啲咩关系？可唔可以讲一讲寂寂无闻点样嚟噶？咁样咧？
15: 寂寂无闻咧系我哋同无手救援做咗10年嘅一个纪录片。咁我哋咧，我喺10年前认识阿 Kango 啦。咁样咧就嗰阵时因为做讲故仔咧，都会访问啲唔同嘅朋友。咁啊，我自己本身咧对动物好敏感嘅，特别皮肤嗰方面。咁我好记得咧嗰日咧，我去拍完 Kango 之后，只脚咧就已经系成只脚红晒噶啦。咁啊，咁但系咧就真系啊，半年啦，知唔知啊？搞咗，搞咗半年之后咧，跟住咧半年。之后呢我就收到个邀请，就是拍第一部电影，就是那时候导演邀请我呢就去拍无合。咁就再同阿 Kango 又合作啦，跟住后来呢做完咗电影之后又再做多部纪录片叫做无家。咁做完无家之后呢，阿 Kango 同我哋即係再分享嘅时候呢，因为今年呢就係无失10周年，好想呢再更加直接地反映到呢香港流浪动物嘅问题。所以呢睇下我哋之前拍咗一啲嘅内容啦，或者一再拍啲内容嘅时候可唔可以呢去做一个纪录片。咁我哋就有咗寂寂无闻嘅概念啦。咁就直接2026年呢一年咧，又系港股仔10周年啦，又系无手救援嘅10周年咧，我哋咧就去做呢一部电影嘅发，呢部纪录片嘅发行啦。
14: 我见到咧中文名系寂寂无闻啦，英文名系 The Days of Small Things 啦。咁其实系咪有啲咩特别嘅寓意嘅？
15: 但第一样嘢寂寂无闻咧，就系想咧我哋透过即系我哋喺里边去即系拍摄嘅一啲动物 佢哋寂寂無聞嘅生命，去反省翻咧，即係香港人啦、城市啦同動物嘅關係。
14: 嗯、
15: The Days of Small Things 咧，其實我哋好想講就係、是、其實依啲咧唔係乜嘢嘅大事嚟嘅，即係依啲咧都係日常生活喺我哋身邊，即係流浪動物或者係即係而家我哋面對即係依啲。社會的問題呢都是日常的發生、嗯、就好像 Kango 他即7到24個電話都沒停的，因為呢一有見到流浪動物就會打俾 Kango、嗯、即是、去做拯救啦，同埋呢去做一些救援的工作、嗯、所以我覺得我們為什麼會改這個名字呢，就是因為我們很想大家去想其實這些事呢不是什麼大事、
14: 嗯、
15: 但是呢也都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小事咯。嗯
14: 系，依、這个都真咁、我都好荣幸可以参与到呢套戏里边做口述影像啦。咁所以都睇到里边好多唔同嘅片段啦。嗱，我斋睇片段咧，都已经觉得哇，好哇，点搞啊？即系个难度好似好高啊！即系我约你哋做访问，我都好惊。喂，会唔会做咗下访问？突然间 Kango 又收到电话，又要出去噶，因为我见到片段里边就系咁样样啦。呢、這个系咪你哋其中阿 Kango 你个生活里边嘅一部分嚟嘅咧？
16: 是全部啊，其实因为电话响就出去噶啦，好难控制到个时间。
14: 系
16: 有时约咗啲传媒有啲嘢问，但系都可能一路揸车一路问咯，即系去唔到坐低咁样。
14: 嗯，所以你嚟到同我哋倾偈就好难得啦。
16: 今日会好啲嘅，
14: 好啲啊，
16: 因为今晚已经 book 咗有几单嘢做。
14: 系，因为我头先都讲多少少，头先一听咧喺我哋访问之前咧，咁咪后已经哇，佢又不断咁接电话啦，转头就话讲话喺边度啊 ？Sorry， 喺唔系香港啊？
16: 喺东莞。
14: 系咯，而家系咪连唔系香港都关到你事嘅？点解？
16: 因为广州有无手嘛。广州无手已经一段时间了，上面的求助都很多的。我们 主力都是做一些绝育的工作，就是 TNR、但是做了绝育就开始有一些、求救啊、救援啊、受伤啊要做。上面、其实走快揸车都是个零钟两个钟内一定到到的了。但是上面 的 case 就比较恶劣的。就上面的动物就可能就跟香港的不同，上面的、虐待动物更多的。咁同埋啲情况係譬如你狗隻猫係中晒铁珠，成身都铁珠，血淋淋，但係你呢个警署係帮唔到你。
14: 点算？
16: 因为佢哋冇一条法例係点样帮助动物。咁你自己呢个医灾囉。一般就係咁样囉。
14: 但係而家我哋睇片都见到啦，斋係香港都好难搞得晒㗎啦。你而家通常平均啦，一日你接几多个求助？
16: 通常是六至八个，
14: 六至八个，
16: 啊、做就做到一至两个，就第二日就做埋第二啲剩落嗰啲咯。咁但系第二日又有新嘅嘢做，所以成日都系累积咗、accumulate 咗好多个案嚟手、
14: 我都知道呢个系你头先讲啦，系你生活嘅全部啦。咁阿郑都会再问一下，点解你会踩入呢条不归路啦？阿郑会再问。咁我想问翻套戏里边啦。咁其实你阿 Wallace 都讲到就话，最初嘅时候就源于其实你哋都系见到呢啲都系我哋其实日常生活嘅部分啦。咁其实喺拍摄嘅过程用咗几耐时间，同埋嗰个难度喺边一度？
15: 我谂。而家我哋拍攝都係香港流浪動物嘅冰山一角，因為我哋去到拍到都係 delay 咗嘅，即係阿 Kango 可能覺得呢個 case 可能有機會我哋可以做到拍攝，咁就會 call 我哋，咁都有一日常嘅，可能我哋會話啊呢個禮拜我哋得閒啲，我哋可以跟你去出去做救援，咁、但係好多嘅 case 都係阿 Kango 佢睇到甚至係視察咗環境啦，覺得咧呢個 case 都應該係有機會拍攝到嘅，都揾到嘅動物，因為有陣時唔係話即係你去到佢就坐等你㗎啦，即係流浪動物都話受傷都會驚人。都会走咗去，咁所以我哋而家你见到喺电影里边见到嘅片段咧，系我哋咁多年由十年前认识 Kango， 我哋第一日识佢嘅第一只狗都系喺个照片入边嘅，咁跟住就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出现，以至我哋咧就筛选咗一啲摆落去，咁当然有一啲咧都系我哋惊喺戏院里边大家。太難接受都冇擺落去嘅，咁甚至咧剪輯過程裏面都會剪走咗一部分。咁其實我諗喺我哋成個拍攝過程裏面最大挑戰咧就係、是要個時間好 immediate 去到嗰度，又發生到有好多都係好有運氣先得嘅，本身。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 这个都是我很想问的，因为其实你说真的，这些事是你会发生，但是不是你那刻立刻可以去到的嘛。那其实你们平时有个拍戏或者拍东西都会有一些不同的 planning 或者 schedule， 其实你们是不是完全没有 schedule？ 即是可能突然间你收到 call， 听说这里这样这样，跟着可能你就 call 啊 Wallace， 是不是类似这样的？
2: 其实是的，很多 case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不想每一个 case 都差不多。
1: 嗯，
2: 拍摄的原因不是告诉人家我捉到只狗，我是想告诉人香港有这些情况。
1: 嗯，
2: 因为很多人都 不知道有这些情况。
1: 嗯，
2: 譬如我很多朋友在台湾、在国内、马来西亚、新加坡，他们看了无手的 Facebook， 他们都很愕然。
1: 嗯，
2: 为什么你们有这些狗，香港有这些动物的吗？为什么头烂晒得回那只眼，为什么会劫了捕兽器，没了只脚，得回条骨在街上走。
1: 嗯，
2: 他说我们台湾，说我们十年前有的，但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些出现。
1: 嗯嗯，
2: 但香港我完全想不到会咁样情况，咁所以我想系拍摄，就算唔系做电影或者做纪录片都好，我希望有个 variety 系多啲嘅，即系唔全部都乌蝇虫咁啊，十只十只都乌蝇虫咁，其实冇乜意思。有啲譬如今次直接无闻系有啲系讲紧阿婆走咗，有两只狗，独居，我哋成日都做好多呢啲嘢，譬如警察都会打俾我哋，譬如发现尸体，咁我哋入去，哇，成地都系尸虫。但是有一隻貓一隻狗在房裡，因為打去漁護處，漁護處就帶了回去，就可能人道毀滅了，因為主人走了，我們就警察要求我們就上去捉了他，跟著就看身，跟著就出領養，或者是揸人錢噴曬油大耳窿，或者留下張紙收樓，房主收樓裡面有隻貓，很多這些 case 的。我想在這套紀錄片裡面記錄下香港發生的事，关于动物的事。The Day of Small Things， 是吧，就是英文是。这个就是 很小的事咯，其实。但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因为是小事，其实大家可以伸出援手去帮到那些动物。
1: 但是这个其实是由几年之前开始拍的事，去到今时今日变成一套纪录片可以出到的，即是几年之前开始，虽然你说没什么
3: schedule。一路累積的，即是我們由第一日識的傾我開始拍啦，跟住就一路這十年裏面都有不同的 case， 其實橫跨了個年度真的有十年時間。但是在最集中的時候，我想是因為出現了即是更多的 case， 就是我們想拍關於捕獸器的啦，即是關於可能棄養的啦，有這些 topic 呢， Kango 就更加 focus 啦，原來有這個 case， 雖然他就叫我 去處理啦，去拍啦，或者過程裡面跟一些人相處，即是有些是跟那些狗主的一些的交流，
2: 摩擦
3: 摩擦咁樣，那些有機會去到啦，咁樣其實都是剛剛 Kango 所說，他想到一些的情況呢是真的很想記錄下的，而又是很想多些人知道和關注。其實能夠幫到流浪動物，不單單即係可能有些人問是不是可以做義工啊，是不是要捐錢啊，是不是籌款啊，這些都是其次，其實要更加多人關注到香港流浪動物的問題，更加多人呢去即係 aware 到個問題所在呢，其實就能夠可以有些改變。所以我們做去放映啦，或者我們跟不同人分享，甚至我們現在都會有一個短的版本去到學校裡面做分享呢，其實是很想多啲人知道有依情況出現，以致大家能夠可以咧，真係例如你好簡單，你喺 Facebook 見到無手救援嘅一啲 post， 你可以 share 啦。你聽到朋友身邊有人可能喺淘寶買貓，你同佢講話千祈唔好咁做，因為你睇到原來喺淘寶買貓，佢有啲即係走私動物嚟到香港，咁就會有機會產生棄養嘅問題。咁而就是因為這些問題，所以才產生到有更多嚴重動物和人類的一個衝突在裡面。所以我覺得是要更加多人明白和了解，甚至剛才我說原來我身邊環境我們東南亞區的人都沒想過是這樣的，是其實為什麼會想做這個記錄呢，就是因為想多些人知道咯。
1: 但其實這個都很誇張，即譬如說譬如台灣朋友去見到為什麼香港還有這些東西，其實是不是都在你們這十年之間才發現到，還是其實你是更早前已經發現到其實香港有些這麼荒謬的情況？
2: 荒謬的情況一向都有的，不過捕獸器是早這幾年會很流行，因為淘寶淘到下來，即是很容易買到， 海關方面又未即係冇乜點破獲到呢啲嘢啦，即係好難一個 parcel 咁寄落嚟。咁但係我哋最近呢幾年嘅關於暴受器受傷同埋或者死亡嘅個案係多咗好多，多咗超過兩三倍嘅。咁有時喺街度見到只狗係得翻條骨喺前手，係冇咗掌，得翻條骨冇曬皮肉，咁喺度跑緊。呢啲情況就係暴受器咯。咁我哋救咗超過二十幾隻噶啦，呢啲狗。咁大部分都系呢几年救嘅，咁好多系截肢啦，有都系死咗啦。咁呢个情况系严重嘅，因为大家都估唔到香港，你话台湾哦，屏东好有山林咁啊，嗰边台湾好大啊，中国好大啊，好原始大森林都有，呢啲嘢可能都会有啊，捕兽器。但系香港一讲香港就讲繁荣啊、夜市啊、五光十色啊，估唔到有。捕兽器啦，估唔到有人放养呢动物啦。放养即系话唔俾入屋啦，唔理佢啦。车死就车死啦，唔理佢摆晒喺度。咁乌蝇虫就有去乌蝇虫咯。好似冇人理啦，政府又好做得唔系好够啦，就做唔足啦。有好多流浪动物啦。因为我哋净系做受伤嘅，因为冇受伤我哋都唔知点啊帮。因为除非你话好可怜啊，喺街度行啊，落紧雨，但系冇受伤嘅，咁你拎翻屋企养咯。咁如果我哋每一只呢啲都拎翻去。捕兽嘅 center 或者基地，我哋根本就冇咁大地方，冇咁多地方，冇咁多人手，唯有就系做啲受伤嘅，所以都会俾人话：，哇，无手无伤唔够啊，正衰人嚟嘅，即系有啲咁嘅讲法。咁但系如果我受伤嘅、唔受伤嘅都捉晒翻去，我系冇咁多人手咯，我冇能力照顾咗咁多动物。咁当我唯一要选择嗰时候，就系选择啲受伤严重嘅、或者会生命危险，我哋先会做咯。咁呢啲就系我成日都讲，点解香港会有咁嘅情况，因为。我哋只系做到一部分香港受傷嘅流浪動物，我哋唔係包攬曬全部嚟做啊嘛。咁但係我哋嘅 Facebook 其實我哋都好多，每日都未停過咁做，證明流浪動物嘅基數係好大的。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2: 系嘅，嘉燕姐，
1: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2: 系嘅，嘉燕姐，
1: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由而家到凌晨2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你剛才有提及過就說暴獸戲都真的很多了，其實可不可以講多一點點，為什麼會暴獸戲這件事會出現得那麼多在香港，其實是有沒有什麼原因呢，以你所觀察的？
1: 我覺得是因為開墾香港收地開墾很多山的地方或者是野豬生活的地方都被人開墾了、野豬就開始沒有食物、野豬其實沒有什麼天敵，現在就唯一的天敵就是人、它會跟人的个疆界会有啲重叠，咁、你知道香港人见到呢啲，见到只狗都叫晒救命咁噶啦，好多时候见到野猪，直情系觉得即刻要报警，特种部队要过嚟嗰只噶嘛，咁所以好多时候呢啲所谓冲突，或者佢哋搞只猪，或者系好似上次你睇到啲啲片段，系有啲攞啲盾牌啊，拱只猪啊，其实你唔理佢，佢走快上山，或者攞啲面包皮抌去。那边他就会走、其实他就是来搵食的、他不是来报仇的嘛、即是不要当他是一个仇人或者敌人这样对待。那这个问题就 源自于太多野猪、重叠了或者一些山区的地方。那再加上政府觉得野猪为患、我对住所有人都这样说，你不可以妖魔化野猪，他就妖魔化了他。那大家觉得政府都杀野猪，他又踩我的田，又成日在执野食。咁我都係帮政府手啫，我都用我方法帮政府啫，政府都係话太多都要人道啦、都要整死佢啦，咁佢入我家园，我保卫家园，我大条道理，咁我咪买啲嘢返嚟捉佢囉，整佢囉，咁就仲有好多人係因为觉得有野味食㗎嘛，好多人係因为食嘅，亦都我知道曾经知道有啲

0: 系捉嚟卖嘅，
1: 捉嚟卖，
0: 卖俾人哋食。
1: 哦，嗯，
0: 因为你斩咗个头，冇咗啲獠牙，剥咗啲皮，根本一嚿肉你睇唔到系咩嚟。
1: 嗯，
0: 咁就交去茶餐厅做卖煲汤啊，或者做汤底啊，切肉啊，咁其实大家都唔知系咩嚟。
1: 嗯，
0: 亦都好难搜证呢啲嘢。
1: 嗯，
0: 咁大部分都系村民自己为住，喺譬如我住村嘅，住山边嘅，我喺间屋后边 set， 你要入嚟。破获个捕兽器，你要经过我屋企啊。
1: 嗯，
0: 咁我屋企门口有几只狗啊。
1: 嗯，
0: 咁一定吠到癫晒，所以根本破获唔到。
1: 嗯，
0: 你又影唔到我装。
1: 嗯，
0: 你又影唔到我打死只猪。
1: 嗯，
0: 咁其实破获唔到。
1: 嗯，
0: 所以就好盛行呢啲啊。
1: 嗯，我哋睇片里边都见到啲片段，即系譬如你哋都有同啲义工一齐去一啲村嘅地方啦，就譬如见到有啲真系好大个炉啊，好大个锅啊，其实呢啲都可能系真系相关有好。有咁嘅機會，
0: 系，但系冇證據啊嘛。
1: 系、
0: 香港就咩都講證據嘅。
1: 嗯，
0: 咁我哋見到，譬如真系索處咗只狗嘅，咁其實我哋點會知咧？山邊我哋行成粒鐘先上到山度，
1: 嗯，
0: 就因為有村民會知道，但系佢哋唔敢講，
1: 嗯，
0: 因為大家都知道同村又唔想話督邊個，大家嗰啲都係惡人嚟噶啦，
1: 嗯，
0: 大家都唔敢講，咁所以就通知我哋，咁連個地址都唔敢帶我哋去啊！你見到棵樹，你行上去就見噶啦，咁啊，行一個鐘頭到啦，咁，佢都唔敢帶我哋去，驚將我出事啊嘛，咁所以我哋就用好多時間先揾到只狗。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答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譬如头先你咁讲啦，你哋都用咗好多嘅时间，就系去啲地方度揾啊，地址又未必知啦。咁嗱，你哋去救狗，平时呢个都系你哋日常基本上会遇到嘅情况。咁加上而家又少拍摄啦，我哋有啲嘢要俾人睇到知道。咁其实拍摄嘅情况系咪拍咗好，或者用咗好多时间喺啲未必出到街啊，又或者系你要浪费咗好多系等待嘅时间咁样样？
3: 我谂都唔系浪费嘅，同阿 Ken 哥一齐相处都好多嘢学到嘅，即系等待都系一种学习嚟嘅。咁同埋我哋好彩嘅，即系我 so far 即系我同阿 Ken 哥出动咧，好多时候都有收获嘅。咁同埋即系我好记得嗰次我哋就系去嗰、那个死咗婆婆嗰、那个。屋噶，咁我哋入咗一转噶啦，咁、跟住就冇发现啦。但系其实嗰个空间唔系好大啫嘛，即系狗其实都喺个空间里边、但系揾唔到。咁、跟住出咗行咗个圈啦，再翻转头话咧，再睇下有冇啦，咁就揾到两只狗仔。其实我谂我哋都有啲运嘅，咁同埋我阿 Kango 佢自己本身叫得我哋去咧都有信心嘅，即系佢每日都做紧呢一件事，而佢觉得即系有机会拍到嘅，其实个几率都高嘅。咁、问题就系、是我哋去到嘅时候，可唔可以一齐去见到咯？咁、而我觉得

0: 拍到又見到又可以即係將佢變成片段咧，係真係有啲運氣。咁、而過程裏邊咧，亦都有 Kenny 所講咧，其實我哋 categorize 咗一啲 case 嘅，即係唔係每一個都拍嘅。即係例如有啲好嚴重受傷，我哋已經而家都係比較少去拍嘅，因為即係我哋唔係要。即係拍一啲受傷嘅流浪動物，因為太多啦。咁調翻轉，如果嗰個 case 係能夠可以表達到一啲社會問題咧，我哋就會去啦。咁例如啱啱啊 ，Kevin 話東莞，可能我陣間夜晚就跟佢東莞啦。即係可能係咁樣嘅。咁所以件事係即係都好隨機，但係咧亦都係有講計劃，就喺 Kevin 嗰個即係佢嘅經驗裏邊嚟講。得定唔得咯？
1: 咁其實如果咁講，係咪你嗱你哋基本上用咗十年時間啦？因為好多片係可能已經十年嘅時間，或者更耐之前嘅事。咁而家呢呢個時段，其實你哋係咪長期都會有一齊，或者係好多時候你都係擺落去呢段拍片呢個製作裏邊咁樣？
0: 直接無問就我哋而家叫做開始做緊發行啦。咁而家戲院裏邊都上映，咁我哋時間都要做分享，咁同埋都要同即係戲院嘅觀眾去分享而家我哋嘅經歷咁樣。咁我而家調翻轉咧，就多啲係拍貓嘅嘢，因為。狗就上次我哋喺直接問講咗好多啦，咁我哋今次就會 focus 多啲貓嘅情況，咁同埋香港救貓嘅情況又而家好似又多啲，即係阿 Kenny 佢哋都面對緊唔同嘅一啲貓嘅情況，咁我哋都可能會而家 focus 講多啲貓嘅嘢咯。
1: 因為其實嚟緊你哋都會有一啲係相關同貓有關嘅一啲嘅慈善電影咁樣嘅。
0: 同埋咧，我諗喺香港嚟講咧，即係要領養唐狗係有啲挑戰嘅，即係包括空間啦，即係同埋鼓勵人去即係做去照顧唐狗咧，其實本身都有難度，但係貓就大家嗰個空間會多啲嘅，即係始終屋企要養隻貓嗰個難度唔算好高咯。咁所以我哋好想即係如果能夠可以多啲人認識即係香港流浪貓啊，或者啲貓嘅問題咧，亦都可能對即係而家響而家響無手診所裏邊已經有160幾隻貓噶啦，咁所以都等待領養嘅。咁同埋貓嘅情況咧，又好似近年又係嚴重咗嘅，所以我哋又好想系即系关注多啲流浪猫嘅问题咁样。
1: 好，嗱，呢个我哋可以下一集翻嚟再继续倾，因为你哋做嘅嘢系除咗狗啦、猫啦，同埋我见到嚟紧你哋都会有啲唔同嘅片会出啦，都系关于慈善电影咁啦。咁同埋我见到你话连依家直接无问都有一个短嘅版本啦，咁就课我可以喺做啲教育啊，喺啲学校推广啊。咁下一集翻嚟，我哋可能再详细讲多啲，究竟而家做咗几多场咧？嚟紧又会点样做法咧？咁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

而家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憧憬油价持续回落，通胀压力得以舒缓，欧洲股市向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39点，升79点，升幅0.7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5点，升270点，升幅1.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38点，升73点，升幅0.92%。日经新闻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在星期二在纽约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时候，将强调日本对美国大规模投资的承诺及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今次会谈将会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是两位领导人自高市三月访问华盛顿以来首次的正式峰会。两人之前只是在今年的六月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期间进行过一次大约5分钟的非正式交流。报道指高市将会在会谈中强调，日本投资将会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一名日本高级官员就说，峰会将会讨论日本已经承诺对美国进行的投资。而作为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关税协议的一部分，日本已经承诺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美国威胁对向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的企业实施二级制裁，将会导致伊朗所有航空公司在今个星期三停飞。他亦都透露，中国官员一直非常积极地参与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贝森特结束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的会谈之后，接受 CNBC 访问时说，当伊朗航空公司的飞机降落机场的时候，不可以为其加油，不得为其提供降落服务，也都不可以向其出售机票，否则将会被逐出美元体系。他说，美国正同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内的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积极磋商，讨论遵守美国对伊朗制裁事宜。被问及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战休战安排，贝森特就说，双方有就议题进行过讨论，但未明确透露是否已经同意延长期限。他对中美贸易关系作出积极评价，指自去年秋季以来，两国的关系大幅恢复稳定，相信这种稳定势头将会持续。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中国正在推进金

0: 年五月宣布购买200架波音客机的承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星期举行会面之前，格里伊未有透露中国近期会否向波音追加客机订单。格里伊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谈到中国航空公司采购波音客机时透露，在该批200架客机的订单中，其中约140架进展顺利，另外10架正在落实订单。今次交易是波音近10年来和中国达成的首笔重大客机交易。新一届联合国大会将会在星期二召开，伊朗总统办公室宣布，总统佩扎希齐扬将会在星期二启程前往纽约出席会议，预计会在星期三在大会发表讲话。由于美国政府未向佩扎希齐扬随行的传媒团队发放签证，他今次将不会携同传媒团队赴美。美伊局势升温之际，外界憧憬两国或者会藉今次联大会议取得外交突破。虽然美伊两国星期日互相发出新威胁，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同佩扎希齐扬的会面持开放态度。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雷扎伊上个星期六亦都透露，伊朗已经向调停国提出重返谈判的条件。此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亦会在联大会议期间举行长边协调会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各国外长讨论了最新区域局势发展，特别是旨在缓和局势、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外交努力和共同协调工作，并就加强海合会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协调进行审视。本港方面，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后中毒个案。一名35岁女子今个月17号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内，接受现场人员在她的脸部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事主相信负责注射人是注册医生，但她未能够确认对方的姓名和资历。他在第二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医，需要留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中心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呼吁市民只是接受由注册医生经临床评估之后处方和注射的肉毒杆菌毒素。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和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大约28.3度，相对湿度80%。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3: Music on board。 现年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 rapper、 dancer、 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two, three, exit.
1: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2: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
2: 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憧憬油价持续回落，通胀压力得以舒缓，欧洲股市向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39点，升79点，升幅0.7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5点，升270点，升幅1.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38点，升73点，升幅0.92%。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6个月，中国就寻求更长期限的贸易休战延长安排。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之后，亦都被问到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安排。贝森特当时说，双方有就议题进行过讨论，但未明确透露是否已经同意延长期限。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美中双方目前仍未就贸易战休战安排达成最终协议，会持续进行谈判。金融时报较早前引述消息说，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结束为止，但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期限限制在6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美方认为北京方面未有履行其在稀土问题上所作的承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说，访问期间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说，中美两国高级官员将会在大约2个月之后在深圳再次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的潜在风险，以及发生 AI 安全事件时的沟通机制。贝森特在 CNBC 节目中透露，星期日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时，双方同意建立针对 AI 的正式对话机制，包括设立一条用在就 AI 安全事件进行沟通的应急热线。他说，希望双方开始就相关协议展开讨论，从而在主要 AI 风险，包括智能体失控、网络领域的非国家行为者等问题上达成共识。贝森特重申， AI 开发商应该为其产品承担责任，包括智能体失控，并发起类似开源 AI 平台 Hugging Face 遭遇的黑客攻击。他强调 Hugging Face 事件的责任在于 OpenAI 管理层而非智能体，相关实验室必须为自身的行为负责，而且随时可以放慢研发步伐。日经新闻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总描计划在星期二在纽约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将强调日本对美国大规模投资的承诺及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今次会

0: 谈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是两位领导人自高市三月访问华盛顿以来首次正式峰会。两人之前只是在今年的六月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期间进行过一次大约五分钟的非正式交流。报道说高市将会在会谈中强调日本投资将会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一名日本高级官员就说峰会将讨论日本已承诺对美国进行的投资。而作为和特朗普政府达成关税协议的一部分，日本已经承诺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美国三间传媒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被拒绝进入白宫采访，除了三间媒体已入禀法院指控白宫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外，美国五大主要电视网亦发表罕有联合声明声援，表明不会派员替换 CNN 的采访队，导致电视轮值队暂停采访总统特朗普。据报包括特朗普在星期一在白宫和今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内的活动。五大电视网在声明中表示，公众有权接收有关政府的准确和独立资讯，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因为反对新闻机构的报道而对其作出限制。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大约28.5度，相对湿度77%。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30至11点，
11: 我是梁继章，
8: 我是黎莉。
6: Hello， 早晨。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2: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处网页或致电25732282。
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4: 啦。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 你还记得菲律宾的那场雨吗？听说它还没有停下来。我们要不要再去看一遍？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憧憬油价持续回落，通胀压力得以舒缓，欧洲股市向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39点，升79点，升幅0.7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5点，升270点，升幅1.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38点，升73点，升幅0.92%。市场估计联储局今年内将会再加息，支持美汇指数升至大约3个月高位，重上100以上。美元转强就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跌大约1%，喺435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期金就跌0.9%，收报每盎司4383.9美元。比特币突破85000美元嘅重要心理关口之后，进一步升至86000美元水平，系一月底以嚟高位。比特币自去年十月升至超过126000美元嘅历史高位之后，就反复向下进入调整期。投资者现时评估比特币能否趁住近期监管环境有所放宽而走出低谷。美国证监会上个星期公布，给予符合条件的交易平台为时5年的临时豁免，容许其在区块链平台上交易代币化美股。新措施强化了市场对传统金融资产和区块链市场的深度融合预期，带动主要加密货币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传媒表示，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面持开放态度，市场憧憬美伊关系有望好转，地缘紧张局势舒缓，国际油价跌连跌4个交易日。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5.78美元，跌4.52美元，跌幅4.51%。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0.34美元，跌3.53美元，跌幅3.4%。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6个月，中国就寻求更长期限的贸易休战延长安排。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之后，亦都被问到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安排。贝森特当时说，双方有就议题进行讨论，但未明确透露是否已经同意延长期限。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美中双方目前仍未就贸易战休战安排达成最终协议，会持续进行谈判。金融时报较早前引述消息指，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结束为止，但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期限限制在6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美方认为北京方面未履行其在稀土问题上所作的承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访问期间，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说，中美两国高级官员将会在大约2个月之后在深圳再次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的潜在风险以及发

0: AI 安全事件时的沟通机制。贝森特在 CNBC 节目中透露，星期日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的时候，双方同意建立针对 AI 的正式对话机制，包括设立一条用在就 AI 安全事件进行沟通的应急热线。他表示希望双方开始就相关协议展开讨论，从而在主要 AI 风险包括智能体失控、网络领域的非国家行为者等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将会在星期二召开，伊朗总统办公室宣布，总统佩扎希齐扬将会在星期二启程前往纽约出席会议，预计星期三在大会发表讲话。由于美国政府未向佩扎希齐扬随行的传媒团队发放签证，估计今次将不会携同传媒团队赴美。美伊局势升温之际，外界憧憬两国或者会藉今次联大会议取得外交突破。虽然美伊两国星期日互相发出新威胁，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同佩扎希齐扬会面持开放态度。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2度，相对湿度7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7: 过气 KOL，
8: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6: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8: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9: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会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中美元首即将会面，加上油价同埋债息持续回落，都利好咗市场气氛。美股三大指数上扬，晶片股同埋人工智能相关股做好，带动纳指升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366点，收报52048点，升幅0.71%。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升114点，升幅1.4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22点，升599点，升幅2.26%，创咗收市新高。晶片股超微半导体 AMD 升近一成，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英特尔 Intel 升超过12%，辉达 Nvidia 升2.3%。市场数据显示 ，Meta 新推出嘅 AI 智能体 Muse 嘅下载量增长迅速，消息刺激 Meta 股价抽升1.1%。比特币升至86000美元水平，是大约8个月的高位。加密货币相关股有追捧 ，Coinbase 升3.5%，Strategy 升超过9%。憧憬油价持续回落，通胀压力得以舒缓，欧洲股市都向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39点，升79点，升幅0.7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5点，升270点，升幅1.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38点，升73点，升幅0.92%。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传媒表示，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持开放态度，市场憧憬美伊外交关系有望好转。国际油价连跌4个交易日，纽约十月期油跌穿每桶100美元水平，收报每桶95.78美元，跌咗4.52美元，跌幅4.51%。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0.34美元，跌3.53美元，跌幅3.4%。两个油价指标都是跌至9月初以来的低位。美国能源部数据就会显示，上个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的石油库存跌至2亿8460万桶，是近44年以来低位。市场估计联储局今年内将会再加息，美汇指数升至大约3个月高位，重上100楼上。美元转强就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跌大约1%，喺435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期金跌0.9%，收报每安士4383.9美元。比特币突破85000美元的重要心理关口之后，进一步抽升至86000美元楼上，是1月底以来的高位。比特币自去年10月升至超过126000美元的历史高位之后，就反复向下进入调整期。投资者现时评估比特币能否趁着近期监管环境有所放宽而走出低谷。美国证监会上个星期公布，给予符合条件的交易平台维持5年的临时豁免，容许其在区块链平台上交易代币化美股。新措施强化了市场对传统金融资产和区块链市场的深度融合预期，带动主要加密货币上升。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6个月，而中国就寻求更长期限的贸易休战延长安排。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之后，亦都被问到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安排。贝森特当时说，双方就有就议题进行过讨论，但未明确透露是否已经同意延长期限。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美中双方目前仍未就贸易战休战安排达成最终协议，会持续进行谈判。金融时报较早前引述消息报道，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结束为止，但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期限限制在6个月之内。部

0: 原因是美方认为北京方面未履行其在稀土问题上所作的承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访问期间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就中美关系以及西北街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2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Party。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2: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2: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2: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2: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9: 我是梁继章。
7: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8: Hello。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翻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排你犯。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0: 收市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366点，收报52,048点，升幅0.71%。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升114点，升幅1.4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22点，升599点，升幅2.26%，创咗收市新高。晶片股超微半导体 AMD 升近10%，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英特尔 Intel 升超过12%，辉达 Nvidia 升2.3%。市场数据显示 ，Meta 新推出嘅 AI 智能体 Muse 下载量增长迅速，消息刺激 Meta 嘅股价抽升11%。比特币升至86,000美元水平，系大约8个月高位。加密货币相关股有追捧 ，Coinbase 升3.5%， Strategy 升超过9%。欧洲三大股市都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39点，升79点，升幅0.7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5点，升270点，升幅1.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38点，升73点，升幅0.92%。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传媒表示，对于联合国大会期间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面持开放态度，市场憧憬美伊外交关系有望好转。国际油价连跌4个交易日，纽约10月期油跌穿每桶100美元水平，收报每桶95.78美元，跌4.52美元，跌幅4.51%。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0.34美元，跌3.53美元，跌幅3.4%。两个油价指标都跌至9月初以嚟嘅低位。美国能源部数据就显示，上个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嘅石油库存跌至2,8460万桶，系近44年以嚟低位。市场估计联储局今年内将会再加息，美汇指数升至大约3个月高位，重上100楼上。美元转强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跌大约1%，喺4,35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期金就跌0.9%，收报每安士4,383.9美元。比特币就升至86,000美元水平，系1月底以嚟嘅高位。比特币自去年10月升至超过12,600美元的历史高位之后，就反复向下进入调整期。投资者现时评估比特币会否趁住近期的监管环境有所放宽而走出低谷。美国证交会上个星期公布，比符合条件的交易平台维持5年的临时豁免，容许其在区块链平台上面交易代币化的美股。新措施强化了市场对传统金融资产和区块链市场的深度融合预期，带动主要加密货币上升。国际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星期三到美国进行1年3日的国事访问。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白宫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亲自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星期四的早上，特朗普夫妇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访问抵达仪式，将有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位军人参加。美国陆战队军乐队将会演奏中美国歌，随后特朗普和习近平将会致辞，跟住在玫瑰花园举行阅兵仪式。仪式尾声将会由美军一架 B-2 轰炸机和4架 F-22 晚琴战斗机进行飞行表演。习近平同特朗普随后将会进行双边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美国史密森尼学会的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晚上特朗普夫妇将会在白宫迎接习近平夫妇，并在东厅举行国宴。星期五早上，特朗普夫妇将再度在白宫迎接习近平夫妇，并在白宫红厅进行茶叙，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会在国家档案馆为习近平夫妇送行。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0: 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日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1: 唔好石油气啦，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中国财经60分。
8: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9: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贸易安排、科技管控、人工智能规则等议题成为了焦点。15，我国粮食产业年产值有望超过4.5万亿元。回应超强厄尔尼诺影响，国家粮食局和物资储备局表示，粮食安全有可靠的保障。我国首批数据产权身份证正式发放，可用于数据交易和数字贸易。第48届世界经济大赛明天将在上海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记者今天提前探营。全球首个个人机器人正式发售，定价19,999元起，预售定金突破2亿元，10月1号起将陆续发货。国际方面，特朗普承诺油价中期选举后将回落，雪佛龙 CEO 打脸看不到任何可能性。欧盟拟设联席成员机制，加拿大可能成为首个伙伴国。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今天集体收高，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涨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国际油价大幅的下挫，黄金价格小幅回落。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0: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9: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华社快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20号上午，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的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点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商务部此前介绍，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于9月19号到23号率团赴美国举行经贸磋商。今年以来，中美经贸团队先后在法国巴黎、韩国首尔进行了多次接触，均取得了建设性的成果。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15五期间如何管好大国粮仓，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在今天上午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具体的举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4.5 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的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1: 做好加法，重点是延伸粮食产业链，引导粮食精深加工与初加工、综合利用加工协调发展。做好减法，推进粮食产后全链条节约减损。做好惩罚，激发产业创新的倍增效应，带动粮食产业向新向优转型。
9: 针对公众关心的秋粮生产形势，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对于当前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对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粮食生产韧性较强，产量稳定。自2015年起，总产量稳定在 6.5 亿吨以上，2024年首次突破7亿吨，2025年达到 7.15 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我国粮食储备体系完备，机制健全，粮食加工链条完整，实力雄厚，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粮食安全有可靠保障。此外，15五时期还将深入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聚焦粮食收储环节，加强质量安全管理，重点抓好风险监测工作。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秦玉云介绍，
12: 各级粮食和储备部门每年监测新收获粮食样品大约是7万份，掌握数据呢100多万个。下一步呢，我们将依托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信息系统，进一步提高监测效率，加快采样检验进度，做到呀粮食收到哪里，质量情况就掌握到哪里，做到风险呢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9: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明天起到27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世界赛事媒体的探音活动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那么场馆的布置有哪些亮点？一下来听上海的记者陈寒飞从现场发来的介绍。
13: 今天我来到国家会展中心探营世界技能大赛的时候啊，发现熟悉的四叶草和进博会的时候还挺不一样的。就是每一个大的场馆呢，是按照不同的比赛项目啊，分成了好几块，像是只有半截围墙的这个办公室啊，然后每一块里面呢，又有一个个的这个操作台，也是非常的整齐，像是一个个的工位一样。那里面的设备材料呢，摆放也是非常的有序的，也有人正在开展赛前的调试。那我先后走访了瓷砖贴面、电器装置、制冷与空调等多个比赛项目的区块。在瓷砖贴面这个项目现场呢，技术支持夏思维介绍啊，参赛的选手需要运用瓷砖切割和镶贴技术来完成墙面和地面的铺贴，以及小型墙体等等造型的这个轻质的砖砌柱。那比赛全程他们是需要使用这个测量工具来对尺寸以及水平垂直还有平整度等等的多维度进行精准的这个控制啊，最终呈现的瓷砖呢是需要接缝均匀，整体整洁，没有污染。那本届比赛一共是由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19位选手参赛。那像中国代表傅宇豪是来自浙江建设技师学院。那转战这个电器装置项目啊，技术支持孟祥成介绍呢，该项目他们是模拟这个电工在住宅、办公场所还有车间等等场景中搭建电器系统，以及布设强弱电线缆，还有安装视频监控还有通信设备等等的这个能力。那一共是吸引了36个国家和地区的36名选手来参赛。那像这个制冷与空调项目的地方啊，他们的技术支持徐燕介绍，这个项目它是

0: 覆盖了这个像商业、还有民用住宅以及公共建筑的施工安装与调试，还涉及像交通运输和仓储这个领域的冷链运输技术支持。那这个比赛是一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27名选手参赛。那像中国选手来自广州工贸技师学院的这位选手啊，也正是上届金牌的获得者。那制冷与空调项目的技术支持负责人周卫民给我们介绍呢，本次比赛他们还引入了这个智能化的模块，那选手呢还需要掌握像智能卫浴洁具等等的前沿设备的安装技能，也是对复合型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明天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啊就要正式开幕了，也期待选手们在赛场上取得好成绩。
1: 明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将在上海的世博文化中心举办，开幕式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1600多名演职人员将会参与其中。那开幕式还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呢？
2: 开幕式文艺展演围绕中国技艺上海温度展开，分为文明之光、技能之光和未来之光三个篇章，沿着技能发展脉络构建一条技能、青年、梦想、前程的叙事主线。从中国古代的技能先贤到当今青年用技能改变命运，再到未来 AI 如何为技能赋能。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总导演黄辉，
3: 简单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希望每一个跟他们同龄的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点点影子或者一点点启发。
2: 本届开幕式的一大亮点是参赛选手将作为舞台的主角，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名选手将从外场走向内场，并在舞台内区落座观看所有文艺节目表演。
4: 中国财经60分，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5: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6: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5: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
7: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8: 关公讲公关。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9: 银色旅途。
1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1: 一键理财、
10: 外汇、
11: Bitcoin、
10: 基金、
11: 黄金、
10: 强积金、
11: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1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中国财经60分。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执行总导演王宏，
3: 本届是真真正正是把所有的这些技能青年当成我们的座上宾，当成我们的主角来进行安排和设计。
2: 除了参赛选手外，整场开幕式演出中还有1600多名来自20多个学校和单位的青年演员，还有来自各领域的技术人员、幕后工作者，他们也将通过开幕式的舞台展示中国青年的力量。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总导演侯杰，
13: 两个词儿，一个叫致广大，一个叫进精微。世界技能大赛这样开闭幕式的一个呈现，让来自全球各地的选手了解中国的技能文明，世界呈现一个可能开放包容的上海，有温度的中国。
1: 从赛事规模来看，本届赛事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呢，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385名选手参赛。那这位称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到底在比些什么呢？一起来听听新华社记者的介绍。
14: 世界技能大赛，简称世赛，被称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次。那么组织赛事的是世界技能组织，成立于1950年，目前已经有90个国家和地区成员。不过它和我们熟悉的奥运会可不太一样，奥运会比的是谁跑得快、跳得高，而世赛比的是一项真实的工作，你能不能做到顶尖。世赛项目分为建筑与建造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运输与物流、信息与通信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创意艺术与时尚六大综合职业领域，基本覆盖实体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的主要板块。而且题目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尽可能的贴近真实的职业岗位。正式比赛分为4天，通常要求选手们在15到22小时的总作业时长内完成任务。说白了就是一句话，现实岗位里有什么，世赛就比什么。比如说汽车技术项目，真的是把汽车搬进赛场，让选手们在规定时长内修好汽车。今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角逐64个比赛项目，参赛规模为历届之最。这64个项目里有7个是本届新增的，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

这七个新增项目其实就对应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等领域。所以看世赛的赛项变化就像在看一张未来职业地图，今天新增什么比赛，未来的职业可能就需要什么人才、什么技能。还有一个

0: 要什么样技能人才的一扇窗口。中国2011年首次参赛，到2024年总共参加了七届，累计获得了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四届位列金牌榜团体总分榜的世界第一名。那么上海选手此前也有不错的表现，29个选手一共获得了10金、3银、4铜和10个优胜奖。上届里昂世代中，两名上海选手还在工业 4.0 项目拿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奖，那就是阿尔伯特维达奖，是当届大赛全部项目的最高分。那么今年中国队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的64个项目，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世界技能大赛更像是一个窗口，年轻人在这里比的是今天的技能，而背后折射的可能是明天的产业，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家能源局昨天对外发布了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了1000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其中互联网、数据服务等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受到气温因素的影响，居民用电量同比出现了下降。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5.9%。今年前八月，与税收收入高度相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就是 PPI, 拉动以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较快增长。同时，今年资本市场总体较为活跃，前八个月 A 股日均股票成交额 2.7 万亿元。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我国消费市场稳中向好，消费结构持续的优化，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表现亮眼，重点平台的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了 1.2 倍，运动相机增长 26.9%，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旅游、文体休闲等服务类的零售额增长快速，县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比城镇快出了 1.3 个百分点。同时，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4.6%， 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1.3 个百分点。农产品的网络零售额增长 12.5%， 丝路电商伙伴国扩至38个，进口好物持续丰富国内市场。2026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与其中。大会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并且发布了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2025至2026年和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持续推动数十深度融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行，9月20号是本届东博会的首个公众开放日。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了 AI 大卖场和未来空间展区，满满的科技感让这两个展区备受观众的瞩目。
2: AI 大卖场把人工智能产品从技术展台推向了可触摸、可下单的消费场景，不少观众的第一感觉是有趣，第一反应则是想试想买。
3: 我来逛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机器狗，这机器狗它有记忆，可以能跟我对话。
4: 你想带回家吗？
3: 想。
5: 这个 AI 馆挺好玩。他看了一个电子打鼓的那个，有什么合适的东西我们也来买啊。就是反正逛看买就是这样子。
2: 今年新设的这个展区汇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覆盖随身穿戴、智慧生活、家庭健康、智慧科教等八大品类。观众可以在现场上手体验 AI 眼镜、智能运动装备等产品。这家企业带来的产品用于改善睡眠，在本届东博会上首次展出就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1: 参展商将见。
6: 我们目前主要是通过精读店帮助我们去筛选一些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需要去改善的地方，然后再去精准的去改善它。
1: 观众。
7: I'm just curious,
1: 我好奇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设备。现在正在测试，看起来非常专业。
4: It looks very professional.
2: 同样首次亮相的未来空间展区将目光投向航天领域的前沿技术及产品，呈现火箭研制、卫星组网、空间数据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观众在现场纷纷与翼装舰、朱雀三号等多型运载火箭模型合影，这股对航天的热情也带动了展区内文创产品的热卖。
7: 这种火箭、卫星把科技拉满了，主要带来了陨石类文创产品的消费者实地的能佩戴、能触摸，现在有一两万吧。
1: 当机器人走进普通家庭的时候，这不再只是科幻的愿景。昨天呢，A 股上市公司尚伟新材旗下的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在上海发布了两款面向个人消费者的机器人，截止到目前预售定金突破2万亿。作为全国机器人产业的高地，上海此前呢更多是聚焦于工业机器人、商用服务机器人。起源机器人的正式发售也让上海正式成为工业机器人加消费机器人双轮驱动的产业高地。
8: 在起源新品发布会现场，全球首款全身力控个人机器人起源 Q1 的亮相引发关注。这款机器人身高88厘米，体重30斤左右，整体尺寸小巧，专为 C 端市场和个人用户设计。
9: 中国财经60分。
10: 早上6点半。
11: 广播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星期三到美国进行一连三日的国事访问。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白宫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亲自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星期四的早上，特朗普夫妇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欢迎仪式，将会有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位军人参加。美国陆战队军乐队将会演奏中美国歌，除有特朗普和习近平将会致辞，跟着在玫瑰花园举行阅兵仪式。仪式的尾声将会由美军一架 B-2 轰炸机和四架 F-22 猛禽战斗机进行飞行表演。习近平和特朗普随后将会进行双边会谈。而梅拉尼亚和彭丽媛就会去美国史密森尼学会的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晚上，特朗普夫妇将会在白宫迎接习近平夫妇，并在东厅举行国宴。星期五的早上，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在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进行茶叙，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结束参观之后，特朗普夫妇将会在国家档案馆为习近平夫妇送行。中美元首即将会面，加上油价和债息的持续回落，就利好了市场气氛。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而晶片股和人工智能相关股做好，就更加带动纳指升超过 2%， 创收市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366点，收报52048点，升幅 0.71%。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升114点，升幅 1.49%。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22点，升599点，升幅 2.26%。 晶片股超微半导体 AMD 升近一成，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英特尔 Intel 升超过12%，辉达 Nvidia 升 2.3%。市场数据显示 Meta 新推出的 AI 智能体 Muse 下载量增长迅速，消息刺激 Meta 股价抽升11%。比特币升至86000美元楼上，是大约8个月的高位。加密货币相关股有追捧， Coinbase 升 3.5%， Strategy 升超过 9%。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传媒说，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持开放态度，市场憧憬美伊关系有望好转。国际油价就连跌4个交易日，纽约10月期油跌穿每桶100美元水平，收报每桶 95.78 美元，跌了 4.52 美元，跌幅 4.51%。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 100.34 美元，跌 3.53 美元，跌幅 3.4%。 两个油价指标都跌至9月初以来的低位。日经新闻就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在星期二在纽约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时候，强调日本对美国大规模投资的承诺及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今次会谈将会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是两位领导人自高市三月访问华盛顿以来首次的正式峰会。两人之前只是在今年的六月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期间进行过一次大约5分钟的非正式交流。报道指，高市将会在会谈中强调，日本投资将会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一名日本高级官员就说，峰会将会讨论日本已经承诺对美国进行的投资。而作为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关税协议的一部分，日本已经承诺在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弗齐亚特克接受传媒访问时说，波兰寻解境内部署大约15000名美军士兵，其中大约4000至5000名的美军士兵将会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外有10000至11000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弗齐亚特克说，驻波兰的美军规模将会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大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话，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问题取得重大的进展。美国目前正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5: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7: 情寻记，情海恩。
8: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断咁样伸展紧一啲神经，不断咁样去搭紧一啲桥，所以思维嘅方向咧唔系一下，系一个累积嚟。咁如果你成日都系谂紧负面嘢，贬低自己，佢就会搭咗一条咁样嘅思维。咁而如果你搭咗一个好正向嘅讲好嘅说话，你个网络咧就系充满住呢一啲神经。
9: 飞千百里。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永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6: 新城资讯台
7: 《情寻记》情海恩。
9: 留下缺憾美在某地某天。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1: 按照起源机器人的介绍，所谓全身力控并不意味着机器人力气更大，而是其全身关节都能感知和调节受力。这一技术特性使得机器人在与人和环境交互时具备更高的安全性与柔顺性。整个产品设计以个人和家庭为核心应用场景，主打家庭陪伴、科技潮玩与教育开发三大方向。值得一提的是，起源 Q1 可以折叠起来装进双肩包，极大提升了便携性。起源机器人运动智能负责人还在发布会上介绍，这款机器人在静音设计上也做了大量优化，避免打扰家庭日常。
12: 像我们的机器人的鞋底是做了专门的这个柔性的一件的，类似于人鞋底一样的，不是很刚的这个，这是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运控方面的提升，就是说我们重点让它去模仿人，让它拟人，因为人类走路很轻呀，对吧？我们家庭，我们为了不吵到楼下的邻居，然后会模仿人，然后这样子它声音会尽可能的降低。
11: 价格方面，起源 Q1 的标准定价19,999元，探索版26,999元。发布会上另一款重磅新品则是起源 T1， 和 Q1 纯人形设计不同，它是全球首个可变形的个人机器人，能从四足狗变为站立式。基础版定价同样是19,999元， Pro 版定价为29,999元，现场不少市民已经抢先下单。
13: 我已经下了小定金，我觉得从它的工程化的成熟度和它目前所负载的功能，我非常看好。
11: 起源机器人明确表示，此次发布就是要让机器人走进普通家庭，从愿景变成可下单、可发货、可上手的真实产品。 据透露，两款新品预售已经于8月底开启，10月1号起将按订单陆续发货。然而对于个人机器人而言，正式发售并不是终点，而是用户体验的开始。随着机器人进入真实生活场景，用户对机器人的需求也将从拥有一个机器人进一步延伸至持续使用、个性化创造与能力拓展。围绕这变化，起源机器人开始构建面向 C 端用户的机器人生态。此次发布会上，起源机器人同步推出了 Prime Flow 机器人外观创造平台、 Prime Store 技能商店、 Prime Hub 原创工坊以及起源星生态计划，围绕用户体验持续拓展机器人的可玩性、可创造性与可成长性，逐步构建覆盖用户、开发者、内容创作者以及产业伙伴的机器人生态。量产能力也是消费级机器人走向普及的关键瓶颈之一。对此，起源方面表示，公司引入了汽车工业的制造节拍与质量管理方式，目前可以达到每 2.5 分钟下线一台机器人。起源机器人 CEO 田华更是介绍，2026年起源预计投入5亿元研发费用，目标就是要做机器人界的苹果，让硬件、软件以及生态同步爬坡。
3: 手机行业是基本上一年一代产品，我们呢目前的规划呢也是一年一代，我们机器人的软件版本是一个月一个版本。
14: 听到传统金九银十的旺季，上海楼市处于持续的走高。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9月19号上海的二手房单日网接量达到了1495套，创下近半年来的新高。截至到当日9月，累计成交15597套，同比上涨 28%。 市场的活跃度同步提升，同步中介带看量、咨询量环比增长超 13%， 签约成功率升至 62%。而从价格方面来看，二手房价格指数已经连续7个月环比上涨，市场的预期更趋稳定。新房市场同样火热，截至9月20号，浦东北蔡开云爱上里四期认购率达到了 206%， 触发积分制。那9月以来，浦东嘉定、青浦等多地的项目也是相继触发积分。业内人士指出，限购开放叠加金九银十的窗口期政策效应正在持续的释放，支持市场效应正在持续回暖，同时新房的库存出现回落，出行周期更加缩短，整体的市场正在持续优化。数据也能像房产、车辆一样拥有官方的身份证，还能直接用于融资、作价、入股。昨天，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已经陆续发放了，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有效证明，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的资产出具了官方的身份证明。
15: 据国家数据局介绍，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三大类，其业务范围广泛，覆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这些以深圳航空为例，企业已经率先尝到了数据产权登记的甜头。公司首席信息官袁希林介绍，
16: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15: 值得关注的是，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占比接近 27%。其中京东已完成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为后续 AI 模型训练和场景迭代打好了基础。京东具身数据产品负责人王啸天表示，
17: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15: 对于有登记需求的各类主体而言，目前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登记后获得的数据产权身份证可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类场景。按照规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这一期限设计兼顾了数据资产的时效性与企业生产经营的连续性，有助于企业在中期规划中合理安排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节奏。 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合规总监罗源详细解读称，
18: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就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者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

0: 为资产。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作价入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1: 值得一提的是，除传统的场内数据交易外，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将在数字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圳数据交易所总经理谷亮指出，
2: 在来数加工、词源交易等这些新业态当中啊，企业的数据流通的需求是很强的，但是呢，一直缺少这些数据来源和使用的合规性的相应的证明，这些数据的流通并不顺畅。那么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数据产权凭证就是一个权威证明，能够有效地降低数据流通这些主体相互之间的信任成本，也能为提高我国的相应的数字贸易的运行效率提供支撑。
1: 所谓来数加工，通常只接受境外或外部数据委托，进行清洗、标注、建模等加工处理后交付成果的新型服务模式。词源交易则涉及将文本、语料等拆分为最小语义单元进行定价与交易。这类业态高度依赖数据的合法来源与明确授权，而产权凭证的介入恰好填补了此前长期存在的信任缺口，为我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提升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奠定了制度基础。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指导登记机构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各类主体登记需求，持续拓展场景应用，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因为旗下 AI 编程工具 Zcode 被指静默上传用户本地仓库数据引发争议之后，智谱今天宣布完成整改并且开源代码，经过第三方审计，相关云端数据已经删除，上传链路也已经移除。沉寂许久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在昨天的一场会上再次发声，并在演讲当中恳请监管部门进一步理清高流量网络账号的言论边界，区分正常舆论监督、观点的辩论和恶意贬损、商业诋毁、网络软暴力。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诗一寒风，
6: 主持
7: Jackie 文子琪
5: JY。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新城劲爆，落
2: 榜。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第三位。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嘅无糖奔驰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歌

0: 编曲咗呢个 Simon 同埋 Jim Lin， 今日 Serenity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 Simon 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首等等等等。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丰盛电爆流行榜。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最近有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西贝在未来两到三个月内将倒闭，上述言论让西贝相关话题再次登上了微博的热搜。19号，西贝客服回应称，目前全国门店均在正常的运营，请大家理性看待网络信息。去年9月的时候，西贝受到预制菜舆情事件影响，网店员工和相关的门店客流均出现了不小的影响，营业额也出现了下降，不少门店出现了客流断崖式的减少。贾国龙在今年年初通过朋友圈宣称，将一次性的关闭全国102家西贝门店，占品牌总门店数的 30%。 另外，贾国龙打造的新品牌天边砂锅焖面的部分门店近日也显示暂停营业，该品牌于今年3月才开出了首店。淘宝今年宣布双十一海外市场的策略，本次大促将在全球20个市场同步起步，超过120万家商家参与其中，出海商品拓展到了家居、家装、建材等中大件品类，90%以上的中大件商品支持海外直邮。数据显示，淘宝出海业务的 GMV 已经连续6年保持了双位数增长，超过15万的出海商家实现了增长翻倍。9月21号，中国电影举办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公司管理层在会上表示，即将到来的国庆档，公司参与出品的合家欢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刑侦题材影片《神探之痕迹》、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分别涵盖了亲子家庭、悬疑类型和喜剧观影的受众，有望尽快和观众见面。展望跨年及2027年春节档，公司主控出品的科幻力作《流浪地球3》上部计划在春节档登陆院线。此外呢，公司主导或参与出品的多部影片正在后期制作或者是筹备发行当中。
3: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4: 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随着双节的临近呢，各地都在积极为假日消费提前做准备。在北京的环球度假区，两项全新体验内容吸引游客从一次打卡转向了多次体验，同时呢，本土 IP 也成为游客追捧的新亮点。
5: 此次公布的两项全新体验分别是亚洲首个速度与激情室内主题骑乘体验和蓝共湖夜间娱乐表演，将进一步丰富园区游乐项目和夜间娱乐内容。
6: 北京环球度假区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康兆宁：
7: 速度与激情室内主题骑乘体验灵感来自家喻户晓的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专为北京环球度假区量身定制，蓝共湖夜间娱乐表演将景观空间蓝共湖换新为夜间娱乐的核心舞台。
5: 新项目之外， IP 内容的呈现方式也在不断拓展，从银幕角色到现场演出互动体验，影视 IP 正从观看走向参与，增强游客的沉浸感和互动性。记者了解到，入秋以来，北京环球度假区在国际经典电影 IP、季节性主题活动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中国本土 IP 项目， 像《盗墓笔记》《第五人格》等中国 IP 首次落地园区，通过主题场景、演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大批年轻游客。
8: 中国的 IP 其实今年联动的这几个，我觉得都还挺好玩的。就比如说《盗墓笔记》，这个是从小看到大的，《第五人格》也是我经常玩的一个游戏。然后就是感觉这个监管者和求生者真的就在我身边一样。《
6: 盗墓笔记》作者徐雷，
9: 像北环跟我们这样本土的 IP 合作，是一个特别牛的一个尝试，可以把这个 IP 的影响力和这个玩家的体验感发挥到一个极限状态的。
6: 最近在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河蟹正在上市，错峰抢先迎来丰收。
10: 在宁夏贺兰县立岗镇各个养殖基地一派忙碌，蟹农们熟练地拉起地笼，将一只只螃蟹分拣捆扎装箱，随后装车将这些螃蟹发往长三角等地区。
11: 我是从那个上海过来的，到了这个养殖基地过后呢，发现这个螃蟹的质量一天比一天好。宁夏的这个提早上市，可以更早的、更好的去上到团员的这个餐桌上。
10: 贺兰县饮用黄河水灌溉盐碱地蟹塘，水中矿物质丰富，加上当地昼夜温差大，造就了贺兰河蟹饱满的蟹黄蟹膏和紧实鲜甜的口感。当地还把盐碱撂荒地改造成蟹塘，主推稻蟹共生、枸杞养蟹、以鱼治。

0: 减。
1: 养殖户马洪忠：
2: 我们合作社今年养了大概有500余亩，这个平均每亩产量就在180到220之间，每天起500多斤的话，全部就到晚上就销售完毕了。
0: 据了解，今年贺兰县河蟹养殖面积约1.6万亩，预计产量突破1100吨，产值可达1.65亿元，已成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
1: 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在3949.91点，收涨了0.97%。深圳成指收报在13730.02点，走高0.65%。创业板指收报在3399.59点，涨幅0.8%。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1.32%，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涨0.29%。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今天是20481亿，比上周五交易日缩量了448亿。更多详细的情况，以下来听听申万宏源、钱其敏的分析和点评。
3: 今天 A 股实际上大家看到啊，这个震荡向上啊，还是走得相当不错的。成交量呢也是在2万亿元以上啊，保持在2万亿元以上。市场呢是一个步步为营啊，震荡向上。上午呢有一波拉升，中间做了一个小平台，到了下午啊，在科技股，尤其是深红科技啊，大家看到下午啊这个2点钟以后有一波比较强劲的拉升啊，带动了指数啊继续向上啊，最后呢是红盘报收。那么当然啊，一方面大家觉得9月份啊还是期待有科技股啊、大盘啊等等的一个反弹。以往历史上来讲呢，这个春秋季行情一般就是在9月份啊，那么到10月份啊这个时间段。另外呢，我们从周末啊各大卖方的研究机构啊这个观点的表述上来看，大家也比较看好啊这个9月中下旬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行情。指数呢确实也是从原来的啊相对比较低的位置，然后出现了连续的啊震荡向上的这种回升，所以呢也是按照啊趋势，按照预期啊，这个投资也希望啊在金秋时节啊能有一波反弹的行情。那第二呢就是海外市场也是出现了普遍的上涨，包括周一啊大家看日韩指数是吧，包括这个 A 股收盘以后啊，这个欧洲股市的开盘也是出现震荡向上，所以它也有一些内外联动，有一些共性。当然从上升的这个预期上来看，我们觉得还会比较谨慎一点啊，也就大家现在在讲4000点能不能过啊上证指数。那我觉得一方面啊，这个中长期的均线现在都在4000点，上证指数年线半年线都在4000点这个地方啊，这个出现一个交叉，那也就觉得这个地方的技术阻力应该说是比较重的，又是一个千分位。第二呢，在今天上涨的个股当中啊，热点整体是比较散的。这表现在哪里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小盘股表现更强一点。啊，这个中证2000的涨幅大于中证1000，中证1000的涨幅大于中证500，中证500的涨幅大于沪深300。啊，那就意味着小市值的品种，今天4200多只个股下跌啊，那么小市值的品种啊实际上是相对比较分散的。时间上来讲啊 ,9 月下旬启动啊，时间有点啊有点稍微偏晚了一点。这个后面几天，一个有中秋节，然后又有国庆长假，所以交易周都不太完整，又是长假啊，所以整体上来讲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脉冲行情啊，那么建议大家呢还是短平快应对。
1: 港股恒生指数今天下午收报在25010.45点，今天收涨了1.05%，国企指数报8326.21点，收高1.23%。国内期市今天收盘的时候，上海原油涨超4.2%，菜粕跌超2%，另外纸浆和碳酸锂涨超3.1%。
4: 中国财经60分。
5: 早上7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 财经方面，中美元首即将会面，加上油价同埋债息持

0: AMD 升近一成，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英特尔 Intel 升超过12%，辉达 Nvidia 升2.3%。市场数据显示 ，Meta 新推出的 AI 智能体 Muse 下载量增长迅速，消息刺激 Meta 股价抽升1.1%。比特币升至86,000美元水平，是大约8个月的高位。加密货币相关股有追捧 ，Coinbase 升3.5%，Strategy 升超过9%。比特币升至86,000美元楼上是1月底以来的高位。比特币自去年10月升至超过12,600美元历史高位之后，就反复向下进入调整期。投资者现时评估，比特币能否趁住近期的监管环境有所放宽而走出低谷。美国证监会上个星期公布，被给予符合条件的交易平台维持5年的临时豁免，容许其在区块链平台上面交易代币化的美股。新措施强化了市场对传统金融资产和区块链市场的深度融合预期，带动主要加密货币上升。而市场就估计联储局今年内将会再加息，之前美汇指数升至大约3个月高位，重上100楼上。美元转强就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跌大约1%，在4,350美元水平上落。纽约期金就跌0.9%，收报每盎司4,383.9美元。国际方面，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6个月，中国就寻求更长期限的贸易休战延长安排。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之后，就被问到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安排。贝森特当时说，双方有就议题进行讨论，但未明确透露是否已经同意延长期限。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美中双方目前仍未就贸易战的休战安排达成最终协议，会持续进行谈判。金融时报较早前引述消息说，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结束为止，但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期限限制在6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美方认为北京方面未有履行其在稀土问题上面所作的承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访问期间，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等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一表示，由于电缆线路被施工人员意外切断，导致纽约航空枢纽周边空域的管制设施出现故障，导致纽约、费城和波士顿等地的机场一度停止飞机升降。现时东岸部分繁忙机场的航班已经陆续恢复运作。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虽然纽约和波士顿的航班已经陆续恢复，但新泽西州纽瓦克和费城机场仍然持续实施地面停止起降管制。在全球130位国家元首及几十名部长级官员陆续飞抵纽约，准备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今次事件令到美国的航空中交通陷入混乱。加拿大总理卡尼乘搭的航班都受到影响，预计要延至今日的深夜才能够抵达纽约。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说，纽瓦克和费城机场有超过600个航班延误，占比超过20%。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较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

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起始画面严逸噶。生来精彩 ，Rihanna 李贤芬。

0: 粤历时段来，新城国粤历排行榜。
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2: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2: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2: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2: 逢星期六下午2-3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新城资讯台播出。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好啦，咁啊嚟到7:08啦，咁啊连日嚟咧，我哋都有好关注嘅咧，就系有人啦吓，俾呢个狗咧就咬到致命。咁呢样嘢咧就系喺上个月啊，其实咧一个月内咧都第二宗噶啦，即系唔好计嗰啲狗仔咬死狗仔嗰啲 case 啦，都同人啊有关嘅，侵犯到人嘅生命嘅咧都第二宗。咁而家开始大家都要谂啊，点解突然间呢段情呢啲情況咧頻密發生咧，係咪有啲嘢係影響咗狗嘅習慣啊、生態啊、性情啊、出沒嘅地方啊，甚至乎係咪突然間嗰個狗嘅狗人口狗口啊，即係多咗啊咁？因為佢哋即係有啲我見到就算係執咗翻去睇咧，都係有晶片咧，即係代表其實係有人養嘅，或者起碼都有個即係後邊啊，有個同佢做晶片嘅人啦，未必係狗主啦咁。咁但係佢哋點解會周街走？又湧咗出嚟，又性情又比較即係兇惡，然後咧又即係襲擊人類咁樣。咁而家咧有少少就覺得，依個頭水係咪嚟自因為我哋大興土木呢個北部都會區咧好多建設啦，咁可能就影響咗啲狗本來嘅嗰、那個即係作息啊、生態啊、居住啊、喺邊度棲遷啊咁樣。咁而家又開始諗啦。會唔會除咗狗之外咧，即係趕狗入呢個市區之外咧，又趕埋其他相關嘅動物咧，都可能湧入市區咩豬啊？
5: 其實市區已經不時都有野豬出現
4: 㗎。即係馬騮就大家都記得㗎啦，即係因為佢聚居於喺啲山林仔嗰度咧，咁有所謂馬騮山啊、水塘側根啊、
5: 石梨背水塘，
4: 千祈唔好去喂佢啊，喂佢佢就每次都走出嚟啊等食啊，兼襲擊人嘅，有時都惡死㗎咁。但係咧，呢啲嘅數量咧，我成日覺得政府係有少少即係控制佢哋啦，又或者令佢哋減少生育啦，絕育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咁但係你都要路 K 到佢噶嘛，即係你揾到佢先至可以做呢個手術。第二就係你唔知道原來佢哋個繁殖率係點啊，
5: 尤其是
4: 噏噏聲咁生咗好多個 generation 咁點算咧咁？
5: 咁繁殖率可以好高嘅喎，你話野豬
6: 最緊要你有冇人為嘅位置啫嚇，即係如果你話佢係一個大自然裏邊，佢自己即係生活嘅一部分咧，其實佢對人類嗰、那個即係敵意咧嚇，即係佢又未必話好強烈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係啊，即係佢長期有人去人為位置嘅。好似今次事件咁，喺之後好多媒體都去到現場咧，都發現唔少地方隱隱蔽蔽咧，就擺咗啲定期
5: 擺咗啲兜喺度
6: 啦，啲貓狗糧啊，啲水樽啊，咁好明顯有人長期咧就係、是、即係喂一啲流浪貓狗啦。咁無論你出身係點啦，第一就法例容唔容許先。做任何嘢，咁香港法例就唔容許你咁樣餵飼野生即係動物㗎嘛，白鴿你都唔應該餵啦，係咪？咁你即係你呢個行為本身呢，就可能會令到人類聚居嘅地方呢就惹咗一班流浪貓狗。咁但係呢班貓狗如果咁你真係個餵飼人嗰排旅行咁唔餵咁，咁餓㗎喇喎，佢冇咗個求生能力㗎喎，可能係咪？咁即係舉個未必係 同呢件個別事件有關，咁但係點解話唔可以餵飼野生動物，包括埋你啲金山郊野公園啲我都成日去啊，咁即係好得意嘅，咁你遠望下，咁但係你拎住個紅色膠袋啊，試下揈下揈下，佢都已經搶你㗎啦嚇，即係佢好醒啊，知道你嗰度啲燒烤爐咧就即係謝展華同你嚟到可以問下佢點樣活化燒烤爐啦，冇人敢去燒烤嗰度嚇，你試下燒雞翼啊，即係燒燒下佢就過嚟。
5: 你唔好話燒雞翼嘅，你攞住麵包食緊都撲埋你啊！
6: 就紅色膠袋咯，就佢最好識睇噶嚇。咁即係其實動物都有佢嘅嗰個即係求生嘅需要噶嘛。咁但係如果你人為地干涉咗佢嘅生命嘅周期啊嚇，生活嘅周期咧，咁就好容易就會帶嚟咗啲衝突啦。咁咁今次事件其實真係雖然話有閉路電視睇到，但係話據說嗰個畫面又唔係話清晰到咧嚇，即係好完全睇得到，咁点样可以做得到啊？即系避免啲情况咧，咁都系靠自己自保噶啦吓。好多专家都话，你遇到呢啲流浪狗啊，稍为有敌意嘅咧，第一就唔好。眼望嚇，即係唔好望住佢先，你又盯住佢，你又盯住佢，佢又盯住你，
4: 即係唔好 eye contact。
6: 係啦，唔好同佢眼神接觸。第二咧就揾啲阻擋物嚇，哪管係一把遮啦、個背囊啦嚇，甚至乎嗰日係踩單車個人士咧，女士就落車就攞個單車做擋箭牌咁樣嚇揸住。咁啊，擋咗個距離，跟住就慢慢就唔好望佢，就慢慢離開，遠離，慢慢遠離，遠離。你遠離去嗰、那個，因為狗隻咧有個叫做地盤意識嘅嚇，佢覺得你係人類都好啦，佢覺得你有侵略佢意識嘅可能咧，佢個攻擊你嘅機率大啦嘛。咁你離開咗佢嘅範圍咧，就慢慢你又再踩翻車走。咁呢種係其中一種做法啦嚇。
4: 可能要丐幫嗰只打狗棒先得，
5: 但要不時帶住喎。
4: 仲要係有電嘅打狗棒。
6: 打狗棒你就有攻擊性嘅咯，你要有足夠
4: 防衞啊嘛，自衞啊嘛，
6: 你有信心打得到佢先得。
5: 同埋如果你有電嘅話，跌電落去嘅時候，又可能啊分分鐘係你過一籠又告你係約束都唔定嘅喎，你知道係咯。
6: 咁唔係個個都有咁叻嘅。
4: 喺人類自衞呢樣嘢咧，就真係好難話再話對方，即係再話虐待對方嘅。咁啊唔係你死就我傷嘅情況下咧，咁啊真係要自衞嘅。咁啊我又覺得咧源頭呢樣嘢好緊要。而家大家都估下，好模糊，就係話啊呢堆狗成日喺度出出入入，喺邊度嚟嘅咧？咁佢本身原本係棲息喺邊度，或者係住喺邊嘅咧？又有晶片喎，咁有少少似咧，即係前嗰排日本咧都好多熊出沒咧，啲人都話同氣候啊，同佢哋真係出嚟覓食有關啦、啊。野豬如是啦，咁啊我都咕咕聲嘅時候咧，咁啊真係，喺個街頭又亂咁衝，睇下可唔可以衝到啲嘢翻嚟餵飽個肚。咁呢個係動物嘅本能，即係動物嘅本能，如果發揮出嚟，你同佢對抗嘅時候，佢就可能就真係突然間變惡啊，變兇狠啊，真係同你屎過啊咁樣。咁但係佢哋應該如果譬如唐狗，如果有冇人訓練，有冇人叫做豢養開咧，就真係本性咧。是比较即是奔放的，或者是即是不需要约束自己咯。如果这一堆是生埋埋一斗一斗地生下去的都不是好事，所以我真的不是太鼓励那些人走去好好心地啊给他们吃下东西啦，即是又可能佢自己本身都解下悶啦，揸包嘢去同佢哋相處一陣啊，互動一陣啊咁樣。咁但係呢個就此風不可長。
5: 呢個咧就好心做壞事啦。同埋咧嚟緊咧，我哋講緊新界咧嗰邊咧發展，尤其是北都發展啦。其實你好多嘅地咧都會咧係收地啊，同埋改建啊，甚至有啲倉庫咧，其實都可能咧會係需要咧結業啊，或者搬遷啊咁嘅。咁其實咧好多時候新界區咧都會咧養咗唔少狗咧去看門口啊，甚至咧係睇住啲嘢咁。咁其實你搬遷咗之後咧，呢啲狗其實會唔會？会即系点样去妥善处理咧？呢、这个可能咧，政府都要真系睇睇，因为涉及嘅数目可能都唔少嘅，而且咧，你冇人再去养佢哋，或者为佢哋咧出事。

0: 就是个人道毁灭啦。啊好，咁就一嘢呢将佢哋即係减低个数量，咁最简单嘅方法啦就係、是、即係打针啊，等佢哋安乐死啊咁。咁但呢类又似乎有一啲卫道者或者係嗰啲爱锡同宠物嘅人呢就唔系好赞成嘅。即係你贸贸然啊将啲狗为咗减低佢嗰、那个狗口啦，即係个 population 呢，而将佢即係就咁样夹硬就整死佢，咁安唔安乐都好啦，可能都系冇痛苦嘅。不过即系如果能够有一个更妥善少少嘅咧，似乎唔太多人咧就去到呢一步嘅。
1: 咁啊，加拿大都有个吓、啊，即系政策，即系叫做禁止啲无罪喂饲啊，吓，即系就系等于我哋头先讲嗰种喂养啲流浪猫狗咯，吓、啊、无罪，即系你冇秩序，咁佢系啲学术研究都系讲话系会成为咗咧啲狗群咧即系聚居同埋有地盘意识嘅。啲無罪位置、啊、即係令到咧，佢哋覺得嗰度係佢嘅地盤咯。咁你行入去，經過佢棵樹都好啦，咁、嗯、都嚇、啊，即係佢就有敵意噶啦嘛。咁、嗯、你定期喺嗰度喂，咁、嗯、佢就變咗嗰度啊，就係佢聚集嘅地方。咁唔係一隻喎，因為你喂開就開始就聚埋一齊噶啦嘛。咁、嗯、聚埋，佢哋會 friend 噶啦嘛，咁就變咗個狗群。咁、嗯、你啊，即係如果一遇到事嘅時候咧，就你一隻人啊容易打啫嚇、啊，你一打三啊，有時真係打唔贏都唔頂噶。咁、嗯、你啊～呢、这个情况咧就都啊头先提嘅法例有得存在咁，但你话喺新界地区咧吓、啊、都唔多见到话你点样执法啊，即系去做。你话
2: 要执法都应该有相当难度，因为你嘅全港咁多嘅地方系咪先啊？
1: 咁你大家要有意识先啦，市民大众
2: 吓，教育
1: 嘅
2: 呢个
1: 法治地方嚟噶嘛，咁你吓、啊、即系大家咪跟个法例去就做人先啦。第一样，咁你比较见得多会有执法就系、是、康文署嗰啲公园，咁确实啊，因为除咗漁護署係做呢啲禁止餵飼嘅時候咧，都修訂咗法例嘅早幾年嚇，咁啊賦權一啲其他相關嘅部門啦，你係公屋
2: 包括食環署啦、康文署啦、房屋署啊咁樣啦，
1: 咁啊放大咗部門嘅，咁但係當時咧擴大部門咧就係、是、處理白鴿嘅。因為公屋咧就好多啲，有啲地方咧要人喂白鴿就惹到好多即係糞便啊咁樣啦。
2: 衞生問題
0: 有機會禽流感噶嘛？曾經何時呢個白鴿係禽流感嘅即係宿主嚟嘅？
1: 係啦，咁啊變咗就你漁護署點樣識咧？白鴿識飛啊嘛，咁你啊即係搞唔到，咁啊俾房屋署就有物管公司啊幫手啊，咁大家咪去阻截啲無罪餵飼咯。
2: 都嗰陣時講緊話採取即時執法咧，就不作口頭警告噶啦嚇，包括漁护署啊、食环署啊、康文署啊、房屋署都可以做噶啦。
1: 咁呢个无罪喂饲呢件事情咧，就其实要即系加以宣传同埋推广吓、啊，即系我哋媒体都有责任啦，系咪啊？即系教育翻大家个法例嘅要求啦，吓同埋点解唔好，即系唔好话人嘅善心，唉，觉得动物啊，我有余力啊，吓、啊、咁其实金山郊野公园都唔少人有啲都有人拍过啦，买去啲面包店买嗰啲面包皮啊。啊！茶餐廳啊，收集人哋嗰啲麵包皮嗰時，
0: 即係飛邊出嚟，
1: 飛邊係咁啊，好多噶嘛。
2: 呢個好心
1: 啫，我親眼都見過成吉啊。
0: 唔係呢個，我覺得佢自己都有少少係樂趣咁樣啦。
1: 使好多錢喎，見佢咁樣啊，成架嘟嘟 van 咁咧，佢就成架 van 都係嗰啲麵包皮咧，佢就拎去金山街嗰邊
0: 當為節目之一啦。
1: 啊，咁佢就喺度喂。咁你諗下啲馬騮。哇！即系日日都有啲咁嘅麵包皮嚟送貢獻俾佢，佢唔係聚出嚟又幾時幾後又聚一大堆。
0: 即係動物咧就有動物嘅即係天性啦咁樣。咁另外咧就除咗之前話揾啲棒類嘅物體咧打狗棒之外咧，就前議員咧阿田北辰咧就話：，咁不如揾啲捉狗籠啦，即係好似捉野豬咁樣捉啦咁。咁其實呢啲都係有限嘅叫做防嚇。咁至於你話個天眼啊、鏡頭啊、鋭眼嗰啲咧就。保安局局长啊，邓永强就话啦：，喂，大佬，即系唔可以装得密，尤其是嗰啲咁嘅郊野区，而且啊，佢讲个理论就几得意喎。嗱，你人知道有锐眼，你就可以自己自律下啫。咁啊，狗仔唔知。即就算佢知道有个锐眼，佢都唔会因为咁而咬人，况且佢根本就唔会意识到有人影住佢咁样。咁我又唔知道呢一套逻辑啊，讲唔讲得通啦？咁但系如果你知道有锐眼咧，反而如果啲狗系有真嘅主人咧，佢哋就可能收敛啲咯。喂，我嗰只狗仔唔好喺度即系出边闯咗祸啊！整亲人嘅时候咧，走翻嚟揾佢算账噶。咁佢知道咗有锐眼咧，佢可能就管束只。 寵物多啲咁樣，咁又凡此種種啦，或者我哋有機會都睇下政府有咩良策，即係而家就有啲極端啲嘅就話，誒、哎、即係減少佢嘅數量，就人道毀滅佢咯，咁仲冇人認領咪啊拜拜佢咯，咁第二咧就係、是、用一啲措施啦，第三就是、自我防衛啦，如果你出入嗰個地方係多啲尾嘢嘅，咁你咪自己睇下小心啲咯。
3: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好，咁啊，今日咧唔少报章嘅社评咧都以狗咬死人呢个做话题啦。不过今日信报咧就讲一个国际嘅环境，咁就提到佢哋嘅社评提到美国控制格陵兰北极城博弈热点。咁啊，丹麦政府咧虽然就算不上系出卖国土，咁但喺格陵兰嘅控制权咧，终究咧都系交咗俾美国。咁啊，北极嘅地缘政治咧将会随住美军大量进驻而更加激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嚟讲，控制格陵兰一举两得，既可以在军事上抗衡俄罗斯和中国，亦都可以开采甚具战略价值的稀土。站在北约的立场，只要美国不是动武吞并格陵兰，就等于免却自我瓦解的忧虑。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就宣称已经和丹麦和格陵兰达成了新的协议，确保美国得以永远掌控格陵兰的安全事务。特朗普说协议就无限期，即是无 限期生效的，美国是无需支付任何的费用，即是 forever 的。丹麦首相弗雷泽克里森就同格陵兰嘅总理尼尔森咧，分别就喺社交媒体发文强调，协议系完全尊重丹麦嘅主权同埋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自决嘅前提之下咧达成嘅。格陵兰绝非美国嘅领土或者系附庸。丹麦外交大臣呢个拉斯穆森咧，亦都话协议将由北约共同负责北极嘅安全问题，而唔系仅仅系交俾美国同丹麦。根据分析，協議兩大核心內容是包括允許美軍在格陵蘭展開更大規模的軍事建設，賦予美國永久駐軍准入和飛越權，嚴禁中國、俄羅斯等非北約的國家在格陵蘭設立軍事基地，同時是建立外資審查機制，嚴防敵對勢力染指格陵蘭的稀土、能源等敏感的戰略資源。格陵兰所在的北极圈原本就冰天雪地，不过地球暖化就令到北极航道变成一条贯穿亚洲和欧洲的捷径。显而易见，北极航道不单只是纯粹商业路径，牵涉到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种种瓜葛。美国非要控制格陵兰不可，所谓的就是凭借强大的情报、雷达和军事威胁力，确保任何的船只途经北极进入大西洋都要在它监视的范围之内。尤其是必须监视的对象当然是潜艇和各式的军舰。除了军事需要，美国控制格陵兰的着眼点就是稀土和能源这一类种种敏感的战略资源。即使是一时三刻不能够自行开采，最低限度必须是保证中国和俄罗斯是没法子染指。格陵兰南部的黑瓦纳湾是世界顶级的稀土矿藏之一， 总计的总资源量是高达10亿吨。问题就是岛上的人口只是区区5万多人，加上担心这个开采就破坏了环境生态，所以这些计划就长期停滞。美国当然希望开采稀土，避免继续被中国卡脖子，而在现实自行开采的图谋之前，美国首先要做的就是禁止中俄和其他

0: 他国家呢越雷池半步。特朗普如愿控制了格陵兰，北极势力呢必成为博弈的热点。冰上丝路能不能够创造这个经济利益呢，可谓充满变数。
1: 咁同大家睇咧，《經濟日報》嘅社評咧就講到咧，惡犬奪命速應對啦，源頭堵漏咧性圍捕噶。咁啊，短短一個月咧，打鼓嶺啊、元朗都接連發生兩宗咧惡犬係咬死人事件啦，震驚係全港噶，再次敲響咗警鐘啦。惡犬問題已經係並非係個別嘅事件嚟噶啦，而係制度性嘅漏洞咧嘅顯現嘅。當局咧短期之內需要大力係搜捕咧流浪狗啦，並且長遠需要修例啦，從源頭咧係堵塞呢個漏洞，並且落實咧係呢個自主的责任噶。咁啊，元朗咧街坊都话啦，今次咧事发嘅地点咧喂狗系热点嚟噶，怀疑系流浪狗咧或者附近工厂咧放养狗咧，因为饥饿而地盘意识强咧，就系强群起咧系追咬咧路过嘅踩单车嘅人士嘅。呢类嘅犬只咧游走于咧就系有人养同埋冇网管之间嘅，系现行制度嘅灰色地带嚟噶。第二就系监管存在漏洞啦，现行嘅危险嘅狗只条例啦，系严格规定咧主要针对咧是一啲四种嘅纯种嘅格斗犬嘅，咁而咧归根究底咧就系危险狗只嘅定义咧太过狭窄啦，加上狗牌咧登记上面咧品种嘅资料咧系由狗主自行填写嘅，如果狗主刻意隐瞒嘅话咧，咁其实幼犬嘅特征又唔明显嘅，兽医咧目测咧亦都好难去辨别咧嗰个混种嘅血统噶。咁另外咧第三咧就系咧系走私恶犬咧形成咗地下嘅供应链啦。咁啊，面对类似嘅事件咧，政府咧近年都处理咧野猪同埋咧鼠患嘅问题嘅策略，提供咗咧就具参考嘅价值嘅治理嘅框架嘅。野猪滋扰嘅缓解咧，关键在于策略根本性嘅转向吓。渔护署明确指出咧，野猪进入咗市区觅食嘅主要原因咧，就系习惯咗人类喂饲嘅，因此咧加强咧执法，亦都打击非法嘅喂饲噶。并且2021年底咧就果断改变策略啊，将咧捕获嘅野猪进行咗咧绝育手术再放生，改为咧就系人道处理之后咧，野猪嘅整体数量由2022年嘅2000头咧减到去旧年嘅990头噶，同期嘅野猪伤人嘅个案亦都由36宗咧大减到去4宗噶。要解决咧恶犬嘅问题，应该走向咧预防为主、源头管控嘅责任分明嘅综合模式噶。短期之内，当局需要持续喺流浪狗出没嘅地点咧加强系捕获啦，减少对市民方面出行嘅威胁啦。流浪狗被捕之后咧，检视佢身上面咧系咪植有晶片啦，如果有芯片嘅话咧，就要联系翻咧佢个自主咧系跟进啦。若果冇嘅话，喺绝育之后咧，安排市民或者动物保护组织领养。若果犬只咧具危险性咧，就要系人道去处理噶啦。咁中长期咧就要堵塞咧就监管漏洞啦。咁施政报告里面即系承诺咧系会全面检视咧系危险狗只规例，有关于饲养同埋管束狗只嘅规定嘅。咁啊，局方方面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都话咧会检讨格斗犬嘅定义同埋名单，方向咧值得系肯定嘅。
2: 文汇报嘅社评咧，标题系元首外交系中美关系嘅定盘星啊！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嘅邀请啦，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将会喺9月23至25号啊喺美国啊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咧喺半年内咧实现互访，系历史性里程碑嘅意义。外交部嘅发言人咧郭家坤琴日喺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讲，习近平主席咧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咧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同埋发展嘅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咧同为超级大国啊合则啊两利啊斗则咧嘅俱伤，美方咧应该同一方一道啊，切实履行元首嘅共识，守护嚟之不易嘅良好局面啊，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嘅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共担大国责任，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里面，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
3: 早上7:30，
4: 新城广播。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星期三到美国进行一连三日的国事访问。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白宫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亲自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夫妇。星期四早上，特朗普夫妇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

0: 欢迎仪式，将会有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位军人参加。美国陆战队军乐队将会演奏中美国歌，随后特朗普和习近平将会致辞，跟住在玫瑰花园举行阅兵仪式。仪式的尾声将会由美军一架 B-2 轰炸机和四架 F-22 猛禽战斗机进行飞行表演。习近平和特朗普随后将会进行双边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美国史密森尼学会的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晚上特朗普夫妇将会在白宫迎接习近平夫妇，并在东厅举行国宴。到星期五的早上，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在白宫的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进行茶醉，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结束参观之后，特朗普夫妇将会在国家档案馆为习近平夫妇送行。丹麦和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和美国将会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在纽约时间星期二早上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较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已经和丹麦和格陵兰达成一项的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弗雷泽里克森同日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主权。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弗齐亚特克接受传媒访问时说，波兰寻求在境内部署大约15000名美军士兵，其中大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会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外有10000至11000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弗齐亚特克表示，驻波兰美军规模将会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大约6500至7000名的美军士兵轮换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说，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问题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财经方面，中美元首即将会面，加上油价和债息持续回落，都利好了市场气氛。美股三大指数上扬，而晶片股和人工智能相关股做好，就带动科指升超过2%，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366点，收报52048点，升幅0.71%。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764点，升114点，升幅1.4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22点，升599点，升幅有2.26%。晶片股超微半导体 AMD 升近10%，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英特尔 Intel 就升超过12%，辉达 Nvidia 升2.3%。市场数据显示 Meta 新推出的 AI 智能体 Muse 下载量增长迅速，消息刺激 Meta 股价抽升11%。比特币升至86000美元水平，是大约8个月的高位。加密货币相关股有追捧， Coinbase 升3.5%， Strategy 升超过9%。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喺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就排到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龙尾系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排到去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嘅龙尾就喺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4: 即是我们怎样透过 AI 呢去做一些即是舆情的分析、
5: 即是舆论的反应。舆论
4: 很多样东西的，包括在媒体上。他其实怎样报道这件事呢？怎样分析怎样评论呢？第二，社交媒体。大家的情绪是怎样呢？另外一个呢，怎样将个责任归类呢？是很大的要了解的地方。
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3: 关泽辉。
6: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3: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关公讲公关。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8: 情寻机，情海恩。
9: 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咧，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断咁样伸展紧一啲神经，不断咁样去搭紧一啲桥，所以思维嘅方向咧唔系一下，系一个累积嚟。咁如果你成日都系谂紧负面嘢，贬低自己，佢就会搭咗一条咁样嘅思维。咁而如果你搭咗一个好正向嘅讲好嘅说话，你个网络咧就系充满住呢一啲神经。
10: 飞千百里。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机》啦，
7: 新城资讯台
8: 《情寻机》情海恩。留下缺陷美
11: 在某地。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咁路透社咧就引述三位知情人士就话，美国咧计划咧重新开放咧位于格陵兰岛嘅南部嘅军事基地啦，喺格陵兰岛咧东部咧建立第二个军事基地嘅。不过局势方面咧仍然咧都好唔明朗之下咧，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同你倾下咧，就系 iFir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阿温港成一齐同我哋倾下投资环境。早晨，温港成。
12: 早晨，
2: 咁另一个焦点当然咧就系中美方面元首咧即将就会见面啦。咁我见到咧油价同埋咧债息方面都稍微落翻嚟一啲，咁市场气氛就今朝早收，我哋见到美股都几好，三个主要指数咧都升翻上嚟嘅。点睇而家嘅情况咧？
12: 讲紧本身嚟讲向好嗰边，今个礼拜应该系几 obvious 嘅，其实吓。咁因为点解咧？咁好简单，即系加元啦。咁你下一次加息最快最快都要12月28日咁样，咁你冇可能咩都唔做，咁等到12月28日噶嘛，其实啦。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市场方面嚟讲一定揾啲嘢做下啦。咁做嘅话，咁你其实做上定做落咧咁样，咁因为加息前你已经做咗落啦，其实咁啊加息之后，咁冇理由即刻又再做落噶，唔通真系高盛一文不值，又或者微软，又或者甚至乎讲 Nvidia 方面嚟讲，真系完全唔值钱咩？呢个冇可能噶嘛，其实吓。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市场资金方面嚟讲，这个礼拜做翻上咧一定噶啦，基本上吓。咁只不过问题就系讲紧点做法同埋做成点咁样。咁讲紧两大嘅借口咧，其实吓一大借口方面嚟讲，就大家知道星期三至五啊集特会咁样。咁我哋香港呢边好多传媒其实都有报道咁样。咁我唔多讲啦，省下以下个吓5000字又好，几多千字都好啦。咁调翻转头咧，咁其实反而咧就系呢个嘅联合国方面嚟讲个会议咧，反而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要关注一下咁样。咁因为本身嚟讲咧，伊朗总统方面嚟讲就有去嘅， 咁但係眾所周知，伊朗總統根本上就管唔到革命衛隊咁樣，革命衛隊有革命衛隊做，伊朗方面總統有伊朗總統做咁樣。咁但係起碼一樣嘢，其實嚇咁有得傾，總冇得傾。咁特朗普一定會捉住呢個海灣六國啦，咁捉住呢個伊朗總統啦，咁啊布扎基齊揚，佢哋要傾一傾咁樣。咁到時其實市場氣氛方面嚟講就會嚇，你未來方面嚟講啲油可能有機會會正常翻啲咁樣。國貨現目之可合有機會通航咁樣，咁市場方面嚟講就會咁樣炒一炒啦。但係記住一樣嘢啦，其實嚇咁啊，講緊過去個週末方面嚟講，通國貨現目之可合嘅船隻咧，咁啊其實係只係得呢個17艘嘅啫，其實嚇咁啊，比起翻前一個星期方面嚟講咧，我冇記錯好似37艘，其實肯定係多過17艘嘅，其實嚇咁啊37 exactly 嚇，咁啊本身嚟講咧就都仲要少咗20艘咁樣，咁如果你話對比翻即係開戰前嘅話。咁啊，嗰啲冇得講啦。其實嗰啲其實講緊咧，就本身一日125艘咧，其實就大幅少咗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個油價方面當然會幫到個市啦。其實嚇，咁但係係咪好耐，係咪好長久咁樣咧？咁我諗大家睇住嚟炒啦。其實嚇，今個禮拜方面嚟講有信心啲嘅。咁調翻轉頭，下個禮拜方面嚟講，到時再睇下十大會方面出咗啲咩消息，又或者講緊係呢個聯合國方面嚟講有啲咩 update 咁樣啦。
2: 但係有兩樣嘢咧，就係都有啲擔心嘅。第一就係、是大家拖了咁耐呢場戰役啊，同埋呢個霍爾木斯海峽喺度即係唔通航嘅話咧，就好多戰略儲備咧就已經喺度消耗得都七七八八咁樣噶啦。因為各個自己病埋嗰啲儲備油咧，其實就真係契嚟打仗嘅時候應急噶嘛。咁應急就諗住係短期嘅啫，一個月咧、兩個月咧。咁而家咧就由二月搞到九月咁。咁第二樣嘢咧就係、美伊之間嗰個態度咧，其實你成日喺度互相呼聲咁樣兇對方咧，不外乎嗰三樣嘢揀嘅啫嘛。一係咧就係、是、繼續咧嚴厲地加碼制裁佢，一係咧就傾，一係咧就打。咁其實呢三樣嘢咧，暫時嚟講都唔係好 work， 咁又推進唔到喎。咁你空嚟空去咧，都似乎即係個油價雖然係回咗啲咧，但係成品油係升嘅。咁啊，大家都係 suffer 緊一個長期少少嘅通脹。
12: 係啊，嗱 ，Alice 唔係養狗養貓呼聲嘅話，應該都係呢啲小動物嘅聲音。嗱咁講啦，就本身嚟講咧，我自己睇法方面咧，呢、這個油方面嚟講過唔到咧，都係比較麻煩。咁不過好彩就係講緊係有俄羅斯原油嗰邊嚟講補一補。咁就但係講緊咧，俄羅斯原油咧，依家賣去印度，我諗都難嘅啦。賣去中國方面嚟講，睇一睇。特朗普方面夠唔夠膽，即係嚇真係再出手咧？其實嚇，因為講緊咧。本身你中國內地如果買俄油咧，其實對美國方面嚟講都係件好事嚟嘅。咁起碼唔使話推高個油價推得太緊要咁樣。咁因為如果都唔俾買嘅話咧，咁你調翻轉頭，咁你中國內地要喺個即係公開市場方面嚟講同人鬥爭嘅話咧，咁、那個油價分分鐘可能講緊唔係嚇，即係紐油之前嚟講去到106蚊嗰個位啦。咁本身嚟講，如果你話真係爭嘅話咧，咁真係好似高盛話齋150蚊嘅啦。到時你特朗普唔知選乜嘅啦，咁啊選乜都選唔到其實嚇。咁所以表嚟講，我諗佢又未必去到咁盡，再加上中國內地有稀土啦，其實嚇，依家都係傾緊稀土嘅出口點樣可以擴大咁樣。我相信貝森特方面同俄立峰先生其實講緊佢哋傾嘅時候，這個都係其中一個大家即係嚇個副牌嘅其中一張牌啦，其實嚇。咁但係市場方面嚟講，呢段時間咧嚇，咁琴晚我當如果你話納指咁為例咧，因為最高去到呢個27183咁樣，咁本身27183同個高位方面爭7點啫，其實嚇，咁啊本身嚟講，我相信佢最快可能今日都會創埋新高噶啦，其實嚇，咁調翻轉頭，咁、那個標普方面嚟講咧。咁之前嚟講最高衝到上7816點啦，咁我覺得呢浪都會有機會再衝到去即係創新高嗰啲點嘅位置咁樣，咁我都係睇翻今年年尾前8000點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爭個位置，坦白講唔係爭好多，爭幾個 percent 嘅啫，其實嚇，咁只不過叫純粹去買咁樣當係口水戰咁叫做攞個 credit 咁解，咁但係調翻轉頭咧。會唔會因為十一號方面嚟講啲油價可能再衝高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個機會都係存在嘅。始終講緊係因為曼德海峽都封嘅話咧，依家暫時未封啦嚇。咁但係個封嘅風險都係比較高啦。咁同埋呢個係講緊關乎到呢個嘅沙特阿拉伯啲油。咁沙特阿拉伯啲油其實講緊喺講緊霍爾木斯封咗嘅時候咧，佢都撐得幾緊要，因為本身佢經曼德海峽出去呢、這個亞洲地區，咁其實呢個係比較實在啲嘅。如果你話經翻好望角兜個大圈嘅話，蘇伊士運河好望角咁落嘅話咧。 咁讲紧只船可能用咗啲油，差唔多系吓佢运出嚟啲油咁滞咁样，咁即系搵嚟搞嘅。其实讲紧系，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就未来油价会唔会再上咧？我自己觉得年尾前再上嘅机会都系比较大。同埋记住依家咧，大家都吓即系讲立咗秋啦，大家都觉得有啲凉意早晚嘅时候，讲紧系吓。咁变咗嚟讲，对原油对能源嗰个需求方面，暂时呢刻未系好高。但系如果你话稍后去到十一月嗰啲时间咧，咁你其实讲紧对个油嘅需求又会高翻噶啦，其实系因为嗰啲取暖用原油方面嚟讲都系一个问题。所以比起嚟讲，油价方面咧就106，我相信未必系高位嚟嘅，吓会再创新高嘅，其实吓。
13: 咁另外咧睇到金咧就去翻4367.75美元一盎司啦。咁金近排咧都因为美国加息方面咧，略为有啲受压嘅。

0: 你自己睇金同埋美匯嗰個趨勢點樣走咧？
1: 嗱，金嗰個睇法方面嚟講，我都係睇好嘅。咁本身早幾日就曾經有打彈過。咁近排走勢比較飄得少少，因為講緊啲資金咧去翻風險資產度。佢點你見到美國嗰啲嚟講嗰啲嘅AI 方面嚟嗰啲硬件股起曬咁樣。咁變咗調翻轉頭咧，大家喺嗰邊炒住先。咁啊啲金方面嚟講就被冷落咗咁樣。咁但係未來方面嚟講，我相信咧，其實嚇咁啊，雖然其實之前去到4600蚊到啊調翻頭，咁啊落翻過去4200幾，咁跟住依家其實喺4300幾、4400啲位置徘徊緊咁樣。我覺得其實都係要升翻嘅，因為你講緊即係同等屬性，不過風險高啲嘅，例如好似 Bitcoin 咁樣咧，都崩到上80000幾蚊，咁冇理由金只係得嗰4300咁樣嘅，所以變咗嚟講咧，就金方面嚟講，起碼4600呢啲基本啦，其實但係我覺得今年都係我睇翻呢個嘅4800至5000嗰啲位置咁樣啦，主要都係啲央行啦，咁同埋現階段呢段時間咧都係啲價取旺季咁樣，咁我相信咧個 market 個 demand 即係其實炒下炒下啲高風險資產悶悶地嘅時候，啲資金又會拋翻落去再炒個金咁樣，所以大家可以炒方面炒完啲股票，咁悶悶地又可以分啲金去再炒貨啦。
2: 呢轉金啊無懼加息啦嚇，始終金價就係去美元化嘅其中一個受惠嘅對象，咁你世界嚇即係交易或者儲備，咁你唔用美元就唯有揀金啦。咁但係其實歐元咧喺貨幣嘅國際功能三大功能裏邊咧都即係排第二嘅嚇，喺美元以外，你話最能夠去美元化受惠，其實就係歐元。不過少人去傾，少人去講。咁但係最新一個動作咧就係歐盟咧就馮德萊恩就話開個新嘅會員資格俾佢喎，即係準會員就俾加拿大，可能第一個就做。咁當然啦，而家加拿大總理卡尼就係啊銀行家出身，咁佢公開咧而家就冇講話加拿大第日點樣用歐元啊，或者點樣儲備裏面啊，即係減少美元就冇公開講。咁但係如果你哋真係密切到哇，做咗準會員咁樣嚇，未來眼去嘅就嗱啲錢都可以用多啲歐元啦，唔使用咁多美元啦。咁加拿大做帶頭嘅咁啊，同等級數咧。更加大型嘅一啲中型國家都可以組埋一齊嘅喎，咁歐元呢、這個嚇、即係國際嘅功能係咪會繼續提升咧？
1: 我諗其實多啲人用歐元，咁、那個國際功能一定會幫助。咁但係我覺得加拿大轉用歐元嘅機會，我又覺得比較細啲，因為其實你用咗歐元咧，咁你個自主性其實差好遠。同埋咧，其實歐元方面嚟講用嘅話，因為嗰廿幾個國家咁老實講，佢哋本身。以往大家去旅行都成日話我去完意大利，跟住再去德國嘅時候，我又有一扎銀仔，有一扎散銀，跟住我再去法國有一扎散銀，大家覺得唔方便，咁所以其實嗰陣先至有歐元嘅出動，或者係歐元嘅演化啦。咁當然仲有個以前仲有個即係歐洲貨幣共同體，其實講緊係嚇，咁但係俾索羅斯睇穿啦，其實跟住講緊啊追擊呢個英鎊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英鎊嗰陣時又唔加入到歐元裏邊咁樣，咁但係就我諗振下聲威，其實多多少少有啲幫助。咁同埋值得一提就歐洲央行咧，咁講緊都有啲官員提到就稍後方面有機會喺十月份佢哋再次加息嘅，咁因為依家佢嗰個利率方面嚟講喺2.65%啦，如果你話佢嘅儲蓄率方面嚟講就係2.25%加到2.5%啦。咁其實未來方面嚟講有上升空間嘅，因為其實你睇下，如果美國方面咧，咁最新都去到4厘至3.75厘實嚇，咁其他國家好多都比佢高，咁所以佢追翻上嚟唔奇怪咁樣。而加拿大方面嚟講，就個息率依家都係低啲嘅，2.25厘即係實嚇就唔係特別高咁樣。咁會唔會加拿大都加息咧？咁樣加拿大我相信個 demand 即係加息嗰個需要方面可能冇美國咁大，但係都會慢慢慢慢全球啲央行都會上調翻個利率。呢、這個亦都係打壓到頭先所講黃金方面短期走勢嘅情況咯。
0: 佢哋歐洲央行自己都估啦，即係第二波嗰個能源價格上漲，可能會令到咧更高通脹出現。不過2027年中期開始有機會回落到去一個目標水平嚇。咁啊，其實咧睇翻咧頭先都講到啦，即係油同埋金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咧個匯嘅情況咧，其實咧而家咧大家都講緊話啊，美金咧究竟我哋睇淡定係睇好好咧？嚟緊美國又有機會有加息嘅情況。
1: 美金方面嚟讲，我又觉得佢未必太淡嘅，其实咁我觉得佢窄幅浮沉为主咁样。咁不过问题都系讲紧嗰个嘅 deficit 到底点样控制。咁IMF 方面嚟讲，琴日出咗个 warning report， 咁就本身嚟讲 warn 咗呢个嘅本身嚟讲美国同埋中国内地咁样，话持续嘅 deficit 咧，其实讲紧对于翻即系本身嚟讲个金融稳定啦吓都有问题咁样。咁但系 IMF 咧强调翻一样嘢，年年佢都 warn 一次嘅，其实所以变咗嚟讲呢啲都大家习惯。 晒噶啦，基本上20%。咁同埋咧，美國方面嚟講咧，始終佢有個好處就係佢發嗰啲都係美元債。咁調翻轉頭咧，就講緊本身嚟講，美聯儲可以自己買翻曬咁樣，咁變咗即係唯一個風險就係講緊嗰個嘅本身嘅美匯指數方面嚟講，美匯方面嚟講會唔會走落咧？咁但係美匯指數大家知道組成部分最大係歐元啊嘛，其實歐元都老實講，歐洲經濟好啲定美國經濟好啲，似乎好似美國好啲啦。咁因為大家知道美國起碼有 AI， 美國起碼喺基建上邊或者喺呢個投資上邊，佢哋其實講依家嗰啲我哋叫 hyperscaler 啦，其實即係講微軟啊、Google 啊、咁啊 Amazon 同埋呢個 Meta 嗰啲咁樣，其實講都係大量投資落去咁樣，咁推動咗經濟咁樣。反而歐洲嘅話咧，咁依家真係靠啲包包搞唔掂啦。其實啲包包同埋啲時倉咧，大家依家越嚟越即係講緊係踏實啦。其實大家都寧願嚇啲即係乜 in 乜 in 嗰啲咁樣喺網上邊買平平地就算數啦咁樣嚇。咁直頭鋪頭都唔去啦咁樣。咁變咗嚟講，呢、這個就對歐洲方面嚟講係一個打擊咯。再加埋德國咧，因為其實德國依家佢嘅本身佢過去食股嘅話就靠車啦，其實嚇。咁靠啲講緊係醫藥啊、化工啊嗰啲咁樣嘅嘢。咁但係調翻轉頭啊，其實嚇咁自從俄烏戰爭之後咧，個電力方面嚟講，咁本身加埋佢哋國家方面啲政策嘅失誤啦，咁將好多核電廠方面嚟講自己拆咗，自己拆即係自己棄而不用，或者甚至乎直頭拆埋咁樣啦。其實嚇咁結果就係講搞到佢哋嗰啲用電成本方面高曬啦。咁變咗嚟講，我對歐洲嘅經濟我唔係特別即係太睇好，民粹主義太強啊，基本上其實嚇。左右咧太過極端，其實有少少似美國嘅，其實嚇咁，但係講緊本身嚟講，佢哋更加極端咁樣，咁導致到最後，我自己相信咧，依家其實德國方面嚟講，好多廠都捱緊救命咁樣，甚至有啲都搬去中國內地貪中國內地電平咁樣。咁呢啲其實講緊未來方面，我自己覺得歐元未必咁容易推高得到個美匯，所以美匯方面嚟講，我覺得都差極嘅話咧。咁應該都97-98度都應該會有個初步支持咁樣，咁而未來方面嚟講更加大機會可能都係區間上落啦，咁大概講緊喺呢個97-98嗰處會見底啦，跟住嗰陣上邊方面嚟講大概喺呢個101-103度又會見頂咁樣啦。
3: 我想同你講翻呢個 IMF 咧，雖然佢好似即係循例咁樣每年都 forecast 下啦，咁但係咧佢始終都拋咗一套數字出嚟嘅，就話咧即係去到2029年咧，擔心咧即係全個世界全球啊嗰個債務啊即係超過佢 GDP 嘅一倍咁。呢個大數啦，咁但係咧嗰個大户啊重災區就係美國。同埋 even 中國，咁佢哋嘅債務就稱高咗全世界咧呢一個咁樣嘅基礎咁。咁但係我又覺得呢個都老生常談啦，呢、這個歷史個新高就年年創咁。咁但我又反而想知，作為一個國際組織，咁佢又同阿貝森特即係美國嘅財長咧又傾過呢件事，又話俾人聽啊呢樣嘢你要意識下，你不可持續噶咯。其實美國不可持續咗 N 年啦咁。咁但係佢就因為夠大，同埋大家對嗰個美元始终都是放不甩，亦都不敢贸然减磅，所以呢他这个 IMF 这个 warning 呢所谓有没有后果呢，亦都有没有事可以做的呢？
1: 但其实呢就本身啊沃什做的事呢，我相信就 refer 返去 IMF 做的事的，其实你见他呢就即是好鹰咁样出到嚟又好鹰。咁啊，做起上嚟又好鹰，不过睇一睇佢点阵图咧，就真系吓讲紧好夹咁样。咁因为点解咧？如果你话睇翻上个礼拜三方面，联储局议息完咗之后咧，个点阵图咧系居然下年系唔使加息嘅，其实吓。咁调翻转头，如果你话喺翻利率期货方面嚟讲，之前系估下年要加两次息，即系 total 要加四次息，将个息率方面嚟讲要推到去4.5%-4.75%嘅，其实吓。咁好明显地，其实即系沃什方面嚟讲，佢系摆明就鳄鱼头老衬底噶啦，根本上其实吓讲啊讲到好劲，咁但系调翻转头去做嘅时候咧，或者啲联储局官员，因为其实点阵图都系联储局官员点嘅，咁嗰阵点到出嚟嘅时候咧，调翻转头佢哋其实都知道美国方面如果太高息嘅话，40万亿债始终都系。唔掂，可以出口術，可以打嘴炮嘅話就盡量打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佢沃什出咗嚟，即係沃什其實即係主持咗聯儲局之後咧，你見到其實個美匯指數好多時都係100附近徘徊嗰啲咁樣，咁我相信呢個就係最關鍵，因為點解咧？本身依家即係美國話齋啦，其實嚇中國產能過剩，其實中國嘅產能過剩咧係幫咗全世界嘅，咁樣上其實嚇千祈唔好以為一件壞事，因為點解咧？其實嚇咁本身正正因為我哋價廉物美嘅商品咧，咁其實先可以讓 讓呢個央行方面繼續維持個低息。如果唔係嘅話咧，大家記得當年 Paul Walker 嘅時候咧，咁我哋在座呢幾位咁我相信當年都出咗世㗎啦，唔好介意我拖埋。
3: 我做緊嘢添啦。

0: 廿厘息讲紧，大家都顶佢唔顺嘅。其实今年真系讲紧系啊，咁依家调翻转头，你可以零至零点二五，就系因为中国内地啲嘢平。咁你一味平嘅時候，你變咗即係可以頂得到個通脹咯，即係做到2% 嘅通脹咯。依家美國做唔到2% 嘅通脹，某程度上都係特朗普加關税加成嘅，因為薩達除咗即係講緊嗰個嘅油價之外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大家投資者方面暫時嚟講，依家當住一個 warning 先咧，其實嚇未殺到嚟嘅，其實嚇咁啊本身即係講緊。總言之，未有大國家出現 credit crunch 嘅話咧，都 OK 嘅。其實美國應該就唔會嘅。其實咁啊，始終阿格林斯潘都話齋嚇，美國唔會違約嘅。其實嚇，啲錢印嘅啫嘛，咁樣咁你記住呢句金句就得噶啦。
1: 喂，仲有十秒啊！喂，比特幣升到80,000+喎，
2: 八個月高位啊，
1: 追唔追得啊？加息反而升，都唔知點解。
3: 而家先嚟睺。
0: 冇啊，其实依家先嚟后开，即系话斋嚟讲就本身，喂买金好过啦。其实我都系啲老人家嚟，我都系追黄金多过追比特币。
2: 嗯，好啊，咁今日咧同阿温钢成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头先你提到老人家啦，咁啊长者方面咧，其实银发一族咧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机遇啦，同埋自己点样去部署个退休咧，就系银色博览二啊，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呢个讲座咧就啱大家听啦。10月10日星期六上昼10点到下午4点咧，系湾仔会展 S421室嘅，现场会有3场主题讲座啦，分别讲解咧就系点样身心财咧三方面都做好退休准备嘅，点样将资产咧以至到人生嘅阅历咧传递俾下一代咧，香港人咧退休之后咧北上湾区嘅生活嘅趋势究竟系点咧？长者去到湾区养老又有啲咩地方需要特别留意嘅要准备嘅咧？同埋点样透过咧股票同埋其他嘅理财产品咧制定嗰个退休方案咧？咁啊升级嘅嘉宾分别有咧就系陈万娜啦、余文杰啦，同埋咧就系曾渊仓嘅。咁啊当然啦，参加讲座亦都可以有咧丰富嘅礼品添嘅。报名咧即刻上去新城网站登记，费用仲要系全面添。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英国将会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英国首相贝安德飞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对随行记者说，沙特方面提出了军事支持请求，他在听取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建议之后同意请求。英国皇家空军将会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时提供空中加油。贝安德解释，这个决定是考虑到红海航运通道对英国和地区经济的重要性。